0: 爸，您个高，就在桌子上长。我个矮，就在桌子下面长。
1: 就利索呀。
0: 谁家小孩捣乱呢？
2: 今天的观众啊，太热情了。
0: 小头爸爸，赶紧找到哇嘎嘎吧，我可不能老被冤枉啊。
2: 就接着说这个反正话。
1: 什么叫反正话呀？
2: 就是我说一句话，你把这句话翻过来再说一遍，谁说得上来就算你聪明。
1: 哎，咱可以试试。
2: 说来就来啊，我的桌子，
1: 桌子都我。哎，我怎么成桌子了？
3: 哎，这什么声啊？奇怪，
4: 桌子，
3: 今儿个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有学舌的呢？不懂规矩。
0: 小桃爸爸，您觉得那个声音是不是哇咔咔发出来的？
2: 桌子，你得说。
5: 我搞不懂啊，哇咔咔怎么会说人类的语言了呢？
6: 我跟你们说，哇咔咔拿走了嘟嘟哒老师的一件宝贝。
2: 逛花园。
0: 哦，什么宝贝？
3: 你们是来听相声的吗？要说出去说。
6: 哇咔咔拿走了嘟嘟哒老师的便携翻译器，现在他不但能听懂人类的语言，甚至还能说上一两个词。
2: 我是墨。
0: 怪不得刚才我在门口看到哇咔咔的时候，他脖子上挂着一个闪闪发光的项链，我猜那个就是翻译器。
2: 你看，我说你不行吧，还敢接着来吗？
1: 来就来，
2: 我脑袋，
1: 我呆脑。我呆头呆脑啊。
2: 我脑门子，
1: 我没脑子。不是，换个词儿行不行呢？
2: 换个词儿啊？啊，
0: 在那边。
2: 那咱们说《西游记》怎么样？
1: 来，行，你来吧。
2: 我是唐三藏，
1: 我是上三堂，
2: 我是猪八戒，
1: 我是铁八猪，
2: 我是孙悟空。我是
7: 桌子底下有东西。
0: 阿姨，对不起。
2: 我说一句，让观众翻过来再说一遍，怎么样？
1: 那你找一个。
2: 那位小朋友，在台下闪转腾挪，反应敏捷，不如让他上台跟咱们说一段。
8: 是啊，说一个吧，上去问问吧。
2: 小朋友，那我们来说段反正话。我说，老师。
0: 师老。
1: 嘿，你别说，这小孩还挺聪明。马上就对上来了，你不行了吧？
2: 先生，
0: 圣仙，
1: 嘿，还大声谢呢，我横着走，瞧瞧，怎么说个大声谢，这个小朋友还抹上眼泪了？
0: 是因为刚才说到老师先生，我就想起了一位特别好的老师。
2: 那怎么个好法啊？那我们配合你说说。
0: 这位老师他是一个外星人。
1: 哦，外星人老师，这新鲜了。
0: 这位外星人名字叫嘟嘟哒。
1: 那他的事迹是什么呢？
0: 他为了找学生来到地球，特别辛苦，一天都没休息过。
1: 哦，你这位老师为了找学生，不分寒暑，昼夜不休，确实是个好老师。咱们给这位老师叫个好。
0: 他发明了一个显示屏，无论学生离得有多远，都能找得到。
1: 眼观千里，耳听八方，还是个发明家，确实聪明。
0: 信号一响，他就立刻开车赶过去，一眨眼就能跑过半个中国。
1: 神行大江南北，飞越九州东西，这不是咱们孙猴子吗？
0: 不管学生在哪儿，他都亲自过去接他们。
1: 这是上爬雪山，下潜海底呀。
2: 他的这些个学生啊，一个个可都真够皮的。
1: 哦，那到底找到了没有啊？
0: 哎，这不，最近有一个学生迷上了听相声，嘟嘟哒老师怎么都找不到他。
1: 嘿，听相声是有意思，不过呢，凡事啊都要讲究个适度。希望外星人老师能早点找到这个学生。以后啊，别再让他操心了。
9: 你这个小调皮，把大家的票都给涂黑了，不能退票，为的是让大家都回来听相声吧。

0: 知道你喜欢听相声，可是这么做是不对的哟。
1: 大头儿子，我都说了两个笑话了，该你了。
2: 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那位外星老师，名叫嘟嘟哒，他有一群好学生，都叫哇咔咔，顽皮机灵又淘气，他们满世界溜达。
3: 天津欢迎您，天津美食欢迎您，天津乐器文化节欢迎您。

0: 煎饼包子麻花，
1: 我赢了。嗯，凭什么麻花能管包子？
0: 因为您说今天麻花比包子好吃。那我昨天还说包子比麻花好吃呢。别管包子和麻花了，哇咔咔出现了，
2: 在天津之眼附近。好嘞，出发。
3: 月季文化节，月季还有节日。月季是天津的市花，天津的月季是很有名的。难
4: 道这次的哇咔咔会喜欢月季吗？
5: 这是谁干的？我的西游粉红月季呢？
6: 妈妈，
3: 会不会是？
6: 不好说，还真有特别喜欢花的哇咔咔。
4: 月季文化节就要开幕了，到底是谁干的？
7: 您看周围这么多花，找一盆补上去不就行了？再找一盆补上，说的容易，那能一样吗？
8: 不都是月季花吗？
7: 这是月季花里最稀有的品种，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种出来的，现在上哪儿找一样的去？唉，没有了这盆稀有粉红月季，今年的花坛可要逊色多了。
9: 最稀有的月季，搞不好真的是瓦咔咔干的。粉红色在我们星球是最受欢迎的颜色。那它现在去哪儿了？哇咔咔！这盆粉红大月季绢花已经有将近100年的历史了，它是参考了一个稀有的月季品种做出来的，所以颜色和花型都与其他月季不同。
10: 100年？可它一点岁月痕迹都没有。
11: 就跟刚摘下来的鲜花一样啊！
12: 这就是我们天津绢花的魅力呀！哇咔咔！哦，太漂亮了，简直和真花一模一样。
13: 这个需要多少钱啊？
14: 真抱歉，这个是不卖的，它可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
15: 快看啊！哎呦，花呢？
16: 这绢花哪里去了？刚才明明还在这里，一转眼就不见了。
17: 我靠！

0: 怎么多了一盘？
1: 小姑娘，你没事吧？看你慌慌张张的，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2: 我家的镇店之宝西游粉红大月季绢花张腿跑了，我要把它抓回来。
1: 跑了？是哇咔咔？
2: 错不了，就是哇咔咔干的。那盆花如果丢了，这家绢花店的魂就没了。
3: 为什么呢？
2: 普通的大月季绢花我们店里其实有很多，但这一盆已经快100岁了，是我太奶奶亲手做的，也是我们店的精神象征。
4: 这下麻烦了，哇咔咔会去哪里呢？
2: 哇咔咔的信号在朝月季园方向移动。
1: 走，咱们去月季园。你别着急，我们一起去把它找回来。你听我解释。
3: 姐姐，事情就是这样的。
2: 我明白。

0: 看了。
1: 姐姐，草子里绢花都是纯手工制作的吗？
0: 以前都是纯手工制作，现在引进了现代化的生产线，可以批量生产了。我们草子里镇是天津最大的绢花基地，
2: 前面就是月季园了。
1: 啊！他在那儿。
2: 好啊，果然是他。这个娃卡卡不仅喜欢地球上的花，还特别喜欢玩插花，这下就对上号了。稀有粉红月季一定是他玩插花的时候给搞坏的。
3: 他是不是想把月季花坛上缺的那一盆补回去？
2: 很有可能。
4: 娃卡卡，
2: 哎呀，不好，他要溜了。多多打！
1: 哪儿去了？
5: 哎，哇咔咔一定是藏在粉色的花里，这样我们就分不清了。
1: 确实分不清，全是粉色的月季花，哪个才是哇咔咔？
0: 我有个办法，为了让绢花显色更自然，工匠们特意在浆料时加了特殊试剂，处理过的花瓣在遇到碱性液体时会变成紫色。
5: 碱性液体，有了，肥皂水是碱性的。
1: 肥皂水，我的泡泡枪里用的就是肥皂水。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泡泡枪发射。

0: 我去那边看看。
1: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2: 哎呀，西游粉红月姐，我可找到你了！哎呀，太好了！
0: 咔咔，奇怪，躲到哪儿去了呀？
3: 哎，我观察你们半天了，为什么要朝花喷泡泡？
0: 不是我，妈妈救我！
4: 师父，您误会了，我们在找人。
3: 哪有你们这么找人的？
5: 是，您说的对，
3: 这些花都是给大家欣赏的，要是弄坏了，这月季文化节可就办不成了。
1: 广场上大月季花坛那儿去等他。
5: 对对对，多亏了您提醒，我们今后一定注意。
4: 小头爸爸，咱们撤。
2: 等会儿，我还没说完呢。
0: 对不起，叔叔，我们下次注意，再见。
3: 这回我可得把你放好了，等到开幕仪式的时候再把你放回去。
0: 我嘎嘎怎么还不来？难道带着绢花跑了吗？
1: 不会，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是一定要把那盆花放回原位的，他不能接受不完美。
4: 会不会是迷路了？
1: 但愿我的绢花没事。
3: 好了，开幕仪式要开始了，我要亲手把你放回去。我就不信你还能长腿跑了。
1: 哎，
2: 怎么回事啊？还真的长腿跑了。
0: 问君妈妈怎么办？哇咔咔到底去哪儿了？
4: 我想他应该是迷路了，我们怎么才能帮他找到这儿呢？
6: 别急，等会儿天津之眼的灯亮起来了，哇咔咔应该能看到。
1: 既然如此，我有一个办法，只是不确定能不能成功。
4: 啊，什么办法？
1: 你们等着。
7: 亲爱的游客们，天津月季文化节马上就要开幕了，让我们一起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1: 卡！马卡卡！
0: 哇哇，好梦幻的天津之眼！
1: 马卡卡，马卡卡。
2: 西游粉红月季，我的西游粉红月季！
1: 叔叔，这是我家里的绢花，虽然不是真花。

0: 是可以放在大月季花坛造型里，不耽误月季文化节展览。我再帮您一起把真花找回来。
1: 你这是草子里的绢花吧？名不虚传，果然和真的一模一样，太棒了！
2: 哇咔咔！
3: 等等我！
4: 您这才是正宗的杨柳青年画，真漂亮。
5: 过奖，老手艺。
4: 长青画圈，记住啊！
5: 慢走。
4: 又一个长青画圈。
6: 是一家的，就是画的内容不一样。您看看我的画，看这颜色，这造型，再看看这细节。
4: 这叫年画吗？
6: 当然了，杨柳青木板年画，没错的。
7: 比赛结束时间快到喽，要抓紧啊！
3: 搞，我个搞！
8: 天津，
0: 别看了，瓦咔咔现在在杨柳青古镇呢，快出发吧！
8: 出发。
9: 杨柳青古镇孕育出了中国四大木板年画之首的杨柳青年画，还有杨柳青风筝和剪纸等民间艺术。
8: 小东爸爸，能不能给我也买一张年画？
5: 嗯，

0: 时间差不多了，先回家吃饭吧。不回，不饿。生气了？别生气呀！利用两天的时间来比赛，看看老年画和新年画到底谁卖得好。这主意不是你出的吗？现在胜负已经很明显了，不是吗？要我说啊，咱们也别比了，板上钉钉的事儿还坚持什么呀？你直接认输，跟着我好好学老手艺。
1: 我拿块祖传的老雕版传给你，多好的事儿！儿子输给父亲不丢人，
2: 凭什么认输？明天还有一天呢，咱走着瞧。我靠！小朋友来看看新版年画呀。小毒爸爸，这就是杨柳青的木版年画吗？
3: 真奇怪。 要说手艺，确实是杨柳青的手艺，而且技法还很不错，看得出是老师傅传承下来的。可这造型却从来没见过，既不是古代人物像，也不是历史故事，更不是年画像。这有人买？
0: 当然有，不懂别乱说。吃饭去了，想买也不卖了。哼！
4: 注意，瓦卡卡的信号现在离你们很近。
5: 啊，走吧。
3: 在卖画的叔叔身上，哎，先等一等。嗯，我想买一张画。
0: 好啊，看上哪张随便挑。
3: 不是，我不要这些，我要你身后背着的那张。嗯，
0: 那张不卖。
3: 别呀，你看，反正你的画也不好卖，我来一张还能回回本，不是？
0: 谁说不好卖了？给多少钱我还不卖给你了？哼。

0: 请问有人吗？先进去看看呗。哇，
1: 哇咔咔
2: 在那儿呢！
0: 天哪，他干了什么？
2: 哇咔咔，
1: 哇咔咔，
0: 快抓住他，不然这个化石就要被他毁掉了。
1: 哇咔，
2: 不行，太滑了！
0: 哎哎哎，别跑！

0: 你们在干什么？是刚才想买画的人，你们到底在找什么？
1: 我们在抓老鼠。
2: 我抓到哇咔咔了。怎么抓错了？
3: 我的祖传老雕版，快还给我！
1: 给您。
2: 哇咔咔！
0: 这是什么？
2: 哇咔咔！坏了，哇咔咔把雕版抢走了。
0: 别急，我去追回来。
4: 小头爸爸，大头儿子，愣着干什么？快去追呀！
2: 哇咔咔！

0: 住手！别弄坏老雕板！别跑！
1: 别跑！哥，我靠！喂
2: 喂，
1: 嘟嘟大老师，快来！

0: 小老虎，虎头虎脑的娃娃，多好的寓意啊！
1: 瓦康康
2: 怎么办？瓦康康又要跑了。
1: 瓦康康，
3: 嘟哒哒，嘟哒，
1: 瓦康康，瓦康康，瓦康康。
4: 小兄弟，对不起啊，快看看雕板坏了没有啊！
0: 我怎么没有想到用这个题材呢？原来这两个小家伙是这样啊！
5: 老先生，工作室已经给您打扫好了。
6: 那都是小事儿。这块老雕板是从我爷爷辈传来的，他没事就是万幸，我还要传给长青呢。
0: 爸，我还是想尝试新题材。这块连年有余，已经100多年了，再也做不出什么新意了。
6: 创新，创新！你怎么满脑子还是创新？老东西有什么不好？它的生命力100多年了还很顽强，咱俩的比赛不就是最好的证明？
0: 可是，
6: 够了，我什么都不想听。
1: 瓦哥哥，瓦哥哥，
3: 他说他想要一张自己模样的连年有余，现在也知道错了。
2: 叔叔，真对不起，都是因为我们才搞成这样，给您添麻烦了。
0: 哦，不是因为你们，这是我跟我父亲之间的问题。
5: 长青兄弟，今天的祸都是我们惹的，我们能做些什么弥补过错吗？
0: 还真有事需要你们，我想要创作一个带有小老虎元素的画。
7: 这个想法不错，寓意也很好，是个好创意。
2: 叔叔，快点做吧，我也想看虎头娃娃。
0: 可现在我缺一个模特呀。

0: 哇嘎嘎哇嘎嘎！
1: 不对，这太抽象了，它就像我以前的作品，只有心，没有传统的魂在里面。我需要一个具象的模特，最好是个男孩子，头要大大的，眼睛也要很有灵气。
0: 叔叔，你要快一点啊，我马上就抓不住他了。
1: 马上就好，就差一笔。好了。
2: 大家来看一看啊，创意新年画，
3: 快来看。
4: 嘿，金虎送福，哎，好好好，画得真细致，
5: 真可爱呀。
6: 寓意也好啊。
0: 爷爷，买一张吧，这里扫码哦。
4: 好，我来一张。
1: 给我也来一张。
7: 也给我来一张，学习学习。
1: 爸爸。
7: 画得不错，有咱家的神韵，创新成功了。
1: 我现在弄明白了，要创新也要继承传统。
8: 嘎嘎嘎。
1: 哈哈。

0: 报告参谋长，前阵地观察哨传来消息，三团二营三连第一观察员在阵地右翼1500米处发现敌军一个炮兵观察哨，请求精确火力打击。
1: 好，董玉明，
2: 到，
1: 马上将此命令转发给前方炮群，修正各射击助员，添加银石引信，精确效力射内容，命令他们一发炮弹试射校正。
3: 是。
4: 等等，一个前沿观察哨用得着这么大火力吗？
5: 万一情报有误，岂不暴露了我军火力位置？
1: 秋明，那你的意思是？
5: 我看这样吧，先把那三门老式的德国野战炮推出去，伪装成我军的主力炮群，等毁掉敌军的观察哨之后，全体人员迅速撤离。
3: 是。

0: 告团长，二号观察哨遭到敌人炮击，观察员已撤出，观察哨被毁。
1: 火力点的位置知道吗？
0: 团长，这个我们还没有侦查清楚。
1: 告诉一号观察哨，加紧侦查，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0: 是。
2: 克鲁伯野战炮，
1: 让开，阿比哥。老子就不信抓不到你们。命令全部火力朝这个区库狠狠地打，打死这帮王八蛋。
3: 是。
4: 预备。

0: 报告，
1: 铁柱，咱们的临时炮阵已被摧毁，还好兄弟们撤得早，没有什么伤亡。
2: 我已经干到了。天昭帝还是沉不住气啊！别怪我，当年没有教好他呀，今天我给他补上这一课。
3: 你这是又教了他一招，
2: 引蛇出洞。传我命令。 命令我前沿观察所迅速计算出敌炮兵阵地的准确位置和距离，集中火力对敌炮兵阵地压制性火力覆盖。
4: 是。
5: 二号药包装填。

团长，团长，团长受伤了，快扶团长走，快！

0: 送来一个受伤的团长，您赶快去看看吧。
1: 走，过去看看。马上给我们团长治疗，快点！快点！快点！马上！赵总，你们先别急，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现在伤员太多，医生根本忙不过来，你们待会儿再说啊。
2: 什么待会儿再说？再等我们团长就死了，等得起吗？不管，赶快给我找人来治！要是我们团长有个三长两短，我砸了你们医院！
3: 砸了你们医院！
4: 放肆！
5: 哪儿来的病啊？在这胡闹！当这里什么地方啊？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4: 院长，他们在这闹了半天了。这是我们李院长，你有什么事儿就跟我们院长说吧。
5: 李院长，求求您，李院长救救我们团长吧！以后的栅栏就这样了，现在还没有醒。
4: 你们先起来，先起来呀！
6: 田招娣，李院长，你认识我们团长？
4: 那既然认识，那你快救救他吧。你们放心吧，你们团长啊没什么大碍。
6: 那他咋还没醒？是因为炮弹的冲击力造成了轻微的脑震荡，所以处于昏迷状态。护士，把他抬到二号病房，保持空气畅通，隔一段时间量一次血压。 现在先给他输点营养液，哦，赶快抬回去。
7: 行了，你们团长刚醒，让他好好休息吧。你们大家都先回去吧。
5: 那团长，我们过几天再来看你。

0: 李医生，你先别起来，别激动。
1: 李医生，真没想到在这儿能碰见你啊！
2: 是啊，我也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你。
0: 好，
3: 老弟，老弟，
1: 哎，师长怎么样？
3: 没事吧？我一听说你受伤，我赶紧赶过来了。
0: 师长，我没事。
1: 没事就好。
0: 对了，师长，
1: 那儿
0: 什么？

0: 哎，就别忙了。
1: 来，喝点水。
0: 我是真没想到啊，还能再见到你。你怎么在这儿的？
1: 你走了以后，我就奉命调到山东军区医院。后来这里组建了华野，我就来这当院长了。
0: 当院长了都，真好。哎，小华呢？他好吗？哎，我还真挺想他的。
1: 说的小华呀，跟你一样，他毕业以后啊就当兵了，现在是一名炮兵的连长。
0: 好，真好。
1: 他总跟我说啊，他是炮神的儿子，所以啊要跟他爸爸一样当一名炮兵。
0: 有出息。哎，这两年你也挺好的吧？
1: 哇，老样子，但是感觉好像自己老了好多。
0: 其实我们都老了。
1: 是。
0: 哎，对了，就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咱们的老熟人。
1: 谁呀？
0: 杜清明。我也是刚刚收到的情报，他现在正在奉命守济南城。
1: 这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啊，一切都逃不过老天爷的安排。我自己欠的债早晚还得自己还。
0: 我是这么想的，这小

0: 华呢，已经长大成人了。我相信他能承受任何事情。所以我觉得，小华和杜启明的关系，你想瞒到什么时候？
1: 志华，你看，现在国共双方在打仗，他们父子两个站在敌对的场面。我这个时候告诉他，你觉得他能接受吗？
0: 行，那我尊重你的意见。
2: 李院长，那边有伤员，让您去一趟。
1: 好，我马上就过来。志华，你有功夫啊，一定去看看儿子，他特别想你。
0: 放心吧，有时间我一定过去。
3: 清明，
4: 太好了，今天一战攻克了共军的一个炮兵团，真有你的。
5: 怎么了？这打了胜仗啊，还闷闷不乐了？
4: 清明，
0: 没事，就是有点累了。
4: 我知道，对面这些人是一些跟你出生入死的兄弟，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0: 不早了，我先歇着了。师长，
6: 嗯，
0: 你处分我，我这第一仗大败，我对不起您，也对不起华野的兄弟。哎，
6: 胜败乃兵家常事，谁打仗没输过呀？那当年我被职业神男打的差点连命都丢了。但是有一点啊，输得输个明白，要输得心里清楚。你知道你对手是谁吗？
0: 谁呀，师长？
6: 杜清明。
0: 杜教官？怎么会是他呢？
6: 他是你的教官，你身上好多本事都是他教的。所以说呢，这场仗输了不丢人。
0: 师长，这杜教官可以说救过我的命，这也救过咱们炮队的命啊，他怎么能对咱们下手这么狠啊？
6: 小弟儿，过去咱们跟他是一个战壕里的人，那叫抗日统一战线，那是一起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亲如兄弟。但如今这国民党背叛了人民，以人民为敌，就等于是以咱们为敌。那杜清明是军人，对待敌人他不会心慈手软的。哎，但有一点我还得说你，跟杜清明打仗，你查清楚他的火力配置了吗？
0: 没有，我们的侦察所一早就被发现了。
6: 骄兵必败，哎，这作为炮兵最基本的常识你都丢了啊？没查清楚他的火力配置，你怎么就敢贸然进攻呢？这很明显呀，对吧？杜清明知道你，知道你的弱点，你呢，对他是一无所知，这场仗能不输吗？
0: 我知道。
6: 行了，你呢，先安心养伤。跟下边人说，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来这儿了。咱们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楚杜清明前沿阵地的情况。
7: 不得不佩服杜教官，就这布防，滴水不漏。还是咱们师长经验丰富，了解杜教官。都记好了吗？
8: 是，全部记好了。
7: 撤。
8: 好。
9: 接下来的两次战斗，我准备在东西两条战线分散使用炮兵的火力。
6: 首长，我觉得万万不能分散咱们炮兵的火力啊。
9: 那好吧，你有什么想法跟大伙说一下。
6: 哦，是这样，我呢到前线侦察过了，东城防线司令是杜清时，他的炮兵火力强大，

0: 尤其是杜清明的炮火，配备的全是美式装备，而且呢，济南城的城墙很高很厚，工事坚固，多道防御，交错复杂，本身攻克难度就很大。如果我们不把所有的火炮集中使用，以整体的火力来进行打击，而是采用分散打击，还有取胜的把握吗？只有把所有的火炮集中使用，形成强大的优势火力，掩护步兵进行攻城，利用强大的火炮辅助大量的炸药，就可在高大的城墙上炸开缺口，让突击队适时的投入战斗，迅速的占领突破口。
1: 好，马上传令下去，我工程兵团全部火炮集中在城下，做好火力准备。
2: 是。

0: 杜，不好了，别打！大英，我现在已经侦查清楚了，杜清明所有在城外的火炮部署，咱们现在可以随时发起进攻了。
1: 师长，但是咱们缴获的10.5毫米的榴弹炮要3天以后才能到位。杜清明生性多疑，你说这几天他要改变炮权的位置，这怎么办？一旦改变了，咱就前功尽弃了。
0: 是啊，但得想个法子，让杜清明的火炮部署别变位置，这样咱们就有胜利的把握了。
2: 是啊。报告师长，我们在前方侦察时发现了敌方的特务小队，我们成功抓获了对方的一名报务员。
0: 俘虏一个报务员也来报告，关起来不就完了吗？下去吧。
3: 哎，等等，
0: 怎么了，师长？
3: 这不是老天爷开眼吗？抓到一个报务员。
0: 等于是把杜清明的火炮钉在原地的钉子给送来了。
4: 同志，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2: 你们要干嘛？
0: 要干嘛？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带走。
2: 走，放开我！
4: 走，我是俘虏。
2: 走，
4: 我想让他回来。
0: 姓名、职务，还有所在番号。我是俘虏，要享受人道主义待遇。姓名、职务、所在番号。
4: 我叫王金泉，在编第12师炮兵旅通讯科副科长。
0: 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来吗？
4: 不知道。
0: 是这样，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份国民党的密电码，你既然是通讯科的科长，对这个密电码肯定清楚。
4: 所以呢，我们想请你帮我们解释解释。这，愿意，我愿意翻译。现在就帮我们翻译。
5: 有一支国民党的突击队摸了过来，好像要炸毁咱们的炮兵阵地。
4: 马上组织反击，你留下看着他，其他人跟我走。
5: 是。

0: 自己人，快带我见王参谋！我有重要情报。走。余座，有情况。
1: 这是咱们通信科的王金泉，之前被俘虏了，后来他跑了回来，身手牵羊，拿到了敌人通讯炮兵的密码本。
0: 委屈你了，在共军那儿受苦了吧？
1: 不苦，这个密码本你是怎么得到的？我被他们带到他们的机密室，我无意间看见有人打开抽屉，我发现这个密码本就在抽屉里面。
0: 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呢？
1: 后来咱们一个突击队突袭炮兵阵地的时候，趁着慌乱我跑出来的。
0: 出来的时候，共军没有发现吗？
1: 有的，还朝我开了几枪，但是天黑，我跑得快。
2: 他们没有追上。好，回去好好养伤。
3: 邱明，
4: 到。
2: 给他拿一箱牛肉罐头，好好补补吧。是，
5: 谢谢李总。
6: 师长，我估摸杜清明已经上钩了，咱要不要放出假消息，让他误以为咱还没摸清他的那个炮火部署？
4: 不，就放出真消息。
6: 说咱们已经掌握了他的火炮部署，
4: 不，师长，你放出这样的消息，那他肯定马上转移他的炮群阵地啊。
2: 你要是杜清明的话，你会马上转移吗？
7: 师长，那你的意思是咱们这招不灵啊？
4: 这招很灵。你看啊，杜清明他已经得到了密码本了，但他会想啊。
0: 为什么会这么轻易的就得到密码本？如果他收到消息，说咱们还没有摸清楚他的火炮阵地，他反而不会信。咱们就放出真消息，说咱们已经摸清楚了他的火炮阵地。他会怎么想？拿去销毁吧，没用了。
2: 为什么？这万一是真的呢？
0: 我没说他是假的，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共军就会修改密码。
2: 而且，很有可能是共军故意把这个密码本送给我。想过吗？就凭刚才那蠢货，他能得到这么重要的密码本，而且全身而退，你不觉得很蹊跷吗？
4: 蹊跷是有些蹊跷，可是我在想，这共军为什么故意给他们密码本？
0: 这还不简单，就想让我们误以为他们发现了我们炮群的位置。
2: 在我们转移的时候，对我们发起进攻。这个田招娣啊，几年不见，还变聪明了，可他忘记了他的对手是他的师长。
4: 他会以为咱们其实没摸清，反而不会变动。
2: 你现在变得越来越聪明了。
4: 不是，师长，你的脑袋怎么这么灵啊？这谁要跟你做敌人，倒了八辈子霉了。
2: 哎，就别拍马屁了。赶紧去部署，
4: 那我去了，师长。
2: 嗯。

李总，这是我军最新破获电文。果然不出我所料啊，共军就是想让我们调整炮阵位置，那我军只按原定作战计划执行。

0: 哎，
1: 五哥，刚刚收到消息，敌人炮兵指挥官换成了杨志华。
2: 该来的终于来了。
3: 我是杨志华，传我的命令，炮兵第一师全体炮手准备，第一轮严实。

0: 来了就得弄出点动静。嗯，秦明，
1: 到。
2: 给我换一杯。
3: 是。秦明，
2: 这共军的炮火能落到咱们阵地上，是不是有些奇怪啊？
3: 别担心，这就是火力侦察。

0: 我们现在得集中炮火，要推后一阵地。
1: 上当。
2: 看来，我们的位置已经暴露在敌人炮下了。别慌，别看红军现在火力凶猛，但他们弹药未必充足，
1: 不能只一时之气。
2: 传我命令，撤回城内。
0: 陈毅，撤回城内。

0: 起来！师长，我们成功了，杜兴明的炮群阵地被我们完全摧毁了，华野的兄弟也在清理城外的其他战场。
1: 那杜兴明呢？他跟黄振涛逃进济南城了。先别高兴得太早啊，咱们只是摧毁了他城外一个团的火力。 对于杜兴明还有王耀武来说，这只是九牛一毛，虽然他进城了，但是更大的仗在后边呢。别着急，我让他好好看看我的厉害。
2: 外围阵地的遗失，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触犯我吧。
3: 本来外围阵地。
4: 就是可守可不守的，能拖一天就是胜利一天。你们炮兵旅协助外务部队已经拖了很长时间了，应该说是劳苦功高啊！哥哥，我怎么能责怪你呢？
5: 都怪我一时大意，中了共军的诡计。
6: 徐连长，徐连长，那边有个老首长找你。
7: 首长，怎么在这儿看见您了？您不是在东北的吗？怎么到这儿来了？
8: 大军入关了呀！我路过这儿，顺便来看看。另外，我还有件很重要的事儿要和你商量一下。
7: 济南城已为我华东野战军围了个水泄不通，但中央军委并不想以太多的牺牲来换取济南城的解放。
9: 更不想让城里的老百姓受苦啊，所以特别指示，让我们争取城内国民党高级将领起义。岁月珍藏，马年纳响，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 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10: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

0: 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咱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1: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3: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啊。
4: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3: 是
4: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5: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陈香不上头。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6: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牌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4: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

0: 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1: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0: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一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0: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0: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0: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0: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0: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御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端午至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
3: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啊，人家呀、啊、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4: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儿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5: 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
6: 2025年的1月1号，老天爷也是在这么一个本命年特殊的时间，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玩笑。
7: 当时那一刻，我就想，什么都不重要， 我心里只有一个声音，

0: 我说我不管怎么样我要站在他旁边，不管怎么样我说我要给他力量。
1: 我也知道其实那段时间我老婆是特别特别辛苦的，她拼命到什么程度，就是一边挂着葡萄糖然后要去工作要去搞产品，那两个小时她不想浪费，有这样的一个人陪伴我其实是最幸福的。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鉴于在抗战时期城里有几支部队跟咱们独立旅有个合作，所以组织上特意派我来主持这项工作。经过我认真的考虑，我觉得这第一个要争取的人就是你的老相识。
1: 您说的是杜清明吧？
0: 对，就是杜清明。这个人呐，在抗战时期和咱们八路军有过接触，对咱们共产党是有友情的。据我了解，这个人有民族大义，并不想打内战。但要争取他，必须得派一个和他非常熟悉的人先去说服他。
1: 他只有我了，我跟他原来是同学，那现在所有部队里边的人只有我跟他最熟。这样，等几天，我抓紧时间我进趟城。
0: 不，你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你不能去，你是一个师长，进城危险性太大。再说这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们师的任务很重，你要去了谁来指挥啊？所以啊，我想来想去，我选择了一个备用方案。
1: 什么备用方案？
0: 派木兰同志去完成这次任务。
1: 所以木兰，我觉得你看啊，现在我和小华都在部队里边，说句不好听的话，其实是过着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小华现在这么大了，
2: 就是不能和亲生的父亲相认。那如果你要再出点什么危险的话，就……
3: 志华，你跟我说这么多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1: 张政委都跟我说了，说要派你进济南城劝杜清明起义，
2: 问我的意见。我呢，我是觉得太危险了，所以我想找你来商量一个别的法子。你看，要是写封信或者……
3: 志华，你了解杜清明这么多年，你们两个人明争暗斗，一直较着劲儿。你觉得让他在你面前说投降两个字，他能同意吗？再怎么说，我也谈得上了解他一点。他是个英雄，跟你一样，身上也有股子正义的劲儿。我想我去找他，就算是他不同意，

0: 你要把我怎么着吧？田招娣带着部队跟他打了第一场仗，就受了重伤，而且部队的损失也不小。我是不知道这杜清明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不管他变成什么样，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和平解放济南城。 不能再让老百姓受到任何的牵连了，所以你说，跟全城老百姓的个人安危相比，我李木兰这条命，又算得了什么呢？
1: 决定了，
0: 我必须去。
2: 木兰同志，城里的部队有我们卧底的同志，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他们会千方百计地营救你的，放心吧，啊！
3: 我知道了，政委。
4: 哎，有信号，回信号。

0: 您就张政委吧。是我。嗯，你好。你好。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木兰同志，你负责送他进城，一定要保护他的生命安全。木兰同志，一定要小心。
1: 政委，你放心吧，我争取完成任务。好，
0: 那你们走。
2: 你找谁？我找你们杜旅长。你跟他说我是他云南来的老乡，他曾经救过我。目前我们内城所能瞭望到的，这里，这里，这里。
3: 报告。
4: 吕座，外面有个客人。
3: 这是什么时候？不见客。哎，什么人啊？
4: 他说他是吕座昆明的老相识。 说吕座曾经救过他，是个女的。哦，对了，他说他这次来是救吕座的。
3: 救我的？秦明。

0: 我就说过，我们还会再见的。其实啊，我都安排好了，你们俩慢慢聊。
1: 说吧，你怎么来了？我今天来是想看看你，跟你叙叙旧。但最重要的，我是来救你的。
0: 救我？
1: 济南城早晚会被解放，到那个时候，你觉得你还能活着走出这里吗？
0: 我知道了，你是来当说客的吧？是杨志华让你来的，对吗？
1: 不是，
0: 不是。哼，我了解他，就像他了解我对你的感情有多深一样。真没想到，他会派你来当说客。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军人，宁可战死沙场，也不能苟且偷生。让他有本事冲我来，我们再战场上拼个你死我活。
1: 他派你来，亏他想得出来。清明。

0: 我今天是来看看你，但同样，我也想让你看看外面的世界。你想过吗？再这么打下去，济南城会死多少老百姓？你可以出去看看，有多少死亡的伤兵？他们有什么错？难道你想让你这些兄弟跟着你再做这些无谓的牺牲吗？当年你们打鬼子、当兵。
1: 为了什么？为了是保家卫国、保护百姓。可现在鬼子打跑了，你们却让老百姓再次陷入战乱之苦。
0: 清明，我想问问你，老百姓要你们这样的军人，有什么用啊？
1: 我希望你选择站在人民这边。别说了，如今当过微旦之事。 正是我辈尽忠之人。你如果今天来只想说这些的话，那么就请你回去吧。好，
0: 金明，既然这样。
2: 那我们就来叙叙旧。诸位，根据我的分析判断，没个三天五天的准备，解放军还难以攻城。即便打起来，肯定是个拉锯战。我命令三个旅集中在城内，四个旅驻扎在城外，命令各个部队抓紧时间建筑工事，准备长期战斗。
3: 是。
0: 师座，消息可靠吗？现在还不完全确定。
2: 去，把宪兵队给我调过来。是。记得当年在讲武堂，在云南。 那是我最快乐的日子，最幸福的时光。那时，我特别爱听你给我讲故事。今天也换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所以我不想让你留有什么遗憾。曾经。 有一个无忧无虑的女孩，考进了云南讲武堂，成为了一名护士。当她上班的第一天，就碰到了一个讲武堂的学生，拐着脚来医务室。他高大、英俊，眼睛如同湖水般清澈，她被他深深的迷恋。 不久，两个人就相爱了。他觉得那就是他的童话世界，他被幸福包围着。可在他们爱得最深的时候，女孩却亲眼看到他的哥哥死在他最爱的男人枪口下。 从此，他的童话世界崩塌，他所有的爱都被仇恨所替代。可当他就要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他却意外地发现，他怀了这个男人的孩子。
4: 什么？小华呢？守住门口，不要放走任何人！给我仔细的搜！
5: 是。抱歉，师座，吕座在里面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没有他的。

0: 何人不能进入。
1: 我毙了你，瞎了眼了，滚！
2: 娘，师座来了。
3: 你们两个这边，你们去那边搜。
2: 大哥，你怎么来了？
4: 你们干什么呢？
2: 啊，我跟陈涛正在研究一下城防的事宜。啊，过来坐吧。
1: 刚刚城防司令部接到有人举报，在你们附近发现了共产党。
2: 共党分子？这怎么会的？光天化日之下，在我的眼皮底下。放心吧，大哥，我一定会严查此事。一旦发现共匪，我绝不姑息。

0: 报告司令，没有发现可疑人。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来搜查我，你难道怀疑我不成？启明，你我是兄弟，我怎么可能怀疑你呢？
1: 我这么做都是出于你的安全考虑。现在大敌当前，你可是我的左膀右臂呀，谁能防止共产党不干点儿？
0: 歪门邪道的事儿呢，看来大哥鲁莽了，不会怪罪我吧？怎么会呢？您是大哥，又是师座，想来我这儿，我随时欢迎。那大哥，我跟振涛已经研究好了一套城防作战方案，要不要向你汇报一下？不用了，你们忙吧，我们走。
2: 走了，太悬了。

0: 木兰，
1: 那边就是你们共军的防区了，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
2: 谢谢你啊。
1: 这太危险了，以后别来了啊。

我们现在是越来越糊涂，咱们以前打仗可以说是抵抗侵略者，现在呢，百姓全死了，只要党国还有什么用？

0: 去吧。
1: 好。
2: 报告。
3: 首长，我回来了。
0: 哎呀，木兰同志。嗯，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0: 情况怎么样？
3: 首长，那边的情况现在比较复杂，但是该说的我都说了。虽然他拒绝我了，但是我觉得还有希望，因为我觉得他的眼睛里在犹豫。
0: 你能确定吗？
3: 首长，现在我也不能确定。但是当我跟他说到济南城的老百姓的时候，我从他的眼神里面看到了犹豫和一丝同情。我想我们还是有希望的吧。
4: 首长，自从你跟木兰见完面就闷闷不乐的，怎么了？
5: 没什么。
4: 咱俩多少年了，一起出生入死的，你心里有事儿我看不出来。
5: 那好吧，那我就不瞒你了，今天木兰来是代表那边来劝我投降的。
4: 我猜到了。
5: 你有什么打算？出卖我？
4: 怎么可能呢？
6: 我想出卖你，今天迟早来，我早就告诉你。
5: 我相信你也不会。
4: 那你打算怎么办？
5: 振涛，现在城里的情况你也都看到了，如果再这么下去，那城里的百姓不是被冻死饿死，就得死在炮火之下。我们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不想着做点什么？
4: 无论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5: 那好吧，有件事情你要替我去办。
7: 现在这边济南东门的比较活动，让我这边算首都，增派兵力。
8: 报告，有人要见您。
9: 让他进来。
8: 是。
9: 哎，王振涛，你怎么来了？快请坐。
4: 不坐了，清明让我给你带个信儿。看仔细了啊，明天15里外清风镇，他在那儿等你。哦对了，你自己一个人去。
10: 不想走了。
11: 师长，你一个人去这太危险。
7: 不要对任何人讲。
9: 我们又见面了。
5: 是啊，用我们最不想见面的方式见面了。我已经决定了，起义。但你必须明白，我这次起义不是因为惧怕你们共产党。当年我们一起打鬼子，是为了百姓能过上安稳的日子。今天我起义投诚，也是为了百姓。杨志华，你要知道我这么做是对不起我大哥多年对我的栽培，但是为了济南城几十万无辜的百姓，我这么做无怨无悔。
9: 不管你因为什么你答应起义，我还是很高兴的。记得当年咱们在木兰山一起联手打败了枝野胜男，现如今我们又可以一起联手解放济南城了。
5: 我说过了，我来的时间不多，公事谈完了。杨志华，我想跟你谈点私事。
9: 什么私事？
5: 木兰都跟我讲过，小华是我的亲生儿子。20多年了，我刚刚知道。我要谢谢你，你替我养了20多年的儿子，你照顾他成人，承担起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你用你妻子和儿子的命保住了他的命，我只想让你知道这份情我杜清明心领了。
9: 其实我做这一切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年我答应了李秋白，我会用生命来保护他的妹妹。
5: 你说这些，我心里都清楚。我已经说过谢谢了。
9: 想见见杨小华吗？他的部队离这儿不远。
5: 不必了，等起义之后再说吧。告辞了。

0: 秦岭，怎么样？谈妥了。企业的细节，由你去落实。振涛，如果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我不会怪你。
1: 你说什么呢，秦岭？我不早就跟你说过吗？我永远支持你。你去哪儿，我去哪儿。现在的党国，贪污腐败的高官，我早就看不顺眼了。已经不是你我当初为师效忠那个党国了。
0: 秦岭，但是你跟师座是兄弟啊！如果这么做，你不等于背叛了他吗？
2: 自古忠义不能两全呐。但是你跟杨振华落实具体细节的时候，替我要求，一定要保全我哥的性命。
0: 放心。

0: 大哥，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小八，不欢迎啊！
0: 阿福，我只是没想到，这大敌当前的，你忙里偷闲跑到我这儿来喝酒。
1: 秦明，你干什么去了？这么久才回来？
0: 我跟镇涛检查下城防工事。
2: 大哥，你这一个人喝闷酒，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如今，共产党的大军把济南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今天王耀武将军召开作战会议，我从他的谈话当中感觉到了一丝绝望啊！
0: 这连总司令都已经绝望了。
1: 那我们还坚持个什么劲儿啊？我看不如混账！说什么呢？我等受党国栽培，为党恩惠。现在敌军兵临城下，我等不跟济南城共存亡，还是军人吗？啊，对了，你刚才的话还没说完，你说什么？还不如。
0: 我是说，不如我们先撤出。
1: 秦明，现在稳定军心非常重要。你刚才说的这些话，如果是当着别人，我定要军法从事。好在现在只有你和我，就算我没听见。

0: 我们已经把这个案子全部都给了警察了，现在就是把这个案子全部都给了警察。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案子全部都给了警察。
3: 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案子全部都给了警察。
4: 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案子全部都给了警察。
5: 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案子全部都给了警察。
6: 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案子全部都给了警察。
7: 吕总，为什么今天晚上要我们突然换房？
8: 各位，你们都是我杜清明的生死对血。
9: 今天这么晚把你们请来，就是一个重大的决定。
10: 我已经和解放军的。

0: 达成了协议，
1: 定于今晚12点准时起正式加入人民解放军的部队。
2: 旅座，我们听您的。
3: 对，旅座，请您下命令吧。
1: 不愧我杜庆明的生死弟兄啊。那好，我们现在开始对标。

0: 司令，您找我。
1: 杜清明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0: 一切如常，暂时还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1: 一切如常，这就不对了。这件事儿难道就这么简单？
2: 报告司令，这是刚刚破译的一份电报，请司令过目。
3: 这就对了，你知道
1: 咱们对面的蒋卫军炮兵指挥官是谁吗？
0: 谁呀？
1: 杨志华。
0: 太好了，
1: 杨志华在城外，杜清明在城内。杜清明是想反水呀。
4: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好三七，1块钱。
6: 好三七，1块钱，
7: 这1罐只要1块钱，
6: 打个电话送到家。
5: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4: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7: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4: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6: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4: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
8: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

0: 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嗯，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3: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
0: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1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3: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4: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3: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3: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3: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

0: 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
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块。

0: 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订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1: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2: 金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
3: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0: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8000里山河，
4: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0: 但愿人长久，
4: 我们就团聚了，
0: 千里共婵娟。
5: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家园，国亦远。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

0: 平明？
1: 不会，
0: 他可是你的堂弟，
1: 你不知道。
2: 前段时间，齐明对咱们和共军内战就持否定态度。我苦口婆心劝说他，他才留下来。如果他想反水，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0: 那司令，您准备怎么办？
2: 炮兵可和步兵不同啊。前段时间，哗变的那些部队都是些乌合之众，
1: 走了就走吧。
2: 但是炮兵如果投了共党，哼，恐怕这个济南城是真的守不住了。
1: 哼，战场之上无父子，别说他是我的堂弟，就是亲年老灶也不行。
0: 可是现在我们是凭空猜测，没有掌握证据，
3: 这要是贸然动手，万一要是弄错了，
0: 只怕会事与愿违。
1: 那你说有什么主意？
4: 司令，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可以一石二鸟。
1: 好，就这么决定。
2: 给杜清明打电话，
1: 让他马上到司令部来开会。
5: 是。
6: 喂，成败在此一举了，
7: 马上回去通知你们的弟兄，对那些没把握的，就在起义之前临时通知他们，逼他们下决心。另外，如果有图谋不轨想通风报信者，我看……
8: 明白，
9: 明白，明白。
7: 我的意思是说，尽量给弟兄们留条生路。
8: 是是是。
6: 喂，石总。是，我马上过来。
10: 怎么了？
7: 司令部的电话，说有紧急会议，通知我马上过去。
10: 马上过去？这个时候要开会，而且还是临时通知。清明，我觉得这事情没那么简单。你想，今天司令突然来检查，一无所获，司令的为人你是清楚的，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不会打消他的疑虑。
11: 吕座，来者不善啊！现在离起义只剩两个小时了，这个时候您去司令部恐怕会有危险呢。
12: 是啊，吕座，起义在即，只要再等两个小时，咱们一起杀出城去。
7: 看来今天白天的事儿，我大哥还是心存疑虑。既然我大哥已经开始怀疑了，如果我不去的话，那就等于验证了他的猜测，他一定会紧急调动城防部队的，那就危险了，我们的起义计划也会功亏一篑。几位都会面临巨大的风险的。
10: 清明，这摆明了就是个圈套，如果到了起义的时间，你要是回不来的话。
7: 放心吧，我一定会想办法在起义之前回来。
12: 吕座，那我们就在这儿等您。
7: 那可不行。各位，我再重申一遍，起义的时间是雷打不动的，无论发生任何事情，不管我回不回来，都必须准时起义，
6: 明白吗？
12: 明白，
8: 明白。
7: 拜托了各位，放心。
6: 李阳，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振涛啊，记得帮我给杨振华带句话，就说我承诺的我会做到。我也希望他能善待兄弟们。
10: 放心，
6: 走了。

0: 诸位，战事这么紧张，把大家召集来，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向大家宣布。命令：鉴于杜清明在战斗中一贯优秀表现，城防司令部决定任命杜清明为城防司令部副参谋长。 此命令即刻生效。散会。
1: 大哥，这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啊？你不明白啊？你小子升官了，怎么不高兴？大哥。
1: 眼下战事这么紧张，我理应在前线据敌呀！你把我调回司令部，这成什么事情了？
0: 正是因为战事紧张，我怕你在前面出事儿，才把你给调到跟前来。不管怎么说，咱们杜家就剩下你和我了，我不能看着让你死在共产党的枪下。
2: 起义时间就快到了，
1: 那好吧。
2: 那我回去交接一下，马上回来。
1: 等等，
0: 交什么接呀？哪儿也不许去，就在这儿待着。你的那些东西，我会派人去取。
1: 大哥，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3: 预备，放！
1: 哪里开炮？

0: 司令，我们东城遭受了炮火的猛烈袭击。
1: 慌什么？
2: 司令，报告司令，东城防线的两个炮兵六花面，共就突破了我们前沿防线。
1: 你说什么？再给我说一遍。
2: 炮兵，炮兵率都过来。
0: 真的是你，
1: 董启明，
0: 这是真的，
1: 是真的吗？你要亲口回答我。
0: 是的，是我下的命令。
1: 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做？说。
0: 我为了你
1: 煞费苦心，
0: 我一直对你
1: 寄予厚望，我杜家对你也寄予厚望。
0: 你为什么这么做？
1: 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却选择了背叛我？
0: 对不起了，大哥。为了济南城数万百姓的性命和我心儿是这些弟兄们性命，我必须如此。

0: 既然你这么做，就别怪我不念兄弟情了。来人！
1: 到！
0: 子强，给我歇了！

0: 大哥，执行青马之前，为帝还想让你想想，今日我军之败，不是拜共军所赐，那是我们咎由自取。想当初我党如日中天，气势鼎盛，为什么短短三年时间就落得今天这兵败如山倒的下场？八年抗战，我军以优势的兵力，况且节节败退，可他们共产党呢，在敌后竟然能打出一番天地来，他们的部队竟然能壮大得这么迅猛，那是为什么？你想过吗？我们为什么不能好好反思一下自己呢？
1: 我反思了，
2: 我反思我自己，我后悔，我后悔我当初
1: 为什么会派到你杨志华这个马步部队里当他妈什么教官。
0: 没错，杨志华是来找我，可我今日投诚不仅是因为他的劝降，更不是因为我贪生怕死。我有心为党国效忠，可党国今日一意孤行，让我看不到未来。为什么打这场内战，说白了你我弟兄都清楚，不就是为了一党一己之私吗？大哥，我跟共党已经谈清楚了，只要这次起义成功，
3: 你我弟兄可以安然解甲归田。
0: 我新二师的所有弟兄也都有出路啊，悬崖勒马还来得及。
1: 你给我闭嘴！
2: 悬崖勒马，
1: 我现在就让你死！
0: 大哥，我今天来，我就没想活着。为了济南城数万百姓和新二师的所有弟兄，我值。况且能死在大哥的枪下，我问天问地，问心无愧。开枪吧，大哥。
1: 好，好。
4: 师长，黄正涛他们来了。
5: 正涛，辛苦了。清明呢？
6: 志华，清明让我亲手把这个东西交给你，并且让我转告你，他答应你的话没有食言。

0: 我们的祖先明啊，是个真正的巨人，他没有食言。
1: 艰难的，师长，师长，总攻时间到了，
2: 命令全体官兵立刻发起总攻。
3: 是。

0: 司令，司令，共军发起了总攻，突破了我们的前沿阵地，我们快守不住了。
1: 司令，怎么办？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不如暂时撤出济南，保存实力。你下撤退命令吧。
2: 只要我们人还在，我们一定还会有机会的。慌什么？共军还没打进来，你们自己先乱了阵脚。
3: 听我说，今天就是我们跟共产党决一死战的时刻。
2: 作为党国的军人，为党国效忠的时刻到了。
4: 为了保卫济南，
1: 诸位要不怕牺牲，勇往直前。英勇杀敌者，论功行赏；临阵逃脱者，杀无赦。
4: 不是下属不卖命，
1: 实在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5: 武清明，你现在满意了吧？满意了吧？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大哥，认输吧。韩寒弟兄们，你忍心让他们在这场不义之战中当炮灰吗？你还看不出来吗？
6: 我相信大伙在心里早就不愿意打这场仗了。

0: 回来。
1: 是。
2: 杜清明，押赴刑场，枪毙。
3: 走，
1: 走，
3: 慢。
4: 司令，无论如何，清明是你的兄弟，他也姓杜，可就剩下你们两个人了。
1: 司令，
2: 闭嘴！
4: 再敢多嘴，连你一起毙了。
0: 押走，
1: 走，
3: 走。
1: 等等。

清明，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该说的我已经都说过了，没了。那好吧，当今之形势，我只能大义灭亲，不杀了你，就稳定不了军心。只是我唯一遗憾的就是，没能。

0: 让你留下一个后。大哥，我明白你的心思，我也正想告诉你，前几天木兰来过，他告诉我，他的儿子就是我们的儿子，我们杜家有后了。
1: 你说什么？这些都是李木兰告诉你的。
0: 我杜兴明今生无憾了，他们母子在共党那边，我也安心了。好，
1: 太好了，
0: 就算你这一生帮大哥我最后一次忙吧。大哥，得民心得天下。 眼下是军心民心尽失啊！我想我和青阳用不了多久，就会在地下跟大哥团聚了。

0: 乡长，属下辜负重托，谢罪了。
1: 司令，司令，敌人已经冲入内城，我守军将士顽强抵抗，大部分殉职了。司令，城防司令部已经不安全了，
2: 孤军随时可以打进来，
1: 请您立即撤退。
2: 来人，掩护司令城里。
3: 听令。
0: 听我的命令，你带着兄弟们撤。
1: 司令，你
0: 撤。

0: 1955年，为表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各级指战员的功绩，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杨志华被授予少将军衔。同年，李木兰被提升为某军区总医院副院长。
1: 看见他们呀，就想起咱们在这读书时候的样子呀。
2: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点都没变。哎，还是老样子。只是可惜呀，可惜清明看不到。
3: 爷带你去看看爷当初读书的地方。啊。

0: 有啊，来，看看，你跟爷爷说，这里边哪个是爷爷？啊？没看出来啊？啊？问奶奶。
1: 奶奶哪个是爷爷啊？哎呀，哪有爷爷啊？那个，最高个子的，那不是爷爷吗？还有那个，也是爷爷。这个，都是爷爷。没错。
0: 这里边都是爷爷，
2: 那他们哪个是炮神啊？
0: 机长啊。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

0: 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

0: 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
8: 2025年的1月1号，老天爷也是在这么一个本命年特殊的时间，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玩笑。
9: 但是那一刻，我就想，什么都不重要了，我心里只有一个声音，我说，我不管怎么样，我要站在他旁边。不管怎么样，我说我要给他力量。
8: 我也知道，其实那段时间我老婆是特别特别辛苦的。她拼命到什么程度？就是一边挂着葡萄糖，然后要去工作，要去搞产品。那2个小时她不想浪费。有这样的一个人陪伴我，其实是最幸福的。
1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1: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3: 400-826-3969，400-826-396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

和。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

0: 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老二，你们先走，老地方汇合。
1: 大哥，你呢？
0: 我把他们引开。
1: 大哥，要不我留下和你一起吧？
0: 是啊。
1: 不用了，你们快走吧。
0: 快走吧。

0: 我真应该跟着大哥。二哥，我们还是回去帮帮他吧。
1: 是啊，二哥，要不然大哥太危险了。金陵庐山，大哥想回来说话一言九鼎。我们还是去老地方吧。坐好了，开车了。

0: 刘处长，你来了。刚才我检查的结果是，
1: 回去。
2: 把他们抬回去。
3: 大哥怎么还不来呢？这是急死人了。大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4: 呸！你这乌鸦嘴！
3: 他一个人得对付好几挺歪把子，好虎也架不住一群狼啊。
4: 那大哥也会平安无事。
3: 但愿了。不过我说实话，大哥这个人就是喜欢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
5: 天骄，话不能这么说。
6: 大哥这叫引狼扑身，把危险留给自己，让咱们安全转移。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呢？
3: 不行，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你们走不走我不管，反正我现在必须要去救大哥。
7: 不用找了，
3: 大哥。
6: 想让我离死寒尸首的小鬼子啊，
3: 还没伸出来。大哥，你都快把我们给急死了。
7: 有那么严重吗？跟小鬼子斗，现在才刚刚开始。不过从今往后，说不定我们每一天都得去阎王殿走一遭。养兵千日，不就是为了今朝吗？
6: 没错，大哥。我看那些小鬼子也不是什么铜头铁臂、刀枪不入。才十来个，还不是被咱们轻轻松松的给解决了。我看从今以后啊，他们连做梦都会惦记着咱们黑玫瑰了。
3: 哼，刚才着急的也是你。
7: 别说了，快换衣服吧，咱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3: 是啊，日本人马上就会进行戒严大搜捕了，抓紧时间打道回府。

0: 抬起头来，看着我的眼睛。
1: 国内派来的秘密信使被劫杀，引起军部轩然大波。你知道事态的严重性吗？来，
2: 刑警机长辜负了最高司令长官的期望，请求从重处罚。
1: 那封极其重要的信件落到了中国人的手里。 一旦他们识破了我们的行动意图，军部重新拟定的战略计划。

0: 难道从中主发一句话就能够推卸得过去的吗？
1: 嗨，
0: 君不怪罪下来，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2: 熊精明白，熊精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0: 黑玫瑰到底属于中国的哪个党派？
2: 报告最高司令官阁下，非常抱歉，这个我还没有调查清楚。
0: 此男是女有多少人
2: 也不清楚。
0: 那你知道什么？来，
2: 黑玫瑰杀死了我们的人之后，在现场除了留下了一个印记，其他一点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有留下。
0: 你必须全力以赴地查明黑玫瑰到底是怎么回事，要尽快地拿出剿灭他们的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
1: 嗨。

0: 这有什么好看的呀？哎呦，我倒要看看这个让我们豁出命弄来的公文包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呀！哎，怎么了？
1: 天骄，牧羊，你去院子里挖风。
0: 难道你怀疑这包里有炸不成？
1: 小心使得万年船呐！哎，
0: 哥呀，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
1: 不怕有一万，就怕万一。大哥，你们俩也找地方隐蔽一下吧。
0: 有这必要吗？
1: 请吧。
0: 如意，
1: 要不还是让我来吧。
0: 不行，按照分工，这是我的事。
1: 好，那你一定要小心一点。
0: 走吧。

0: 是小题大做吗？要不是人家如意心细，估计啊，这婚礼连气儿都不会喘了。
1: 这个小鬼子，还真够狡猾的呀！
0: 谁也不是白给的。是啊，干我们这行的，睡觉都得睁着一只眼睛。
2: 大哥，
3: 如意。

0: 富士山的雪，这什么意思啊？
1: 这极有可能是小鬼子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秘密代号。
0: 如意，马上向重庆报告。
2: 是。

0: 局座，钦差小队出来了。赶快让他们把情报发过来。是。重庆，歌乐山总部，从日本本土派遣来华的秘密信使已经被我截杀，其秘密信件也已经被我收缴。信件的全部内容是。
1: 富士山的雪，今差下一步该如何行动？请明示。立即回电。据悉，日方正秘密策划一起重大军事阴谋，其代号“夏是富士山的雪”。由此预见，该阴谋极有可能事关整个战场的态势，因此。
2: 你们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也要尽快查清这个阴谋的实质内容。报告机关长，刚才电台侦听室窃听到一部不明电台，突然发报，重庆那边随后也有了动西，他们之间好像有联系。
3: 电文破译了没有？
2: 这部电台使用的密码同我们以前所掌握的国民党其他潜伏电台所不同。
3: 神的密码，对，我觉得这部电台很可能肩负着与众不同的特殊使命。黑玫瑰刚刚出现，就出现了秘密站台，看来他们的来头不小。伸手破译电源。
4: 然后给我找到那个电台的确切位置，
5: 知道下面该怎么做吗？明白。号外号外！黑玫瑰大显神威，八日兵座枪下鬼。黑玫瑰大显神威，八日兵座枪下之鬼。号外号外！号外号外！看到黑玫瑰血染南京路，日军秘密信使遭截杀。号外号外！
6: 黑玫瑰大显神威，八日兵座枪下之鬼。哎呀，太带劲了！这回咱们黑玫瑰在上海，那可是大开天窗吹喇叭，名声在外呀！哎，干嘛呀？小声点，这不是高兴吗？
7: 你又忘了，让你稳当点。
6: 这不是在自己家里吗？在哪儿都一样，别忘了自个儿的身份。
7: 下不为例，行了吧？
6: 行了行了，你们先坐下，我要说正事儿了。

0: 根据歌乐山指示，我们要尽快查清富士山的雪的具体内容。今天晚上我们就兵分三路，我和牧羊去歌舞厅搜集情报，天骄，你去找你那个刚建立的关系。如意，你去飞侠路54号找徐老板帮助。都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2: 明白。
3: 明白。
0: 你们要知道，我们截杀了他们的信使，小日本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一定会派出大量的鹰犬来搜捕我们，所以大家一定要千万小心啊。而且歌乐山已经做出明确指示了，拿到情报内容是我们任务的根本，所以大家要听清楚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间，绝对不可以轻易的乱开杀戒，听懂了吗？
1: 是，
2: 是
3: 是。
0: 大家抓紧时间休息，下午5点准时行动。
4: 是。
5: 是

0: 季馆长找我有何吩咐？
1: 肖顺治，我想请你亲自走一趟，把那个大名鼎鼎的郝探长给我请过来。
0: 请他？请他干什么？
1: 不战而屈人之兵。
0: 季馆长是要以华制华？
1: Yes。

0: 小川君，郝探长真有雅兴啊！
1: 来来，快请坐。小二，来杯茶，要好的啊！
0: 哎，郝探长，不必客气了，品茶的事情先往后放一放。我想请郝探长走一趟，不知是否方便？
1: 去哪儿啊？
0: 是熊警机关长特地派我前来请您的。
2: 熊警机关长请我，不错，是我请你。
1: 郝探长请坐。阿里嘎多。郝探长的日语说得很地道，很有韵味。哼，这熊警机关长的中国话说的也非常的好。
2: 至少我都能听得懂。我这也是为了尽忠职守而已。其实我也是为了服从您的命令更加方便一些。高站长说话真是幽默。
1: 这机关长今天找我来，不是为了夸我说话幽默吧？
2: 当然不是，我请你来是想让你当老师的。
1: 给谁当老师？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哼，
1: 机关长，您这是说笑了。我就是一个小小的探长，这怎么可能给大日本帝国的高级军官当先生？不不不，
2: 在整个大上海，郝探长的威名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0: 我记得什么红桥碎尸案、提篮桥、阎楼纵火杀人案，以及浦江无头女尸案等等等等，不都是在郝探长的手上一一告破的吗？如今这些都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了，所以我请你给我当老师。
1: 绰绰有余，
2: 机关长，我是个实在人，有什么事情呢，喜欢直来直去的。您找我来是不是为了问我有关黑玫瑰的情况？
1: 好了，我也不多说什么了，大家分头行动吧。嗯，拜拜。
0: 大哥，别跟你办见识，我已走了。嗯，路上要小心哦。嗯。行吧，咱俩也开始行动吧。嗯。郝探长果然是聪明绝顶，我正有此意。有人说黑玫瑰是中国的民间复仇组织。
3: 我想听听郝探长的意见。我个人认为，不是。黑玫瑰应该是一群训练有素的特工。
0: 根据呢？
3: 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够杀掉8名皇军，而且迅速的撤离现场，这不是一般的民。
4: 香真香，又香又醇，真的很好喝。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十五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很是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给你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
5: 你听了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 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7: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

0: 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1: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大大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忍不住给他点赞，给他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里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娜娜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

0: 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啊，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啊，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11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3: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

0: 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读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香，真香，
1: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2: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0: 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

0: 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不到位。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

0: 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

0: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国庆假期，重庆入境游热度领跑全国，重庆将待客诚意写进城市每一处细节，圈粉全球。无人机巡线24小时备勤，重庆各地应急力量前置，筑牢假期安全关。重庆民警周慧秋入围2026最美基层民警候选人。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重庆依托购在中国爱上重庆主题活动，商品服务文旅三大板块齐头并进，消费市场供需两旺，多点开花。按可比口径，今年国庆期间全市消费总额同比增长4.6%，全市重点监测的 A 级景区共接待游客910万人次，入境过夜游客23579人次，同比增长34.4%。入境游迎来强劲增长，重庆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40%，增速位居全国热门目的地首位。震撼的八地魔幻城市景观，浓郁鲜活的市井烟火，让重庆成为海外游客 China Travel 的热门目的地。
1: 在解放碑、观音桥等商圈，不少外籍游客驻足城市大屏前打卡拍照，沉浸式感受山城独有的国际都市活力。
2: There's a lot of people abroad are interested in Chongqing, and I think this is just quite a nice cool place to show that with a big sign. And you can see it's busy, lots of people here, lots of life, lots of energy. So yeah, it looks cool.
3: 来重庆怎么能不感受一次飞越长江呢？在长江索道上解锁空中视角，能近距离感受八地重庆的魅力。

0: a better public transport than it is here. So many people and it's so fast. Perfect.
1: 全线网配有双语播报，我们配备的翻译机有英语、日语、韩语、俄语、西班牙语、越南语、泰语，还有我们一些中文的方言都可以进行翻译。
2: 在吃饭上，重庆也安排得明明白白。今年9月，中英双语版重庆美食地图推出，集纳重庆本味、华夏百味、环球真味三大板块，覆盖门店导航、菜品推荐等功能，打造智慧美食消费指南，让外国游客体验意图在手，吃遍重庆。
3: That's so good. That's easier for us.
2: 解决了去哪儿吃，还要搞定怎么点。在入境游客集中的渝中区，相关部门为600多家重点餐饮门店统一定制多语种菜单，有效解决火锅、江湖菜等特色菜品意法不统一问题，切实提升入境游客消费便利度。
3: It was in English, so it was very easy.
4: 像印度、韩国、泰国的客人都比较多，从菜单上面他都可以看到一些食物嘛，他就不需要就是说需要我们逐个的去给他翻译，极大部分的提高了我们的一个沟通效率。
5: 我们的员工培训了基础的一些口语呀，能帮客人去进行点菜。最近1年半到2年来到店里面的外国朋友比以往的话增加了可能有2/3。
2: 不断优化的入境游玩体验吸引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跨越山海奔赴山城。今年1至8月，全市接待入境游客176.8万人次，同比增长56.4%。越来越多外籍游客把重庆作为来华旅行的第一站。
6: I stayed in China for 3 weeks. I've been to Guilin, Shanghai, Chongqing, Changsha.So many places. China has really lived, like to me, lives in 2050 in certain things, in terms of infrastructure and in terms of technology and AI. I will be back again because China is my favorite travel destination.
2: 圈粉全球的背后是重庆将提升入境消费便利度，做强涉外服务能力，作为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抓手，精准发力，以包容贴心的城市软实力，把 Welcome to 重庆融入城市每一处细节，向世界讲述鲜活生动的中国故事。
1: 今年以来，重庆文旅发展整体态势向好，在拉动消费方面取得比较显著的成效。通过培育入境消费友好行商圈，完善多语种服务、跨境支付以及离境退税配套，境外游客消费的便利度得到提升，入境消费的潜力正在逐步释放。
7: 这个国庆假期，华西秋雨叠加人流车流激增，地质隐患、用电用气等安全风险交织叠加。重庆纵深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各地全员在岗值守，全域排查隐患，全程闭环管控，以人防技防并举、全民共治的扎实举措，全力守护市民游客平安舒心过节。
2: 节日值守不松懈，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聚焦地灾隐患、消防安全、用电用气等重点领域，组织220余人次群防力量下沉一线，对养老服务中心、城市广场、边坡隐患点开展拉网式排查。针对和平山社区22米高土岩混合边坡等93个高风险隐患点位，全部落图纳管，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机制，一点一策完善避险预案，畅通群众一键报险渠道。
8: 国庆期间，我们加大了巡查频次，每一处细节都不放过，一旦发现隐患就立即上报，当好辖区的哨兵。
9: 国庆期间，我们坚持全天候值班值守，针对重点区域同步管控，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牢牢守住辖区安全防线。
2: 两江新区扎实推进邻电隐患专项整治，对邻区输电线路走廊开展整治和排危处理，全面筑牢邻区安全防线。
10: 压实责任，落实三长制，结合秋检整治邻区通道植被，完善人防、物防、技防措施，保障输配电线路设施安全。
2: 针对假期人流集中、用电负荷波动大的特点，永川电力部门采取无人机巡检加人工测温立体化排查模式，全覆盖守护景区、居民区交通枢纽用电安全。 同粮抢抓秋季检修窗口期，有序推进。

0: 并变电站设备全面体检，逐项消除隐患。江津供电公司重点对古镇、夜市等文旅商圈开展用电隐患闭环排查，抢修队伍24小时备勤待命。
1: 国庆假期，多支专业队伍全员在岗，分片驻守，对重点民生单位开展不间断特巡特护，
2: 电网保持全接线、全保护运行，调度台24小时值守，确保故障快速响应。
0: 节日期间，各地消防和专业应急救援力量全员在岗，在沙坪坝区磁器口古镇，消防人员24小时不间断巡逻值守，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救援队伍还紧盯嘉陵江水位变化，做好江边游客安全劝导和突发险情应急准备，全力守护景区平安，游客安心过节。
3: 每天会出动一个战斗班的力量进行前置备勤，越是假期我们越要抓紧安全不松懈，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佳节。
4: 今天公安部对全国37名2026最美基层民警候选人予以公示，重庆市有一人入围，他就是重庆市万州区公安局红光派出所1级警长周桂秋。周桂秋在基层社区警务岗位深耕27年，牵头成立秋秋工作室，搭建网上警务室，总结提炼出的三排三诊三防工作法，并常态化开办护苗课堂，开展未成年人关爱与安全教育，以持续细致的基层工作获得辖区群众广泛认可。好的，接下来刷新一组新闻资讯。
5: 近日，一批来自西非几内亚的铝土矿从广西防城港搭乘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专列直达重庆万州，全程运输时间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25天左右。依托铁海联运模式，重庆打通了一条大宗物资从海外至重庆地区的新通道，也拓宽了渝桂间矿产品多式联运渠道。10月7日晚，2026重庆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璧山主场首战激情打响，璧山一箭狼队迎战荣昌桃队，整场比赛节奏紧凑，看点满满，攻防对抗精彩激烈，球迷热情高涨。最终，璧山一箭狼队以2-1力克对手，斩获赛事开门红。
4: 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0: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2: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3: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0: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4: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0: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4: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1: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白镜儿，都很方便。
5: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3: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啊。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8: 来看天气，节后第一天。

0: 我市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阳光早早的就从云中穿透而出，体感较为舒适宜人。上午10点，大部地区气温都已经超过了20度。预计今天白天各地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局地早晨有雾气出没。驾车的朋友如遇雾天，请保持安全车距，正确使用灯光，并注意道路交通安全。夜间各地维持多云到晴天气，气温方面普遍在12到29度之间，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市区多云，20到29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19到28度。万州多云，18到27度。潜江晴转多云，13到25度。南岸晴转多云，20到26度。长寿多云，19到28度。江津多云，20到29度。河川多云，20到27度。南川多云，19到28度。綦江晴转多云，18到29度。荣昌多云，20到28度。梁平多云，17到27度。垫江多云，17到28度。忠县多云，18到27度。云阳多云，18到29度。石柱多云，15到28度。秀山晴，13到27度。酉阳晴，13到25度。彭水晴转多云，17到29度。万盛经开区晴转多云，18到28度。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寒露节气适合吃的菜，叫山楂果羹。这一道山楂果羹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籽儿的山楂200克，带皮儿的冬瓜薄薄的一片儿，半个苹果，半个梨，还有黄冰糖适量。首先把火开了，倒入水，洗干净的去了里边籽儿的那个山楂，我把它扔到锅里煮一煮。好，接下来我开始处理苹果，苹果呢去皮，好，把它切开，把里边的籽儿去掉，把苹果切成片儿，切好的苹果片儿把它倒入锅中煮。接下来我继续处理鸭梨，把鸭梨的皮削了，把鸭梨的籽给它去了，然后把鸭梨切成片儿，切好的鸭梨片儿把它倒入锅中。接下来我处理一下冬瓜，半个就够了，把它去皮去瓤。把这个冬瓜切片儿，现在把切好的冬瓜片放到锅里煮，盖上锅盖，3-4分钟就可以。时间差不多了，开锅盖，放入黄冰糖，然后盖上锅盖1-2分钟。等这个冰糖融化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现在煮的时间差不多了，关火。像这种锅，拿起来当心锅盖很烫。出锅。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一道美味的山楂火羹就做好了。怎么样，观众朋友，你们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哟，立冬，今天这节目都开始了，哎，这阮老师去哪儿了？我还想问问他关于团购黄芪破壁颗粒的事呢。
1: 不知道
0: 人呢？
1: 按道理来讲哈，阮老师不应该迟到。
0: 是啊，
1: 这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
0: 哟，说曹操，曹操到了。哎，阮老师，这不来了？
2: 来了来了来了，两位在说我什么呢？
1: 没。
2: 观众朋友，不好意思了啊，我今天来晚了一会儿，下了飞机以后呢。我是一刻也没耽误，赶紧往这儿赶。
1: 不是您不来哈，我跟刚子我们俩这心里边就空落落的，
0: 就是啊，
1: 就好像没了主心骨一样。
2: 我这头发没乱吧？
1: 没乱，
0: 没乱，没乱，
2: 没乱是吧？
1: 就风采依旧。杨老师，
2: 哎，
1: 其实我跟刚子我们俩哈，都想问问你，就是那团购黄芪破壁颗粒的这个事儿哈，咱到底怎么样了？
0: 对呀，
2: 我告诉大家，我就是解决这件事儿去的
0: 啊。
2: 你猜我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
2: 去了老陈头那边。哎呦，我告诉你俩，这老陈头的脾气是又臭又倔，我这就亲自去了他那一趟。我跟他商量商量，我说你家的那黄芪能不能给我点啊？陇西黄芪，你家属第一，有了你们家的这批黄芪的原材料，他才能答应跟我合作。一开始啊，这老陈头他是怎么都不答应我，觉得我跟那个厂长他们是一伙的，就是为了挣老百姓的钱。
0: 哎呦，这阮老师可绝对不是这种人啊。
1: 对，那您没给他解释解释吗？
2: 怎么不解释啊？我跟老陈都说了，我说那个老陈大哥，我呢绝对不跟厂长是一伙的，我呢是始终站在观众这边的，有了您的这批货呢，我就等于有了一个筹码，有了这个筹码，我才能跟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厂长啊，跟他去谈条件，把这个黄芪破壁颗粒的价格压到低点儿，再低点儿，哎，最终受益的绝对是我们那些老百姓。
1: 对，
2: 我说您要是不信呢，您可以每天看我们的节目，我这个人做事坦坦荡荡，实话实说，然后呢，我就把这个事实呢说明了。老陈头呢，这才同意跟我签一年的供货协议。
0: 哎呀，太好了，我们可以啊，有底气跟厂长谈判了。哎，想怎么谈怎么谈。
1: 哎，对，我们呢都有人老陈头这一年的供货协议了。这个对于黄芪破壁颗粒的厂长啊，那是那个诱惑力可太大了。
2: 是，
1: 他必须得给咱们这个优惠的价格才行。哎，阮老师啊，
2: 哎，
1: 要不您现在跟这个黄芪破壁颗粒的这个厂长啊，咱谈一谈呗。
2: 啊，
1: 别等了。
0: 对呀，阮老师，这次您握着这么强大的筹码，咱们不带输的，跟他谈。
2: 行啊。哎，那个小秋，帮我联系一下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厂的杨厂长。喂，
3: 你好。
2: 哎，杨厂长啊，你好，你好，是我阮银平。
3: 哈哈，阮老师，
2: 哎，
3: 怎么样？我这边货已经给你备好了，50000盒，你看什么时候给你发过去啊？再不发的话，我这边就有新的客户来了，相中这批货了，而且价格呢出得高，你看什么时候给你安排发走？
2: 杨厂长啊，我知道你们家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啊火，供不应求，你也不愁卖，但是您想想，要想长久的这个产品在市场上站住脚，有生存力，口碑还要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咱们之间的合作呢

0: 对您呢是只有利是没有害的。
1: 甘老师什么意思啊？
0: 我还是希望您呢把这款黄芪破壁颗粒的这个价格呢往下降一降。
1: 行啊，阮老师啊，你这几天总给我磨叽这事儿，就是钱呀、降价啊什么的。这样吧，我给你个面子
0: 啊，
1: 我在原价的基础上331嘛，不是
0: 啊，
1: 原价的基础上给你打个9折，你看怎么样？就是298一盒，咱们嘛相识一场，也因为这点事儿闹得不痛快，是不是？你要同意的话，我就赶紧安排发货，好吧？
0: 杨厂长啊，我觉得吧，您给我打完9折，298，我觉得还是贵呀、
1: 什么？九折你也嫌贵啊？
0: 是，
1: 就打了9折，我什么钱都挣不到了。咱现在说咱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吧，咱原料黄芪破壁的原料，咱用的全是陇西的黄芪，全部都是金盏银盘的菊花心的黄芪，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黄芪好，
1: 你也知道，老陈那一块给我供货的老陈
0: 我
1: 他那个脾气啊又臭又硬，一次呢只给我那么一点点原料，我是怎么跟他沟通都沟通不了，现在吧原料少的话，我到工厂里面还要处理一下，还要减少一部分，就是因为咱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嘛，打的粉呢主要是主根那一部分，就是说咱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啊就是精华中的精华，
0: 没错，
1: 知道吧？钱是花了，但是能用的是比较少的。
0: 您说的这个呢我理解，您有您的难处啊。
1: 你理解还给我讲价啊？我这还没算上，就是说还没算上工厂里面的加工技术呢
0: 啊，
1: 知道吧？咱这款黄芪破壁颗粒啊用的是气流破壁技术，然后这一块技术呢就包括设备啊包括引进技术这一块厂里面就花上了上千万的投资，这一块是不是？
0: 对对，
1: 你有了这个技术呢，咱才能把黄芪里面的甲苷嘛花费到最大用，这些呢是不是都要算到成本里面去？
0: 杨厂长，我知道啊，这个您厂里的这款黄芪破壁颗粒成本高啊，所以呢品质呢它才好，
1: 对啊，
0: 但是呢您给我的这个价
1: 你可别不是杨老师，你可别价了
0: 啊，
1: 之前我就跟你说过，你要是能给我要来啊，就是说供货商老陈的原料，他的黄芪能给我找到原料，我们才能谈降价的事儿，是不是？你现在找不来咱们怎么谈啊？谈就是说你说这个话了也没用，是不是？好，挂了吧。
0: 哎，等等杨厂长，等我要是给您找来老陈头的这批货源了呢？
1: 什么？你真的假的？找来老陈的货源？
0: 对，
1: 他能给我供多久的货？什么时候的事？他真答应了吗？
0: 当然，我有证据，我告诉你，我让你听一段语音，
1: 可以，
2: 英平，一年的供货源都在你手里了，我就相信你，你想怎么安排都行，但是记住你之前跟我说过的话，一切都要为老百姓着想。
0: 怎么样，杨厂长？
1: 可以啊，阮老师
0: 啊，
1: 你还真有本事，在老陈那能要来一年的供货量。
0: 对啊，
1: 这老头真的是跟你臭石头一样，名利啊都说不动他，而你却能在他那要来一年的黄芪原料。行啊，阮老师，你真不是一般人。
0: 那您这款黄芪破壁颗粒的价格，您能再考虑考虑了吗？
1: 阮老师啊，你早说你手里面有老陈的货源啊。这边呢，你知道工厂里面的事儿又多，是不是？工人在加班，可能是忙的。刚才呢我说话有一点冲
0: 啊，
1: 不好意思。这样，不是原价是331吗？
0: 对，
1: 打了9折
0: 啊，
1: 是不是298嘛？
0: 啊，
1: 我现在这样，我在298的基础上呢，再给你打个对折吧，好吧？
0: 打对折
1: 就是149，行吗？张老师，我给你降到149，我够诚意了吧？这个价格我根本挣不到钱。149的成本价给你，只要你能把老陈头那边一年的黄芪原料给我，咱啥都好说，行吗？
0: 杨厂长，您给我的这个149的这个价格还是高，不瞒您说，在我们这个平台，我所有的团购活动当中，价格都不会超过2位数。
1: 什么？不可能，张老师，2位数不可能，你这玩意要开大了。真的不可能，我这款黄芪破壁颗粒啊，你想2位数啊？
0: 没

0: 的啊，不可能，149给你就不挣钱，说实话，149给你一个成本价，嗯，你现在还要两位数，你咋想的？你根本就没有合作的诚意，嗯，是不是？两位数，你可知道两位数我要赔多少钱？不是你的钱，你是不是你不心疼？
1: 杨厂长啊，您好好的想一想，您现在有了老陈头一年的黄芪的供货源，那这个原材料它就多了，你们厂子里做出来的成品的数量它就能多了，那这样您的竞争力就比别的厂家都大。再说了，您跟我合作了，往后你们厂这款产品的口碑的销量绝对是不会差，所以这一次两位数我觉得您就同意吧。
0: 哎，不可能，根本不可能。嗯，我就是现在很想要老陈的货，知道吧？但是你也不能那么贪心吧，是不是？用一年的货源换来让我赔那么多钱，可能吗？根本就不可能啊，是不是？这事没得商量，没有商量的余地。
1: 您再好好的想想啊。
0: 哎，行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就49给你；不同意就算了。早知道咱们就不可能有合作，哎，啊。
1: 杨厂长，就按您说的这个价格给我，我同意了，您马上给我安排发货，记得还得给我包邮，就这样啊，赶紧挂。
2: 不，我怎么懵了呢？啊，刚才那个杨厂长报的价是多少？
1: 49。
2: 49？
3: 对，我听着也是49，
1: 是不是？
3: 对，
1: 没错。
3: 他怎么回事？
1: 他说的是49，大家都听到了吧？他肯定是一着急一生气，价格少说了一位数。
2: 哟，那这。
1: 愣着干什么呀？啊，赶紧开始报名啊！反正他话既然说出来了，就得算数啊！这么多眼睛都看着呢，还想抵赖不成？
3: 咱这样合适吗？
4: 哎呀，听王老师的！哎呦我的天哪，这不是做梦吧？啊！哎，原价331的陇西的主根黄芪破皮颗粒啊，现在只需要49块钱！哎呦我的天哪！想要参加团购活动的朋友，赶紧把它抢过热线吧！赶紧抢！
3: 不是这个哈，这个太划算了，一盒省了282块钱
4: 呢。就是啊。
1: 等等，这个刚才给我是多少盒？
4: 5万盒。
1: 5万盒是吧？这个数量呢，听上去挺多，但是全国啊。大家抢啊，这个数量不算多了，
3: 不算多，
1: 我还得做一个限购。
3: 哎，对，
1: 咱们每人呢限购一组，一组呢10盒，
3: 十盒，那一组就是400多块钱，
1: 对，啊，好嘞，立冬你再算，这一组给大家省了多少钱？
3: 490，2820块钱吧。
1: 这个我很满意，这个道地的陇西的主根的黄芪破壁颗粒啊，通过这个气流技术打出来的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它很细腻，很顺滑，吃到嘴里味道好，还不丢失营养。哎，你就是煮粥啊，或者你去煲个汤啊，还是我炒菜往菜里放一点这个黄芪破壁颗粒。
3: 但是我觉得哈，阮老师您呐，这真不愧是就是砍价女王啊！
4: 是
3: 这个价格砍得绝了，
1: 哎，绝了！
4: 咱给陈组长
3: 这个，
4: 哎，一组400多块钱就能用上这么高品质的黄芪破壁颗粒啊！哎，咱观众朋友今天啊，绝对是有福喽！
1: 别多说了，赶紧让大家报名。
4: 是，
1: 待会儿杨厂长他又反应过来了，麻烦，
3: 对，
1: 知道吧？赶紧报名，赶紧报名。
4: 好的，那原价331元的高品质的黄芪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10盒，这一组啊才490块钱，在团购期间呢，黄芪破壁颗粒还给大家呀包邮到家，超级优惠，惊喜加倍啊！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极其有限，想要参加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啊，你好，袁老师，我要订2组黄芪破壁颗粒。
1: 没问题，你得给我留下2个电话号码，这就行了啊。
5: 哎，那明白。因为我和我老伴一人一组，说的都挺好，可一买到家呀，你这就不是那回事儿了。因为我就相信您呢，袁老师。
1: 谢谢。
5: 因为您吧，为人实在，哎呀，真是实打实的为我们着想啊。你说这一组黄芪破壁颗粒，你说算下来才400多块钱，现在的物价400多块钱啊，也就够我们老两口买菜的。但是在您这呢，你说400多块钱啊，就能让我们用上陇西的，还是竹根打粉的，啊，还有破壁技术的黄芪，这也太好了，真的是太谢谢您了，袁老师。
1: 啊，不用谢，不用谢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两口啊，一起吃一点儿，平时呢，像是黄芪破壁颗粒，你可以把它泡。

0: 泡水煲汤的时候呢也往里头加一点儿，熬粥的时候加一点儿，咱们老两口啊都吃点。好了，时间关系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好，再见，袁老师。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的高品质黄金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2820块钱。想要参加黄金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任老师。哎，啊，任老师，我想要那个三组那个黄皮破壁颗粒。然后我能给您留下三个电话号。
0: 主动提出留下三个电话号码，都是我们的老粉丝了。
2: 老粉丝。
0: 行，我这儿没问题，给您记上了啊。
3: 啊，好，必须的啊。您那个团购活动啊，我几乎都参加过，品质特别好。这次那个黄皮破壁颗粒又是隆吸的，又是那个竹根打粉，关键那个技术也好，然后人家厂家又花那么一大笔钱做出来的那个黄皮破壁颗粒肯定细腻，我合计就泡水喝都不能拉嗓子了，因为太好了。袁老师，我要是有幸能遇到你，我都给你个大大拥抱。
0: 啊，行啊，咱们现在就拥抱。
3: 是吧？哎呀，
0: 你太可爱了！哎，我跟你说，这次的黄皮破壁颗粒啊，真的一定要抢。无论它从产地到选材再到技术，我给大家严格的一层一层把了关了，所以这个品质绝对过硬。这个黄皮破壁颗粒吧，你抢，抢到时候你去喝，你就会说，这回又抢准了。没错。
3: 那行行，樊老师，那我那三组啊，你可千万别忘了啊。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啊，再见。哎，
0: 行，不忘，包邮啊，再见。哎，
3: 好嘞。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的高品质黄皮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十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282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超级优惠。想要参加黄皮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阮老师您好，我的好姐姐。你帮我订上一组黄皮破壁颗粒啊，
0: 一组黄皮破壁颗粒给您订上了，放心，有。
4: 好的好的，太好了，阮老师啊。您啊真是为了我们这个省钱啊操碎了心。我看您啊跟厂家讲价格我都捏把汗了。您把原价331的黄皮破壁颗粒啊一下砍到了49，一盒啊给我们省下来282块钱呢，那这一组啊就省下了2820块钱呢。
0: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呢，能省我们就省，大家都不同意。那么这次的黄皮破壁颗粒呢，我帮大家呢把这个价格呢打下来了，现在一组十盒就400多块钱。那么这个价格大家用在这个身上呢就觉得很踏实，这个挺好的，对吧？
4: 是啊。
0: 好了，您是一组，我给您记上了啊，时间关系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好吗？
4: 好，收到收到，想要好姐姐。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的高品质黄皮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十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282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超级优惠。想要参加黄皮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老师，我这边呀要6组黄皮破壁颗粒，六个电话号，我这边早就给您准备好了，阮老师。
0: 行啊，准备好呢，待会儿呢就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六组，这是给家里人订的吧？
5: 对对对，没错，我给爷爷奶奶还有姥爷姥姥爸妈各订一组，因为这是团购，我相信他们也肯定会花我省钱了。因为咱就说这一组啊，我就省下了2820块钱，那六组就省下特别多的钱。这要长辈听到了，肯定也会夸我会过日子。孩子也长大了，
0: 光他们夸你，我都要夸夸你啊。把这个黄皮破壁颗粒带回家以后呢，孝顺长辈真的是非常好的。你让他们呢坚持每天吃一点儿，告诉他们是陇西的黄芪，而且是主根打粉的，用的这个技术呢是气流破壁技术，而且特别细腻，泡水喝都不失营养，也不会糊嗓子。行了，我也不多说了，就跟你说到这儿了啊。
5: 哎，好的，老师，谢谢，我记住了，那谢谢。

0: 谢女老师，
1: 哎，
0: 再见，
1: 不客气，
0: 啊，
1: 再见。
0: 哎，好嘞，拜拜。
2: 恭喜你掏空成功。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
1: 哎，
3: 我订购四组黄金喷雾一颗粒。
1: 哦，四组，那您得给我留四个电话号码啊。
3: 我明白，袁老师。
1: 哎，
3: 我这四组，你给我们省下10000多块钱，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您好了。我之前呢去过那个龙溪，那黄金喷雾一颗粒卖的可贵了。
1: 嗯，
3: 哎，您这还是竹粉打粉，还用了特别好的技术。
1: 嗯，
3: 这要是原价331块钱。我肯定是不会买呀。
1: 嗯，
3: 你一下子给我们减到49一盒，那我就必须抢了。
1: 嗯，
3: 我就是一个退休工人，太贵了咱也用不起。直到遇到你了，哎，好东西也敢抢了。
1: 嗯，
3: 一组才400多块钱，划算极了。
1: 看把你给美的啊！行，我这边呢帮您记上了，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好吗？后边还有很多朋友呢啊。
3: 啊，行，谢谢您，太好了，
1: 哎，
3: 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恭喜你掏空成功，原价331元。哎
1: 哎，
2: 小秋怎么了？
4: 不好意思，袁老师。
2: 啊，
4: 哎，袁老师，
1: 哎，
4: 杨厂长一直在给您打电话，已经连续打了3个了。
2: 哎呦，
1: 啊，我这儿摁的飞行模式，所以我这儿看不到。
5: 嗯，
1: 啊，打你那儿去了是吧？
5: 他是反应过来了吧？
1: 嗯，
5: 反应过来自个儿说错了吧？
1: 对。
2: 哟，那阮老师这可怎么办呢？
1: 小秋不用接，不用管，我们观众朋友。啊，这个赶紧抓紧时间，赶紧抓紧时间报名，早报名早优惠，行动现在一定要快啊，
5: 嗯，对，
1: 一定要快，
5: 对，
2: 想起来吧，朋友们啊，抓紧时间了，嗯，高品质的黄皮桂皮颗粒啊，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10盒，这一组啊只需要400多块钱，想要参加黄皮桂皮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6: 哎，袁老师您好。
1: 哎，
6: 麻烦您呢，啊，给我订上一组黄皮破皮颗粒。哎，我这一算呢，这一组能省下2820块钱呢。你说我咋这么幸福呢？
1: 嗯，
6: 感觉啊，这跟中彩票似的。
1: 一组我明白了，这边给您记上了啊，放心。
6: 哎，袁老师啊，
1: 哎，
6: 我还做了一首诗，您听听。
1: 啊，行，您说。
6: 哎，我说啊。黄皮破壁颗粒4个宝，每天忘不了，泡水做菜放一放。袁老师啊，
1: 挺好。嗯，
6: 那个谢谢您呐，啊，要不是 啊您呐，啊，就是我们那个老百姓哪就能这么好品质那个黄皮破壁颗粒啊，这个到地陇西的，还是主根打粉，还有高端技术，太厉害了。
1: 嗯，
6: 我呀是给人搓澡的，平时啊，
1: 哦，
6: 肯定舍不得那个钱买这些好东西。
1: 嗯，
6: 但是有了您呐，啊，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
1: 嗯，
6: 我敢用，敢花钱了。
1: 嗯，哎呦，你不能谢我，你要谢呢就要谢自己，敢抢敢做，现在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来，这不黄皮破壁颗粒就有您的这一份了，以后您这个用它泡水呀，啊，煲汤啊，就这一款黄皮破壁颗粒用的是气流破壁技术，它那个粉质特别特别的细腻，营养一点都不流失，我就跟您先说到这儿了啊。
6: 哎，
1: 一组放心，给您记上了啊。
6: 哎，好好，谢谢你了啊，再见袁老师。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恭喜你掏空成功。哟，阮老师，你看这工作人员啊，
1: 嗯，啊，
2: 又提示我们了，杨厂长的电话又打进来了，
1: 不接，快，别耽搁时间，啊，让观众朋友赶紧再多订一些。
2: 好的，想要参加黄皮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这杨厂长的电话他持续打呀，
1: 我看到了，啊，我在这儿节目当中呢，我不能随便接电话，
2: 嗯，
1: 所以咱们赶紧一刻都不能耽搁啊。
5: 抓紧时间，
2: 好，没错，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接下来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7: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
7: 我要订一组黄皮破壁颗粒呀，啊，一组400多，太划算了。
1: 好，一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啊，放心。
7: 哎，谢谢阮老师，我今天呢太激动了。你说一共嘛才那么点货，就让我抢到一份。
1: 嗯，
7: 你说我这人呢一辈子没啥新鲜事儿，这老了呀，还真让我遇着了。
1: 嗯，
7: 一组啊才400多块钱。买到这么高品质的黄皮破壁颗粒啊，太幸运了。
1: 嗯，真的是挺不错的。
7: 嗯，
1: 这个黄皮破壁颗粒您拿到手啊，您就每天吃点儿，泡泡茶呀，煲煲汤啊，做个菜呀，熬个粥啊，哎，
7: 嗯嗯，
1: 往里头搁一点儿。行了，我不多说了，您这一组记上了，放心。
7: 哎，谢谢您，哎，王老师，
1: 啊。哎，好嘞，就聊到这儿，再见。
7: 哎，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接下来继续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8: 哎，任老师你好，我要订2组那个黄皮破壁颗粒。
1: 啊啊，2组是吧？
8: 啊，对对对，
1: 2组啊，您就得给我留2个电话。

0: 电话号码啊。
1: 行，没问题，没问题。我和老伴儿一人一组，这不是陇西的吗？黄芪特别可厉害，我们之前嘛买过，
0: 哦，
1: 就是太贵了，完舍不得长时间吃嘛。
0: 嗯，
1: 那这一组才400多块钱，是不？
0: 嗯，
1: 省下了能有2820块钱，
2: 对，
1: 就特别划算，
2: 特别划算。
1: 咋吃的都不心疼，我就是变着法的吃呗，是不？我跟老伴儿吧在一起，今天正好吧是50周年，
3: 哎呦，恭喜
2: 恭喜恭喜恭喜！
4: 新婚
1: 啊！
2: 啊，这个要祝福你们了啊！
1: 哎，
2: 金婚50周年，这个真的不容易啊！今天你订的这两组黄芪破壁颗粒呢，我给你记上了啊！
1: 哎，
2: 咱们是包邮到家的，在家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上门就行了。
1: 哎，好，那谢谢阮老师啊！
2: 好，
1: 再见！
2: 哎，再见，再见！
5: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的高品质黄芪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2820块钱，想要参加黄芪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你好。 我也要团购两组黄芪破壁颗粒。
2: 两组是吧？好的，这边给您登记上了，放心。
6: 啊，我太幸运了，我终于打进来了。刚才还和几个老同学聊天，我们还说谁能这么幸运报上名。这不我就报上了，品质这么高，也就在阮老师这儿能实惠的拿到这个价了，不到500块钱，跟着阮老师吃，我的心情就是好，就是美丽，哈哈。
2: 你要是拿到手了，我告诉你，放心吃，这个黄芪破壁颗粒的质量绝对没得说，价格而且真的是优惠到家了。行了，就先跟你说到这儿了啊。
6: 好嘞，谢谢啊，梁叔，阮老师，您一定帮我报上名啊。
2: 报上名了，放心啊，就跟你说到这儿。再见。
5: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的高品质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10盒，足足给大家省了2820块钱。在此团购期间呢，黄芪破壁颗粒啊还能给大家包邮到家，特别提醒，节目过后您可以继续报名参与团购活动。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个人认为不是。黑玫瑰应该是一群训练有素的特工。
1: Gendry呢？
0: 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够杀掉八名皇军，而且迅速的撤离现场，这不是一般的民间组织可以办得到的。
1: 有道理。那你认为他们是来自重庆方面还是来自延安呢？
0: 这一点我实在不敢妄加断言。
1: 很好，那我就冒昧的恳求郝探长协助我大日本皇军早日把黑玫瑰缉拿归案，以确保大上海的安定秩序。不知道郝探长能否给我这个面子？
0: 吉馆长，这个地方不应该用恳求，您直接命令就好了。但是我的能力确实是有限，我觉得您是不是另请高明？
1: 郝站长不必过谦，我看中的就是你。
0: 那我试试。

0: 高级班长，军部来电。
1: 您
0: 批准你的行动计划，樱花皇后已经登基，军部。
1: 很好。
0: 还有一个54号暗线送来的秘密情报。
1: 什么？
0: 野鸽子今晚抵沪。

0: 起变成为
1: 小兄弟，你是一个人吗？
0: 只因情在人为，勾肩搭背，进进退退，爱
1: 小兄弟，我能坐在这儿吗？

0: 哎，这是歌厅，咱们来是来这儿找乐的，怎么这么严肃啊？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吗？
1: 你管得着吗？
0: 那我能请你喝点什么？
1: 对不起，我不喝。
2: 买着！哎呀，再来！
3: 再来！
2: 快点！
3: 好啊！
2: 六来！
3: 三！
2: 敲来！
3: 敲来！
4: 我，
5: 你是谁？
4: 我是来给你们徐老板送东西的。
5: 哪个徐老板？
4: 双人徐。
5: 送什么东西？
4: 一幅国画。
5: 画上画的是什么？
4: 黑玫瑰。
6: 快进来，徐老板等您都等急了。
7: 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4: 徐先生，你好。
7: 白小姐，你好。
4: 徐先生，我
7: 不用多说了，我们已经接到了哥伦。

0: 他们已经接受了我们的指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们。说吧，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
1: 哎，你好，我是太和院的院长。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胸襟机关长，美惠子奉命前来报道，请多关照。
1: 亲爱的樱花皇后，我终于见到你了。多

0: 鸽子。
1: 哎，那个男的是谁啊？
2: 真是少见多怪，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好汉呢。
1: 啊，他就是好汉。哎呀呀呀！
3: 是他。
4: 我。高司令，高司令。
5: 我。
4: 再划一圈吧，啊！
5: 不玩了，不玩了，喝死人了。
3: 高司令。
5: 不喝。不。
4: 来人呐！
6: 到。
4: 把高司令扶回去休息。
6: 这是。
5: 我终于待好了，终于待好。
4: 慢着。

0: 李小姐，舞跳的是真不错。
1: 不用客气。
0: 能跟你跳一曲，鄙人是不胜的荣幸。
1: 其实之前呢，你只是帮我解了围而已。谢谢你啊，不好意思，我先告辞了。
0: 哎，李小姐，如果不是很累的话，我能不能请李小姐跟我一起吃顿宵夜？
1: 不知道对于拒绝，你是喜欢哪种方式啊？是婉言呢，还是直接一点呢？
0: 我对漂亮的女人从来没要求，您请便。
1: 那就好，不好意思啊，本姑娘从来不吃宵夜。
0: 是不想跟我一起吃宵夜对吗？
1: 也许吧，我是怕吃胖了，到时候穿不了漂亮衣服了。拜拜，
0: 李小姐。这个谎言真动听，我信了。

0: 不过就是对我有兴趣。不过，这样的男人在我这儿没用。
1: 大哥，这回你的判断可真是失灵了。
0: 怎么了？
1: 刚才那个人就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大探长好汉。你说什么？好汉？哎，你怎么早点不跟我说呀？我也是刚刚知道的。
2: 行了，赶快走。
3: 你的任务就是这些，都明白了吧？
4: 美惠子明白。
3: 是我，讲。猎物现在在哪里？就是，很好，我和客人马上就到。
5: 我们这里搜集的情报就是这些，也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用，仅供参考吧。
4: 徐先生，谢谢您了。
5: 哎，你们小队有几个人？住在哪儿？
4: 徐先生，您怎么……
5: 哦，我知道我不该问这些，不过我这也是好意，为你们的安全担心嘛。
4: 那您也不能坏了规矩啊。
5: 嗯，你能有这样的警惕性，我很高兴。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们，上海滩的情况很特殊，日本人在上海的特务和暗探是多如牛毛，再加上吉斯菲尔路76号。李一群那帮特务汉奸，稍有不慎，就会导致灭顶之灾呀。
4: 这个我们知道，您尽管放心好了。
5: 嗯，那以后我们怎么联系呢？
4: 我会随时来找您的。
5: 好，我另外还设了两个应急联络点，一是耶稣教堂，二是外滩的圣保罗咖啡厅，万一有什么情况。你可以到那里找一个女招待叫阿华的，随时可以找到我，她是我的联络员。联络暗号：杜鹃花，黑玫瑰。
4: 好。

0: 大哥，你被苍蝇盯上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在这种地方，这样的人多了。大哥，你知道刚才跟你跳舞的那个人是谁吗？有什么问题吗？那个男人可不是普通的一个人。
1: 我也没觉得他有什么不普通啊。

0: 给我接松本最高司令长官。
1: 哎，
0: 报告最高。

0: 刚才怎么回事？
1: 我刚回来的时候就看到院子里有个黑影，他手脚麻利，几下就翻墙窜了出去。
0: 会是谁呢？小偷？
1: 我看不太像，不过好在我发现的早。
0: 对了，见到徐老板了吗？
1: 嗯，见到了，他给了咱们一份很重要的情报。
0: 哦。

0: 什么？松本和汉斯在密切的接触。
1: 嗯，
2: 这可是徐老板内线得来的情报。你想想，一个是日军驻沪最高司令，一个是德国驻沪总领事，两个人没大事会不断见面吗？
3: 那你的意思是？
2: 嗯，按道理说，日军司令部和德国领事馆没有工作上的来往，就是要会晤要谈判，那也是外交部门的事情啊。可富士山的雪是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松本亲自挂帅指挥是合理的，可汉斯呢，他干嘛要跳出来呢？所以我推测，富士山的雪极有可能是日德一次狼狈为奸的计划。
4: 难怪歌乐山让我们立刻找到富士山的雪的计划内容，这次动静一定小不了。
2: 汉斯这个老狐狸每次露面后头肯定不会安静，这一次又该上演好戏了。
5: 什么不好了？
6: 小鬼子和我一警察冲咱们这里来了。
5: 什么？
7: 魏将军，我看这样，你带着你的人呢，
8: 查这条街，
7: 这条街呢就归我了，怎么样？
9: よし。那边的走。

0: 把大门看好，大哥，别慌，我先出去看看，准备战斗。
1: 把人给叫出来。是。啊，我们长官找你。长官，你要买点什么吗？你是老板吗？啊，
0: 我是这个店的老板。哼。
1: 您喜欢这个瓶子啊？你要喜欢，我可以给您打个对折。对折？我说你怎么这么抠啊？哎，这东西就不能白送给我吗？
0: 实在是对不起，我们这是小本生意，本来就赚不了什么钱。要是再把本赔上了，那还不得关门歇业呀？难道您就忍心看我们连口饭都没得吃吗？
1: 那你这意思是一点面子都不想给我了，啊？
0: 我们哪敢呢？五折真的已经是最底价了。
1: 哼，算了吧，五折我买不起，拿着吧。
0: 张冠，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不什么我什么意思啊？你这老板怎么当的呀？怎么连个瓶子都拿不住啊？这回好了吧，连五折都卖不了了。
0: 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呀？
1: 我过来是买瓶子的呀。这瓶子菜了，我也买不了了。把户口拿出来吧。
0: 您是过来查户口的？
1: 不查户口，上你这来干什么呀？把户口本拿出来。
0: 长官，您可看清楚了，我可是良民。良民？是良民吗？安分守己的良民。哎，
1: 那后边什么地方？嗯？
0: 啊，这后面是我们顾南家住的地方。是吗？
1: 那我得看看去。
0: 哎，长官，您私闯闺房。
1: 合适吧？闺房，那我就更得查查去了啊！哎，
0: 不能这么不礼貌啊！
1: 我说，这放着好好的闺房不想住，是不是想上局子里边住两天去啊？
0: 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呢？
1: 我让开！
0: 我就不信了，您一个大探长能欺负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
1: 嘿嘿，你是真厉害啊！
0: 哟，这大白天的，干嘛呢？
1: 李小姐，好探长，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干嘛一定要剑拔弩张呢？您可别忘了，您是姓郝的。这事儿我忘不了，难得你还记着我姓郝，你怎么在这儿呢？
0: 不可以吗？
1: 那我顺便问问，你跟这位白小姐什么关系？
0: 你看不出来吗？
1: 对不起，我眼拙。啊。
0: 他呀，是我姨表妹。
1: 姨表妹？怎么，看上去不像吗？这除了脾气，我没看出来哪儿一样。<笑>没办法，赶上了，把你的身份证件拿来，我看看吧。
0: 我已经带过来了，给您。
1: 嗯，行了，今天是给李小姐面子。
0: 下回卖东西，别再卖我五折了，啊，走了。嗯，哎，郝探长，既然来了，进屋喝杯茶吧。
1: 算了，我还得查别的地方呢。有那么忙吗？这还不是都让黑玫瑰给闹的。
0: 黑玫瑰？啊。啊，那好，那你先去忙。晚上呢，一定来舞厅找我，我一定好好陪探长。
1: 多跳几支曲子。今天晚上肯定是不成了，我还有别的事情，改天。
0: 为什么？别人想请我，我还不乐意呢。<笑>
1: 这确实是有公务在身呀。
0: 我不信，我认为郝探长一定是和什么漂亮姑娘请了。<笑>
1: 哎。

0: 还吃醋啊。今天晚上日本的最高司令长官要在自己的私人会所会见德国客人，你说我穿着这身皮能不跟着他们瞎忙活忙活？改天吧，改天我找你，你一定得好好的陪陪我。嗯，
1: 行，那我随时恭候先生的大驾光临。
0: 再见。
1: 再见。
0: 白如意小姐，再见。
1: 进屋再说吧。
0: 好，
2: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刚才幸好的在无意中给咱们泄露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消息。
3: 什么秘密消息？
2: 今晚十点，松本在他的私人官邸会见德国的驻沪总领事汉斯。这十有八九与富士山的雪的计划有关。
3: 大哥，幸好的话能是真的吗？
4: 不管他是真是假，我们都必须得去核实一下。

0: 好消息，
1: 好消息！
2: 相识漫观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漫角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识漫角，成为相识漫角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相识漫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4000cc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相识漫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4: 千真万确啊，相识漫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相识漫角。我们这款相识漫表按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4: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相识漫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相识漫角，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相识漫品牌宣传员，相识漫角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相识漫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3: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相识漫条，而且还送给您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5: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相识漫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
0: 好消息，
1: 好消息！
2: 相识漫观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 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慢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氏慢表，成为香氏慢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香氏慢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6: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方的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
2: 香氏慢观陈时脚，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慢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香氏慢表，成为香氏慢金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已经打进社会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香氏慢观陈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慢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

0: 就能免费领取到厢式慢表，成为厢式慢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
1: 等等，
0: 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
2: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演，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厢式慢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
0: 好消息，好消息！厢式慢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厢式慢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
0: 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厢式慢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的厢式慢表，成为厢式慢表品牌推广大使。
1: 等等，
0: 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寒露惊秋晚，朝看菊见黄。

0: 特别通行证。
1: 没错，这回你知道姑奶奶的厉害了吧？
0: 哎，从哪儿搞到的呀你？
1: 你甭管我从哪儿弄的，有了它，出入敌营如履平地；有了它，窃取情报如囊中取物；有了它呀，咱们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有了它，
2: 哎，
0: 我说你这个人要有一天不吹牛的话，你是不是浑身就不舒服呀？嗯，
1: 我能吹，可是我也能干呢。
2: 整个一不要脸，切！
1: 看样子跟你还真没有什么共同的语言。
2: 哎，站住！
0: 干什么去啊你？
1: 这屋里太憋闷，出去透透气。
2: 你好，就这儿停吧。
3: 小姐，您请坐。请问小姐，您喝点什么？
4: 您给我推荐一下你们这儿比较有特点的咖啡吧。
3: 那不知道小姐您的口味是轻还是重呢？
4: 我口味比较重。
3: 那就来摩卡吧，它的口味比较浓一些。
4: 好，就来杯摩卡吧。
3: 好的。
4: 哎，对了，你们这儿有位叫阿华的招待吗？
3: 你找他？
4: 哦，是我一位朋友托我来打听他的。
3: 你朋友是谁？
4: 这个，
3: 我就是阿华。
4: 你是
3: 杜鹃花，
4: 黑玫瑰。
3: 你有什么事吗？
4: 我要在半个小时之后在耶稣教堂会见徐老板。

0: 什么事这么着急？
1: 迅速核实今晚十点松本是否与汉斯有秘密约会。
0: 明白。
1: 下午三点圣保罗咖啡厅见。

0: 报告行政机关长，我们挨家挨户的搜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结果。
1: 辛苦了。
0: 不辛苦，这是我分内的事情。
1: 侯桑，你认为这样搜下去能有什么收获吗？
0: 我个人认为应该没有什么收获。
1: 那你的意思？
0: 我认为应该外松内紧，让黑玫瑰觉得咱们已经无计可施了，也许那个时候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1: 外松内紧？
0: 是。
2: 白小姐，快请坐。白小姐很准时啊。
3: 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情况怎么样？
2: 啊，情况是这样的，我的内线已经反馈回来信息，今晚十点，松本的确与汉斯在他的私人官邸有个秘密约会，但是谈话的内容不详。

0: 这是松本私人官邸的平面图，或许你们能派上用场。
1: 大哥，徐老板的情况证实，今天晚上松本确实要和汉斯进行秘密会谈。先坐吧。
2: 今天晚上十点，看来好汉的确是没有说假话。
1: 嗯，徐老板想得很周到，这是他搞来的松本私人官邸的平面图，重点部位都已经标明了。

0: 小将军，归阵地。我交给你们两个一项特殊的任务。你看，这是松本的卧房、书房，这是客厅。今天晚上，无论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潜进去，看看能不能找到计划书。
1: 既要顺利潜入，又要安全撤出。
0: 难度很大呀，他就算是口油锅，咱们也得往里跳。
2: 徐老板，外婆家来人了，
3: 让他进来。
4: 是。

0: 您就是徐老板徐先生吧？
1: 正是。
0: 我是小乔，从外婆家来。
1: 从外婆家来？你是谁家的千金呢？
0: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1: 哦，初次见面，见面礼呢？

0: 欢迎欢迎啊！
1: 以后咱们就在一块儿了，如有不妥之处，还望徐先生多担待。
2: 好说。
0: 张伯
3: 在，
0: 带小姐到客房休息。
3: 是，
0: 乔小姐，您先洗漱更衣，稍事休息，一会儿咱们一起用晚餐。
1: 谢谢。

0: 你跑哪儿去了？怎么那么久才回来？能回来算是不错了。
1: 你说什么？行了行了，有什么指示就请吩咐吧。
0: 行吧，我先不和你计较了。你听好了，今天晚上我们的行动是这么安排的。

0: 你没事吧？小姐，对不起，对不起，你没事吧？哎，你们是怎么开车的？眼睛都瞎了！哎呦，我的腿，哎呦，疼死我了！
1: 对不起，小姐，我们今天实在有急事，车子开得快了点，这点钱你就当做医疗费，自己到医院看一下吧。
0: 哦，就这么一点钱，这当是赔偿费啊？就这么算了？
1: 实在对不起，我们今天确实有急事。
0: 哎呀，算了算了，就算姑奶奶，我今天倒霉了。
1: 这是，实在对不起。
0: 又开车小心点儿。

0: 汉斯先生，我恭候您多时了。
1: 实在不好意思，路上发生了一点小事，所以耽搁了。哦，什么小事？我的汽车撞了一个中国人。啊，
0: 撞死个中国人就像踩死只蚂蚁。汉斯先生，不必往心里去。
2: 行了，就这儿。 想作战，都听好了啊！把眼睛都给我睁大点儿。摊上这活我也不愿意，没办法，干的就是这份差事，都明白吗？
3: 明白。
2: 嗯。

安斯先生，我们可以用一句中国的古语来作为这次密谈的开场白，单刀直入。嗯，特殊时期客套就免了，还是直来直去的好。我们的统帅部打响了太平洋战争，珍州港一役摧毁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 你们的希特勒元首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付英法联军上，也取得了节节的胜利。距苏共心脏莫斯科不过也就是数百公里了。轴心国在全世界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0: 富士山的雪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统帅部三个月之内无比王华的宏伟计划。计划一旦成功，我们大和民族必将胜利之果与你们日耳曼民族共同分享。
1: 请最高司令长官放心。

你们要的东西很快就可以运至你们要求交货的地点。这个东西杀伤力极强，你们一旦投入使用，必将给中国那个岌岌可危的国民政府

0: 将军，
1: 小川军，你们怎么来了？
2: 何团长啊，我们奉机关长的命令前来突击搜查。
1: 你们不是开玩笑吧，跟我？啊？你们要搜查你们最高司令长官松本的私人官邸啊？
2: 军令如山，对任何人都一样。
3: 保卫别墅。
0: 哎，等会儿。别墅，等会儿。
1: 不能进去。
4: 大哥，小鬼子包围咱们了，怎么办？
2: 你说什么？我们不能进去。
1: 对，我得到最高司令长官松本的命令。我的任务呢？我的任务是负责外围的保卫工作，不准任何人出入。除非松本给我下一个命令，我肯定让你们进去。
3: 罢了，你好大的胆子，敢阻挡皇军！
1: 我不敢阻挡你们，我们能站在这儿都是因为你们皇军。可是我要放你们进去了，到时候松本长官怪罪下来，你们都是日本人，你们之间好说。
0: 他怪罪我怎么办呀？啊，我们这帮兄弟们怎么办呀？对不对？
2: 我们是奉熊井机关长的命令。
0: 那我还接受的是这个最高司令长官松本的命令呢。
3: 我们接到的命令是换防，你管好你的外围，我们负责的是里面。
0: 没有最高司令长官松本的命令，谁都不能进去。
3: 让开！不让开，死了死了的。

0: 我说最后一遍，让开！
1: 没脸不要脸是不是？再往前走一步就打死你！
2: 冷静，冷静！
3: 别误会，
4: 别误会，
1: 是误会吗？跟你们解释多长时间了？听不懂我的话吗？没有命令不能进去，
2: 这是怎么回事？
4: 为什么在这里吵吵嚷嚷？报告
5: 最高司令长官，小川还有龟田要强行搜查您的私人官邸。
2: 什么？搜查我的私人官邸？
4: 是。
2: 报告。
4: 嘿。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回最高司令长官的话，我们是奉熊井机关长的命令前来搜查的。
4: 熊井浩下了这样的命令。
1: 嘿。

0: 他是谁？请息怒，请你息怒。
1: 抱歉，我深表遗憾。等您安排好安静的地点，我们再谈吧。
0: 汉斯先生，汉斯先生。

0: 把刑警浩给我叫来。
1: 嗨，大哥，后面只有两条黑狗，咱们只有从那里冲出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0: 刑警浩，嘿，你现在必须给我解释清楚，为什么要派人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到我这里换防？为什么？
1: 报告最高司令长官，这个命令的确是我下的。

0: 跟上。
1: 刑警好，汇报完毕。
2: 你是说你不放心我镇？
1: 最高司令长官，我相信黑玫瑰他们一定会关注您和汉斯先生的会晤，所以刑警号不得不防，还请最高司令长官体谅我的良苦用心。至于跟郝探长发生冲突，我承认是我没有想到。
2: 好吧，那我就成全你一回，你们可以进去看看，看看到底有没有问题。
1: 我
2: 既来之则安之，要不然白费了你的一片苦心。你们最好是能够查出什么来。
1: 多谢最高司令长官。郝探长，
3: 你有什么吩咐吗？
1: 我们可以进去了吗？
3: 既然最高司令长官都发命令了，我没有异议。
1: 你们两个带人上去给我仔细的搜查，记住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角落。
4: 嗨、hey!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

0: 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1: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0: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是，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2: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皮皮草的标配。
1: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0: 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1: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0: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1: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2: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1: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1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2: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0: 好，哦，你把水直接
5: 上去啊，
0: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2: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0: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哈，
2: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 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8: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8: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9: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8: 哎呀，好看吗？
9: 漂亮。
8: 后边呢？
9: 哎，真好。哎，
8: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4: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4: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0: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10: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1: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0: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4: 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
14: 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

0: 题呀、
1: 啊！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

0: 我们进去看一下。
1: 不进去吗？
2: 熊警机关长，我的职责是负责那个大门的安全，禁止有人进出。在没有得到正式的命令之前，我不敢擅自做主，希望机关长谅解。

0: 行，你给我回去！回去！干什么呢？
1: 八嘎！大日本皇军，你们不认识了吗？啊！
0: 大家收下，别激动，我们是奉了命令的，请您出示特别通行证。
1: 特别通行证？
0: 对对对，我们认证不认人。
1: 我现在就给你拿特别通行证。

0: 回事啊？怎么不放几位太君出去啊？啊？
1: 报告探长，我正在检查他们的特别通行证。
0: 哦，太君，请出示一下你的特别通行证。那实在对不起，我这个职责范围呢是认证不认人，如果没有证的话，我也没办法放你们出去。啊！
2: 报告队长，你的特别通行证

0: 不知这个您看着面熟吗？
1: 太君，这时间已经不多了，赶紧走吧。
2: 开门。
3: 开路。嗨。
1: 都过来。都记住了啊。如果想安安稳稳的过两天踏实日子，少惹麻烦，把这条小命想保住了的话，就都把嘴给我闭严点。
4: 知道，明白。
1: 行了，也都累了，找个地儿休息吧。

0: 天皇保佑，幸好这本计划书完好无损。
1: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0: 这是侥幸，以后我不允许这种侥幸再次发生。嗨。
2: 我没有完成任务。其实抽屉的钥匙我已经拿到手了，只是还没有来得及打开抽屉，鬼子就出来了，所以没办法，只好赶紧撤了。就算你找到那个抽屉也没有用。
3: 为什么？因为那份富士山的血根本就没有在那抽屉里。你怎么知道的？
2: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当时我假扮日本勤务兵的时候，给他们客厅里送水果，正好看到了汉斯把那份富士山的血放到了茶几上。我还听到了汉斯对松本说了几句非常重要的话。
3: 他说什么了？
2: 我记得当时汉斯说：“你们所要的东西。” 已经进入到中国境内，很快就要运至到你们所要求的交货地点。还有，他还说，这个东西杀伤力非常强，如果一旦投入使用的话，必将给我们中国岌岌可危的国民政府致命的一击。

0: 富士山的雪虽然没有被黑玫瑰染指，但是我总有一个不祥的预感。这份绝密情报已经被他们给盯上了，我们的麻烦大了。现在该是请一个重要人物。 出场来解决这件事情的时候，只有这个人能够帮助我们消灭黑玫瑰。是谁？吉斯菲尔鲁76号的主人。
1: 如意，立刻发榜。
2: 立即回电，钦差，火速查清交货地点，我寄派员赴沪协助你们。歌乐山，报告机关长，刚才那部身份不明的电台又跟重庆联络了。
0: 动作好快啊！ 密码破译没有？
2: 还没有。
0: 密码破译不了，我们跟聋子和瞎子没有任何的区别啊。

0: 天晚上日本的最高司令长官要在自己的私人会所会见德国客人。你说我穿着这身皮能不跟着他们瞎忙活吗？太君，这时间已经不多了，赶紧走吧。
1: 好汉向我泄露松本和汉斯秘密会晤是有意还是无意呢？在后门处他肯定已经认出了我，可他为什么要装聋作哑的有

放过我们呢？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他这样做，目的又是什么呢？

0: 混蛋！
1: 怎么了，大哥？
0: 你们都过来，念给你们听一下。昨夜，沪上知名记者林秉烛刚走出家门，就遭到一伙不明人士的枪击，林秉烛身中数弹，当场死亡。
1: 这个林秉烛是谁啊？
2: 林秉烛就是《民生报》专门披露汉奸走狗系列专栏的知名记者，他笔锋太犀利了，所以就成了汉奸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1: 那这事儿会是谁做的呢？
0: 十有八九，就是杰斯菲尔路76号那帮走狗。
3: 认贼作父，为虎作伥。
4: 报告吉馆长，您找我。
5: 肖正志，今天报纸的头版头条你都看了吗？
4: 看了。
5: 你有什么想法？
4: 我觉得时机已经成熟。
5: 来人，更衣。

0: 看什么呢？看什么入神？
1: 自己看吧。
0: 怎么，这位名记者是咱们的人吗？你不会骗我吧？
1: 怎么说话呢？
0: 这还不明白？你骗过我。
1: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0: 那你坦率地告诉我，你昨晚半夜干嘛去了？
1: 你怎么知道我出去了？
0: 你别忘了，我也是吃这碗饭的。
1: 哦，我出去会个朋友。
0: 会朋友？会朋友需要黑衣蒙面吗？
1: 你敢监视我？说，你到底是什么人？受谁的指使？
0: 你拿枪吓唬谁呢？我又不是没见过。
1: 说。
0: 你最好放乖点，小心别被自己的枪伤着了。
1: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0: 干什么谈不上，只是有点不放心罢了。你想想看，我初来乍到，给一个从未打过交道的陌生人做助手，心里能有底吗？你这样鬼鬼祟祟的，让我觉得很紧张，很恐怖。你这让我怎么相信你呢？
1: 这……
0: 今天我就搬出去自己住。
1: 哎，小乔，别耍小孩子脾气。

0: 开门！哎，找谁呀？我们是来拜访李先生的。你们是谁呀？
1: 你就说，是驻大上海的机关长熊景浩前来拜访李先生。你，熊景浩，嘿嘿，你也不尿泡尿照照你自己。 就你这德行，还熊景浩机关长呢？你要是机关长啊，那我就是最高司令了。
2: 老先生，我是不是等一下就知道了？麻烦你，还是赶快去通报吧。

0: 黄浦江。日寇为了寻找黑玫瑰，已将其王牌间谍樱花皇后调至上海。你需迅速摸清其下落，并注意保护黑玫瑰，尽一切可能给予帮助。另76号以日寇狼狈为奸，必须给予高度警惕与关注。黄土高坡。
1: 元庆，刑警局官长，请原谅我手下对您的不公。
2: 你必须给那个以貌取人、不知深浅的手下严厉的惩处。
1: 啊，一定，一定严加惩处。勘察，请坐。
3: 李群君，事情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你不要往心里去。中国的传统美德就是虚怀若谷。焦川君，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也就是说，得饶人处且饶人。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些小事上斤斤计较，那样不但会影响到我们友军之间的关系，更会影响到日中亲善的。
1: 是是，
3: 坐吧。
1: 哦，好。
4: 任务很清楚了，就是要尽快找到他们的交货地点。
5: 哎呦，我的大哥呀，这事儿你说的倒挺容易，可是这跟大海里捞针有什么区别呀？
6: 我们必须选准目标，不能像无头苍蝇那样瞎蹦乱撞啊。
4: 你的意思是？
6: 汉斯清楚交货地点。
5: 对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在汉斯身上下功夫呢？
6: 大哥，这事儿就交给我吧。
5: 汉斯这个老杂毛，只要我略施一点小小的手腕，给他尝点甜头，我就不信他不上钩。
6: 呸！满脑子想的就是这种邪招。你管他

0: 写不写的呢？只要是能完成任务，咱们连命都能豁出去，还顾得上这些呀？就拿特别通行证来说吧，我能搞到，你不能。你为什么不能啊？那是因为你们都放不下这架子。这种事儿啊，还是由我自己来扛吧，谁要咱自己的身子不清不白的呢？
1: 吴天骄，你说谁放不下架子呢？啊，
0: 牧羊，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啊？歌乐山连挑上我，还不就是因为我以前卖过身？你们怎么想的，我还不清楚啊。遇到这种事儿啊，那肯定就是我的光荣任务啊，还不如我替你们给说出来呢。
1: 谁让你去勾引汉斯了？大哥说过吗？还是我们有这个意思啊？
0: 对啊，你们都没有说过，是我自己不要脸，主动请战，行了吧？
1: 你他妈的是说我不要脸是不是？
0: 你们臭宝宝，你给我放手！你们俩干什么？
1: 滚！
0: 臭吴天骄，吴天骄，你干嘛呢？
2: 天骄，
3: 我看你们两个都忘了自己身份了是吗？
1: 哼！

0: 搜个，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怡亲君言简意赅，对当前局势的分析和如何应对黑玫瑰都有独到的见解，胸襟豁益匪浅。在这方面，你堪称是我的老师啊！
1: 不敢当，不敢当。机关长学识渊博，见多识广，一群实属是滥竽充数。刚才所说，实属班门弄斧，惭愧，惭愧。
0: 你不必过谦，以后我会经常到你这里来登门拜访，躬身求教的。
1: 好，机关长如此抬爱。
2: 一群不胜荣幸，如有需要，定效犬马之劳。有戏。看看你们俩都成什么样了，你们还像经过严格训练的特工人员吗？啊！天骄。
3: 牧羊，我倒要问问你们俩了，你们还记得当初我们是为什么走在一起的吗？
4: 等问你们，还记得吗？
3: 说说看，日本鬼子杀了我一家13口人，我和小日本。
4: 不共戴天！日本鬼子竟杀了我怡红院数十个好姐妹，我要为他们报仇雪恨。就冲这些，请问你们俩到底还有什么必要去争、去吵、去抢呢？啊！开门，开门。
1: 好了，一群军请留步吧。机关长大驾光临76号，一群深感荣幸，再次表示感谢。
0: 回去之后，我会按照你刚才所说的，马上让手下人去办。
1: 好，我部全体人马随时听候您调遣。
0: 告辞。
1: 慢走。
0: 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

0: 鄙人贱名陆阿狗。
1: 陆阿狗。
0: 是是是是。
2: 天骄，牧羊，你们两个拉拉手，相互赔个礼，道个歉，以后我们还是好兄弟好姐妹。
3: 好了，快起来，过去，快过去，别千万不走打着倒退了啊，快点。
2: 以后不要再说什么身子不清白这种话了，就算是有账也要算到小鬼子头上去，听见了没？如意，我去一趟歌厅。
3: 嗯，我跟你一起去。
2: 哦，不用了，你们几个在家里面好好商量一下对策，别闹了啊。

0: 机关长，您对这些中国人太客气了。客气？是啊。您真的就没有看出李一群眼睛里的轻蔑吗？他那是在投石问路，试探我的底细。什么底细？他是在试探我。
1: 会不会真的重用他？明白了。陆阿哥，机关长，您的意思是？
0: 任何人都要对自己说出的话负责任。
1: 我知道了。

0: 熊警真的是来登门求教的吗？
1: 哼，求教？宝贝儿，你太天真了。
0: 他的态度还是挺和蔼可亲的嘛。
1: 那是因为我对他们有用。
0: 那你还跟他说那么多干嘛？
1: 逢场作戏你都看不出来了？
0: 逢场作戏？
1: 是啊，跟日本人在一起就是这样，分寸要拿捏得特别准，太近了他会把你当成奴才，可是太远了呢，他又会把你当成敌人，太危险，所以就得人话鬼话一块儿说。
0: 这么说，你所说的都是假的喽？
1: 不都是。有一句话是真的。
0: 哪一句？
1: 跟日本人干。
0: 你真的死心塌地跟着日本人？
1: 你认为我还有的选择吗？我李义群不同于别人，是绝对没有回头路可走了。一旦日本人战败，不管谁当政，等待我的只有断头台，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我只有死心塌地地跟着日本人。
2: You should body, Hans.

0: 爷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

0: 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

0: 1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

0: 给我去警察局。金馆长，您说，您有什么指示？Officer，今晚8点
1: ，Mr. Hans 要在领事馆举行化妆舞会，我想请你过去。
0: 您别说那么好听，我明白了，到时候我会带几个弟兄负责您的安全保卫工作，您就放心吧。

0: 不，像这种小事情，我怎么会让山海滩赫赫有名的大探长去做呢？
1: 那您什么意思？
0: 我想请你去喝酒、跳舞，尽情享受。
1: 好，我明白了，那咱们就晚上见。

1: 魏天君，今晚9点，带人给我跟进。嗨，
2: 老板，今天晚上是不用演出了吗？
3: 不是不演出，是今晚你不在这里演出。
2: 为什么？
3: 德国总领事馆今天晚上8点要举行化妆舞会。邀请了很多达官显贵和各界名流，他们指名道姓邀请你去那儿演唱的。
2: 看吧，我说没有白去一趟吧。既然让我去一趟领事馆，这可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4: 化妆舞会，那太好玩了。
5: 这跟玩没什么关系，这是去执行任务。
4: 这样的任务啊，越多越好。我呀，就是喜欢执行这样的任务。好了，先听大哥布置任务吧。
2: 今天晚上将是一场群魔共舞。我们这样的分工。
4: 郝探长，
6: 李小姐，
2: 真是太巧了，郝探长。今天怎么会？
6: 啊，今天我不当值，你呢？
2: 啊，我是被他们邀请过来唱歌的。
6: 那太好了，今天我能欣赏这李小姐美妙的歌声了。哎，不知道李小姐是否还记得，你可欠我一只探戈。
2: 啊，当然了，乐意奉陪。
6: 那你可别忘
2: 了。嗯。

0: 这个家伙，你还给他们呀？那就让我们在这里过什么狗屁风？大哥也太偏心了。
1: Mr. Hans，
2: 欢迎老朋友的到来。
1: 非常感谢你的真诚邀请，
2: 请。

0: 你说什么？76号的礼衣群也来了。
1: 嗯，他是和一个日本女人一起进来的，所以更加可以肯定，今晚这化妆舞会不简单。
0: 那个日本女人是谁？
1: 这个我不知道，不过从穿着上看，应该不是普通角色。演出开始了。

0: 您好，是您叫的服务吗？您要的酒给您送上来了。
1: 进来。请问您是？
2: 小姐的歌声美极了，我从未听过如此动人的声音。认识一下，我是大日本帝国驻沪机关处处长熊井浩。
1: 原来是熊井浩机关长，您客气了。
2: 如果今晚能与小姐共舞一曲的话，那我的心情只能用感激二字来表达了。
1: 不知能否改天呢？
2: 如果不是礼貌的推辞，而是有合情合理的借口，
1: 当然有了。您看今天可是假面舞会，可我呢却没有戴面具。
2: 小姐的面孔就是最美的面具，再要面具岂不是画蛇添足了？
1: Waiter， 谢谢。

0: 怎么样？他们说什么？我听见那个女的跟姓李的说，松本和熊井浩马上就到，叫他耐心等待。哎，大哥怎么还不过来？
1: 小姐的舞步完全可以用行云流水来形容。
0: 我觉得机关长倒是舞步娴熟，这倒是挺令人意外的。嗯，
1: 小姐的歌声已经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想送小姐一支玫瑰花表达我的敬意，但不知小姐喜欢什么颜色的玫瑰？我喜欢黑玫瑰。
0: 为什么？都说机关长博学多才，不知道您明不明白，不同颜色的玫瑰分别象征着什么呢？
1: 请赐教。红玫瑰象征着爱情，黄玫瑰呢象征着幸福。至于白玫瑰嘛，它象征着纯洁。可是这黑玫瑰。
0: 它象征着死亡，有意思，很有意思。要知道，死亡对我们每一个大和武士来说都是至高的荣誉。我倒是觉得可以刻一枚黑玫瑰的印章，刻在每一个为帝国献身的士兵身上。
1: 小姐觉得我这个主意如何？机关长，你可是在言笑吧？我一个小小的舞女，身份如此的卑微，您说这如此大事儿，怎么能让我随便的说三道四呢？嗯，
0: 小姐果然与那些庸脂俗粉不同。 你是我见过最特别的女人。特别？不知道这“特别”二字算不算是恭维呢？非常抱歉，我有要务在身。 很遗憾，不能陪你把这首舞曲跳完。
1: 机关长客气了，没关系的。如果您有时间多来练练舞评，我一定陪您跳完一支舞曲。你觉得呢？
0: 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怎么样？听到什么没？宗门他们刚到，好戏马上就开始。大哥。
1: 今晚上8点就想抵达，等候一到，我会立刻给你们打电话通知你们。
2: 很好，非常好。我代表我们的天皇，向你们的元首。

0: 警告你不要问我身份。
1: 我明白小姐的意思，
2: 义群乐意为您效劳。

0: 这位老板，你干什么去呀？
1: 让开。
0: 哎呦，玩玩嘛。哎呀，要不你先来验验货。
1: 滚开。
0: 哎呀，你那么凶干什么呀？你是怕你冷落了你两位兄弟，对不对？没关系，你们跟我一起去怡红院，我包你们个个都满意。
1: 八个。
0: 哟，你们假装日本人吓唬谁呀？我让皇军的巡逻队把你们全都给抓起来。
1: 再不让开，死了死了的。
2: 你就在这儿，千万别动，这个你拿着，我去看看啊。
3: 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报告机关长，我率人去领事馆的途中，被一个妓女给缠住了。
3: 一个什么？
4: 妓女。他说他是怡红院的。由于他对我们纠缠了半天，所以就……
3: 他人现在在哪里？
4: 我把他关在领事馆附近的一个楼里。
5: 常局长，在这老子毙了你！

0: 快！
1: 我抓活的。

0: 臭娘们，投降吗？你跑不了了！天骄，天骄，你没事吧？
1: 没事，
0: 那就好。
2: 给我冲！

0: 鬼子太多了，不行，我们得赶紧撤。
1: 咱们必须分散撤离。这样，你们三个先走，我把鬼子引开。
0: 不行，要走一起走。
1: 别说了，我把鬼子引开，自然会来找你们的。
0: 那我留下。
1: 别磨蹭了，大哥，咱不能让鬼子连锅端了呀。
0: 行，就这么定了，我们先撤，随后你自己想办法脱身吧。
2: 报告机关长，德国领事馆方向发生激烈枪战。
3: 命令首征部队火速增援。
4: 嗨。

0: 滚走！快！
1: 报告，黑衣人跳窗逃跑了。
2: 他跑多远？给我追！嘿。

0: 那个下手怎么停止了？大哥，莫非二哥他冤我，全怨我，是我连累了你们。
1: 这怎么能怨你呢？
0: 就是怨我嘛，要不是因为我……
1: 好了。

0: 就算是为了你，那你又是为了什么呀？
1: 哎呀，行了行了，咱们还是快想想办法怎么营救二哥吧。
0: 现在情况不明，我们做任何行动都是无的放矢。我看我们还是先回去，等等消息再做计划吧。这样吧，三个人走目标太大了，我们还是分开行动，分开走。

0: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的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

0: 热水，不用一烫烫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4: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5: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烫烫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

0: 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我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4: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2: 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5: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 泡茶冲的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4: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5: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 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

0: 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劲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
2: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4: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2: 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5: 寒露金秋晚，朝看菊见黄。

0: 站住！
1: 你去哪儿？
2: 我去迎叶牧羊。
1: 迎他？
2: 在歌乐山，我们曾经发过誓，要同生共死。
1: 那我这个大哥的话就可以不听了吗？
2: 二哥到现在没有消息，牧羊又一去不回，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嘛？
1: 你能再等一会儿吗？算我求你了，
2: 大哥。我知道你的心里现在比谁都着急，可现在。

0: 黑玫瑰，他是黑玫瑰。
1: 我该死，我废物。多谢金班长。
2: 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是很没面子的事情。我这样做，是让你学会什么是知耻而后勇。
1: 机关长的教诲，龟田牢牢记住了。
2: 如果你以后再犯下这种错误，就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那么容易了，你就要自己解救自己。
1: 嗨，
2: 向天皇陛下谢罪。
1: 嗨。

0: 牧羊，你可回来了！哎
1: 呦，大哥，我喘不上气了，大哥。
2: 哎呀，你怎么才回来啊？差点把我们都给急死了。
0: 就是，对不起，路上遇到一点小事儿，所以就给耽误了。
2: 什么小事儿啊？
0: 给两个小日本鬼子盖了个咱们的印儿。
2: 你去盖印儿，怎么都不带上我呀？你故意眼馋我是不是？
0: 不是有意的。
3: 你们好大的胆子！
0: 阿哥，
2: 阿哥，
0: 如意，
2: 二哥，大哥，你总算是回来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啊，二哥？
3: 你先不要哭，先把眼泪攒着。等哪天我真的为国捐躯的时候，你再哭。你现在哭够了，到时候流不出眼泪来，我多没面子啊！
2: 别！你这乌鸦嘴，我以后不准你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0: 如意，你快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脱险的？

0: 机关长还是为黑玫瑰而烦恼。
1: 是啊，看来黑玫瑰不简单，个个都是精兵强将。
0: 学生有一计，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说来听听。
0: 不知道机关长对打兔子有何见解？
1: 在打什么兔子？我们现在就是被黑玫瑰这只野兔子给搞得团团转。
0: 既然大肆搜捕是徒劳的，那么我们必须扬长避短，以逸待劳，来个守株待兔。
1: 守株待兔，怎么个手法？
0: 黑玫瑰制造麻烦的能力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现在的想象。他们不仅智勇双全，身手不凡，而且绝对是干净利落，训练有素。如果说他们下一个目标是什么的话，我判断肯定就是富士山的雪交火地点。那么富士山的雪就是我们等着兔子自己撞上来的那棵树。
1: 好了，我要的不是你夸夸其谈，而是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
0: 学生斗胆写论文报告，请机关长过目。

0: 《孙子兵法》讲究的就是兵不厌诈，声东击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完全同意你这个计划，并把这个计划的指挥权全权交给你。多谢季馆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焦川君，你成熟了。
1: 这都是季馆长精心栽培的结果。
0: 另外，我再给你添把柴，把火烧得旺旺的。我准备把

0: 七十六号李义群的全部人马都交给你，交给我。以华制华，效果齐家呀。
1: 机关长高明。
0: 还有，我交给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已经办妥了。
2: 报告机关长，什么事？刚才接到巡逻队报告，在周进帮小树林，又有两名帝国的官兵被黑玫瑰所杀。
3: 大哥。

0: 大哥，
1: 客人明天抵沪，接头方是 A。
0: 大哥，交友你都看过了？
1: 看过了，全部都是德文，我根本就看不懂。哦，
0: 这么说，咱们还得找个德文翻译了。
1: 这个再说吧。哦，对了，如意，你刚才说你回来的时候脱险是因为有贵人相助，
2: 可不是吗？我当时是弹尽粮绝，又被小鬼子团团包围，我也做好了跟鬼子最后一搏的准备。可就在这时，他出现了，他冒着风险把搜查的敌人从我身边引开，才使我化险为夷的。
1: 你说这个贵人，他到底会是谁呢？
2: 他当时黑衣蒙面，再加上天黑光线又暗，我看不出来。
1: 可惜了，我们不能当面和那个贵人道谢。

0: 主任，
1: 怎么了？让狗咬了？
0: 不是狗咬，是狗死了。
1: 什么？陆阿狗死了？

0: 怎么样，李主任，看完了吗？行了，抬走吧，抬到警署的停尸房去啊！
1: 是，是的。
2: 我们现在就去接运重庆来的客人，具体分工是这样的：我和天骄去里面接头，你和如意在外面警戒。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的话，就按照第二套方案应急处理，明白吗？
3: 明白。
2: 好吧，大家赶快去准备一下，马上出发了。是。
0: 确定是你76号的人吗？
4: 门卫陆阿狗。
0: 那你的人你应该清楚，跟我说说，是因为仇杀呢，还是图财害命，或者因为这个争风吃醋，啊？

0: 其一呢，这是你们警署的职责。再有，在你郝探长面前，我岂敢妄下断言呢？
1: 你看，又谦虚上了不是？不是谦虚。那行，咱们就别藏着掖着了。很明显，是被利器割断喉咙致命的。但是据我看，根据这个利器割断喉咙伤口的长度还有深度，这个东西。
0: 应该是日本的武士刀，但他怎么会跟日本人结下仇了？我可就不得而知。郝探长，在案情没有搞清楚之前，下这种定论不妥吧？好，一群先行告辞。
1: 我也只是猜测，慢走。 蓝小姐，再见。

0: 这鹿阿狗真的是日本人杀的吗？
1: 绝对是你所说的那个和蔼可亲、不耻下问的熊景浩一手策划的指使。
0: 熊景机关长，我怎么觉得他是个谦谦君子？
1: 谦个屁，十足的笑面虎。
0: 我看你啊，还是调查清楚再往下断言，免得冤枉了人家。
1: 哼，不用调也不用查，这才是他熊景浩的真实面目。我在中国过的桥比他在日本走的路都多。他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他要拉什么屎。
0: 那你说他这是为什么呀？
1: 为什么？警告我，就是要警告我，如果我跟着他三心二意不听话，鹿阿狗就是我的榜样。
0: 那我们怎么办？退避三舍，敬而远之，还是远走高飞，另寻门户？
1: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谁让我走上这条不归路了？不过与其让土包子刨了祖坟，还不如跟日本人捆在一起。
0: 可这伴君如伴虎，这日子过得多提心吊胆。
1: 也不用那么悲观，事在人为嘛。

0: 哟，这么舒坦呢？怎么了？前方将士与日寇浴血奋战，血染疆场，而你却在这歌舞升平、养花斗鸟，这是多大的反差呀！在重庆的时候，我曾幻想，来到了上海，那就是战斗在敌人的心脏。
1: 那是多么的惊险刺激，多么的轰轰烈烈，多么的……要是知道这么的碌碌无为、无所事事的话，我才不会来呢。怎么，想壮烈殉国了？着什么急嘛？
0: 我当然着急了，要不这样。

0: 你去请示一下局座，把我换回去得了。再者，我快憋死了。
1: 小乔啊，你真的以为咱们无事可做了吗？有事儿的话，怎么会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0: 凭我的经验，没有动静那就是快了。怎么？黑玫瑰一旦把日本人富士山的雪搞清楚，咱们也就有了英雄用武之地了。
1: 黑玫瑰，我在报上看过，到底怎么回事？

0: 欧阳。
1: 对不起，小姐，您认错人了吧？
0: 认错了？不会吧？
1: 对，我不姓欧阳，而姓东方。
0: 哦，不知东方先生是不是从西安过来做古董生意的？
1: 小姐此言差矣，我既不是从西安来的，也不是做古董生意。
0: 那您是？
1: 我是做鲜花生意的。
0: 不知先生经营的是哪种鲜花呢？
1: 黑玫瑰。
0: 教官，
1: 子涵，你好。
0: 我真是没想到，重新派过来的人竟然是您。太好了。
1: 天骄，
2: 哎，Miss 欧阳 ，I love you。
3: 吴天骄，你疯了？
2: 怎么，你吃醋了？
3: 你瞎说什么呢？你。
1: 好了好了，别闹了，我去取一点东西，马上回来。
2: 李子涵，你不让我说可以，但是你总不能不让我想吧。俗话说，一家姑娘百家求，英俊小伙儿万人追。过去在重庆训练的时候，你利用职务之便和欧阳教官频繁接触，再加上以前的出身怕他嫌弃，所以被你占了先。一想起这些，我就心里就特别后悔。可是我现在想明白了，咱们吃的是阳间饭，干的是阴间活，有了今天就不一定有明天。能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哪怕在一起待一天都值。所以啊，咱们甭客气，谁都别让着谁，有本事咱们互相竞争啊，谁先得到他，那才叫本事呢。
0: 你说完了吗？我就给你两句话。第一，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第二，请你不要再胡说八道了。
2: 胡说？我吴天骄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

0: 小乔，
1: 嗯，
0: 咱们走。
1: 去哪儿？
0: 你都来了好几天了，我还没给你接风洗尘呢。哎，咱们去玉泉路怎么样？那儿的杭帮菜烧的可是棒极了。
1: 作为一个领导，你神经兮兮的让人讨厌，可作为一个男人，你很知道女人喜欢什么，很会讨他们的欢心呢。
0: 哎，我这个人呐，信奉的就是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请。

0: 柳枝寒冷，又到了一个春天。我记得当年你当我们教官的时候，那时候也是一个春天。
1: 春天，自从918的枪声响起，日寇横行霸道，国土沦丧，黎民百姓骨肉同胞惨遭涂炭，春天就已经与我们无缘了。
0: 欧阳，我觉得你好像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教官的身份。
1: 所以我要求你们不忘国耻，不负使命，搏杀在狼窝虎穴，就连睡觉的时候也要睁着眼睛。
0: 我是睁着眼睛的，不过我更希望用我的眼睛去多看看祖国的大山民川。

0: 会有那么一天的，但不是现在。
1: 是啊，记得你说过，我可未灭，山河未归，又岂能割麻果实呢？可是我们还能看到那一天吗？
0: 只要有那么一天，我们看到看不到并不重要了。
1: 是啊，并不重要。可是我真的觉得很遗憾。
0: 好了，还是谈谈我们的工作吧。
1: 据我们调查，日军已经从法西斯手里面拿到一批威力空前、规模巨大的杀伤性武器，他想投入到抗日战争的前线，想给我们的抗日军民带来重大的伤害，借此机会他们好趁机脱身，调军全心投入太平洋战争。这就是富士山的血的核心内容。
0: 这些情况格勒山已经掌握了。
1: 据悉，这批武器已经运到了国内，只是还没有来得及交给日军。我想这就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哦，那知道他们详细的交货地点吗？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拜拜。哎。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

0: 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

0: 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李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

0: 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4: 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1颗，2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

0: 美好。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据悉，这批武器已经运到了国内，只是还没有来得及交给日军。我想，这就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1: 哦，那知道他们详细的交货地点吗？
0: 这个还不是太清楚。不过，昨天晚上我们就是为了这个潜入了德国领事馆，我们拿到的文件全部都是德文，我们看不明白。
1: 必须抓紧时间赶快破译，格勒山正在急切地等待着这个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情报呢。
0: 嗯，如意，你再去一趟飞霞路54号，找一下那个徐老板，看看他能不能帮忙帮我们请一个德文翻译。
2: 是。
0: 我和老四就再去一次歌舞厅，看看能不能搜集到一些更加有用的情报。嗯。天骄，你呢，再去找一找你那个老关系，去看看他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静。
3: 对不起，我不去。
0: 不去？为什么？
3: 本人宣布，从此以后金盆洗手，改邪归正了。
2: 武天骄，少来阴阳怪气这一套啊！
3: 我怎么阴阳怪气了？
2: 有什么就说什么，干嘛绕来绕去那么多废话？
3: 好，说就说。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我那个所谓的关系就是想跟我上床，如果我去了，即使不上床也会弄出许多绯闻来。现在啊，正有人巴不得我弄出绯闻呢，我弄出绯闻了，他可就达到目的了。
0: 吴天骄，你说谁呢？
3: 我又没说你，你心机什么呀？嗯，
0: 你指桑骂槐就是不行。
3: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0: 我想问一下你，我做什么亏心事了啊？
3: 谁做谁知道呗。
0: 好好好，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听好了，吴天骄可以不去，在家看家，其他计划不变。

0: 郝探长。
1: 李小姐。
0: 怎么，是想让我兑现我的诺言，和你共舞鸡去吗？
1: 我没那意思，今天出现场太累了。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想请李小姐到那边坐一会儿，喝一杯如何？如果要太为难就算了。我说过，我从来不强求漂亮的女人。
0: 这有什么可为难的？坐就坐呗。
1: 行。服务员，来个空杯子。哎，这位小兄弟，一块坐吧。哎，你这个兄弟真有个性，老这么严肃。
0: 谢谢。

0: 对了，郝探长今天是出什么现场？怎么那么累？啊，
1: 一起凶杀案。
0: 吉斯菲尔路76号的门卫陆阿狗，让人家给杀了。
1: 吉斯菲尔路76号。

0: 不是和日本人很铁吗？
1: 谁知道，可能是日本人看他不顺眼，顺手就把他的门卫给杀了。
0: 来，郝探长，敬你一杯。

刘少，刘少，你给我滚开！让我出去是不是？我非出去不可了！一定要录一首，给欧阳教官，还有你们看一看。姑奶奶我呀，绝对比你们强。

0: 你们知道吧？日军近期在笔架山秘密集结，届时将有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得了吧你，军事行动都是绝密的，能告诉你？哎，
0: 我说你听着就是了。如果我食言，你们就把我的眼抠出来当炮仔。
1: 真的？
0: 一个师团万八千人呢，历时一个月。
2: 来，李小姐，对军事行动也感兴趣吗？
3: 谈不上兴趣，好奇。
2: 大华燃油公司的总经理刘世雄，这人说话就从来没准过，人送外号没准心的枪。

0: 啊，许先生。
1: 白小姐有急事。哦，小乔是自己人，刚从重庆来上海。
2: 你好。嗯，
0: 你好。
2: 坐吧，我给你倒茶去。
1: 请坐。
0: 嗯。
1: 现在可以说了吧？
0: 徐先生，您能马上找到一个德文翻译吗？
1: 德文翻译？找德文翻译干什么？
0: 您就说能不能找到吧。
1: 这事情来得太突然，我试试看。
0: 要快。
1: 哦，如果我找到了，怎么跟你们联系呢？
0: 朝阳寺如来佛像下的香炉旁，放一朵红色的玫瑰花。
1: 好，我知道了。
2: 请。
0: 对不起，我还有事，就不能喝您泡的茶了。再见。
2: 白费劲了。

0: 他不喝，不是还有我呢吗？我喝。你俩刚才说什么呢？没说什么。你又骗我。
1: 我怎么会骗你呢？他就是让我去给他找个德文翻译，就这么简单。德文翻译？嗯。
2: 天骄。
3: 天骄，这个吴天骄太不像话了，他竟敢私自外出。这么晚了，他能去哪儿呢？来喝一杯。嗯嗯嗯。哎呀，我这个小乖乖，这回别说你大姨妈来了，就是你二姨妈、三姨妈来了。 我也不饶了你。哎呀！哎呀，
0: 咱们啊，先酒足饭饱，然后啊，再同床共枕。
3: 好，好。
0: 来，来来来，喝完了这杯再说吧。嗯嗯嗯嗯嗯。

0: 高司令
1: 啊，
0: 听说你要出一趟远门啊？
1: 哎，你怎么知道的？嗯，
0: 猜的呗。
1: 哟，这么重要的军事秘密，你都能猜得出来啊？
0: 哎呀，瞎猜的玩嘛。
1: 哎，下午才得到的命令，破命令往你成桌上。说命令我带着兄弟们去那个什么兔子都不拉屎的四方镇去集结。哎，你说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0: 四方镇，你去那儿干嘛呀？
1: 谁知道啊，说是接什么货吧。哎，不去管他，不去管他，咱们接着喝啊。
0: 来，我一会儿啊送你回去。
1: 哎呀，你个小妖精，这天我可等了很久了啊。

0: 怎么回事？我们受到袭击了，在哪儿？
1: 在这边。
0: 快！
2: 黑玫瑰。

0: 又是黑玫瑰。
1: bug， 给我搜，我大大的搜，今天就是把这翻个底朝天，也把黑玫瑰我活活地抓住。
2: 来来来，
3: 高司令，高司令，高司令，醒醒啊，高司令，我帮你宽衣啊，高司令。

陈娇可能出事了，早牧羊。

你确定击中黑玫瑰？嗨，走嘎！马上打电话报告刑警机关长，请求再增援一个小队。嗨，不，增援一个中队。嗨，这回我看看你黑玫瑰还往哪儿跑！

0: 哎呀，你先松开，我气都喘不过来了。
1: 去我房间。
0: 哎呀，你先松开嘛，我都跑不了。哎，你的房间在哪儿呢？
1: 一楼顶到头。
0: 带我去吧。

0: 二哥，你怎么突然？我回来时候听到枪声，又看到小鬼子在搜查，所以就过来了。哦，这里不是九六之地，咱把他带回去再说。
1: 他是谁呀？
0: 还能是谁？吴天骄呗。天骄，天骄怎么了？他叫了一天到晚没事找事，到处惹麻烦，别问那么多了，咱把他带回去再说。
2: 没发现黑玫瑰。报告，我们也没搜到黑玫瑰。
3: 报告，我们也没发现黑玫瑰。

0: 回来了，他怎么了？
1: 他受伤了，
0: 快
1: 快来到床上去。慢点，小心点。
0: 哥，
1: 大哥，
0: 三，没事吧你？
1: 这不是天骄，是他呀。你认识？
2: 嗯，
1: 昨天晚上就是我把他从两个日本情社的手里救出来的。有种，性子够烈，今天开始就跟鬼子干了。
2: 那天骄呢？天骄哪儿去了？

0: 陈副官，陈副官，什么事儿？
1: 皇军司令部来电，让司令马上去那里参加紧急会议。司令喝醉了，他让你去。我睡着了。
0: 这是司令的命令。他妈的，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时候破坏老子的好事儿。老子不去，我不去。

0: 别打肿脸充胖子了，高司令的命令，你敢违抗？这，
1: 快去吧。
0: 可我，
1: 好饭不怕晚。咱们呢，有的是机会。我早晚都是你的人，嗯。
0: 此话当真？
1: 绝无戏言。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嗯。

0: 他已经开始发烧了，必须马上抢救，不然。
1: 老二，他是个陌生人，我想你应该知道，保守我们身份的秘密是我们组织的原则和我们生存的规律，这一点我想你们两个应该没忘吧。
2: 那咱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0: 我只是担心万一……
2: 反正人已经带过来了，又是杀鬼子受的伤，怎么办？救不救？
0: 牧羊
2: 大哥，我现在就要你一句话，如果你说救，我们现在就立马动手；如果你说不救，我现在立马把他扔到大街上去。
1: 牧羊，你别逼我好不好？
2: 我说大哥，我看你平时挺干脆利落的一个人，怎么今天变得那么优柔寡断起来了？
1: 这事关重大，我……
0: 如一，你的意见呢？
3: 我看应该救。
2: 我看也是。
0: 好，那你们做准备吧。
4: 滑得不错。
5: 季馆长，您这是？
4: 狡猾的中国人，总喜欢跟我们玩这套过时的把戏。李代桃僵。
5: 季馆长，什么叫做李代桃僵？
4: 想想看，以前黑玫瑰在案发现场会留下什么？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

0: 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

0: 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十八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只要您是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

0: 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他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稳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慎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

0: 椒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十八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只要您是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
3: 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1: 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天天煮茶，熬粥炖汤。

0: 舒舒服服每一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优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优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与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8: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好，欢迎在这一时段继续来收看第一眼新闻，我是钟吉，来关注详情。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呢，重庆依托购在中国爱上重庆主题活动，消费市场供需两旺，多点开花。按可比口径，今年国庆期间全市消费总额同比增长4.6%，全市重点监测的 A 级景区共接待游客910万人次，入境过夜游客23579人次，同比增长34.4%。国庆长假重庆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40%，增速位居全国热门目的地的首位。震撼的八地魔幻城市景观，浓郁鲜活的市井烟火，让重庆成为了海外游客 China Travel 的热门目的地。
1: 在解放碑、观音桥等商圈，不少外籍游客驻足城市大屏前打卡拍照，沉浸式感受山城独有的国际都市活力。
2: There's a lot of people abroad are interested in Chongqing, and I think this is just quite a nice cool place to show that with a big sign. And you can see it's busy, lots of people here, lots of life, lots of energy. So yeah, it looks cool.
3: 来重庆怎么能不感受一次飞越长江呢？在长江索道上解锁空中视角，能近距离感受八地重庆的魅力和层次感。
1: 长江索道轿厢缓缓穿梭于长江上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有序排队等候，体验这座城市独有的空中交通。

0: 郑先生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1: 哎，郑先生，
0: 您好。受学校委托，派我们几个上来看望您。这个名册，您过目一下。
2: 对，我的名字应该在上面。
1: 在上面。
0: 在上面的，而且出现的频率比较高。343班，还有印象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3: 哎，我看到那儿就有那个球拍了，是不是？您这个是随时准备，就是有点时间就去。
2: 今天实际上今天中午我本来就要去打球的，每周打。大概一次一小时，一次两小时，
3: 那体力很好哦。
2: 可以打三小时，我可以打乒乓球啊。
3: 嗯，
2: 我曾经加入过我们南开中学的羽毛球队。
4: 这是我用600带上一个增倍镜拍的。
5: 爱运动，爱书法，爱户外摄影。今年70岁的赵进东院士，更像是一个兴趣爱好广泛的顽童。他在之前的多次采访中也提到了会玩对于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
2: 就应该是让这个小孩足够的玩，然后最后有机会去把他学好，都应该这样。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不让你这样，你就是小孩玩不起，你去玩了之后，然后你就成绩就不

0: 不好，然后就落伍了，然后家长就崩溃了，你就很麻烦。实际上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很多都像我这样玩过来的，并不影响这个人成年之后的智力上的发挥。这个勾股定理，我十岁学和十五岁学没什么差别的，尤其到了 AI 时代更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你如果十岁没学会，你到了十一岁你就进不了那个，拿不到那个平台去了，他就把你淘汰去了。
1: 那家长应该怎么办呢？就是他应该怎么来引导孩子，
0: 让小孩保留着一份可以发展的可能性，就不要把他逼到一个什么路都关死了的程度。现在的小孩培养出来的，这我来看啊，就是一旦没有达到一个什么预期的值，以后今后就像给废了一样。虽然他们实际上已经学到了很多的知识，但社会给他们讲的都是你们都失败了失败了失败了，不断在灌输这个东西，这个是不好。这个我们社会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对必须要改进的。
2: 1956年，赵敬东出生于山城重庆，初中和高中都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他的学习生涯之初就是一个爱玩会玩的学生。
0: 我们那时候在重庆三中读书，最自豪的就是那儿有球场，足球场，然后有篮球场，就这是大家最高兴的。就是我是一直在不怎么读书的，但是到了高中考数学，第一次考试下来，那个谢小佳，我刚才给你讲的那个
1: 啊，你的好朋友，
0: 他考了98分，我大概只考了60分。哎，我就说你怎么可以考这么多分呢？突然一题很简单了，他我被扣了2分，我就觉得不应该。然后他就给我简单讲了讲，我就觉得我可能受刺激了。然后我就回到家里，把我姐姐的那些书翻出来看了一看，啊，发现看不懂。然后再往前翻，再往前翻，就翻到初中的去，啊，后来就决定看一看，就这样自己去补，把它补回来的。
1: 那说明您内心还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要强的人。
0: 不是，就是读到书之后觉得对这个还有意思，就是这种感觉。大概就花了不到一个学期吧，然后我的成绩就可以在全班就是最好的了。
1: 那您回想在南开的这5年，对您后来的这种治学啊，您的工作生活落下的那个最深的印是什么？
0: 我们的数学老师陈老师，我当时近视眼，打球把眼睛打烂了，打烂了，上课的时候我就拿着镜片这样看，他就以为我在捣乱，然后他就叫我站起来说你给我回答一个问题。当然我也故意调皮，他问我说我看不清，班上全部都在笑。这个老师非常好，下来之后没有批评我，他说你是不是真看不见，问了。哎呀，我也挺感动的，因为我在初中这样调皮总是会被老师训斥一通，陈老师没有这样。哎，他就问我，哎，我说这个老师还不错啊。
2: 找到学习乐趣的赵敬东随后考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藻类。1984年，他进入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攻读植物学博士。在美国10年后，赵敬东作为最早一批海归回国进入北京大学任教，主要从事蓝藻研究。
0: 就说实验室也很脏，条件没有，经费也少，就是当时我们都在想这个研究做起来就很难啊。幸好是做藻类比较简单，要做植物就更难一些，因为很多植物都养都养不活。你要去做突变体的植物啊，做遗传操作的，它需要一定的条件，
1: 培养条件
0: 都不具备，这些都是在后来慢慢北大在改进。
1: 那可能有人会问一句啊，说那个您干嘛回来呢？您既然美国条件那么好，
0: 这叫不忘初心。我们77考上大学的时候，想的是还是要建设国家的，真是有这个想法，今后要为这个国家服务。
2: 赵敬东带领团队研究蓝藻的生理机制，尤其是在光合作用、固氮作用以及环境适应机理方面取得突破，填补了国内藻类基础研究的空白，提升了中国在藻类生物学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0: 我们研究的是蓝藻怎么样吸收光，怎么样把那个光变成电能，再变成化学能，几个重要作用。第一个呢，是可以提高，比如说我们现在搞的光伏呢，不到30%的效率，光合作用。

用的效率可以高达90%多，就是他怎么做到的，我们可以去模拟，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如果我们搞清楚了他怎么样利用光能变成化学能，

0: 产生清晰。
1: 那我们现在是停留在这个理论已经疏通了这个过程，有一些
0: 对，就是在降低成本的这个过程中间。
1: 嗯，
0: 成本一旦到了可以算得过来了，我们就可以直接用了。今年六月去参加一个蓝藻的大会，他邀请了四个 keynote speaker， 其中一个就是我，另外一个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一个德国科学院的院士。原来我们开这个会的时候，这种人都是老外，一个华人也见不着。现在慢慢的，你就看到很多这个从我们中国从这大陆出去的人做这种报告了。哎，这就是研究水平整体提升了。
1: 现在的孩子们呢，他会如果问您这个问题，他说我有点迷茫，找不到方向，我为什么读书啊？
0: 小时候我父亲叫我去背一些唐诗宋词，开始我还不愿意，后来不是有毛主席诗词吗，就给我讲蝶恋花是怎么来的，背了也不懂啊，对吧？
1: 小孩确实
0: 对也不懂啊，但他就给我讲的是以后到一个时间你就懂。实际上你要求现在的小孩就把一个这种问题给他直截了当的给他讲，那是第一功利，第二呢也讲不清楚，他没有理解到的时候实际上你做不到的，这是社会责任，这是我们的领导责任。我在全国政协，我在教育组，我总在说这个话，就你们对学生的要求经常是过分的，把自己的事情想清楚想好，我觉得会做得更好一些。
1: 尽管去发展自己的各种兴趣爱好，挖掘自己对知识的兴趣，至于那个开花结果，那个果什么时候结，咱们不要那么着急。
0: 对，也许他真的就是一个很平庸的人，一辈子也就那也是完全是可的。社会上总有一部分人就是这样的，始终都没找到自己的所爱，能够做好的事儿，只有的，这种是有的。但是我们要是教育，就是让这种人越少越好。对啊，社会嘛，就是让这些人也能够幸福的生活，尽量幸福的生活。
2: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档的新闻，我们下档直播再会。

0: 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他就很不舒服，
2: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3: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
0: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4: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0: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4: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5: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眼镜，都很方便。
6: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3: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呀、还有爬山呐、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9: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0: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11: 且用一盒补肺丸，
9: 补肺益气，增强

0: 强肺功能，
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先来看头条。10月8号，长假后首个交易日，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下挫收跌。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0.79%，深证成指跌2.07%，创业板指跌3.15%，北证五零跌2.65%，全市成交额1.69万亿元，超3700只个股下跌。虽然指数集体收跌，但银行、石油石化、煤炭、电力等高股息方向相对抗跌，部分权重股甚至创出阶段新高。以银行板块为例，今天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杭州银行三只银行股盘中触及上市以来股价历史新高。
1: 分析认为，银行板块持续走强的原因在于基本面积极信号的不断积累。此前披露完毕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42家上市银行中实现营业收入、规模净利润正增长的银行各有36家，18家银行净息差环比上升，1家持平，近半数银行净息差触底回暖，经营层面的拐点逐步显现。资金面与股东回报层面同样利好频传。半年报显示，国有6大行10大股东或10大流通股东名单中均出现保险资金身影。今年2季度，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邮储银行均获险资大举增持，部分股份行、城商行甚至农商行也是险资重仓股。分红方面，6家国有大行近期纷纷宣布将中期分红利率由此前30%左右提升1个百分点至约31%，超出市场预期，红利属性进一步强化。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8天日均增长0.6%，其中铁路客运量1.5187亿人次，日均2170万人次，同比增长12.7%。公路人员流动量达19.6182亿人次，日均2.8026亿人次。民航客运量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0月7号，2026年电影国庆档以11.64亿元总票房正式收官，创下自2015年以来近12年的最低。档期内票房前3名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十一假期过后，机票价格大跳水，部分机票价格比高铁便宜。国庆长假后，随着旅游客群的减少，机票价格明显回落。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10月9号至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11期间低超30%，其中飞往杭州、深圳、北京、上海、南京、长春等热门城市的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11期间降低200元左右。近日，潼南区种植的32万亩柠檬陆续进入了采摘期。在白子镇雅和村柠檬种植基地，柠檬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林间香气阵阵。果农们分工合作，采摘、搬运、清点等，现场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2: 产量比去年子翻了番，今年的预估产量是600万斤左右，但总的价值就是青黄果一下就是在1000万左右。
3: 今年新果季我们累计

0: 中国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的最新成果。
1: 在本届车展上，包括吉利、奇瑞、东风等在内的多个中国品牌参展，展出车型超过100款，其中15款新车型首次面向南美市场亮相。
2: Mostly because we are looking for the best price to for efficient and for hybrid type of cars。
1: 与其他拉美国家相比，中国品牌进入阿根廷市场的时间相对较晚。不过，阿根廷政府自2025年通过并启动零关税优惠进口机制后，中国产汽车，尤其是电动与混动车型，开始加速进入阿根廷市场。
3: There's been a change in people's perception about it.We started with this brand in 2018. It was very, very hard to convince the traditional Argentine customer to try a Chinese vehicle. They were not used to it. Now it has completely changed because the vehicles are very, very high quality and people already know them. And now it's not a matter of should I get a Chinese vehicle? It's a matter of what Chinese vehicle should I get?
1: 凭借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和先进的技术，中国汽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阿根廷街头。据报道，中国汽车在阿根廷的销量从去年年底的2%上升到2026年的10%。业内人士称，在阿根廷销售的每10辆新车中，就有1辆是中国品牌。随着更多中国车企在拉美设厂，未来市场份额有望进一步提升。
0: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4: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据印度媒体报道，此次加息后，住房贷款、个人贷款和汽车贷款等贷款利率预计随之上升。印度央行还预计，2026至2027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5.2%，高于此前预测的5%。第78届法兰克福书展7号在德国法兰克福会展中心开幕。据主办方介绍，本届书展特别关注国际危机与冲突、人工智能应用与监管、版权贸易、儿童和青少年文学、有声读物等主题。书展期间还将举办讲座、论坛、签售会和朗诵会等活动。法兰克福书展是中国出版物版权输出的重要平台之一。今年书展的中国联合展台参展面积为336平方米，共展出3000余种、4600余册精品图书，集展览展示、版权洽谈、文化交流、互动体验于一体。近期又迎来了英国一年一度的巨型蔬菜称重比赛，一名来自汉普郡的种植者培育的巨型南瓜正式称重达到1295.8公斤，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伊恩·佩顿和斯图尔特一起种植巨型南瓜已经有50多年，这是他第一次独自参加比赛。巨型南瓜巴西拉将在南安普敦附近的农场展出数周，最终将成为牛的饲料。
0: 当地时间7号，微软发布搭载英伟达 AI 芯片的新款旗舰笔记本电脑，宣称其 AI 性能在多项指标上超越苹果同类产品。
5: 微软公司当地时间7号在美国旧金山发布新款笔记本电脑。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与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同台亮相。微软发布的旗舰笔记本电脑搭载英伟达 AI 芯片，配备15英寸显示屏，主要面向 AI 开发者和创作者。微软方面称，在本地运行 AI 模型时，响应速度比苹果同类产品快2倍，视频生成速度快6倍。该产品起售价为2599美元，较16英寸入门版 MacBook Pro 低约400美元，目前可以接受预定。最早将于10月16号开始发货。此外，微软当天还推出新款 AI 代理产品，发布防止 AI 代理未经许可访问电脑数据的安全技术。微软方面称，正在打造下一代视窗代理平台，通过混合智能，让本地硬件和云服务共同提供算力支持。
6: There was about multiple fantastic devices, all these things, but the trajectory for me is so clear.There will never be a moment where we will go and look and say, oh, this runs locally, this runs in the cloud. You will expect this hybrid intelligence to be

0: everywhere and pervasive. And I think that that's what, to me, is pretty exciting.
1: 据研究机构估计，苹果 Mac 电脑凭借本地运行 AI 模型的出色能力，近年来需求旺盛。微软此番新品发布将进一步激化双方竞争。
2: 现在电脑厂商们的路数呢已经彻底变了，一句话总结就是，但凡不跟 AI 扯上关系，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新电脑。不可否认的是呢，按照现在 AI 普及的速度呢，每台个人电脑里都塞进一套本地的大模型呢，说不定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种趋势。好，感谢收看，再会。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2: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
4: 困了累了乏了，
5: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4: 困了累了乏了，
5: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4: 困了累了乏了，
5: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6: 抗疲劳。
7: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8: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9: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8: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8: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13: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8000里山河，
14: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13: 但愿人长久，
14: 我们就团聚了，
13: 千里共婵娟。
15: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3: 家园国亦圆。

今天我们迎来寒露节气，通常此时我国北方天气由凉爽转向寒冷，南方则暑热消退，秋意渐起。对于我们重庆来说，虽然还有秋雨活跃，但降雨会有间歇。今天我市就有阳光当班，午后三点大部区县气温升至26度左右，节后首个工作日洋溢着明媚和惬意。预计今晚我市少有雨水打扰，明天白天各地为多云到阴天，局地有小雨。后天弱冷空气会给部分偏西偏北地区带去小雨，但是雨水来去匆匆，其他地方阴天到多云。大后天各地多云到阴天为主，短时间内雨水只是配角，气温波动幅度微弱。来看预报，市区多云，20到28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19到27度。万州多云，18到27度。潜江多云转晴，13到25度。南岸多云，21到26度。长寿多云，19到28度。江津多云，20到30度。合川多云，20到27度。南川多云，19到27度。綦江多云，18到28度。荣昌阴，20到27度。梁平多云，17到27度。垫江多云，17到27度。中县多云，18到28度。云阳多云，18到29度。石柱多云转晴，15到28度。秀山晴，13到27度。酉阳晴，13到26度。彭水多云转晴，17到29度。万盛经开区多云，18到28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每一滴红蜻蜓特级初榨橄榄油都承载着全球黄金产区的阳光，煎炒蒸煮一瓶搞定。红蜻蜓特级初榨橄榄油，让中式烹饪更从容。
5: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农历8月28。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夯实现代化建设硬职称，系列报道稳进提质。

0: 九六张网今天开播，
1: 文旅融合讲好重庆故事。国庆假期，重庆文旅市场热辣滚烫，入境过夜游客同比增长超34%。
0: 政策加活动加场景联动发力，节日期间全市消费总额同比增长4.6%。
1: 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在渝央企以全链智能变革赋能产业升级。以下是详细报道。
0: 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被称为六张网。15、17，我国将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夯实现代化建设硬支撑。六张网何以重要？重庆又将如何落子？联播观察推出特别策划《稳进提质织就六张网》，今天来看六张网协同赋能，托起超大城市的当下与未来。
2: 在山城重庆，每天都有一批会自己上路的车从容接受8D 魔幻地形的考验。从去年底获得国家首批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长安的天舒智驾在于测试里程已超过500万公里。支撑他们大脑的算力来自2000多公里外的新疆，依托将算入于这条算力通道，数据往返一趟仅需32毫秒，比眨一次眼还快近10倍。
3: 量变引起质变，就会有更多的场景涌现，能力会越来越强。
4: 重庆的制造业转型其实有很大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其实就是拥抱 AI， 帮助我们重庆的企业降低用算成本和研发的成本，提升他们的市场竞争力。
2: 除了算力网，六张网还包括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涉及经济发展、社会运转、民生保障等方方面面。更关键的是，六张网并非各自独立，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近段时间华西秋雨连绵，在市住房城乡建委的数字管线驾驶舱、供水、燃气、电力、通信等15万公里管线在一张图上清晰可见。系统还接入全市5000多个中高风险点位、7000多套感知设备，遇上雨天哪里积水、哪段故障都能即刻预警，就近调度处置。
5: 城市地下管网和新一代通讯网、算力网、水网联通，守护的是这座城市的里子。我们将以片区统筹为重点，加强各类管网之间、管网与城市更新之间、管网与城市基础设施之间的统筹，全力推动城市地下管网提档升级。
2: 今年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投资将超7万亿元，为什么值得投？看当下，六张网既涵盖传统基础设施升级，也包括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体量大，产业链条长，具有显著的带动效应。看长远，六张网提升城市发展的底层能力，也将催生新质生产力。
6: 六张网建设是我国基础设施从铁公鸡时代向基建2.0跃迁的系统集成方案，标志着投资逻辑从投资于物向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深层次转变。重庆山地地貌复杂，要强化系统集成、数字赋能、场景耦合，形成六网之间的联动、集约、协同赋能效益。
7: 从2000多公里外的算力到家门口的一场雨，六张网织就的是今天建设的提前量，更是明天发展的承载力。日前，重庆出台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首条即明确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国家布局重庆落子。随着一批六张网项目加快推进，也将托起一座超大城市更有韧性、更高能级的未来。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重庆持续擦亮雄奇山水新韵重庆名片，将全国热门旅游目的地 China Travel 热门首站城市等纷纷收入囊中，文旅市场热辣滚烫。7天假期，全市重点监测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910万人次，入境过夜游客大幅增长。
8: 从景区看，全市接待游客排名前5的依次为渝中洪崖洞民俗风貌区、沙坪坝瓷器口古镇、武隆喀斯特旅游区、涪陵美心红酒小镇、沙坪坝歌乐山革命纪念馆，涵盖都市游、山水游、文化游、红色游等多元场景。这背后是重庆文旅资源的多点开花、全域发力。在中心城区，李子坝单轨穿楼奇观吸睛无数，中外游客漫步摩登都市，穿行传统街巷，沉浸式感受八地山城的独特魅力。
9: 我还挺好的，孩子早上起来还说要专门再来一次重庆。

0: 人也很热情，吃的也很好。
1: Amazing, like wonderful view. Honestly, we are all really surprised. We weren't expecting such beauty. So yeah, we're really happy about it.
2: 重庆之美，美在自然山水，也美在文化底蕴。奉节县深挖山水诗词文化资源，持续提升三峡之巅诗城奉节品牌影响力。在云阳龙岗景区，人们登上云端廊桥，饱览壮美山川画卷。在酉阳公滩古镇，碧水青山与吊脚楼相映成趣，乌江画廊徐徐铺展。
3: 我们就从湖北那边过来，一路游览，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来到了公滩，感觉这里的古镇很美，坐在江边喝喝茶，挺惬意的。
4: 历史氛围非常浓厚，这边这个夔门确实，感觉是非常令人震撼，就是在世界应该是属于独一档的这种风景名胜。
2: 在武隆，随着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深入推进，川渝两地游客频繁串门，四川文旅专列带来一波又一波游客。在大足，上百名美国游客组团前来欣赏石刻艺术，品味巴渝文化。
5: I want to learn more about here, but the carvings are just amazing. I have not seen this kind of work anywhere in the world.
6: 我们旅行社每天接待十多个外宾团队，客源地主要来自于泰国、新加坡、越南等，今年还新增乌兹别克斯坦的旅行团，外国游客总体数量同比增长70%左右。
2: 面对热情奔赴的全球游客，重庆持续换新文旅场景，加码文旅服务，让日间打卡游升级为过夜度假游。北碚区依托丰富温泉资源，拓展温泉加场景，丰富游客休闲体验。涪陵美心红酒小镇景区日游加夜游双轮驱动，白天跨江索道亲子游乐项目精彩不断，夜间好吃街烟火升腾，特色小吃滨江火锅人气爆棚。长寿区重庆天空剧院推出国风焰火大会，打造超600米水上烟花剧目。在南山一棵树风景区，目之所及是两江四岸的璀璨灯火，游客或凭栏远眺，或举家合影，用镜头记录下山城夜景的动人瞬间。
7: 来到这座城市就特别喜欢，因为我觉得重庆是一个特别有故事的城市，而且它的夜景非常漂亮。
2: 市文化旅游委介绍，国庆假期全市重点监测 A 级景区共接待游客910万人次，全市接待过夜游客365.81万人次，其中入境过夜游客23579人次，同比增长34.4%。
8: 今年国庆不仅国内游客多，入境游客也大幅增长，而且需求出现结构性调整，从过去的观光游逐步转向深度体验游。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多跨协同、全域联动，优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努力让游客在重庆常住常新、常来常往。
9: 国庆假期，我市以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牵引，打出政策加活动加场景组合拳，释放消费潜力，激活价值经济。全市消费总额同比增长4.6%。
2: 传统商圈场景换新，聚拢人气，点燃消费。在三峡广场，首发经济效应持续释放，多个 IP 重庆首展落地，年轻消费者络绎不绝。巴南万达商圈推出特色节庆活动，日均客流突破6万人次。在观音桥商圈，老商场升级亮相，促消费活动精彩不断。黄金周期间，中心城区20个重点商圈销售总额同比增长6.9%，日均客流同比增长5.3%。
10: 这里业态丰富，吃喝玩乐一应俱全，节日氛围也很好。
11: 化妆品以及我们的运动装类别增长幅度都是非常好的，然后消费的氛围也是非常的火热。
2: 商文旅体展深度融合，也持续将人气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2026 CFA 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于超联赛等体育赛事轮番上阵，看球赛游山城呈现溢出效应。在南岸，南滨 C 湾烟火升腾，幸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惊艳游客，串联起餐饮、零售等消费链条。奉节县推出国庆怀旧主题活动，加密深度游专线，文旅热潮拉动全县餐饮住宿客流全面增长。
12: 全县实现消费品零售额10.6亿元，同比增长6.8%。重点餐饮企业营业额同比上涨9.4%，重点住宿企业平均入住率达到80.5%。
2: 政策同步精准发力，让黄金周更加热气腾腾。节日期间，我市有奖发票每日。

0: 新增300万元奖金池，各区县陆续发放超4000万元消费券，覆盖餐饮、零售、住宿等场景。家电、3C、汽车以旧换新政策优化，渝中、Shopping Bar等9个区县叠加发放乐购国庆汽车消费资格券超3300张。中心城区赛里斯、长安门店订单量环比分别增长126%、153%。
1: 国庆七天，我们发放汽车消费资格券，叠加厂家政策，长安引力、长安起源两个品牌合计卖出超500台车辆，双双翻倍。
0: 市商务委介绍，按照可比口径，国庆期间全市消费总额同比增长4.6%，其中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3.6%，服务销售额同比增长5.2%，夜间消费同比增长5.4%，占比达52.9%。
2: 抢抓黄金周消费热点，市区两级推出主题促销会活动500余场，联动商户、平台、金融机构，让利超7亿元，汽车、家电、数码等品类实现销售超过19万笔。各区县打造一区一宴特色消费场景，夜间消费蓬勃向好。
3: 假期里，本地市民、外地游客密集出行，我市多项交通指标也创下新高。
0: 国庆假期，重庆高速路网车流量大幅增长，日均车流量超过190万辆次，单日最高车流量出现在10月1号，超过220万辆次。值得一提的是，重庆高速路网的跨省车流量也超过了去年同期的平均水平。
4: 全路网跨省通行流量日均超过63万辆次，车流量前三省界通道为 G65 包茂高速榆林段省界、 G5013 榆荣高速省界、 G7521 榆前富县省界。
0: 铁路方面，重庆火车站日均发送旅客33.5万人次，同比增长6.8%。10月1号发送旅客42.4万人次，同比增长15.4%，创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应对出行高峰，重庆火车站共计加开列车831列，其中夜间列车197列。
5: 细化充电旅客帮扶保障，对单独乘车的老人、盲人以及行动不便的旅客提供引导帮扶，协助升降，途中随访关照。
0: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口岸客流量同样大幅增长，重庆边检总站查验的出入境旅客数量达到5.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3%。
6: 加强出入境流量监测和客流态势分析，及时发布客流高峰预警提示，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确保口岸通关安全、高效、顺畅。
0: 三峡水库175米蓄水进入冲刺阶段，随着水位上涨，长江江面变宽，河床形态、岸型条件持续变化。在万州，航道部门加密航道巡查探测，及时优化调整航标180余座次，完成岸标移动灯桩搬迁140余座次，清除岸标遮挡物20余座。
7: 依靠精细化养护和智慧巡检，为船舶航行提供优质高效的通航条件，同时加强地闸点、桥区、停泊区等重点航段的巡查。
0: 在长江中线段，水位持续攀升，来自上游及沿岸支流的漂浮物在长江干流回水区及支流河口一带聚集，当地启动应急预案，增派轻漂船全天候作业，垃圾打捞上岸后统一进行无害化处理。
8: 由于最近水位快速上涨，带来大量漂浮，我们加紧了轻漂作业，目前每天轻漂量在150人左右。
9: AI 浪潮风起云涌，智能化已然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竞争的核心赛道。扎根重庆的央企中国长安汽车前瞻布局全域发力，深耕产品、制造、管理三大智能化领域，以全链条智能变革赋能产业升级，为重庆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注入强劲动能。
10: 这里是长安汽车重庆汽博体验中心，今年的国庆假期这儿可是人气拉满，每天来看车选车的市民都超过了200人次，订单更是同比大涨56%。
11: 我今天就专门过来看这个 Q06 的，体验了一下这个车机，感觉特别聪明，智驾听说也是央企这个兜底的，所以我觉得特别放心。
10: 放不放心开了就知道，走吧，上车。
12: 领航辅助已激活。
10: 我正在驾驶的这辆重庆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长安起源 Q06， 它搭载了长安最新的智能化技术成果天枢领航，这也是首个央企全站自研的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你好，小安。
13: 来了。
10: 超过前车。
13: 马上超车，请坐稳。
10: 当我发出超车的指令，它首先

0: 先是观察左侧后方的来车情况，然后就很快地完成了提速、变道、超车一系列的动作，整个过程是非常的丝滑，稳如老司机。
1: 安全、丝滑、好用、亮眼的表现背后，是长安汽车在智能化领域多年的前瞻规划与科研积淀。早在2009年，企业就敏锐察觉到智能化在汽车行业的应用潜力，成立了行业首批智能化研发专职队伍。2018年发布智能化战略北斗天枢计划，2025年启动北斗天枢计划2.0，全面实施数字升级。目前企业在智能化领域的投入已超600亿元。
2: 其中呢，产品智能化领域呢，已经累计投入225亿元。智能化团队的发展达到了7500余人，以 AI 为基地，去构建我们的天枢领航、天枢座舱、天枢底盘，整个的这个技术规划，这些能力啊，也会赋能到我们的飞行汽车、机器人等产业上去。
1: 以 AI 为底座的智能化转型不止于产品端，在制造端，长安联合华为、中国联通打造出全球领先的 5G 数字工厂，生产效率提升20%。在管理端， AI 已融入买卖用修服全生命周期，服务质量实现跃升。全方位的智能化布局正孕育实实在在的产业成果。从建成全国唯一专注智能汽车安全技术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到先后拿下全国首块 L3 级自动驾驶正式号牌、全国首批 L4 级自动驾驶测试号牌，企业驰骋智能化赛道，持续加码核心竞争力。刚刚过去的9月，长安汽车整车交付22.89万辆，旗下主流新能源品牌长安起源累计销量突破100万辆，深蓝汽车第100万辆整车下线，双双达成100万辆级里程碑。
2: 长安汽车将坚定不移地推进智能化北斗天枢计划。一方面，我们要把自研能力转化为产业协同动能，带动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升级；另一方面呢，要持续深化我们的战略合作，在数据、技术、产品项目上拓展更大的合作空间，为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啊，注入强劲的动能。
1: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首届新生开学典礼8号举行。据了解，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创建于1866年，是世界最著名的高等音乐学府之一。按照计划，它将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将其完整人才培养体系、课程设置、师资力量系统引入重庆柴院海外合作办学项目。今年重庆柴院共有音乐学和音乐表演两个专业，招收本科生近100名。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共派驻37名教师，覆盖钢琴、音乐理论、合唱指挥、管弦、声乐、俄语6大专业方向。
3: 今年还增加了合唱指挥相关的老师，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同时，随着生源数量的增加，我们明年还会有新的老师选派。
4: 我们执行的本科加硕士这样一个学制的这个模式，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他们执行的专家学位这一个学制，所以要把这两个这个不同国家的这个学制融合到一起啊，实施人工智能加音乐的这样一个教学改革。
1: 重庆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近日公布，明确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为1档每人每年400元，2档每人每年775元，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比上年度增加24元，集中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10月至2027年1月。城乡居民医保与长期护理保险同步参保缴费，长护险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62元，该费用由政府和个人各出一半，个人只需缴纳31元就能保障一年。
5: 凭借大江大河的独特风貌与丰富多元的文旅产品供给，重庆正持续赢得全球游客的青睐。这个国庆长假，网友们调侃重庆街头长满了外国人。山城何以圈粉全球？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深度聚焦，敬请关注。
6: 新闻播送完了，
5: 稍后为您播出的是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6: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企业准备在厂区内建设一个超充站，可对于到底该不该申报施工许可证的问题，企业却遭遇了两头堵的麻烦。一边是所在工业园区要求办理，一边是主管单位说无需办理。企业投资项目的建设为何会遭遇死结？这个死结又能否被解开？来看记者调查。华冠混凝土公司位于两江新区港城工业园内，为方便30辆新能源重型卡车能快速充电，企业向区发改委申请了超充站项目备案。今年4月，项目建设需要更换电缆，对电力进行增容。然而在施工过程中，工程却被港城工业园突然叫停，区住建委还向企业下达了暂停施工通知书。
1: 他们和建委一块来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不符合手续，你可能超预算了，超过那100万了，所以要进行你们手续报完再定。
0: 根据重庆市住建委关于进一步优化全市房屋市政工程施工许可及消防审批工作的通知，工程投资额在100万元以下的房屋建筑工程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由于超充站选址是在企业厂区的边坡平台上，再加上边坡因为滑坡问题刚刚在去年底完成整治，因此在港城工业园看来，边坡整治和充电桩项目应该是一个整体工程，涉嫌项目拆分。
2: 它这个充电站以及这个边坡是建设主体是一致的，施工场地也是一致的，建设时序也是连续的。我们认为哈，这是一个整体工程，不应该进行拆分报建。
0: 企业告诉记者，边坡整治的施工结算金额为62万元，而超充站的工程建设预算最多20万元。这两个项目不管是分开还是作为一个整体，都没有达到工程报建100万的投资额下限。所以接到暂停施工通知书后，企业提交了边坡整治的施工图、施工合同、工程结算书以及超充站的全套资料。两江新区住建委也曾两次到企业开展调查，最终收回了暂停施工通知书。
3: 我们那边已经收，把那个停工令都已经收回来了，说明白了，都说的没有涉嫌违法，最近没得停工令的了，说白了都是个。
0: 王亮表示，收回暂停施工通知书就代表着不需要办理施工许可。然而，企业将暂停施工通知书已收回的签字凭据反馈给港城工业园时，对方却并不认可。
1: 他们要认书面的东西，他说你们要看到那个建委给你发的不办，要有书面的东西。
0: 港城工业园告诉企业，区住建委收回暂停施工通知书后，需要出具一份正式的书面函告，明确企业不需办理施工许可。可企业多次咨询区住建委，对方却表示没有这项工作程序。
3: 我为什么我要书面函告他呀？他个人该啷个调到处理工去处理噻，毕竟我们建委没得那个程序的。
0: 拿到书面函告的这条路走不通，事情也回到了原点。港城工业园区表示，企业之前提供的资料不全面，需要继续向区住建委申请施工许可。无奈之下，8月28号，企业在网上提交了施工许可申请，可5个工作日后仍未受理，企业又前往线下办事窗口提交了资料。
1: 所以我们也尝试了，就是办证大厅那边，他答复你们这个没超100万，而且是充电桩项目，没有房屋建筑物，是符合投资额100万以下或500平方以下那个规定，所以不需要办施工许可证。
0: 采访中，记者和企业负责人也前往了区住建委办事窗口，得到的回复仍是无需办理。
4: 你那个肯定按照那个看是不需要啊，
5: 不需要办。
4: 对呀、
0: 园区要求办理施工许可，主管部门说不需要。园区要求开具书面说明，主管部门又拒绝出具。

0: 就在这样的来回拉扯中，企业建设超充站的备案工期已经延期了三次，而由于充电桩不足，企业每天的运输量也减少了三分之一。
1: 我们来找个圆圈，意思说先帮我们通电，然后我们自身的厂区用，就是现有的厂地内，不是下面的，是上面。他说不得行。我说我们写个承诺，或者我们华管写个承诺，盖个章，不得行，一直要求我们去办手续。
0: 最新的消息是，港城工业园两江新区住建委、规资局和企业已经坐在一起，正在解决此事。复盘整件事情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两头堵的尴尬情况，不在于园区对企业提出的要求，也不在于住建委的工作程序，而是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不畅、协调不力。企业来回跑百十次，不如大家有效协调一次。只有将串联跑腿变成并联办理，死结才能变成活扣。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世界苗乡，养心捧水，欢迎您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5: 金秋信贷助力梦想，余汇易贷、抵押易贷多款产品灵活选，信用、抵押、担保多元融资支持，额度最高3000万，期限可达10年，扫码轻松贷，梦想加速达。
6: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7: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8: 且用一盒补肺丸，
6: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6: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
8: 且用一盒补肺丸，
6: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

0: 刻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

0: 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2: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4: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2: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5: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2: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6: 现在旧酒店来住了，新酒店门上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2: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 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

0: 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1: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2: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3: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15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陇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4: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湾港千万标向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1: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0: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5: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0: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0: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

0: 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那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

0: 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1: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0: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2: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3: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4: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3: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 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5: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 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

0: 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七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七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七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七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七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三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1: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碗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0: 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
1: 2025年的1月1号，老天爷也是在这么一个本命年特殊的时间，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玩笑。
2: 但是那一刻，我就想，什么都不重要了。我心里只有一个声音，我说，我不管怎么样，我要站在他旁边；不管怎么样，我说我要给他力量。
1: 我也知道，其实那段时间我老婆是特别特别辛苦的。她拼命到什么程度？就是一边挂着葡萄糖，然后要去工作，要去搞产品。那两个小时她不想浪费。有这样的一个人陪伴我，其实是最幸福的。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我可以从每一个为抗战捐款的那些人期待的眼光中，从每一个被日本人欺辱的人的愤怒的眼光中，感受到那巨大的力量。那正是我们所求的，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全民的决心，每颗心的决心和凝聚。正如我党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提到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的奇观，是中华民族的壮举，是惊天动地的伟业。这种奇观、壮举、伟业，更期待着像田先生这样的民族企业家，我们在一起，在一个战壕里共同完成。我能想到的只有八个字：想到最坏，积极求变。

0: 我们一定要向党最会，积极求变。收缴。哎，先走了啊，先写。
1: 张团长啊，你那样干不对。要不要帮忙啊？
2: 小月姑娘，
3: 不用了，
2: 还没吃饭呢。
4: 你没呢，
3: 我自己来。
2: 刘叔，下地了。哎，累了吧？吃饭了？
3: 不累。种地我也是刚学，还不熟练。
4: 种地不是难事，有些口诀记住了就行。哎，来来来，你吃饭去，给我。
5: 来，吃饭了，小黄豆。
4: 春锄身，夏锄钱，秋天锄地似刮脸。晒不死的棉花，下不死的南瓜，淹不死的白菜，旱不死的葱，

0: 先生，曾女士什么时候能送走？今晚，曾大离开上海的路径都安排好了。
1: 你在家门口那些晃来晃去的日本特务怎么办？
0: 他们晚上7点钟换班，我利用这个时间把曾女士藏在泔水桶里送出去。曾女士藏在泔水桶的下面，头上的承重盘再放上3层泔水，我会亲自送她去码头，看着她上船。您放心吧。
1: 你办事我要不放心的话，
0: 我就没有放心的人了。其实偷运一个人没什么难的，关键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和您有关系。我托人也是七绕八绕的。
1: 七哥辛苦了。
0: 应该的，天一黑我就去。
1: 先生，你陪我坐一会儿嘛，现在天又没黑呢。

0: 哎，我记得你说你认识一个国际冒险家，叫什么？
1: 奥兰多。
0: 奥兰多，你跟他熟吗？
1: 见过两次，他是瑞士籍的犹太人，在上海捞金。

0: 他已经被抓了，他已经被抓了。
1: 那个家伙神经兮兮的，是个亡命徒。就是他帮着刘家的毛纺厂偷运东西。是。据他说，他是向日军司令部的一位少将行贿，打通关节，能偷着进刘家被军管里的仓库，运出了好多原料。
0: 嗯。
1: 先生，您不会是想找他偷运东西吧？ 那可太危险了！我现在不危险吗？我听刘家人念叨过，那个奥兰多狮子大开口，贵得吓人。
0: 那就选最贵的。什么意思啊？是想偷运机械厂？机械厂可不能拆啊！
1: 机械厂是咱们泰来的根呐，机械厂要拆的话，那您怎么办呢？哎呀，我就是想一想，先生，这个念头可万万不能动啊！七哥，你今天话有点多，让你别愁眉苦脸的，我笑笑。
2: 哭一个，哭！你别看啊，这东西伤眼睛。
3: 这么多废旧铜铁，能让这破车跑起来吗？
2: 我要做的是木炭车，也叫煤气车，就是在普通的汽车上呢，装上所有的设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东西，它叫煤气发生炉，把碳啊就加到这里边，碳燃烧之后呢，就会产生煤气，就可以代替普通的燃油，使发动机工作了。哼，
3: 张大哥还是个发明家。
2: 我之前在力报上呢看过汤仲明的一篇采访，其实，在31年的时候，他已经成功的造出了一台木炭带油炉的这种改装车。他当时就说，他造汽车不是为了发什么大财，而是为了摆脱国际石油商的垄断，使我们中国的汽车不至于因为没有燃油变成一堆破铜烂铁。所以刚到这的时候，当我看到那辆报废的汽车，我就想到这造车的原理，那就自己试试呗。
3: 厉害呀！那就希望我们有一天一起开着木炭车去打鬼子。
2: 那咱得快点造。

0: 哎，你把火给我打开干嘛呀？真是！我不是觉得这个炉子一直闷着，这火不就闷灭了吗？
1: 要的就是闷烧啊！
0: 你火那么大的话，这热能不都散出去了吗？
1: 你做过饭，生过火吗？
0: 没有。
1: 生炉子这一块，你可不如我。
0: 你又干嘛？
1: 看，
2: 聪明啊，可行。
0: 你总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你是兵，我是民，你得注意利用民间智慧。
3: 你说的对，我们在海文搞民团。这样一来，不能只依靠我之前学的军事理论，还有积攒的所有的战斗经验，要靠的就是深刻的了解民生。所以韩小月同志，以后请多指教。
0: 小事儿，但是你得教我骑马。
3: 可以。
4: 师傅，嗯，你们家来客人了。
5: 客人？嗯，什么客人啊？
4: 不知道，是一位先生。
5: 哦，行，我知道了。

0: 那天是8月15中秋节，我也是头一回在战场上躲。我们87旅的弟兄们在战壕里吃着万福兄弟用菱角做的月饼，看着月亮都有点想家。我就带头唱了个我们的东北小调月牙五更，这一唱打不住了，山西的兄弟唱了他们山西的小调，热河的兄弟唱了他们热河的戏，上海的兄弟唱了他们上海的曲儿，唱着唱着我们旅长就来了啊，我们就起哄让旅长给我们唱一个。我们头一回见旅长腼腆害羞，他就说，哎，那家父曾教我一首吟诵。哎，我还记着呢。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就是这个味儿，我教给他的。但是我们也都没听过吟诵啊，旅长唱的吧也确实没那么顺耳啊，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僵那儿了。
1: 云奎唱歌一直都是这样的，不怕告诉您，他跟我唱歌从来没有唱好过。来，请喝鸡蛋茶。哎，
2: 请坐。哎，
0: 太太坐。
1: 小心烫啊！哎，这个是清火的。哎呦，
2: 请。
0: 香。
2: 你接着讲，接着讲。
0: 可能旅长觉得我们情绪不高啊。也不知道怎么就哼起《满江红》了。怒发冲冠，凭栏处，

江天唱响，我们大伙儿就一块儿跟着唱。朝天阙，朝天阙，他怎么唱着唱着，我们这帮兄弟就唱没了。

0: 分考虑的。
1: 万福啊，哎，你看这是谁来了？他也是你们旅长的部下，是你头一个战壕的同袍兄弟。
2: 万福，是这样，我见到你知道太爷太太住这儿之后，我实在坐不住了，我就没告诉你一声，我就来看太爷太太了。你不会怪我吧？
3: 你也知道我会怪你啊，黄瞎子，你就不该来这儿。你知不知道整个田府都不知道太爷的真实身份？
1: 哎，万福啊，对外人呢、啊，他们可以瞒着，可是对黄先生，那就大可不必。
4: 是啊，黄先生还跟我们说了好多云奎的事儿，我们爱听。
1: 是。
5: 黄先生，您请坐。哎、
2: 太太坐，太太坐。
4: 你们在战壕里面唱歌那天，南京城突然就响起了警报。嗯。那会儿，月明都还没出生呢，还在我肚子里，我就跟太爷躲进了一个防空洞里。那时候，防空洞里有好多人，那么多人就分十几个月饼。当时我们就一边吃着月饼，一边看着月亮，想着云奎。他在哪儿啊？他好不好？他受没受伤？你们在战壕里看着月亮，我们在防空洞里看月亮。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 黄先生啊，你跟云奎都是英雄，都是大英雄，老朽佩服啊。
2: 太爷，我们旅长才是真正的大英雄。我今天看见小公子、太太、太爷，你们都好好的，应。

0: 真高兴，我替我们旅长高兴。
1: 王瞎子，你但凡长点人心，你就应该离太爷远远的，不要拖累我们。
0: 哎，你这是什么话啊？
2: 不好这么说话的。哎，
0: 太爷太太，怪我，是怪我，我没出息，我到现在还是靠算命测字混日子呢。满腹兄弟瞧不上我。
1: 你，王先生啊，
0: 你不必乃然，英雄不问出处。这个张子房啊，刘伯温当年都是算命先生，可他们照样定国安邦，干天下大事。黄先生今日能来看我，我是深感欣慰。二福啊，你们是一个战壕的兄弟呀，以后你们要常来常往，互相帮衬的。
3: 当然了，太爷，我跟万福是一辈子的好兄弟。太爷，我想给你讲讲我们旅长在白家宅的事儿，你想听吗？
0: 想听，想听啊！只要是你们旅长的事情，只要他去过的地方，我百听不厌，千听不厌，万听不厌呐、啊！玉秋，你赶快去拿纸和笔来。仔仔细细的都给他记下来，将来月明长大了，你要一字不落的告诉他。
2: 好，您请坐。
3: 太爷啊，白家宅那一仗打的那叫一个惨啊，但是我们赢了，旅长带着我们打赢了。太太，您留步，改日再来看你们。
2: 谢谢黄先生。
1: 我去送送啊。你到底想干什么？
4: 怎么了？你能照顾旅长家人，我还不能来看看了？
1: 现在满上海都在抓抗日分子，你是来看望太爷的，还是来给我们惹祸的？你要杀他，我不拦着，但是你别把我们扯进去。
4: 万福啊，你现在是厨子，在他的饭里放点东西很简单，就这一件事儿，干成了你就是锄奸英雄、名垂青史的好汉。你放心，旅长家人的后半生我负责。
1: 我呸！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良心。我现在明确地跟你说，我不会出卖你，但是我也不会帮你。滚蛋！
4: 田先生就住那屋吧，这个宅子真大，门也多，路也多的，进来个人很容易。
1: 好瞎子，你到底要干嘛？
4: 孟万福，我没工夫跟你扯东扯西的，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和任务了，别逼我。我就问你，这事儿你干不干？
1: 黄瞎子，你居然敢在这院子里拿枪威胁我！我你要是不想这院子里的人知道你是军统特务，给我干活。

你凭什么这么逼我黄瞎子啊？我欠你的呀！当初要不是你在街上追着我叨叨叨叨叨，我不会被抓着去当兵。你们倒好啊，死的死，跑的跑，我要照顾旅长他们一家三代。你知道我吃了多少苦吗？啊，我好不容易混进了田家，我过两天舒服日子，你也不知道要从哪儿冒出来，阴魂不散，逼着我帮你杀人放火，我凭什么呀？我欠你的，我上辈子欠你，还是这辈子欠你的。来，你开枪，开枪打死我。你要是不敢开枪，你就从这个门给我滚出去。你要是敢开枪，你现在就开，从后边打死我。你打。

田先生，曾大姐出去了吗？曾女士安全送走了，但是七哥死了，啊，巡捕房发现了，他把自己打死了，为了不让别人认出来。 不牵扯田父，他用枪把自己的脸。

0: 我是不是不应该让那一个人孤单地待在那个雪膜房冰冷的停尸间？我应该把他接回来，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我应该把他接回家，对吗？扯上田府又怎么了？扯上我田家的又怎么了？啊？
1: 我要接他回来，田先生，田先生，田先生，杰克已经把自己的镰刀来了，您现在过去，他的呼吸不就白费了吗？

我是田家泰，明天能不能辛苦你到我家来，我们见一面吧。我要跟你重新谈一下合作的事儿。嗨，一言为定。 曾女士，说的没错，苦撑白面，等不到什么。我们现在所谓的苦撑，没有意义，我要自己变，自己找。七哥见我最后一面的时候，坚决反对我拆场子、投云。可是我想他现在应该会同意。他现在应该会同意。

0: 万福，你在吗？这么晚不睡觉，坐在这儿干嘛呀？
1: 我在等你。
0: 怎么了？
1: 我想跟你聊聊。
0: 说吧。
1: 明天一早，我就去跟信田的请辞。
0: 你要去哪儿？
1: 不但是我走，你、太爷还有月明，我们要一起走。
0: 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我到这儿来干活，本来就是为了给你、太爷还有月明一个安身的地方。但是现在田府待不住了。
0: 跟今天来的那个黄先生有关吗？
1: 田府现在很危险，这儿现在就是个是非窝。你听我的，没错。
0: 万福，你跟那个黄先生拉拉扯扯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是跟他有关吗？他是什么人啊？
1: 你别管这么多了，你跟我走就行。
0: 万福，你跟我说实话，他是来干嘛的？他是什么人？
1: 他是重庆的人，他是军统，是来楚建的，他是来杀田先生的。
0: 你在这儿坐着干嘛呢？你跟我走，我们去找田先生去。
1: 你怎么还一口一个田先生啊？他是个汉奸，你看不出来吗？他天天跟日本人搅和在一起，四面光八面滑，他早晚出事情。你不要再操心他了，你操心操心你自己，你操心操心太爷，操心操心月明啊。我在这儿，反正我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我一顿饭我都不想给这个汉奸做。
0: 他不是那样的人，万福。
1: 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啊？上次在曾守楼我在场，他明明没有受伤，他回来之后就受伤了。那谁知道他到底是真受伤还是假受伤啊？那谁知道他到底是要演哪一出啊？还有，最近你们连二楼都不让我上，天天在那小黑屋里叽叽咕咕叽叽咕咕干什么我都不知道。
2: 是
1: 干什么你最清楚。念书就这么上瘾啊？难道就不能大大方方在那个书房念，不能在那个休闲室念，非要在那个小黑屋里念？夫人，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俩居然这么隔着心了。自打从南京到了上海，咱一路吃了多少苦啊？哪怕是在租界跟张云奇斗，咱俩是吵，那吵归吵，我总觉得咱俩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可是这一次，自从你给信田的念完书之后，你就什么都不跟我说。我早上看不着你，我晚上见不着你，我好不容易见你一面，扭头你就不在了，就好像是个屁一样。那是月明的屁，好歹也是个臭臭。我一个大国人在你面前晃来晃去，我就跟个空气一样。不值，我替我们旅长觉得不值。
0: 因为这个才要走的？
1: 谁想走？不，我就是要走。
0: 那你不会舍不得太爷吗？不会舍不得月明？
1: 都是野小爬虫，我舍不得谁呀？谁又舍不得我呀？
0: 你说我什么都不跟你说，那我现在说，你听吗？
1: 你说。
0: 首先，这事跟曾大姐有关。之前我帮曾大姐去义卖，在义卖的时候，曾大姐被日本特务打伤了，枪伤就在心脏旁边，流了好多血。

0: 是因为我在照顾他，这件事儿不能太多人知道。整个府里上上下下这么多人，也就我、田先生还有七哥知道。不告诉你，是不想让你也陷入危险当中。第二，今天晚上我为什么会这么晚回来？今天。 七哥送曾大姐离开上海，在码头遇着了日本特务，七哥没了，记得从小是陪着田先生一起长大的，我看田先生实在是太难受了，就陪他坐了一会儿。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田先生愿意救曾大姐，就说明他不是汉奸，不是你说的那样。那他遇到危险，我们是不是理应帮他？但是田先生跟我说。 他后面要做一件很大、很重要的事儿，让我们尽快离开田府。我也是想来跟你商量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走吗？
1: 田先生要做什么事啊？

0: 什么事儿？
1: 我听见您按铃叫人了。
0: 我在叫齐哥。
1: 我知道齐哥死了，夫人昨天晚上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2: 您不要怪夫人，是因为昨天我想辞职，我想走，因为这些天你们连二楼都不让我上，你跟夫人在小黑屋里嘀嘀咕咕干什么我也不知道。
1: 你反而跟日本人走得越来越近，还跟他们做生意，我就觉得您是汉奸。我不想再给汉奸做饭了，我就想辞职，但是夫人把您这几个月做的什么都告诉我，我一宿没睡着。对不起先生，我错怪你了。
0: 那你是来跟我道歉的？
1: 我刚刚已经道歉了，我说对不起了，我是想跟您说，我想帮您。
0: 帮我？帮我什么？帮我学做粤菜、湘菜、川菜、徽菜？
1: 不是先生，我是一个厨子，但现在来跟您说话的这个人他不是厨子，我就是想告诉您我是一个什么人。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孟万福，我是87旅的一个兵，一个逃兵。我本来是一个厨子，但是我被他们抓俘了，我就上了淞沪战场。所有的弟兄们他们都往前冲，只有我往后躲。我们旅长叫张云奎，他是我见过最顶天立地的汉子。我们在柳镇，他奋勇杀敌，杀到最后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他在死之前把他的将军剑交给我，他让我带到南京交给他的父亲。哦对，他的父亲就是太爷，夫人就是他的遗孀，月明就是他的儿子。我为了照顾他们一家人，所以我们假扮成一家人住到了您的家。

0: 这些，您应该都知道了吧？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在这样一个乱世，很难的，也很好。
1: 我一点都不好。我说实话，我拿到剑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去南京，我就想去武汉找小月。小月是我没过门的媳妇儿。 我就走在那十字路口的时候，我正在犯嘀咕，我到底要不要去？我都想把剑给扔了。这个时候，一个老呱呱呱呱从我头上飞过来，一抛屎就拉在我的肩膀上，我吓坏了。我是不是遭天谴了？人在做，天在看，这个道理我是懂的。然后我就一狠心，一跺脚，我就去了南京，我就见到了夫人和太爷。我把剑交给他们，我转身我就还是想去武汉，我就上了去武汉的船。 可是我刚上去，我发现包袱拿错了，旅长的剑还在我手里，我就想办法赶紧给他们送过去。可是我刚一上小船，那艘去武汉的船就让日本人给炸了，我就稀里糊涂的上了去上海的船，我就跟着他们到了上海，进了租界，进了租界之后还遇到张云奇他们两口子，就跟他们两口子一直斗斗斗斗斗斗，斗来斗去，还把太爷给斗进监狱里。再后来我就找着了您，是您救了太爷。
0: 后来发生什么事，你也就都知道了。反正就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哎呀，先生，啰里吧嗦我说了这么多，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听明白了，你是个好人，我也明白你想帮我，但是。 我要做的事情，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另外，我也担心，你现在是这么想，一会儿出去万一再碰见老婆，屎拉到你肩膀上，是不是又会改变主意啊？所以，
1: 哎呀，不会的，先生。夫人都跟我说了，您不希望你自己的工厂给日本人凑一颗子弹，你要把工厂拆掉，你要做这么大的事情。
0: 我想你肯定有容忍的地方，恩父，我拜托你，这件事情除了你和夫人知道之外，我不想再有第三个人知道。你很仗义，那就做好你的忠人之事。你的心意，我很感谢。但是，七哥已经死了，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何况，当年。 你把剑说扔，你可以扔的；现在说走，你走了就是。

你那么好一个旅长，那么好一个家，那么好一个夫人，他何苦呢？你那么好一个大阔佬，这么大的家业，你又何苦呢？

0: 先生，有什么吩咐？
1: 去，先给我弄一个荞麦馒头。
0: 哎。

是。

0: 打的是什么呀？你是不是打了个死结啊？
1: 我是按你教的打的吗？
0: 你这边都绕错了，你看你就跟没绕似的。我来帮你打吧。我教你打招呼的话你还记得吗？
1: 全部记住了。你好就是笨猪，谢谢就是没事儿。
0: 哪儿来的没事儿啊？
1: 你好笨猪，谢谢没事儿。
0: Merci infiniment, merci.
1: Merci.
0: 对 ,merci.
1: Merci. 哦对对，还有法国人常说的那个 Salut.
2: 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3: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4: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5: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2: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6: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2: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6: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7: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没劲儿，都很方便。
8: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5: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1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
12: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

0: 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筋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我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4: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2: 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

0: 供货。
1: 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2025年的1月1号，老天爷也是在这么一个本命年特殊的时间，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玩笑。
3: 但是那一刻我就想什么都不重要了，我心里只有一个声音，我说我不管怎么样我要站在他旁边，不管怎么样我说我要给他力量。
2: 我也知道其实那段时间我老婆是特别特别辛苦的，她拼命到什么程度，就是一边挂着葡萄糖，然后要去工作，要去搞产品，那2个小时她不想浪费。有这样的一个人陪伴我，其实是最幸福的。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8: 9块9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1: 除非是睡觉， 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教你打招呼的话你还记得吗？
1: 全部记住了。你好就是笨猪，谢谢就是没事的。
0: Merci。
1: 哦 Merci。
0: 对 Merci。
1: Merci。 哦对对，还有法国人常说的那个 Salve。
0: 你知道 Salve 是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
0: 这就是生活。哦，好了，
1: 这就是生活。
0: 你跟欧洲人打交道的时候啊，要看着人的眼睛表示尊重，但是呢也别离太近了，保持一个社交距离，咱们不卑不亢的就可以。
1: 行，记住了。
0: 万福，嗯，这回你帮田先生做事儿挺危险的，注意安全啊。哼，
1: 行。其实吧，我帮他做事儿不光是为了钱，这要搁以前的我，这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儿，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干。
0: 那你这一次为什么愿意帮田先生了？
1: 因为旅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田先生吧跟咱们旅长应该是同一种人。
0: 这两颗糖你揣兜里。
1: 我揣糖干嘛？
0: 我怕你喝咖啡喝不惯，那你就偷偷的含一颗在嘴里，别当着面含啊。还不走吗？哦，
1: 那我走了，夫人。嗯。哦，对了，那个太阳下山之前一定要把那个尿戒子收了，要不然反潮。哎呦，你跟太爷说一声，那棵歪脖子树下边不能再晒芥子了，那上面有毛毛虫，我怕毛毛虫那毛毛飘到芥子上，到时候扎了月明。走了。
2: La vie，这就是生活。

0: C'est la vie， 这就是生活。
1: 先生，我不明白您要拆厂，为什么非要跟工藤合作？
2: 我的机械厂被经管理着，进出自己的厂也需要办理通行证，只有工藤能帮我解决。我已经跟他谈好了，跟他合作办一个新的太来机械厂，在新厂址办厂，需要把老的太来机械厂的机器拆解翻新。
3: 田先生过来了啊，老杨子。
1: 嗯，我明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受阻的自由进出工厂了。
2: 搬新厂还要去欧洲订购新的机器，这样一来二去可以腾挪出半年的时间。
1: 嗯，您这招叫明修栈道，暗度
2: 陈仓。
1: 陈仓，
2: 一会儿我们要见的人叫阿兰德，贿赂日本军官，负责打通从浦东到浦西的托运关节，都是他出面，只要货物到了租界一切都合办。阿兰多先生，这位是孟先生。
1: 孟竹。
4: 金先生，咱们厂话多说，机器你们负责拆，我负责也运过从浦东到浦西的关系，别的我不管。运费是1000块一吨。
1: 1000块一吨？不是，那工厂机器好几百吨，那不得几十万啊？
2: 你的条件我接受，具体的事情你来跟孟先生一起办。

0: 孟先生，我真的是大巧天选的企业，虽然通过行贿大动必要关键，但突遇只能在生意环境下，意外和危险随时会发生。很是我们的命运已经相在一起了，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你明白吗？明白。
1: 奥兰多先生，这是您的第一笔佣金。
2: 蒙先生，一个星期后，半夜2点整，我们再见。
1: 先生，这个奥兰多看着挺危险，你发现了吗？他右手一直揣在兜里没拿出来。
3: 装的什么东西啊？我觉得是香肠。那我觉得是胡萝卜。洋鬼子最爱吃那玩意儿。这说明他专业谨慎。嗯，哦对了，你还记得我跟您说过那黄瞎子吗？就是那个军统勘察团那个，我跟你提过的。
1: 你要跟他见面吗？ 他给他们的上峰汇报了咱们这次拆厂的行动，重庆方面给他回话了，说非常支持我们的行动，而且在接收货物、机器和工程师方面会给予一切的帮助，而且他们还表示，如果说这件事大功告成的话，希望您能撤退到重庆。重庆。
4: 我要谢谢你。您谢谢我什么呀？
2: 上一次曾收楼，你推了我一把，我帮了子弹。啊，嗯，孟先生，我也谢谢您。
4: 谢我什么？
1: 谢谢您这么长时间才想起这件事儿。
2: 他们跟我说抓了一个奸细，原来这奸细是你东兄你啊！
4: 上次在武汉江边，咱们分开的时候，你说你要去豫皖，之后呢，都做了些什么？
5: 到了地方以后啊，我就接到了一个任命，任命我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独立团的团长。
4: 好嘞，我就马不停蹄赶往茅山，因为去年秋天，陈毅同志在茅山刚刚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2: 你去了茅山
4: 啊？我觉得茅山离南京不远呀。
5: 对，
4: 哎，你们新四军还真是不容易啊，就在鬼子眼皮子底下。
5: 说来话长啊，这个蒋介石，哎呀，谢了。虽然被迫同意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允许新四军参加抗战，但是他呢，也同时耍了一个阴谋，就是限定我们只准在一定范围内抗日。我们新四军除了军部以外，有4个支队，每个支队都被限定在一个小框框里边去活动。 不许我们招收青年参军，不许我们征收公粮和税款，不许我们过问地方的行政。永奎兄，你可知他这么做的目的？
2: 借刀杀人，让共产党在对敌斗争中不断消耗自己的力量，之后呢，又没有任何的补给，久而久之，就会趋向灭亡了。
5: 所以我们能上这个当吗？
2: 不能啊。<笑>
5: 陈毅同志向上级打了报告，得到批准以后，我们就放心大胆地向东和向北去发展。但同时呢，又不能被国民党第三战区指责我们说不听号令，破坏统一抗战。所以，我这一路就一路打着“诺西抗日挺进纵队”的名义，一路向北。今年年初才到了江北。
2: 上个月，西边那场仗打得那么漂亮，就是你们挺进纵队打的，对不对？
5: 区区不才，谢某是挺进纵队的司令。司令啊！哎，云贵兄，但是我一到江北，我就听说了斗鬼团的大名，我一猜就是你的队伍，所以我打扮成这样，一来是想跟你开个玩笑，二来是想看看你们斗鬼团这么大名，名不虚传吗？你们侦察能力怎么样啊？ 果不其然，我刚一到这儿就被你们给铐住了。
2: 谢谢夸赞，但是你别太得意。虽然你现在是。

0: 司令，但我告诉你，我张广呢是斗鬼团的团长。听说正事儿啊，那你现在这挺进纵队有多少支枪，有多少人？
1: 我们挺进纵队大概有300人，400多杆枪，打了两场小小的胜仗。这是军事层面，但其实我真正的目的是想联合像你这样的抗日武装力量，以点带面，积小胜为大数，共同抗日，
0: 一起斗鬼。
1: 一起斗鬼，一起。云贵兄，你知道吗？在这一场仗面前，咱们中国损失的可是太大了。我去年冬天在皖北，在一个小杂货铺里边，我说买一个烤红薯吧，刚一接过来，哎，我觉得这张纸怎么这么不对呀？我仔细一看，你猜这是什么？这是宋版的书，我一下就吓坏了。我问大娘，我说你这本书在哪？大娘说你要啊，你跟我来，给我带到了后院。你猜我在后院看到了什么？
2: 满满登登宋元明清的善本书，
3: 而且就在墙角，还有大量的明代家具，都被砍碎了，准备烧火做饭用。
0: 实在太可惜了。
1: 所以建立一个新中国，驱除日寇，这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刻不容缓的行动。
0: 于峰兄，我呢有一个建议，你们挺进纵队呢想站稳脚跟的话，第一步要拿下
1: 三皇村。
0: 对，
1: 因为三皇村日伪的力量比较薄弱。另外，拿下了三皇村以后，我们两个人可以联手，进而拿下
0: 西口镇。
1: 全中。
0: 这前两步啊，我是能看透的。这第三步，你得给我点建议。
1: 云贵兄，我理解你的困惑。在这么一个三不管的区域里，抗日武装力量可以说是像雨后春笋一样的。那么，统一的领导。就会显得既艰巨而又危险。
0: 我同意。现在各路好汉的流寇思想还非常的严重，他们的打法呢还停留在摇旗呐喊、安营扎寨上面，所以对于现在的战争到底是什么，他们完全不了解。
1: 所以他们需要一个长期的、有耐心的思想教育。那蒋介石不是总强调吗？抗日是政府的事儿，你们老百姓只要出出钱、出出粮就行。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片面的抗战政策，我们实行的是全面抗战，要充分发动民众的力量，这样最后的胜利才属于我们。当然，这两种政策未来是要长期斗争。
0: 总之，于峰兄，你此来对我来说就是久旱逢甘霖。说实话，就是现在啊，对我来说，整训队伍让我觉得很头疼。除了这些正常的，比如说射击呀、投弹呐、刺杀呀这些简单的技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运动战的具体的作战能力，那如何利用地形地物，技术战术合练，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还有就是游击战术，我也不太明白，也还在学习的过程中，这一点你要好好帮我。
1: 我义不容辞。
0: 说好了。
1: 那么现在我们在相持阶段，这场仗我们应该怎么打？绝对不应该硬碰硬，而是化整为零，马上渗透到敌人的脆区。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在这儿，围点打援的时候。我们攻坚受挫，不要跟他们再进行相持，啊，这个才是我们游击战法，不是这种硬碰硬的堡垒战。打这场攻坚战，我们打了有4个小时，但是敌人的摩托化部队马上就来增援，这个时候怎么办？马上调配到中路，去做好埋伏，判断敌人的来势。就比如说东西两路都会来这儿进行增援，那么我们就迅速的埋伏在两路，给他们打一个时机。啊，
2: 毛主席曾经总结了我们。游击战法的16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个就是游击战法，大伙听懂了吗？
0: 明白了。

0: 先生，这是今天的发货单。我是亲眼看见那个赵工程师上的船，他是从公共租界的码头出发的。他说到了越南海防的时候会给我们派电报。什么时候到越南？
1: 大概还剩120吨，应该到农历的9月初，10月上旬就能运完。不行，要提前。
0: 关键是从浦东到浦西的那个环节太危险了，
1: 越拖越危险。明天工程来见我，肯定是来催我的。你去找奥兰德，跟他说中秋节之前必须运完，价格我可以再给他加10%。快去。
0: 不能再给他加钱了，他现在前前后后拿了我们50多万了，你现在跟他说加急，他肯定狮子大开口，10%他都不一定答应。
1: 你能运吗？
0: 行，我试着跟他砍砍价。但是先生，我们账上没钱了。
1: 你去联系把法租界的火柴厂卖了。
0: 火柴厂？火柴厂不能卖，我们现在最赚钱的就是火柴厂。
1: 你能运吗？
0: 那你想想，万一运输出了什么岔子，我们又把火柴厂卖了，我们就彻底断粮了。

0: 去，拿着这个，去见奥兰多，跟他砍价。如果这个能抵10万块钱，那先不卖火柴城，我们暂时还可以周旋。去吧。
1: 这瓶子能抵10万块钱？
0: 这个价格远远不止10万。
1: 船上这么值？哎！
0: 不是，先生，我去联系，把火柴厂卖了。
1: 先生，我这
0: 快去，万福。

0: 阿田，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在华江健身会下的同事古川青，还有太太这里交给邓先生好。
1: 古川先生好，你就是好，戒指给你戴了，你。我先给你的，
0: 请，
1: 谢谢。里面请。
2: 阿田，我还有古川先生对新的泰来机械厂是无比期待的。我也很期待。
3: 目前进度如何？
2: 工藤先生，咱们新建的泰来机械厂呢，正在把老机械厂的一些能用的老机器进行拆除，然后再翻新、再维修。 这个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然后就是要等一些德国的原厂配件到位，我们就可以继续工作了。其实最主要的是，田先生在德国新订购的大型的冲压机床，由于欧洲突然战事，这海运停摆，它乱了我们的计划。不过你不用担心啊，现在货物已经在海上了，一旦等机床到，我们马上就开始安装调试。不过还有一些问题，就是。
4: 我们有一些原材料突然涨价了，
2: 田先生正在积极的筹措新的资金，我相信这个问题马上就可以解决了。
5: 新泰来机械展，这个月底能开工吗？
4: 不能。
2: 阿田，你可是给我保证过，新的泰来机械展，1月27号装机件就能开工的。
4: 那你还向我保证过？ 一定能抓住普通肥皂厂的纵火犯的。原来是这么打算的，9月27号装修节开工，要怪怪希特勒。全世界都没想到，9月1号他突然发动闪电战要占波兰，欧战爆发，我的机床给耽搁了。要不你打电话问问那小胡子，你质问质问他，他为什么不9月27号以后再发动闪电战呢？<笑><笑>
5: 谢谢，就是，信息万变，欧洲世系的发展更是魔鬼轮绝。不过呢，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合作的前景是越来越光明的。
4: 那当然。说实话，为了这个新的泰来机械厂，我搭上了我所有的流动资金，还变卖了一些租借的产业。你知道我的，要不就不做，要做。 就做漂亮了，
2: 这个我太了解了，柯天，记得咱们去合作，以何必孤军作战，避免造车呢？
4: 这位古川先生有很多资源，他愿意提供一切你需要的帮助。
2: 那请问古川先生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
4: 电商啊。
2: 有请的斯卡拉，可是希望什么噻？古川先生是华江派遣军，又是华江健身会社的中方代表。翟古先生是他的副官。阿谦，我知道你的脾气，所以我特意尽量为今天穿便装。
4: 这也是他对你表达最大的尊重。哦，
5: 古川先生今天来，就想确定新的泰来机械厂什么时候可以开工。如果今天确定不了，下次是不是就要穿着军装，带着士兵和枪来啊？
4: 简先生，我只是来履行我的职责。
5: 工藤，我们事前有言在先。
2: 平等文明的商业合作，这算什么？田先生，我是一名军人，且对时间感兴趣，请明确告诉我开工时间。啊，卢卡斯，我，私が話しますから。ね。阿田，我答应过你，工厂的一切。 用你这句话讲，我一直在跟他们解释，你就是不喜欢别人插手，任何人不要去干预。直到开工那天，大家来一起来揭开口。可问题是，开工日期一拖再拖，而且你不要考验大家的耐心了。所谓越讲不多。
0: 工藤啊，我们两个是老同学，十几年的同学，你了解我呀，你应该信任我。
1: 工藤さん、こいつは何を話しているんですか。何か隠し事でもあるんではないですか。工場に何か問題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我々が自ら実際に見てみる必要がある。そう伝えてくれ。
2: 阿杰，你的态度让谷川先生很不满意。他说你一顾左右而言他，如果是这样，他担心你的肠子很有问题，如果需要的话，他要去检查一下。阿杰，新泰来机械城市我们华中建行会社的一个模范企业，连东京都在期待。开工前三天，新亚院东京总部还有华江联络部都会派要员出席。你应该知道，我一直在帮你扛着所有压力。
0: 好，10月12号，我查过黄历，黄道吉日，那天完成所有机器的安装，开业试运行。
2: 10月12日，稼働し始めるそうです。
1: よし、わかった。
2: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じゃあ10月12日、我々もそのお披露目に参加しましょうや。なあ、お前も飲みたいか。
3: あ、隠しは。
2: な、一言为定、頑張れ、頑張れ。一言为定。阿姐呀，我记得上次和吉子来釜山是去年的中秋节吧？
0: 嗯，
2: 时间真的会改变一切。今天很有意义，记得庆祝。
4: 是。
2: 好，那今天就请丁女士为我们高歌一曲，好不好？
3: 我不会唱歌。
5: 那工藤先生，丁女士，五音不全，要不这样。我给大家唱一首我们家乡的小调，给大家助兴好吗？
6: 哎，貴様誰だ？
2: 上一次是我夫人杰子为大家献唱的，所以今天就请丁女士为咱们唱我们日本的民谣《红蜻蜓》，你会吗？
3: 不会。我来教你。

0: 我来吧，我会唱红蜻蜓，我来唱。
1: 晚霞中的红蜻蜓，请你告诉我。日本語だって。お前は黙ってろ。はい。ジェン先生，我们现在是友好的合作者，新的关系，请务必要适应一下。日本的民谣用日文唱最合适。

山の畑の桑の実をくかこに釣ったはまぼろしか地獄でややは嫁に行け。

0: 怎么样，见到老谢和傅凡了吗？
1: 见到了，他们跟我说三皇村一仗打得太漂亮了，他还告诉我谢司令员愿意配合我们一起突袭西口镇鬼子据点，情况都已经调查清楚了，镇上的日军不超过50个人，敌军的主力都已经调查前线了，西口镇靠一个中队的伪军维持，伪军的中队长是一个帮会中人，跟周边游击队的兄弟们合伙做组织生意。嗯，谢司令员还通过帮会的人搞来了他们的布防图，
2: 这个，我就等着呢。
1: 傅凡姐还说，谢司令员有他们的内部情报。什么情报？
2: 驻扎在西口的日军和伪军，中秋节的时候要调防，这个时候镇上的日军空虚，
1: 所以他们打算在这个时候打一仗，想要跟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联合行动。
2: 这事儿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能行，得拉上各战城。
0: 带着十八支队，把他们一起。那天我在门口的柳树底下，还看到一群孩子们一边唱歌一边玩游戏，唱什么天昏昏地昏昏，满地都是抗日军，日本鬼子他不打，专门踢灯装虎孙，还有的唱什么中央军逃难的，十八支队讨饭的。
3: 挺进纵队抗战，
4: 这我听说过。那天呢，我跟着葛占成在那聊游击，他说敌大则勇，敌小则击。
3: 结果呢，这小孩子就在旁边唱着，没人认识他呀。你说他一个司令，这脸面往哪放？他气得不得了。他说如果再遇到日本鬼子了，报告，刚从葛占成回来，之前您跟他商量打鬼子据点的事儿，他想好了，他愿意带着十八支队的所有兄弟天天指挥。
5: 我准备，让葛占成请，还有老尤告诉他们，咱们要一起议事准备中秋节行动。
3: 是。
6: 你这个枪拆下来好装吗？
3: 好装。
6: 嗯。哼。战难，何易难，抗战可以救国，和平也能救国。如果确乎抗战可以救国。
5: 那我们可以义无反顾，肝脑涂地。可华北华中华南富庶地区都丢了。蒋介石他的方法是不让我当皇帝，那就杀尽老百姓吧。可汪先生不是。
7: 你想干什么呀？你想升官啊，还是想发财啊？
5: 我你还不了解马鹤臣，我什么时候想过升官发财呀？我只是办了一份报纸，吸引同道，启蒙百姓。
7: 为中国开创一条光明的道路。
5: 你要我干嘛？出钱修路，还是出钱买沙子、买水泥？不用。这些，周先生都已经安排完了。我就想让你理解我。的确，现在我的思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我的心没变，我还是坚定的爱国者。你始终是我的好朋友。
7: 你让一让，别挡着我。
8: 何晨，你能不能不看这个了？
7: 你说你的，我听得见。
8: 在租界，你对付日本人那一套，应付敷衍，很快就行不通了。我了解到的是，日本军方他不会罢休，还会逼你出来做事。所以。 所以你与其让日本人逼迫，为什么不堂堂正正的出来，跟汪先生投入到和平运动当中呢？国民党的六大会议已经开完了，最晚在今年底、明年初就会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到时候，华北的临时政府、华中的维新政府。 都会囊括起来，还都南京。

0: 周佛海呀。
1: 周佛海，
0: 对，就是出钱给我办报的那位。
1: 哦，
0: 其实是二号人物。
1: 哦，
0: 人家很欣赏你的，周先生写了一封信，想和你见面。当然了，人家王先生也是很赏识我的，但是人家是头面人物，日理万机的，所以平时周先生跟我走得更近一些。周先生是想请你出来担任新政府的经济次长一职。何晨，哎，加入了新政府，有他给你做后台，你的实业想扩多大扩多大。最重要的是，你不用再直接去理那些日本人了。何晨，你给我个态度。
2: 我什么态度？我想说，其实你跟汪先生很像，风度翩翩，反复无常，革命戏子，政治尤物，清本佳人，奈何做贼。
0: 你是这样看我的，何晨？
2: 啊、哦，
0: 你怎么说我没关系，可是你不能这样说汪先生。你对他的态度我不认同，

0: 陈，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苦口婆心地跟你说那么多吗？不知道。是因为我近期五没钱的时候，吃了你田家泰那么多顿饭，我有良心。哦，我再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你现在的状态就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汪先生在日本人心中的分量，成你容易，败你更容易。 我今天是尽心了。你说的话，我不会转告给汪先生，但是你的态度，我会原原本本的反馈给周先生。如果你还当我是你的朋友，给我撂个底，周先生，你是见还是不见？见，
1: 没说我不见啊。
0: 而不见的话，岂不是辜负了你的一番美意了吗？何成啊，你早点这么说，不就没事了吗？亲本家人，为何如此的扭捏作态呀？成，我心里踏实了。周先生的信，你慢慢看，我现在就给周先生回复去。今天没白来。哎呀！

0: 我们机器快拆完了，下一步您什么打算？
1: 机械厂的技术人员，我安排他们分批去重庆，他们会用这些机器把厂子搬起来。那您自己呢？我可不想去重庆，去吃那个传说中的抗战八宝饭。 你知道有哪八宝吗？除了陈年的糙米、稗子、沙子、稻壳、石子儿、老鼠屎、小虫子。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0: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3: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

0: 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
1: 硅胶瓶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
0: 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
2: 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3: 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
6: 2025年的1月1号，老天爷也是在这么一个本命年特殊的时间，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玩笑。
7: 但是那一刻，我就想，什么都不重要了，我心里只有一个声音，我说，我不管怎么样，我要站在他旁边，不管怎么样，我说我要给他力量。
6: 我也知道，其实那段时间我老婆是特别特别辛苦的，她拼命到什么程度？就是一边挂着葡萄糖，然后要去工作，要去搞产品，那2个小时他不想浪费。有这样的一个人陪伴我，其实是最幸福的。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0: never been to Chongqing, but I keep seeing incredible videos about this magical city. People having tea with this view, trains racing through buildings, and buildings lit in neon at night. I thought this place needs a song.
1: John Stinga 是热门单曲 Sold Out 的原唱及创作者。 City of Light 在 TikTok 的平台上已经累计播放超过900万次，不少海外听众因为这首歌将重庆列入旅行心愿单。其实在创作 City of Light 之前， John Stinga 从未到过重庆。9月29号晚上，他应邀在南滨之夜音乐会上开场，并成为重庆文化和旅游推广大使。节日期间，在解放碑、洪崖洞等多个热门地标免费街头路演。从隔空写歌到实地打卡， John Stinga 的经历是重庆入境旅游持续升温的一个注脚。这个国庆假期，网友们调侃重庆街头长满了外国人。
2: 长江索道轿厢缓缓穿梭于长江上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有序排队等候体验这座城市独有的空中交通，在高空俯瞰山水交融的城市画卷。
3: This is impressive, very different, we enjoy.
2: 在酉阳叠石花谷景区，千亩粉黛乱子草迎来盛花期，梦幻粉色花海搭配独特叠石景观，再加上特色草

0: 平音乐节活动吸引了众多海外游客。
1: Feels like a wonderland to us, and currently we are experiencing a very dreamy life here, like camping and be with the friends and enjoying and music and with the flowers. So it's a very very good experience.
0: 在中线烽烟三国景区，来自土耳其、波兰等国的游客与中国游客一起打卡长江十景山水演绎烽烟三国。沉浸式感受跌宕起伏的三国文化，在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多国旅行团在千年石窟造像中品读东方人文魅力。
2: So this was one of the main place that we wanted to visit. This Dazhou Rock is like one of the main attraction for us. The reason we are here in Chongqing, and it is fascinating, and it is so amazing. We really loved it.
3: 大江大河的独特风貌，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持续俘获全球游客的青睐。这个国庆长假，重庆边检总站查验出入境旅客数量达5.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23%。全世界带入境过夜游客23579人次，同比增长34.4%。我们再把时间维度拉长，截至8月中旬，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口岸今年的出入境人员已突破2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75天，同比增长35.4%，增速位居全国十大机场之首。今年1至8月，全市接待入境游客176.8万人次，同比增长56.4%。从网红打卡到漫游体验，外国游客打开重庆的方式也在变化。当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山城体验 Becoming Chinese， 能否接住，考验的其实是一座城市的治理内功。
0: 重庆的答卷是把贴心便利写进游客落地的每一个细节里。每逢大假，千厮门大桥、洪崖洞片区就会让出车行通道，把最佳观景位交给游客。城市配套也在同步升级，在中英双语播报基础上，重庆轨道交通近期在朝天门、小十字、李子坝三座轨道站试点新增了泰语播报。
4: 是不是听到泰语以为自己来到了泰国街头呢？不用翻译软件，也不用比划问路，就能让泰国游客直接感受到这份出行的贴心。用重庆话讲，这波真的太资格了。
0: 全市层面，今年6月，市政府门户网站英文版上线试运行，全市1+4+N交通场站完成中英双语标志布设，轨道交通重点公交线路实现双语播报。各大交通枢纽、轨道站点支持境外银行卡刷卡购票，公交、轨道、出租车均可绑定外籍银行卡扫码乘车。
5: I've never been in a better public transport than it is here. So many people and it's so fast, perfect.
0: 不仅是出行，舌尖上的便利也在跟上。今年9月，中英双语版重庆美食地图推出，集纳重庆本味、华夏百味、环球真味三大板块，覆盖门店导航、菜品推荐等多种功能。在入境游客集中的渝中区，相关部门为600多家重点餐饮门店统一定制多语种菜单，切实提升入境游客消费便利度。
6: I stayed in China for 3 weeks. I've been to Guilin, Shanghai, Chongqing, Changsha. So many places. China has really lived, like to me, lives in 2050 in certain things, in terms of infrastructure and in terms of technology and AI. I will be back again because China is my favorite travel destination.
3: 关于轨道交通站新增泰语播报，有两个细节值得关注。今年5一，重庆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5的国家，东南亚国家占了4席，泰国位列第一位。试点的3座车站都是核心文旅站点，境外游客客流密集。从需求出发，将服务嵌入具体场景，重庆的待客之道早已从拼八 D 魔幻的视觉震撼，走向深耕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城市出游服务。这也是今年7月，重庆市提升境外人员来渝服务便利化水平，加快打造国际化环境3年行动计划出炉的底层逻辑。
0: 行动计划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商养学闲情齐全要素，推出9个方面27项具体举措，全链条、全环节、全过程深化境外人员来渝服务便利化改革。核心是3个转向：涉外信息供给从分散的单向信息推送转向来渝全流程全周期综合信息服务，涉外事项办理从各部门分线承办转向场景化集成服务，涉外设施完善从硬件设施

0: 是国际化转向软硬件协同的全方位国际化服务。
1: 每年遴选十家重点的文旅场所来进行国际化的便利化的改造，配套我们多语种的标识和智能的翻译的一些设备，让我们的游客的舒适度体验感更好，
2: 打造入境消费友好行商圈，支持重点商业载体，完善多语种的标识，配备智能翻译的设备，优化外卡支付的环境。
0: 今年7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将重庆列入旅游枢纽城市和入境旅游重点城市。重庆市“十五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也明确提出，加快打造我国内陆入境游首选地。国家定位与地方蓝图同频共振，对重庆而言既是考验更是机遇。重庆市委党校科社教研部副教授徐瑶认为，接下来山城应在三方面精准发力，系统推进，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
3: 一是持续提升雄奇山水星韵重庆品牌国际影响力，打造一批既具有重庆本土文化特色又能转化为境外游客文化消费场景的创新产品，实现文化价值观同频与情绪共振。二是大幅提升系统化服务水平，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相比，重庆入境消费仍存在人均客单价不高、消费品类较为单一等问题。未来应大力引导消费结构从传统的吃喝向深度体验式消费转型，促进入境消费与产业升级。三是切实推动来重庆向住重庆转化，持续创新国际文旅合作与对外宣传机制，推动外国人友好社区以及重点国家特色美食文化街区、生活聚集区建设，创新外交官员、国际专家学者、重要商贸人士在渝综合治理体系，切实将入境文化旅游转化为重庆吸引人才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What if there was a city so bright?

0: 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的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
1: 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
2: 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
3: 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2025年的1月1号，老天爷也是在这么一个本命年特殊的时间，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玩笑。
9: 但是那一刻，我就想，什么都不重要了。我心里只有一个声音，我说，我不管怎么样，我要站在他旁边；不管怎么样，我说我要给他力量。
8: 我也知道，其实那段时间我老婆是特别特别辛苦的。她拼命到什么程度？就是一边挂着葡萄糖，然后要去工作，要去搞产品。那2个小时她不想浪费。有这样的一个人陪伴我，其实是最幸福的。
1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一品一故事，一物一人生。欢迎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奋斗系列特别节目，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一看今天的故事。
1: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企业家，在没有做成这件事情之前，我觉得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他什么都不是。在病床上接受化疗的那一刻，我完全不能接受。最难的时刻是老婆孩子陪在我身边，那时候我也想为我的家人做些什么。我不断的研发升级，为我老婆开发设计产品，最终也赢得了市场的认可。老婆，谢谢你陪我走过生死。
0: 老婆，谢谢你陪我走过生死，会是怎样的一段荡气回肠的过往？让我们一起请出今天的奋斗故事讲述人。
2: 大家好，我是和平，来自美丽的浙江杭州。我一辈子呢都是在从事的是跟女性美丽健康的事业。
3: 大家好，我是和平太太龚伟英，很高兴来到这里。
0: 欢迎欢迎两位，来我们坐下聊。前面小平这句话让人心里揪着，陪我走过生死，这是对太太的一句告白啊。是怎么面临了这样的生死关头？
2: 2025年的1月1号，应该说是我人生的本命年，所以老天爷也是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时间，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玩笑。就是我查出来化了淋巴瘤，当时在医院的时候通知我，他说你要留下来住院。我当时觉得我怎么可能还要住院，这种事情不可能在我身上发生的，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轮不到我。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是1月1号查出来嘛，1月7号马上有很多年会啊，有很多各种的安排。我是不可能留下来住院的，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工作等着我，
0: 满脑子还在想工作的事。
2: 对，所以当时医生就说，你如果要走也可以，但是你要签字，要免责任担保。然后我当时我说那我签，义无反顾的我就签下了，我就走了。最主要是我是觉得也很忙，然后我也不可能住下来。后面的话呢，我记得1月7号我就是不是要开年会嘛。我开完当天其实我是觉得明显感觉到自己就也是不行了，就身上的疼痛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但是我就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嘛。就那天开始基本上就我就躺不下来了，我就到了房间睡觉，实际上也是不能睡觉了。我是熬了20天，一直也就是拖着这个事情。哎呀，我刚才说1月7号嘛，实际上我住院是19号。我到医院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是熬不下去，入院的时候是全身就是小黄人，就胆子已经排不了了，
0: 皮肤
2: 就整个就是从头皮到身上全都是黄黄的。因为我入院要做那个 CT 嘛，做那个 CT 那个根本躺不下来，因为一躺下来稍微往后躺一点就是剧痛，就那种嗷嗷叫的那种痛。然后医生给我打那种止痛药啊疼痛针啊一点都不起作用。医生说那你能不能稍微测一点点然后坚持个10分钟。我是真的就打完2针止痛药，然后应该说熬过那10分钟把 CT 给照了。结果呢照出来脖子上是比较明显的两个，这里两个大的鼓起来，然后身上就像葡萄串一样的，抓几十个，厂里面最大一个也有10几公分了，已经这么大了。
0: 我的天！
2: 所以我自己当时看到的时候，我也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对吧？而且怎么会可能会长得那么大？我自己其实还是 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0: 不是这么爱工作吗？丈夫一直就这么工作狂吗？
3: 对，
0: 淋巴瘤恶性就是淋巴癌呀。您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第一反应是什么？
3: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自己是在住院，那时候我真的是有点天塌下来的那种感觉，我说是老天爷跟我们夫妻俩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0: 我呢是2024年11月27号，这个胸部痛得特别厉害，那去查，查出来的时候呢，医生告诉我，他说，美英啊，你这个好像不太好，我们怀疑是这个癌症，乳腺癌。但是自己呢还有侥幸心理，会不会是医生误诊？后来我就进一步的去查，他也陪了我很多的医院去看，到上海肿瘤医院、杭州肿瘤医院、北京医院，我都去看了。看完了之后，医生这样说了，他99.9%已经是乳腺癌中晚期了。那到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就去住院。在1月18号的时候我就入院，1月19号的时候呢我就动手术。那呢他呢是在1月19号的时候入的医院，我在义乌住院，他在杭州住院，我们两个住在不同的医院，
1: 隔了一天。
0: 对，
1: 一个18号，一个19号。
0: 对，隔了一天。当时的时候我儿子是陪着他去杭州医院看的，那我这边呢是我弟弟妹妹还有我同学陪着我在这里看的。那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特别忐忑啊，总觉得这是来势汹汹。我自己不担心我自己，因为乳腺癌的治愈率还是挺高的。但是听到他那个声音的时候，我很难受，很难受，很难受。所以在1月21号的时候，就手术第三天的时候，我怎么地我也要出院，医生是不让我出院的，他说你还需要再观察，还需要再看啊，他说你不能出院。我说我也没有办法静下来住院。当时的时候医生说那你亲自，那我就亲自亲完了之后，我就开始一个人开车开到杭州。当时我看到他那个一瞬间，我眼泪刷一下就流下来了，因为我觉得这么坚强的一个人怎么变得如此样子，就是像一个小老头一样，那个脸就像那个银菊鸡，大家知道吗？蜡黄蜡黄的，就是没有一点一点生机。那时候眼泪刷刷刷刷就往下流，我心里只有一个声音，我说我不管怎么样我要站在他旁边，不管怎么样我说我要给他力量，不管花多少钱我说我都要救死他。
1: 问题是您当时自己不是手术结束也才第三天，
0: 但是我跟你说我根本考虑不到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能够治愈，但是他我太心疼。我说句实在话，就是我们平时没有交集的时候，我跟你说我跟这个男人我有时候真的有点恨他
1: 啊，有点恨他。
0: 对，有些时候冲突起来他说话语气有时候也挺冲的，因为我两夫妻嘛都有冲的时候。我甚至有 N 次冲动的离婚的念头，因为他是个事业狂，他对于我来讲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关心，他所有的时间精力都在事业上。但是那一刻我就想什么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能够活下来，哪怕他天天跟我吵架，我说你只要活下来就好。当时我就跟医生说，我说医生，我说不要在乎钱，我说你只要跟我出方案，出最好的方案，跟我如何保证他能活下来就好。
2: 其实我在医院突然间他出现了，其实我当时是挺惊讶的，他当时应该是脸色也特别的苍白，人也蛮憔悴的，我觉得他应该在医院里休养调养，不应该过来。他呢是刚做完手术嘛，胸口刚做完包扎，所以他经常右手去揉一揉，因为肯定是疼嘛，那种感觉我是感受得到的，那种疼的状态。我就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应该回去休息，你不应该到这里来，但是他还是选择陪在我身边，我感受到的是他对我的那种关心，所以我也是很感动，我觉得真的是这个老婆我娶对了，有他真好。
1: 您刚才提到还有您孩子现在多大了？
0: 我孩子一个这么大。
1: 在这儿呢。
0: 一个今天在高考。
1: 哦，
2: 他跟我们一起创业的。
1: 哦呦，一起创业呀。
2: 对对对对，
1: 明白了。那2025年1月份，那就马上就要过年了。
2: 对
0: 对，
1: 那这个年过的一家人也是，就气氛也很低落。
2: 其实因为那时候我还瞒着我爸妈， 他爸妈都忙着，不敢让他们知道。所以那个年我们一家印象非常深刻，老婆也在医院，孩子也在陪我度过这个困难时刻。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因为我当时是身上插了很多管子，大量的时间都是挂着盐水，因为我做化疗嘛，所以其实一点体能都没有。他当时肯定是特别特别的辛苦啊，不顾自己身体疼痛的状态，然后在医院里面照顾我。他就很无微不至的帮我擦脸啊，擦身体啊，他也希望我保持很干净的一个状态。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就是因为医生要记录我的每一个吃进去的跟排出来的所有的记录，所以他是特别特别认真，他认真到一点都不能有偏差，甚至看着那个尿壶到底是180还是150，他都一定要搞清楚。其实我心里想着你要那么认真干嘛，但他是觉得这个对我很重要，然后一定要把那个记录的特别清清楚楚，一点都不能有偏差。
0: 因为我想呢，这个医生让你记录肯定是有目的的嘛，是不是？所以我很严谨的，就是每一次到多少，每一次到多少都记得很清楚很清楚，而且他必须要几点几分，中间间隔多长时间，他都有一些记录的，那我就把他记得很清楚。那当时的时候呢，因为他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我每天都会给他拿热水，给他擦身体，给他洗脚，脚洗一洗嘛，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可以让他舒服一点。
1: 你行吗？你才做了那么大的手术，
0: 是有伤口啊，那是有伤口我也忍着啊。我当时看出来这边的伤口很大，有那么大，然后这个神经啊是很痛的，医生是不让我用力的，因为刚刚动过，他神经是断裂的，所以尽可能的我就是 拿水接来的时候，我就这样用腰这样连个盆子拿过来，这样靠近腰，用腰的力气和这只手的力气拿这个水过来给他洗脚。他老是坐着，他是躺不下去的，所以他那个腿啊也很酸，我没有经常给他按摩。那我记得我按摩是这样，一只手让这样给他按摩的，就是一只这只手是不会用力的。那这只按摩完了又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了之后又按另外一只，这样子。
2: 那一刻我的感受就是说，她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婆，我是觉得是娶到了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只有可能最亲的人嘛，可能才会真的发自内心的这样的去疼我，去爱我，去关心我，去真正的去照顾我。我也知道其实那段时间我老婆是特别特别辛苦的，因为一个是担心我，另外一个是身体上的本身就自己做了手术还要去照顾我，我觉得是精神上跟身体上双重的这种压力。所以我特别清楚，应该是没过几天吧，突然间他就跟我说头发就白了一大片，真的是有一夜愁白的感觉。当时还拍了几张照片在我们自己家里面的群里面嘛，我当时看了那个照片，我觉得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心疼，我是觉得我真的对不起他，我自己这样还要让他为我付出那么大的担心，然后身体带来这么大的压力。那一刻我觉得如果有下半辈子的吧，我要对他这个用我自己全身心的爱，我觉得去回报他。
1: 明白了，人呢真的是这样一个物种，你强大的时候你就向往自由、成功、价值，但是那个光开始暗淡或者闪烁的时候，你就向往归属、温暖、陪伴和爱。不过我很好奇，为什么到这种程度还要干了20天再去医院呀？不是这么爱工作吗？就是这是一个什么工作？
2: 我是从高中毕业就是开始创业，别人干一份工作我可能要干5份工作，别人干一个品牌我可能就要干5个品牌，做不同的业态啊，批发、连锁专卖店、商超、电商全部都做。所以其实上确实是工作比较多的。那当然最主要的是我觉得从小时候我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吧，小时候就是让我自己要一辈子要奋斗要成功。
1: 为啥呀？小时候怎么了？
2: 因为我是义务人，我们俩都是义务人，我们义务都是鸡毛换糖，父母那一代他的父母也是鸡毛换糖，我父母也鸡毛换糖，所以小时候呢其实父母都在外面吃不饱，个子比较矮嘛，会很饿，就经常会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没有吃到好吃的东西，
1: 营养不良有时候。
2: 对对对对，我记得很小的一个很搞笑的一个故事，就是我们村里面那个柚子啊，那个柚子呢大概长这么大的时候，我觉得它已经长得很大了嘛，对吧？我知道它是那种大的柚子，要放到仓里面先放一放。结果我大概那个柚子摘下来放了一个月以后，我去把它切开的时候， 那个柚子发现那个柚子的肉只有这么一点点，哦，

0: 根本就没有长成熟，
1: 没大，那柚子可能巨大的一个，
0: 对，
1: 结果您以为很大了。
0: 但是我呢，就是觉得，就是我很想吃它，所以因为小时候没有东西吃嘛，因为也可能是比较穷。很早就把别人的果子塞到自己家的这个粮仓里面，这个是我自己人生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所以小时候也是比较穷嘛，那所以就是可能是想要赚更多好吃的，对吧，更好的生活，赚更多的钱，所以一直会有这样的印象。
1: 童年印象深刻的几个片段，
0: 没错没错，
1: 其实都跟匮乏跟穷苦有关，可能正是从那样的环境走出来，所以您在接下来奋斗的过程当中有强烈的要拼命三郎的这种倾向。
0: 从小就觉得我这辈子就是做生意的。
1: 明白。那您的整个童年或者家庭条件环境上来讲怎么样？
2: 其实我们家在我们那个村是应该算是最富有的吧。
1: 有首富。
2: 我们村第一个用上彩电的是我们家，第一个用上冰箱的是我们家，第一个拥有电话机的是我们家，第一个拥有煤气灶的是我们家，第一栋高楼也是我们家。哦，就是在小我小时候别人都是用上门茅坑的，但是我们家是框架结构的四层楼，所以我们用的冲水马桶。当时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啊，那时候说万元户，但是我知道我们家八几年的时候造房子已经花了42万。
1: 我的天哪，八几年的42万不得了，
2: 而且还是框架结构的，以前别人都是毛那个泥巴房嘛，所以我从小生活还是比较富裕的，也没有什么缺过吃啊，缺过那个。
1: 另外不是比较，是非常。
2: 对，
1: 那你们其实完全是两个童年，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
2: 你说这个东西还是有点小缘分的。
1: 怎么有缘分？
0: 我们俩是同班同学，高中的同学。
1: 高中同班同学。
0: 对，
2: 就是当时的时候，他见到我第一面的时候，和我见到他第一面的时候，两个人看到都是一个鼻子，什么都没看到，你相信吗？就是只看到他的鼻子，他也只看到我的鼻子。
1: 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懂，为什么只看到鼻子啊？
0: 就我装这个书本，然后呢，两个人去换位置的时候，然后一碰到，然后他只看到我鼻子，我只看到，人生中印象就这么留下一个第一印象，就是对方的鼻子。其实也种下了这种缘分，因为我小时候很矮，我高中时候才1.55米。我是高二的时候才发育的，
1: 小时候身高不高。
0: 对，
1: 明白。其实人当时都没看太清楚，挡着了。
2: 我跟你说，一点都没记到他其他长得什么样子，只看到哦，他那个鼻子哦，好大，好高，就那个。他说他看到我的鼻子也是这样说，好大，好巨才，好高。他说
1: 鼻子好，真挺像的，就是那个形状啊。
0: 其实因为他是校班花，也是校花，也很可爱嘛。中间可能他也有一次生病吧，可能是感冒。学校里面当时晚自习，也不允许出去的。然后我呢就特别溜出去啊，很细心的去给他卖药啊，给他买了一碗这个蛋炒饭。
2: 就因为那碗蛋炒饭，我跟了他30几年了。因为那一碗蛋炒饭让我记忆特别清晰，因为我是长女，那我。真的是我爸爸妈妈一直在外，虽然不缺金钱，但是没有人对你太多的关爱，所以内心里面其实非常渴望爱，渴望温暖。所以那时候他那一碗蛋炒饭对我来说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当时那碗蛋炒饭真的是暖到我自己心窝去了。就是我觉得那是我吃过最美味的一碗蛋炒饭。
1: 哎呀，虽然你们俩童年就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哈，但是两个人走到一起的，其实从一开始包括到后来，他的心里的诉求我感觉一直没有变过，他就是希望被关注，被无条件的接纳，被关爱，被关心，被重视，被温柔以待。但是接下来当你们的真实的恋爱开始之后，那如果你真的那么去拼命工作的话，我会担心这里有一点冲突。那你的后来的整个创业做得怎么样？
0: 毕业以后刚开始是没在一起的，当时呢他在乌鲁木齐跟他父母一起做生意，我呢在常熟。中间我们隔了1年半，这一年半当中呢，其实我们不停地打电话
2: 写信，
0: 然后呢其实也经常哭，非常思念嘛。后面因为我觉得在常熟这个生意本身也不是特别好啊，我觉得也挡不住这个思念，然后我就飞到乌鲁木齐去跟他一起做生意了。
2: 开始的时候是跟我们父母一起创业的，但是后来呢，我弟弟考上了高中，然后那一年呢，我奶奶生病了，那我爸我妈是特别孝顺的人，所以他们就回来照顾我奶奶，然后同时呢照顾我弟弟。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开始了我们
0: 独立创业了。
2: 当时

0: 我父母是反对我们在一起的，他私下是这样跟我讲的，他说，美英啊，那个女人嫁给比自己小的老公呢，会很辛苦的。然后呢，他们家条件呢没有我们家好，你要承担起责任。然后和平呢是他们家唯一的男孩，那就要养家糊口嘛，对吧？所以他说你以后压力会非常大。我那时候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又不图他的钱，我图这个人对我好，我说我们赚钱我们自己会努力赚的啊，我是日子总会过的。当时的时候我们两个也很努力，就是为了好好争一口气啊，就是要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所以我们当时的时候创业非常非常认真，非常努力。我觉得反正对我来说，对我们俩来说，只要有1%的机会，我们都会去争取。
1: 在乌鲁木齐，我老婆陪我创业特别辛苦，她也非常的愿意陪我吃苦。我记得很清楚啊，那个时候就是做俄罗斯的边界贸易，我们那个时候买的是牛仔衣，那个牛仔衣呢是很重的，一件衣服大概有2斤重，然后我们那个一个箱子啊，可能能装50件牛仔衣，就一个小箱子
2: 100斤，
1: 就100斤。哇！我们是那个大箱子的话就更重了，我背不动的，跟着扛不动的。但是我会把那个箱子拆开来，然后里面拿一箱子，那个箱子呢从地下室我们的仓库扛到2楼，大概也有几十步楼梯吧。那时候扛货是1块钱，但是为了省那1块钱，当时我真的很瘦的，就100斤的是，但是就是每天就挪到自己背上，然后扛上去，就省了10几块钱，
2: 就节约那5毛1块的。
0: 对，每次都这样子，他也这样，我也这样。
1: 他1.58米的个子，然后才80几斤，要扛个60-70斤的，就是半箱子的货，然后自己从负1楼的仓库搬到2楼，而且每天要搬个很多次哦。生意好的时候10次20次都要搬的。
0: 可能我们义乌人的基因啊，省下来的是纯利，赚来的是毛利啊，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还年轻啊。那每次反正从这个仓库到2楼，反正每次跑，那空手跑也是一趟，拎着货也是一趟，能省1块是1块，能省5毛是5毛，就是这样。
2: 所以你们是真的在一起吃过苦，创业初期的那些苦全都吃过。
1: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也是睡地下室。我们其实也倒不是没钱，那时候就是因为有钱还是赚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也还是生意蛮好的。
0: 我记得那个仓库里是这样的，白天带了很多货，但是每天会卖掉完了之后呢，晚上回来的时候我们有一块板，那是床板，然后每天把那个板放到那个货上面，就放平，我们再被子铺上去，我们俩就睡着。
2: 这吃苦也是吃苦，但是一想到你们俩能每天在一起，朝夕相伴，日夜相守，也有他幸福的地方。
1: 是。
0: 那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快乐，也很幸福。就是有时候忙完了之后，那个乌鲁木齐有个五一夜市，那五一夜市我们俩就手牵手完了到夜市里去吃点烧烤啊，买点水果啊，然后很满足的就回来了。就是
2: 你笑得有多幸福，好像这都是那个蛋炒饭的甜味。
1: 其实我们俩都一直在努力奋斗嘛。
2: 是
1: 1999年我们回来就开始办厂，办针织厂，办袜厂，然后那时候我们也发展的还挺快的，2003年、2002年，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做品牌运营，然后请了很多明星代言，其实我们都在做得非常好，行业里面也都算针织品行业的一个佼佼者。但是有一点我最感谢我老婆的，就是我们俩吵架归吵架，但是她在支持我这份事业的路上，她是一点都不含糊的。就是不管我起来还是说我人生有很大的低谷，不管任何阶段，只要我要去做这份事业，他都是全力以赴的，100%的支持我。那包括刚时创业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比我更拼命。他拼命到什么程度？你看一般人，比如说有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大部分人都是去挂盐水的，对不对？那很多人挂盐水，我都生病了，我应该在医院把盐水挂完，对不对？他不是这样的，他是盐水挂进去以后，只要确保医生说你 OK 了，他就偷偷的然后就走了，就是一边挂着葡萄糖，然后要去工作，要去搞产品。这瓶子嘛，就拿个衣架子挂着，他就是要那2个小时，他不想浪费，那就开始去接单，去谈客户。
2: 我天，你也不要说他是拼命三郎。

0: 我看您也是这个。
1: 对的，我那时候在针织行业里面，我们的行业的人叫我拼命三郎。对我来说，我认为连喝口茶都是很浪费时间的。因为我打吊针，我永远是打到自己手，左手，这只左手不写字，这右手要写字。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医生说，因为你挂了青霉素啊什么的，你这个带药瓶不

0: 店里，如果有客户来了我跟客户谈单，如果没客户来了我就培训业务员，培训我们店员，教他们这个产品知识。然后晚上的话我回工厂，我还去看师傅们啊，机器的运作啊，这个工厂的梳理啊，工作的安排啊。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在我的概念当中，我觉得几乎每天都睡觉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这样子的睡眠作息，我觉得很习以为常。
1: 我记得印象当中特别印象深刻的还有一次，我们公司开订货会，因为订货会是特别忙的，然后呢要很多货品啊，公司要产品要发布啊，要政策呀、啊、要沟通啊等等的。我印象当中特别有一次，他就突然间就口吐白沫，就晕厥了，然后我就使劲的掐他这个人中，使劲掐他这里，使劲掐他这里。其实我当时是特别恐惧的，我觉得我真的害怕，因为那时候是昏在那里，是怕没了。这种口吐白沫从来我也没见过呀，第一次像这样的情况。其实我反复跟他讲，我说你以后不能再这么干了，但是实际情况是不止一次哦，他后面还有过几次这样的情况。所以因为他老是不爱惜自己，所以我也经常跟他吵，我说你不能这样让我这样太担。其实我也很愧疚，我觉得其实我
0: 他也很努力，
1: 我也受不了。
0: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后面来进入到这个针织行业，不是一开始就在针织行业，所以有很多的知识盲区，所以我们两个都在这个领域当中去学习很多的相关知识，销售的、专业的这样子。
2: 你说不是一路人也不进一家门，那为啥后来你说就见面就想骂他，为啥呀？后来咋了？
0: 当时的时候我们生意也逐步好了，公司也起来了。那在2018年的时候呢，他呢想把这个公司做得越来越大，甚至能够上市。
1: 因为2016年的时候重新树立了品牌，2年时间就快速就做得很大了，就是2年时间营收就过了10亿了啊。所以从我的地方来考虑，我就会把这个就是总部啊、运营中心啊，就要搬到杭州去，也想为了做大，也想为了规范，想为了上市，为了以后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我当时就是要搬到杭州。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俩可能也是有很大的这种冲突啊，这个大家也不一致。
2: 城市上可能是一个冲突，那生活中还有吗？
0: 那我们呢觉得就是说我们要留一点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陪伴孩子。如果一定要问我这一辈子最大的亏欠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我最大的亏欠就是我儿子。我儿子说实话在我们创业的时候2周岁开始全脱。
2: 哦，2岁就全脱了？
0: 对，我儿子2周岁开始全脱。完了小学的时候是寄宿在不同的老师家，初中的时候又寄宿在不同的老师家，高中的时候是住校，大学的时候是他自己一个人去美国。他真的是吃着百家饭长大。你知道作为一个妈妈来讲，这种心理是什么心理？对一个孩子，我有再多的钱也没有办法去换回他跟我曾经的那份亲密。导致我现在跟我儿子其实是，虽然我很爱他，他也很爱我，但是我们之间其实是疏离的。
2: 我理解，我理解。
0: 就是因为从小的链接太小了。当时的时候我记得我儿子跟我讲，妈妈，你已经错过我的成长了，请你不要再错过妹妹的成长吧。当时的时候我女儿是上初中，那个阶段她特别叛逆啊，那我都不知道跟她怎么沟通。当时的时候我就想，不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能把这两个孩子的感情放在一边。因为我觉得孩子那么叛逆是因为我对他的关爱少了，是我们两个对他的关注少了，所以他才会这样。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退出这个公司的管理。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策。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事业型的女人，但是要退出来要全心去照顾到这个家庭，其实对我来说我内心也是非常忐忑也非常难受的。但是为了这个家，我还是决定去照顾孩子，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比亲情更重要。
2: 明白。
0: 但是也因为这个决定了之后， 2018年之后，我们一家四个人分居在3个城市。
2: 那个时候，这丈夫是在哪个城市呢？
0: 他把总部移到了杭州，所以他在杭州。
2: 您当时是在？
0: 我还在义乌，因为我们义乌还有公司。

0: 然后孩子在义乌，何家泽他也是在另外城市，所以我老是说我们家是四个人四个家，我们去付出了一些，另外舍弃了一些。我们叫阅读夫妻，因为我们为了工作，就是我们甚至一个月才能见到一次。
1: 嗯，
0: 他从杭州回来，
1: 嗯，
0: 杭州回来了，他说老婆我今天陪你去吃饭，那我就很开心，对不对？我就好好打扮了一下，穿着了一下，啊，跟他一起去吃饭。那我说你请我吃是吧，那吃是不是要吃我想吃的，对不对？
1: 啊，
0: 那对吧，
1: 合
0: 理吧。他是喜欢吃精致一点的菜，牛排啊，西餐啊，
1: 漂亮饭。
0: 他的环境啊的这个摆盘啊都是有要求。
1: 哦，
0: 那我呢更喜欢这个吃土家菜，我就点了土家菜，比如说鱼啊什么的，那我觉得很有味道。但当时他看完了之后，他觉得摆得那么粗糙，完了这个环境又不好，
1: 哦，
0: 就冷着一个脸就不喜欢了。
1: 哦，
0: 然后他就说快吃快吃，吃完了我们赶紧走。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瞬间就没有欲望了，
1: 这个氛围就被破坏了。
0: 对，那我对我来讲，我觉得你今天是请我吃，然后吃我想吃的，对不对？
1: 嗯，
0: 那你哪怕你要将就你也装一下嘛，对不对？
2: 但其实对我来说是这样的，从我们开始恋爱到现在我们没有分开过，那我觉得他就是我最重要的人。我那么一辈子我奋斗那么努力，天天在外面这么勤奋，我又不是没钱，
1: 嗯，
2: 难道就不能吃好一点的吗？我肯定要好的环境，好的餐。
1: 明白，
2: 我认为我们能消费得起的时候应该配最好的。
1: 明白，
2: 所以我就是要给他最好的这个东西。就比如说我后面不是我也后面给他买很多的礼物，
1: 哦，
2: 但是其实上我从来没有见他，就是很少见他带出来或者穿出来，我买他的这些东西他基本上都放在保险柜里。
1: 那什么叫好的呢？哪一个标准来衡量呢？是他爱的呢，还是世俗意义上好的呢？
2: 对，这一点上面来说我就是还不理解他，我觉得我只是一味的说我就要给他好的，
0: 他认为
2: 对吧？就比如说今天我们俩没有通气啊，我看到又是这只手镯，这只手镯是什么手镯你知道吗？
1: 什么手镯？
2: 这只手镯已经碎了很多次了，而且这只手镯是我应该说是他很早时候买给他的，然后他碎的时候又粘回去，然后呢可能又碎一次然后又粘回去。你看他来他就是带这样的，对我来说我很那么努力的用心的赚钱，然后赚那么多好东西给你，但是我从来我很期待他是哪一天能够带出来让我也开心一点，对吧？但是我可能很少能见到。
1: 那您说到这儿我们也问问看，为什么偏偏是这只手镯呢？碎了又粘，碎了又粘。
0: 其实这只手镯对我来说意义还非常重大的，
1: 嗯，
0: 因为这只手镯是我们俩刚刚开始友情的时候，
1: 嗯，
0: 他送了我第一个最贵的礼物。
1: 哇，那个时候这只手镯大概是多少钱？
0: 多少钱我从来没问过。
2: 几万块钱吧。
0: 因为我觉得这个情不重要，
1: 是
0: 因为我觉得这段情比什么都重要。我觉得百万珠宝都不如那一碗蛋炒饭那么暖心，百万珠宝也没有这段感情来的那么真挚，这是我要的。所以我真的一次又一次我又把它粘回去，因为我舍不得，我珍惜这段感情。
1: 我听到这儿其实我内心我很揪心，你知道吗？您爱他就想把您觉得最好的给他，然后他也爱您就想收到他心里想的那个最好的被对待，结果就擦肩而过。这不是不爱，就是爱的方式错过，这是实际上最遗憾的事儿。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为什么那次生病的时候这些突然就放下了，因为他一下把两个生命外在的这些东西都剥离了，就让你们心灵对着心灵，生命对着生命。所以可能你们之前有那么多的冲突是吗？但是当你知道他生病的那一刻开始，你觉得我一定要他活，我就是要救他下来。
0: 对，我觉得那一刻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你在，情也不重要。
2: 这一次生病我就彻底的觉悟了，有这样的一个人陪伴我其实是最幸福的，没有他没有我的今天，我相信有了我儿子啊，我相信这个我的未来，我相信会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好。所以我在这里我要谢谢他，谢谢我老婆。
1: 抱一下，
2: 谢谢你，谢谢你。
1: 抱一下。 两位现在的这个身体情况怎么样？好一些了吗？
2: 我们都挺好的。我是做了六期的化疗以后就完全基本上就没有了，就恢复了。
1: 太好了。
0: 我呢更幸运，动了手术之后切出来是那么大一块肿瘤，那还好，肿瘤去划片的时候呢，检查出来他说是良性，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惊喜。他们说人好还是有好报的，
1: 真的，我觉得是上天的一个启示。那我很好奇，经历了这样巨大的变化，两位，然后重新找回了家庭的温暖，重新找回了家人的陪伴。那你们现在在这个产品设计上会有一些新的理念吗？
2: 那我为什么做塑身衣呢？这个最原始的发心，我认为它不是商业，它是源于我的一个爱。因为我老婆因为当时生完我女儿以后，其实她有点小腹，有点收不回去了，所以她经常会让我做两个动作，一个就是把我的手再拉着去按住她这里，她会跟我讲说，你看我这里有肉，我的小腹现在回不去了。有些时候她会告诉我很冰凉啊，这句话我是觉得特别深刻。然后呢，我也知道她就因为这个问题，她也会尝试啊去买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较贵的塑身衣，比如说某些品牌的可能当时就卖10000多块钱
0: 啊，特别贵。
2: 然后呢他自己呢穿了以后呢会告诉我说，这塑身衣我穿不住。那为什么穿不住？因为大部分的塑身衣它是特别紧的，特别勒的，因为里面甚至有很多呢是还有很多支架的，因为我们当时的叫是模具型的塑身衣，
0: 就是硬邦邦的，
1: 邦邦硬，就是像铠甲一样那种。
0: 对对对，
2: 因为我们本来就在做针织品，我当时我看到这个，我在想，那它既然生产上面有这些问题，很多塑身衣呢又解决不了它这个痛点，那我为什么我自己不可以做一个塑身衣呢？所以当时我就很认真的去想，我一定要做一款塑身衣，我觉得是又塑形又舒服又能够穿出好的体态又不会被勒的这样的塑身衣。2016年我跟我儿子吧，我们一起重新开始创立塑身衣品牌嘛。因为我本来在做针织品行业也有很长的时间，我认真的分析一下，真正的好的塑身衣我觉得应该从三个维度去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维度是面料，第二个维度是它的剪裁款式，第三个维度是美。我们这款塑身衣我们用了1.5年的时间才研发上市，我们考察了应该说几百种材料，那这个稿是不停地根据不同女性的身形不停地测试，所以是大量的数据才能让大众的人能够穿起来都能够有最佳舒服的效果。那有了好的这个面料，然后又有好的剪裁，才能保证不同身材的女性穿同样一个尺码的塑身衣，她都能达到一个最佳的就是身材的塑形的效果。那应该这个市场我看到的是女性有这个方面的我觉得需求是很大的，从她自己身上就看到很大需求，那我们应该认认真真的把这款产品给她做好。所以当时我们就开始来把这件塑身衣研究怎么能把它做到更好。
0: 当时的时候我觉得做塑形内衣，我老是跟她讲，我说我们要做人人都爱穿的塑形内衣。我说如果我自己不愿意穿的话，我说你不要推给消费者。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无法忍受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人像我一样也无法忍受。但是如果我自己天天爱穿的话，这个市场就很大。
1: 懂了，这是一个基于爱的观察和体谅之后生长出来的一个方向。有带过来吗？我们要不直接拿上来，我们一边看一边聊好不好？这个产品已经拿上来了，到了我不太熟悉的领域，靠您了。
2: 我先讲一下，因为刚才讲到的塑身衣，塑形衣其实上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面就是那种模具型的，就是这种很多排排扣。
1: 对，
2: 今天我带来了这件衣，只是一件随便市场的一件产品啊。这样一类产品叫做重塑，就是很重的把它身体给它塑出来，
1: 勒出来。
2: 对，那样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穿不住。太勒了。那还有一类的塑身衣呢，就是用无缝内衣织的，就弹性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它其实没有塑形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原来的塑形衣它有什么问题呢？要么就是压力太大，要么就是没有塑形的压力，那怎么解决它穿得住的问题呢？首先第一点就是面料，我们用的是莱卡里面最适合做塑身内衣的这个氨纶，我们叫莱卡 Beauty，然后这个面料的价格是普通来氨纶的3倍的价格，它的是最适合塑形面料的。第二点呢， 这个氨纶里面我们全球的首创的海洋的胶原蛋白的氨基酸加进去，所以我们这件衣服你拿到手上的时候是会感觉到特别特别的柔软啊，这边特别特别的舒适，我们叫轻柔薄透舒。其实你可以做一个对比啊，我拿了两块面料，你可以拉一下，你感受一下，你可以左右，你可以横拉竖拉，你拉一下，你拉一下那块面料，然后再这样横拉，对，然后再直拉，
0: 竖拉，
2: 竖拉，对，你拉一下，对，你感受过了吧？然后你再来，
1: 空间不大呀，我感觉，
2: 对，空间不大，然后再来拉这一块，你再同样的，哎呀，我感受一下。
1: 这
2: 怎么感受？
1: 这明显这空间就大很多。
2: 是，然后在这边再上下拉，
1: 极限值大很多，
2: 是吧
1: ？Q 弹 Q 弹 ，Q 个糖似的。
2: 没错，嗯。而且如果你四面的弹力不够，你的身体就可能就会太紧了，或者如果你的太松了，刚才说的，它有可能就没有紧紧的包裹，那个塑形的效果又不好了。
1: 是，
2: 这里同样是看起来一样的面料，嗯，但其实上它两个上身以后的舒适度是截然不同的。
1: 我明显感觉到这个手握着触感都舒服。
2: 没错，
1: 冰凉的冰。丝的那种感觉，
2: 对，
1: 然后这个就是硬邦邦，像布的感觉。
3: 问一下，真能塑形吗？因为穿上之后它勒着嘛，勒出形来了。
2: 我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穿塑身衣最需要的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把它的腹收进去，收得平平的。那我们怎么做到呢？这里面我们会有一个锗元素的网布，在这里是双层的剪裁加压的设计，就是尤其是产后我们有小肚肚小肚腩的微微突出的，立刻就显得这么平。那这样的话你的形态就出来了，你穿衣服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美。你看这款设计的独特方面还有两个重点，一个呢是小飞袖的设计，因为很多女性她这里面是有拜拜肉或者有副乳的，那这一款呢是完美的挡掉了你的副乳。同时呢，这一款我们是文胸上面有一个杯垫的设计，它是一件顶两件。现在女性她穿衣服都喜欢简单一点，就一件衣服就解决问题了。
1: 是，
2: 所以可能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杯垫，让它又有型又有效果出来，又有好的身材，又是很一体很方便。
1: 同时，一定舒适是第一位的，但同时外形也能得到保证。
2: 没错没错，
1: 这个确实很难。
3: 哎，我想您先等，就您这个杯垫，我拿手去触摸它啊，就是里面它有一轮一轮的，是为什么设计成这个样子？哦，
0: 就是像手镯一样，是不是？
3: 啊，对，
2: 那个就是要有按摩的效果，让人感觉它有按摩的效果。
3: 这个还要按摩？
2: 这个就是现在很多都会有像手型一样的，有呵护你的感觉。
0: 哦，然后它因为这个形状，它穿起来的时候，它有一个很好的这样衬托
4: 的感觉，是吗？
0: 对，就像我今天我穿的是这种，就是这样聚拢，再衬托呢，一托起来。
3: 哎呀，真是呵护。
2: 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面料里面的点。第一个，它的底裆的设计是我们用海藻布，海藻布是更健康、更环保更抗菌。还有就是臀部的设计，你的臀部要怎么样让它翘起来呢？这里要有很大的空间去让这个臀部能提起来。那同时呢，你看啊，这两边怎么提起来呢？是靠这条线，你看有一条这样一条线，这样一条线，就把你的臀部兜起来，同时就往上就提起来。你提起来的时候你还得要有空间，是不是啊？所以好的剪裁，
1: 这么多窍门，
0: 要每个人的屁股都不一样。
2: 它是一个剪裁，也是一个力学，也是一个面料学。然后呢，这个针织，因为这个面料现在很多的做法上面，就刚才说的，为了这个版型，你看我们都是手工缝的，你看到没有？很多都是手工缝的，所以我们的周期会特别长。我们的生产周期大概从面料下来到是出来，我们可能要2到3个月。但是现在很多市面上很多那种轻塑的产品、贴合的产品、无缝的一片成型的产品，可能就一个礼拜，它没有这种立体剪裁的，它就达不到这个效果。
4: 哎，那我想问一下，穿上这个塑身衣以后上厕所方便吗？
2: 当然，很多人说我穿塑身衣是不是上洗手间不方便啊？这一款完全解决你的顾虑。OK， 来了，这款是什么专利呢？我们叫后托设计的专利。就是你直接往下就可以了。我们带来的这一款塑身衣，我觉得是真正的解决了女性要解决的收起来 臀提起来，真正的塑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件衣服是让你穿得住啊，穿得舒服，穿出真正的穿出身体的健康，同时又穿出最美，对吧？这样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这件衣服是你可以日常通勤穿啊，平时就可以上班工作穿，或者你也可以就很隆重的时候，你要穿礼服的时候做你的旧疾的衣服穿的啊，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件完美的这样的一件女性的一件内搭。当然有很多女性会觉得塑身衣，我说我每天穿我可能还是

0: 我坚持不住，对吧？或者我也没不想要每天穿。我今天给你带来的还有另外一款啊，我觉得一定是包你能够解除所有的这样担心的，帮我拿上来一下，谢谢谢谢。OK， 那这是一款我们的束裤，这样的一款产品里面，首先是我们的最舒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塑形的面料，有莱卡，有莱卡氨纶，里面呢是有我们的紫元素网布。底裆呢是我们的海藻布，而且你看我们的这个大腿上，我们是无痕的这样的一个反卷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这款东西是可以做一个隐形的内搭，解决了女性的绝大部分在身材上的痛点，臀提起来了，腹收起来了，对吧？你的线条，腰线条已经出来了，对吧？这款衣服你可以穿在你日常通勤的牛仔裤里面呢，还是说你正常的裙子里面呢，都是可以的。这一款产品更是我觉得是每位女性的必备款、通勤款、日常款。那这款我觉得是可能是有些对自己有身材管理有要求的女性的一个选择款，是一个高要求的塑形款。但是这两款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案，它是可以叠穿的，所以这件衣服可以加上这条裤子，那你的身材的效果塑形效果是加倍的。当然你也可以分开穿，比如说你两天穿这件衣服，两天穿这一件，有这两件几乎可以覆盖你所有的场景啊，都可以满足。
1: 那就我现在确实很好奇价格，
0: 因为我想很感恩我有这样一个平台啊，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特别惊喜的一个价格啊。正常这款产品我们的定价我们是658，我们就做活动的时候，大活动的时候统一的最低价格也要卖到468，但是今天我想我们是那给大家最诚意的价格，是两件我们只需要598啊，这个是惊喜价格。那另外这一款呢，我想我们这条裤子正常我们在卖的都是398，最便宜的时候也就是298，但是今天我们给到的是198，
1: 诚意十足的来，
0: 是是是，
1: 所以有很多这种组合套系供大家选择，
0: 是是是是，
1: 太好了。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不需要的话呢划走就好了。另外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搜索谢谢你来了直播间，此刻正有我们的同款商品，大家就可以去选购了。我们刚才其实聊了很多大家的感情的历史、创业的历史，也看到了你们倾注了心血的全新的品类，其实销量是非常好的，在我们抖音的平台上年销是10亿，
2: 哇，
1: 也是我们软塑形品类的这个开创者，也是我们的龙头品牌，而且在消费者的好评啊等等各方面都遥遥领先，所以这些我觉得也是消费者的口碑，对吧？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而且有很多的消费者他是一个长期使用，就是他第一次入手之后，哎，他会变成他的生活习惯。那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听听看对刚才的故事有什么想聊的。来，白老师。
3: 三位好，听了你们的故事真的让我有一种感慨，你们二位在经历彼此身体这么重大的问题之后，一起走过了黑暗，走过了你们的低谷，走到了今天，同心协力一起去战胜病痛，一起去保护这样的一个家，我想这就是家的力量，就是爱的力量。谢谢你们二位的到来，也祝你们未来的身体、事业、生活都能够越来越健康快乐，谢谢你们。
4: 谢谢老师，
5: 谢谢
4: 老师，
5: 谢谢谢谢谢谢。
4: 三位好，一个是拼命三郎，一个是拼命三娘，你们二位一直是并肩同行，一起去奋斗，真的不仅仅是在事业上的共拓者，也是在生活当中可以一起前行并肩的一对伉俪。所以今天你们的故事带给我的不仅仅是一种震撼，同时也带给我就是一股力量，在你们身上看到在现在这个时代所有的夫妻都应该拥有的那股劲儿。谢谢你们来了，也希望把这份劲儿带给看到这个节目的所有的观众们，谢谢你们。
6: 谢谢老师，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7: 三位好，义乌人有一种精神啊，值得全国学习啊，鸡毛换糖，多小的生意啊能做成一个帝国，把小事做好做成全球老大，就这种精神特别令人感动。我觉得今天又来了两个，他们做这内衣特别难，那从商业的角度可能有一个启发，第一

0: 原料的创新特别重要，借助科技无法小，我们永远沿着小而美的路线在走，细节。第二个就是你们的设计，你忙活半天其实留下深刻印象就是在一直在忙活设计，一直让设计做得完美。 Design China 是未来的趋势，希望你们爱情事业双丰收，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三位老师。接下来的时间是奋斗感言的时间，我们把舞台交给两位。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接下来的时间是奋斗感言的时间，我们把舞台交给两位。
7: 此时此刻我最想要感谢的是我们的国家，感谢我们的这个时代，让我们有机会去实现我们自己的一个梦想啊，也感谢我边上的我家里面的这些朋友，当然也很感谢我们觉得成就我的这些伙伴们、用户们啊。我觉得因为有了大家，我觉得我们才能够去走在这份事业的路上，是幸福的走在这份幸福的路上啊！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0: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7: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0: 但愿人长久，
7: 我们就团聚了，
0: 千里共婵娟。
8: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家园国亦远，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13: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4: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

0: 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做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4: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 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3: 成吉华佗3瓶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3瓶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记华佗3瓶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瓶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瓶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3瓶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3瓶酒、人参酒、陆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瓶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瓶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瓶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瓶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冯哥，这个就归我了，就此别过。
1: 冯哥，保重。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选，他是个人选呐。和这个狗日的金山待的时间久了，下手有点软呐。
1: 怪我，我不应该让你杀金山。可他当年杀咱们中国人，可没手软过。知道吗？我听说三掌柜当年在部队是个杀人魔王，用军刀劈死过30多个中国俘虏。

0: 歇会儿吧，红子。哎，哎呀，哎呀，红子，这烧焦啊，关键是要控制着火候啊。俗话说，文火炼焦，武火炼钢啊。哎，
1: 那要是过火了呢？
0: 那还不全烧成灰了？哦，这又要文火，还得烧透，要不然全冒烟了。
2: 是。
0: 哎，强子今天怎么了？强子，强子，
1: 哎，我叫他去。
0: 哎，这孩子，
1: 强子
3: 啊，
1: 哎，你怎么还不上班去？
3: 走，
1: 去。
3: 爹啊，
0: 哎，
3: 我上班去了啊。
0: 去吧，这孩子。
1: 哎，怎么了？忘带东西了。
3: 进屋里说啊，走。

0: 你怎么了，强子？
1: 老红啊，我这心里
2: 不踏实啊，
0: 后怕了。
1: 哎，我寻思了一宿啊，你说我去不去上宫啊？
2: 哎呀，
1: 你说这不去吧，鬼子准会怀疑。平时啊，每次都是按时按点的到洋行，怎么出事了就不来了呢？哎呀，你说这去吧，我这心里啊，总是揣个事儿。我亲手杀了这个掌柜的，哎，万一我这不自然，露出个马脚来，那不就麻烦了吗？这肯定会出事的，你说是不是？
0: 哎，你怕什么啊？那晚上去的时候，你又没亮着灯，他们又没抓住你的手，我跟你说，你这越怕。

0: 月有鬼叫门，
1: 我也知道这个理儿，可是我心里做不到啊。哎，我就这样的人，你还不了解我？我心里揣不住事儿。
0: 那你说，那三个鬼子该不该杀？
1: 应该呀。
0: 那就说明我们这件事做的是对的。
1: 那当然了，
0: 给亮子他爹报仇应不应该？
1: 应该呀。
0: 对呀，既然这样，就说明这事儿啊稀松平常啊，你呀该怎么上班就怎么上班去，就当没事人一样，明白了吗？
1: 是啊，反正他死无对证，你这一说啊，我心里啊多少轻松点了。哎呀，行，我就听你的，上班去。
0: 哎，去吧。
1: 走了。
2: 行了行了行行了，干什么事儿？行了行了，
3: 没事。
4: 你来晚了。
2: 我啊，昨天夜里窜稀拉肚子，就晚来这么一会儿。哎，我就晚来一会儿，你们就不干活了？干什么呢？这是，
4: 强哥，见你没来，三个掌柜还没起，就等着呗。
2: 妈，我跟你们说啊，昨天夜里啊，大掌柜过生日，啊，三个掌柜的多喝了点，多睡一会儿啊。
4: 过生日啊！大掌柜、二掌柜不会去樱花楼逍遥快活去了吧？
2: 啊！说什么呢？啊！大掌柜过生日，喝多了，干活去，干活去！哎，
4: 好，
2: 去去去，
4: 干活去了啊！
2: 哎，顺子，我这肚子里难受，你去帮我把三个掌柜的叫起来啊！快去吧！
4: 我不去，我跟大掌柜、二掌柜不熟，万一惹他不高兴，我可就惨了。强哥，还是你去吧，
2: 当倔驴是吧？让你去你就去，快去！
4: 我不去，
2: 快去！
4: 好好好，我去去去！
2: 哎呦，哎呦，哎呦，这肚子！
5: 杀人了！杀人了！
6: 啊！怎么？
2: 你说什么？
6: 怎么回事？
5: 大掌柜、二掌柜都被人杀了啊！
2: 哎呀，这你咋呼什么呀？你看清楚了吗？
5: 看清楚了，以你的血都死了啊！
6: 这
2: 跑干什么？跑什么？事情发生了，谁也不能跑，跑了还能说清楚吗？
5: 这强哥，你说这……
2: 哎，我跟你们说啊，都在这等着，老老实实等着，我去看看去。

0: 三掌柜，来，哎，三掌柜，啊，三掌柜，
1: 把我的眼睛。

0: 王嫂，哎，快快的，昨天晚上来了土八路，快快的打电话，快快的给宪兵队打电话的干活。
1: 好，好，好，好，好，好。
2: 四支枪，金钱一分没少。我怀疑这次事件的凶手一定与洋行的人有关，是不是把他们全部带走了？哎，
3: 二头的留下，你们的全部的回去。
4: 快走！
3: 二头，你得过来。

0: 从今天开始，你暂时代理这里的大掌柜，快快的召集脚行，好好的干活，明白？明白？
1: ，谢谢太君。
2: 这奎子还真是挣钱不要命啊！啊，三掌柜没死，哎呀，
1: 都怪我，你俩刀力量不够，留下个后患呢。他奶奶的！我，哎呀，哎，老洪啊，咱们昨天晚上没有留下什么破绽吧？
3: 他没戴眼镜，屋里边黑咕隆咚的，八成啊什么也看不清。
1: 啊，我今天啊前前后后又过了一遍。 应该没漏下什么。哎，你说这也奇怪了啊！这小鬼子里葫芦里卖什么药啊？又没有抓我，还让我代理大掌柜，你说这邪了门了！哎，老洪啊，要不我不干了吧？别整天提心吊胆的。
2: 你这时候不干，那鬼子就更会怀疑你啊。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说这小鬼子要是怀疑上你，你还能回得来吗？哦，也是啊。哎，这冈村还说什么？话倒是不多，就是啊，老看着我，看得我是心里发毛啊。哎呀，
1: 看了半天，冷不丁的捶了我一拳，哎呦，快吓死我！最后啊，还老笑。 哎，这，哎，笑得挺吓人的。
2: 咬人的狗不叫，往后啊得多留神点。

1: 老哥，这趟事儿对不住了。
2: 红哥，这一票我李炯没少出力吧？
1: 啊，是。这样吧，那两杆长枪你拿走一把。
2: 好，就这么着吧。
3: 老红，
1: 哎，这。
2: 九哥，给。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言语一声。
1: 嗯。来，九哥，你等一下啊。

0: 妥了。谢了，这皮箱留个纪念。
1: 好。
2: 哎，九哥，以后咱们一块儿干吧。
0: 不行，我向来是独来独往。
2: 咱们这次不是挺好的吗？
0: 道不同，不相为谋。
2: 哎呀，九哥，你再考虑考虑吧。
0: 别费心了，我们不是一路人。
2: 哎，不是，
3: 哎，别勉强他了，我知道他的脾气。啊，就这么着吧。
0: 二位，告辞了。
4: 哎呀，我就不信这邪了！开，地杠，开呀，开呀，开呀，开呀！
5: 你看我的
4: 啊啊！边杠，
2: 哎呀，又输！
6: 哎，强哥，哎，
2: 强哥，
6: 你来了，
7: 又输了！
6: 你们几个，
2: 过来，过来，过来！
6: 强哥，这么晚了来找我，有事儿？
7: 你们都在啊？明天都跟我回去上班啊！
2: 这怎么上班啊？
6: 我不去。杨航出了那么大的事儿，说不定哪一天我就成了冤鬼了。
2: 对呀，就是。
7: 我说你们怕什么啊？人又不是你们杀的。再说了，不是还有我在吗？这
6: 我们哪能和你比呀？你可是皇军的红人，你我们这
8: 是啊，
7: 狗屁红人。哎，我问你们，你们明天真的不去上班？
2: 不上，不上，
7: 都不上班啊？好，那就别怪我不仁义。要是出了什么事儿啊，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
2: 哎哎哎哎，别走！哎呀，
7: 放手，放手，
6: 先别走，
8: 别走啊！
6: 把话说明白。
7: 好，那我就跟你们几个说道说道啊。我问你们，这人是你们杀的吗？
2: 不是，不是，
6: 不是。
7: 不是你们杀的，那你们跑什么呀？啊，
2: 都我们害怕呀，
6: 害怕嘛，
2: 这死人了，
7: 害怕就跑啊，啊！你们没听说过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吗？啊，
2: 这
6: 知道了，
2: 这就是。
7: 宪兵队要是真抓了，你们能跑得了吗？俗话说呀，身正不怕影子斜，脚正不怕鞋歪。哎，你们这一跑反而麻烦了。宪兵队不怀疑你们，怀疑谁呀？
6: 是
8: 是啊，强哥说的有道理。
6: 那我们怎么办啊？
7: 还能怎么办？明天上班去吧。
8: 好，强哥，明天我去。
2: 强哥，我也去，
8: 我也去。
6: 强哥，明天要没啥事儿，后天我一定去。
7: 什么后天？就明天。明天啊，大家一起去上班。
9: 什么？三八大盖让九哥拿走了？
7: 哎呀，拿走就拿走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说了，也不拿人家白忙活。
9: 那箱子可是他要的。哦，发现没钱了，就讹咱们的枪来了。
7: 哎，行了行了，怎么着也是梅妮他哥。再说了，将来没准还成了你的大舅哥。
9: 哼，反正他横竖看我不顺眼，做他妹夫难。
3: 行了行了，不就是一杆枪吗？有完没完？
7: 哎，老洪，我这整天满脑子都是杨航的事儿，不想都不行。
3: 哎，你说咱们这一宿弄出这么大一个震惊全枣庄的大事，能不想吗？
9: 哎，强哥，杨航没事吧？

0: 安稳得很呢，跟没事儿似的。
1: 那就好。
0: 哎呦，就是那些脚行兄弟们跟着我担惊受怕的。
2: 冈村这个人狡猾得很，他绝不可能就这么善罢甘休的。
0: 我也琢磨着，老黄，要不我就不干了。
1: 就是啊，不干了，有红哥领头，不愁干不过小鬼子。
2: 哦，就凭咱们这几个人啊，拿什么跟小鬼子干？我告诉你啊，明天啊，你该怎么着怎么着上班去。那洋行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儿。

0: 冈村君，谢谢你来看我。
1: 恢复的不错嘛。
0: 我的身体好啊。冈村君，我想尽快回洋行。
1: 再多休息几天吧。哦，对了，金山君，王强经常与你喝酒吗？
0: 喝呀，那家伙能喝，经常把我灌醉。哦，
1: 洋行出事那天晚上，他也把你灌醉了。
0: 冈村君，你怎么还在怀疑王强？王强这个人很讲义气，又救过我的命，他怎么可能杀我呢？杀我的人我没看见，但绝不是王强。
1: 如果是他引狼入室呢？
0: 这
1: 王强绝对不是一个一般的人，他的头脑动得很快，人称八面光，啊，狡猾的意思。
0: 他是很招人喜欢，但凶手的目的很明确，是来搞枪，十有八九是八路。王强要枪干什么用？
1: 金山君，和中国人打交道，一定要留一个心眼。
0: 嗨，
1: 好好休养。我期待着你再次回到洋行。
0: 感谢冈村君的关照。
1: 加油干！
0: 嗨，
2: 哎，包括西来的弟兄们啊，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就听我的啊，我让你们干你们就干啊，你们都听我的，听我的话，不会亏待你们的。一车货一毛四分钱啊，多拉多挣，好不好？咱们把这些货都拉到那个火车上去啊。
3: 好。
4: 哎，二桃，你都大当家了，再给兄弟们多加几个呗。
5: 就是加点
2: 。我说顺子，你就知道加啊？加什么加你？出了事儿，你比兔子跑得还快。弟兄们，我实话对你们说啊，原先弟兄们干活，那都是四分钱。行了，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啊，干活了。歇一会儿，待会儿呢到银行领工资啊。
5: 歇了啊。
2: 哎呀，歇了。哎，我跟你们说啊，咱们这活儿，不要慌啊，都别动啊。太君，
6: 统统带走。
0: 快走，
1: 王嫂，你不要说话，配合皇军打打底。
7: 快点，
8: 红哥，
7: 怎么了？
8: 不好了，钱哥被宪兵抓了！
7: 好家伙，跟我走！
8: 哎，等会儿，你们抄家伙干什么去？啊，什么事情都没搞清楚之前，
7: 甭管了，就
8: 破的！哎，红子。

0: 其他的，统统给跪下！
1: 跪下！
2: 太君，这是要干什么呀？太君，
0: 这是
2: 干什么？
0: 王强，干什么？你应该比我心里更清楚。
2: 怎么了？我清楚什么呀？
0: 王强，说吧，为什么这么多人里狼狗偏咬你的裤脚啊？
2: 我是汗脚吗？
0: 脚臭啊！这狗改不了吃屎嘛，它闻着臭，它就闻着臭，肯定得咬啊！你放屁！你说的那是土狗，太君他的狗，他那……我让你跟我下半身，你给我跪下！嘿，你给我跪下！不是，你的不好。大弟，我的朋友，大弟，滚！
2: 是，王嫂，你不要害怕。你的是杨行的二头，皇军的对你大大的器重。杨行的事情，你要大大的帮忙。
3: 好。 太君放心，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帮忙，一定帮忙。太君放心，
2: 好，我们进屋地谈。

0: 三掌柜说，那天夜里你们喝过酒。
1: 啊，是啊，那天是大掌柜的生日啊。
0: 你们喝的很多？
1: 哎呦，是啊，大掌柜的高兴啊，哭着闹着要喝，哎，都喝醉了还要喝，哎呦，开心啊，高兴啊。
0: 那你是几点钟离开的？
1: 他们要唱歌，就让我先回去了。我估摸着十点多吧，十点多。十点多。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7: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8: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5: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一个电话 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5: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陆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5: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9: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6: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7: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8: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 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5: 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5: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诚信，让世界

广阳岛多云，19到29摄氏度。长寿湖多云，17到28度。石柱黄水多云，9到21度。铜梁安居古镇多云，20到28度。云阳龙岗多云，12到21度。北碚西山坪多云，18到27度。綦江横山多云，15到25度。开州满月镇晴转小雨，11到24度。江津四面山多云，15到25度。开州大进镇多云，13到25度。彭水摩围山多云转晴，9到19度。酉阳桃花源晴，13到26度。酉阳花田乡晴，14到27度。酉阳双泉乡晴，14到26度。酉阳公滩镇晴，16到30度。武隆芙蓉街道多云转晴，17到28度。武隆苍沟乡多云转晴，16到28度。武隆和顺镇多云，13到24度。西藏昌都多云，3到16度。

0: 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几点钟离开的？他没有唱歌，就让我先回去了。我估摸着十点多吧。十点多。嗯，十点多。你弟为什么没有喝醉？哎呦，我也喝得头昏脑胀的，都晕了，都撑不住了。我就出去，这个小凉风一吹，我算是清醒点了。
1: 哎呦。
2: 你这种把戏骗得了谁呀？我问过住院的三掌柜，说你们平时很少在一起喝酒。哎，
0: 姬凡爷，你开玩笑呢吗？啊，你还是故意跟我找茬？
2: 我告诉你，除了那天大掌柜过生日，我跟三掌柜隔三差五的就喝酖，你不信去问问呢。王强，有人说你是玻璃脑袋八面光，我今天倒要看看你能滑到哪儿去。放开！
0: 对不起，太君，对不起，对不起，太君。姬凡爷，这守着太君呢啊，你可不能没事找事儿，我可没有得罪你吧？嘿，
2: 在洋行，熟悉几个掌柜房间的只有你。
0: 这个案子一看就是熟门熟道的人干的。王强，
2: 你就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0: 你，这酒行嘛，天天进去。
3: 谁不知道三个掌柜的住所啊？我招个屁呀！我招，哎，
0: 王四，啊，你弟究竟知不知道是谁干的？
3: 哎呀，太君呐，我也想知道是谁干的呀。自从金山先生把我推荐来洋行上班，三个掌柜的都对我好得很呐，让我当上二头。 对我很是照顾的，这时间长了，人都是有感情的。这一出事儿，三个掌柜的死的死，伤的伤，我这心里难受啊！我这都好几天没睡好了，我。哎呦，我，
4: 王嫂，你得好好的说，皇军对你好处大大的。
0: 如果你胆敢胡说八道，那你得有苦的吃。嗯，太君，我真的不知道啊，太君，我，你说我不知道，你非要我说知道，那不就成了欺骗太君了吗？这，
2: 王强，你小子死人都能让你给说活了。
0: 姬凡爷，你瞧你这话说的你啊！
4: 不知道他就是不知道吗？谁愿意把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啊？嘿，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我，哎呦，
0: 太君，大大的冤枉啊！
4: 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今天死啦死啦的！外面这些人。
5: 如果今天你不说，他们都得死。你想见死不救吗？哎呀，洪刚，冈村不会杀人吧？难说，这小鬼子要敢杀人，咱们就冲上去，一定得把强子救出来。
6: 天杀的小鬼子！
5: 让人跪在煤渣上，真不是东西。你们得最后5分钟，再不说，
7: 死了死了你！
5: 太君，太君，我说，
4: 你说。
7: 我估摸着，这事儿八成是土匪干的，不，要么是八路军干的，我是土匪，是小马，是陆连浩汉。太君，我真的不知道。
5: 八哥，
7: 太君，别动刀子，别动刀子，我说，我都说。
4: 游戏，快快地说！
3: 哎呦，太君呐、啊！
0: 太君，反正我怎么说你也不相信我呀。我请求太君打电话问问金山掌柜，我是什么人呢？
5: 啊，太君，我看还是应该来点硬的，他才会找我。
0: 吉翻译啊，我没惹到你吧？你横竖都看我不顺眼，你非要冤枉死我，你才甘心呢？
1: 你别胡说，我这是在帮太君。
0: 太君呐、啊，我是好人还是坏人，金山掌柜的最清楚了。我跟你说，太君，出事的那天早上，还是我给宪兵队打的电话报告的。太君呐、啊，你要是不信，你可以问问小岛少佐啊。小岛少佐，
2: 报告，
3: 听了。
0: 小岛少佐，你跟太君说一声，是不是我打的电话报告的？
3: 那天确实是王嫂报告的。
0: 哎，你看看，太君，我是良民大大的，吉翻译他不是在帮你啊，是让良民们都对你心寒呐、啊！
1: 你不要跟我这儿信口雌黄，为什么狼狗会叼你而不叼别人？
0: 你，太君，我正要跟你说这个呢，我给宪兵队报告完，就赶紧给医院打电话了。你说金山掌柜的都受伤了，咱能不管人家吗？我也只有福啊，有悲的，好不容易才把金山掌柜弄到医院去。你说我这身上能没有他的味儿吗？这狗当然得找我了。
1: 你，王强，你还真能说呀！啊，太君，我看需要对他用刑。
0: 你，太君呐、啊，吉翻译这是要对我屈打成招啊！你看我这明明是一片好心，我这反而把自己搭进去了。我这太君，你可要明察呀，要不以后我怎么敢做好事了呀？
3: 你得闭嘴。
1: 这是
0: 太君的，我这个人胆小得很，要不是金山掌柜对我好，我那天看见屋里两个死人，我转身就跑了。要是那样的话，我身上怎么可能沾上金山掌柜的味儿，受那个灾呀？啊！再说了，你说这事儿要真是我干的吧，这我得跑啊，对不对？那我还敢来洋行干什么啊？我还报告我宪兵队救了三掌柜，我等你们抓我呀！哎呀，我就是再傻也不会拿自己小命开玩笑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太君啊？太君呐、啊！你要明察呀，太君呐、啊，我是良民呐、啊，大大的良民呐、
3: 啊。哎，莫西莫西，三掌柜啊、他真的是好人。哦，嘿，我知道了。三掌柜的说，你的好人大大的，你的没有问题，说的都是实话啊。你现在可以走了
0: 啊！谢太君，谢太君。
1: 哎，太君，他不能走啊！太君，
0: 我的这些弟兄们，是不是也可以走了？
3: 他们的不行啊，他们还要接受审查，如果与他们无关，我会放了所有人的。
0: 那我也不走了。太君，你说我要是一个人出去，那货场那些货怎么办呢？啊，现在洋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整个枣庄都知道了，招谁敢来呀、啊？你说这万一这货积压了，大大的太君们要是灌醉下来，我可担当不起啊！
1: 嘿，你他娘的又……太君，
3: 他们可以走。
1: 太君，他们不能走、
4: 啊！你得说什么话？
0: 谢谢太君。
3: 不过，他们要随时接受审查。如果跑一个，你要负全责。
0: 行，我保证随叫随到。
2: 哎呀，吓死我了！
4: 这回还是捡了一条命啊！
2: 就这一命。

0: 哦，冈村君，
1: 你不在医院好好的休养，叫我来干什么？哎呀，不用休好了。哎，
0: 金山君，你的表情出卖了你。但是已经不碍事了。啊，你要跟我说什么？说吧。你上次来说，他们从骨子里仇恨我们，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1: 央行血案的发生，我们应该吸取教训。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想明白什么？我要重新塑造央行的形象。住院期间，我虽然躺在病床上，可是我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我要在央行搞一个中日友善日货展销会，借以塑造央行的新形象。
0: 那就是友善、友爱和友好，当然，这只是表面的东西，其目的，是笼络人心，会更好地倡导我们的大东亚工人圈的精神。好，好，中国人不但打开了你的脑壳，还开了你的窍啊！
1: 不要拿我的脑袋开玩笑了。
0: 不。
1: 这确实是个不错的主意，你负责筹办吧。到时候我可以请村上将军专程前来参加剪彩仪式。
2: 那太好了！哎，
1: 作为一个曾经的军人来说，你完全可以出院了。央行大掌柜是你的了。
2: 啊，太好了！

0: 三掌柜好。哎，
1: 王嫂。
2: 哎，哎呀，三掌柜，您出院了。哎，
1: 你弟近来可好？
2: 我挺好，啊，挺好。哎，
1: 你弟很能干，这个店打扮的漂亮，
2: 生意也不错啊，来买东西的人挺多的。三掌柜，你以后啊发财大大的。哎，
1: 王嫂，以后叫我大掌柜，三掌柜的没有了。你弟二掌柜
2: 啊，
1: 明白。哎呦，
2: 多谢大掌柜提拔。大掌柜，恭喜恭喜呀。啊，
1: 你我的同喜同喜。王嫂啊，我是大掌柜的了，要新官上任一把火呀。哦，
2: 哎，三掌柜，不是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这中国的俗话不是一把火，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三把火。
1: 哦，对对对对对，我差一点忘记我们上次打架的教训。
2: 哦，你是说跟大掌柜、二掌柜打架？
1: 是的，冈村君说了，在帝国的圣战面前，挣多少钱都不足挂齿。
2: 哦，啊，对，对对对对对，不能挣钱不要命。哎，对。
1: 你弟没有明白，洋行为帝国圣战是第一位的。赚钱是第二位的。哦，啊，还是老样子，情报底打打底，奖励打打底，超过工钱的干活，你得明白。
2: 哎，明白明白。

0: 老洪啊，你说这心里咋越来越没底了呢？
1: 怎么，金山发现你了？
2: 哎呀，我跟他在一起啊，心里老发毛。你说我这好几刀没砍死他吧，他现在对我却格外的亲。你说，他是不是怀疑我啊？哎，他现在拉拢我，还让我当上二掌柜，可我这心里就是不踏实啊。
1: 哎，我觉着他应该没看出是你，不然的话。
2: 能让你当这二掌柜，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哎，要不我也不干了吧？哎，现在这个时候你可不能不干，而且啊还得好好干。你说你在洋行啊有这么多有利的条件，咱们啊得把他当成咱们的眼睛。最近啊小鬼子加强了警戒，这把车困难，你得啊看看有什么好的机会，咱们好好搞他一下。嗯，好吧。
3: 我小心点，继续干一段时间，顺便也盯着洋行，找机会搞点情报出来。
4: 哎，这小鬼子给咱们下套，咱们就得在他眼皮底下给他来个反间计。
3: 嗯。太君，来来来，太君，您怎么来了？
5: 啊，我来看一。

0: 王桑，现在你的二掌柜的，发财大大的。哎，
1: 那还不是因为太监您，还我清白。再加上金山掌柜器重，要不小儿哪有今天呢？
0: 你好好的为帝国效力，好处大大的。哎，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王嫂，
1: 嗨，
0: 你得带着他们把这些方锦仓库好好地看管，不许有任何差错。
1: 嗨，一定一定，
2: 一定要看好。
1: 那我去了啊。哎，各位，哎，跟我来啊！这边这边啊，来来来来来。那边的啊，那边那边，哎，那边的。
3: 听港尊说啊，是药品，我看了，真不少。就是都写着日文，不知道什么药啊。
2: 哎，能不能透出来看看？
3: 哎呀，小鬼子看得严实。港尊啊，每天早晚都要清点数量。哎，正好明天白天有一批货要出库，我想办法进去把药弄出来看一看。
2: 哎，成，哎，让小坡啊在洋行外边等你，如果有价值的话，咱们就搞他一下。
1: 我说你们几个先停停手里的活啊，过来干点别的。
4: 哎，好好好。

0: 行吧，大掌柜，要不我来帮您开吧。
1: 不行，您还信不过我呀？我来吧。
0: 不是，老嫂，这是规定。哦，明白明白。哎，好嘞。哎，进来进来，把那边货往外搬啊，那边那边。
2: 好嘞。哎，
0: 大掌柜啊，您忙您的，一会儿搬完了我来负责锁门。
1: 不行不行，你们先去搬货吧。
0: 哦，好好好。来，大掌柜，抽根烟啊！哎呀，大掌柜呀，您呐，当这个大掌柜呀，真是不容易啊，天天呢忙来忙去的，辛苦大大的。没有辛苦大大的，就没有发财大大的。嗯，对对对对，来来。哎呦！好，混蛋，
3: 不要搞坏那批货物，不然先被盯上，
0: 刺
3: 死了你。
0: 那个大掌柜啊，这个不行不行，禁止烟火的啊！来来来，您帮我拿着啊，这个我来啊，您抽烟，您抽烟，
3: 辛苦的啊！
0: 哦，您辛苦大大的啊！哎呀，你干什么呀这是啊？干活不长眼睛啊！啊，我跟你们说啊，都弄好了，利索点啊，小心点啊，不小心扣工资，听见没有？
3: 哎，好好，
0: 哎，大掌柜，
3: 怎么样？
0: 没事没事，哎，不小心碰倒了，哎，没关系没关系，放心大大的啊。
3: 这批货是耿村安排的，非常的重要，千万不要出差错，不然的话，耿村那个家伙不好对付。
0: 好好，放心放心，我得明白。哎，东西好好的啊，好好的。
3: 这个，
0: 哦，谢谢谢谢。
3: 哎，乔哥，小花，啊，小花，那个。 买点东西啊！哦，等着用呢啊！
4: 好嘞，
0: 我跟你说啊，
4: 你快点把这个拿给梅英去看看到底是什么药啊！我先去，
0: 快点啊！哎，
4: 梅英，你帮我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
5: 这好像是什么防止感染的药品，但是我只能看清几个字，不太确定。
4: 再帮我看看。

0: 小坡，我真的不知道了，要不你再问问别人。
1: 我问谁去呀我？哎，算了算了。哎，美妞，今天这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
2: 这要真是消炎药啊，就难怪岗村那个小鬼子这么小心。
3: 是，
2: 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啊！这前线战士打仗受伤容易感染，很难好。山里边现在正缺少这样的药品。嘿，这岗村真是会送礼啊！这礼物啊，咱们是不要白不要啊！
3: 是啊，
2: 强子回来，咱们商量一下该怎么弄。
1: 哎，这样，红哥，我赶紧把这个药给强哥送回去，防止岗村那小鬼子晚上盘点。
2: 嗯，快去，小心点。
1: 好。
0: 在医院，我放你走。
4: 哦，是你啊！哎，我现在还有事，等我回来再去找你。
0: 哎，不行，你跑了，我找不到了。
4: 真的有事，不好意思啊。
0: 哎，你跑，我喊。我叫千代，你叫什么名字？
4: 你想怎么样？
0: 我救了你，感谢我。枣庄小吃好吃，你不知道。
4: 哎，走，咱们喝羊汤去。
5: 稍等一会儿，
4: 老板，
6: 哎，来来，
4: 两碗羊汤，
6: 哎，好，好，
5: 好，哎，羊汤来了啊，哎，好，谢谢啊，哎，你慢用，
4: 快还我，
0: 我的，
4: 什么你的？这是我的东西，
0: 不是医院，我们医院的，
4: 你们医院的？
0: 对呀，我们做的，别处没有，
4: 你没骗我？
0: 你看下面还有日本呢，你怎么会有这种药？
4: 我捡的，我。
0: 你留着，用处大大的。
4: 哎，有什么用？要不我给你吧。
0: 用处大大的消炎。
4: 消炎。
0: 这种药叫白浪多西，流洗消炎止痛，用处大大的。
4: 叫什么？
0: 白浪多西。
4: 白浪多西。白浪多西白浪，多多的西白浪。那好，那我就留下了。我还有事，那我先走了啊。
7: 哎，给我看看，
4: 强子，
7: 来，
4: 俺买回来了。
7: 中吗？多少钱啊？
1: 强子，药瓶就在里面。
7: 啊，
4: 哎，新鲜的馓子，
7: 好嘞好嘞，够吗？
4: 谢谢谢谢，啊，
8: 嗯，王三，哎呦，哎。你得买了好吃点，为什么不告诉我？
9: 哎呀，大哥，你看这我，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哦，这个是我们枣庄的名吃馓子。
8: 馓子，
9: 哎，我看大掌柜辛苦，特意给你买的。
8: 这不是面条吗？油炸面条？
9: 啊，哦，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啊，不是面条，是一根一根拉得很细，很好吃。尝尝。哦，
8: 嗯，大大的香。嗯，
9: 哎，好吃吧？
8: 嗯，大大的香。
9: 啊，这都是给您的。哦啊，我。

0: 老洪啊，我觉得这是个机会。看起来冈村一定很信任金山，所以交给金山放进仓库里。嗯，好，那就干他一笔。一来呢，给部队解决问题；二来呢，咱们也挫挫冈村的锐气。嗯，这次行动要快，明天这批货就要跟着军列离开。一旦上了军列，咱们的困难就加大了。
1: 你小子这半天了，跟这儿愣什么呢？
2: 强哥，你说这批药是从济南来的？
0: 啊。

0: 这是港村亲口说的，的确是济南没错。那这事儿不对，这事有蹊跷。
1: 怎么蹊跷了？
0: 洪哥，你知道我上次被抓进中心医院之后是怎么逃出来的吗？
1: 你上次不是说了吗？你被送进中心医院准备解剖，是个日本小护士救了你。
0: 我今天又看到那个日本护士了，而且他还看到了那个药瓶。
1: 啊？什么？

0: 这个药是在中兴医院生产的，叫什么白浪白什么多西，哦，白浪多西，我路上还琢磨呢，白浪多西，那还不得呛死啊？
1: 中兴医院生产的，哎，可岗村明明当时说这药是从济南调配过来的，这岗村是在撒谎，他为什么要撒谎？
2: 那护士还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说这是消炎药，流血化脓什么的，大大的消炎。
2: 好啊，看来这是小鬼子前线打仗用，咱们搞他一家伙。
1: 哎，先别冲动，这件事不简单啊。小坡啊，你明天再去一趟中兴医院，找那个小护士，问问这药是不是中兴医院生产的，为什么会从中兴医院出来这么多药。
0: 好，我一定查清楚。
1: 明天我再去找金山，探探这药的来历。
2: 行啊，我这边让弟兄们准备着，时机到了，咱们就动手。

0: 大掌柜，啊，这是上次出货的利润都在这儿了。哎，呀西，王三，你干活打得好。应该的，大掌柜对我这么好，我当然要好好效力了，才能对得起大掌柜您呢。没有什么效力的干活，你我是朋友，这是给你的奖励，给你的奖励。
1: 哎呦！
0: 哎呀，好，多谢大掌柜。哎，好说好说。哎，大掌柜啊，冈村太君的那批货，货有问题吗？
1: 哦，没有没有，我只想问问具体时间，我好去安排兄弟们。
0: 哦，具体时间就按冈村说的，今天夜里12点你安排就好。
1: 哦，哎，大掌柜啊，您说这批货怎么能从这儿上车呢？
0: 这是从济南来的，应该从济南上火车呀。这个我也不清楚。你说是不是冈村君在骗您呢？绝对不会，冈村君和我从小就是朋友打打底，他说的话不会有错。
1: 哦，
0: 我知道，你得和冈村君误会打打底。你放心，你是我的朋友的，冈村君也是我的朋友，我会替你美言的。
2: 哦，多谢大掌柜。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
3: 九十九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正中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
5: 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6: 年龄大了。 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笑>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

0: 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

0: 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3: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4: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5: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6: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7: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8: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9: 天然。

0: 生韭菜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韭菜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韭菜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2: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韭菜藏蜜，
3: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韭菜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4: 你看这天然野生韭菜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韭菜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韭菜藏蜜，蜜源都是藏在韭菜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韭菜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

0: 圆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百合与中国人结缘已逾千年，花开时分，那摇曳的身姿尤为动人。百合花品类繁多，色泽明艳，香气馥郁。1400多年前，南北朝梁宣帝曾赋诗曰：“寒露或低垂，从风时掩抑。寥寥数语，尽显其风韵。”百合，它见证着自然与生活的和谐共生，也连接着园丁与花园的彼此成全。在花开花落之间，循着人与花相遇的足迹，我们多以体察园艺所蕴含的生命启示。

四川西部的高山深谷，土壤贫瘠，干旱少雨。然而岷江百合却善于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生长。它们的根系探入石缝，紧紧抓住大地。秋冬时节，岷江百合将有限的水分储存在地下的林茎中，进入休眠。而当降水最为集中的夏季到来时，它们便如山中精灵一般，在这片山地上成千上万地怒

0: 整个山谷都是香的。我家附近岷江百合一开，那香味很浓的，很舒服的。
1: 俞明峰，一位从小在这里长大的羌族人，每到花期，他都会去观察山中的岷江百合。
0: 现在的话，像岷江百合有些滑坡的地方，有的特别恶劣的那种环境，石板上面都已经又在开花了。岷江百合是很顽强、很顽强的一个物种。
1: 岷江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自北向南穿越川西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其中茂县至汶川段海拔约1000多米的干旱河谷，是岷江百合的核心分布地。1903年，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来到岷江河谷考察，他被崖壁上的野生百合深深震撼，将其命名为皇家百合。威尔逊感慨道，如此珍惜的宝贝，他的家竟然在遥远和贫瘠的地区，真像大自然开的玩笑。若有人将此花引入西方花园，仅此一花便足以奠定其无上荣名。果不其然，威尔逊将岷江百合带出中国后，引发了世界对中国原生百合的广泛关注。

0: 自古以来，阿坝州的羌族人与岷江百合共生共栖。在一簇簇百合被移植到屋顶花台的过程中，串联起代代相传的记忆。人们生活在根系之下，涵养于百合的绽放，也得到精神上的庇护。
1: 很小很小的时候，咱们建房的时候就要去挖几棵栽到房顶嘛。岷江百合开花了，很远就能看到你家。
0: 百合的地下鳞茎由层层鳞片构成，抱合成球状。它储存着水分与养分，能够帮助百合度过寒冷与干旱。种植百合可以直接将整颗鳞茎埋入土中，这也是百合无性繁殖的一种方式。
1: 咱们羌民族喜欢，还有咱们的信仰，就信的万物有灵。咱们山有山神，河有河神，对吧？树有树神，就是每一个植物都有它的精灵，它原有的规律。
0: 2008年5月12日，地处横断山脉断裂带的汶川遭遇8.0级强烈地震，山体崩塌，地貌巨变。

0: 无数生命随着倾泻的土石被埋入地下。
1: 岷江百合快开的时候就地震了嘛，那时候也就经历的特别多，有很多亲戚在地震中没有了，还有很多亲戚整家人，我大舅家一家人被埋了，全埋在房屋里。那一株就是以前屋顶上的房屋垮塌以后，那棵岷江百合依然就是说坚强的又在那个废墟中生长出来的。
0: 废墟之上，岷江百合延续着一种古老而安静的力量，从残垣断壁间破土重生，那是植物对伤痛的抚慰。
2: 这样来看一趟的话还是挺好的，上次的时候是开花的时候来过一趟，有开了十朵花，然后现在它又果荚也你看挺饱满，长得也挺好的，但就它独独的一颗，就它独独的一颗，就像这个岷江百合一样吧，挺好的。其实现在的亲戚都挺好的，就让它留在这里繁衍吧，要不了几年也应该也会长出很多小的岷江百合吧。
0: 生命的希望往往藏在微小的事物里，
1: 这个就不用过了，
0: 果实是对未来的寄托，
1: 这个就培养这个
0: 一个成熟的岷江百合果荚里孕育着上百粒种子，这些种子带有膜翅，外缘轻盈如薄片，仿佛天然的滑翔翼，能够借助风力飞向更新更远的栖息地，生根发芽开花。植物的生命秩序本就如此朴素，从一朵百合花身上人们可以学到几乎所有花的知识结构。不同于其他花朵以花瓣层层包裹雄蕊和柱头，百合花的解剖结构几乎完全暴露。在全球范围内，百合属约有110多个物种，亚洲是重要的分布中心，在中国就拥有50余种，其中30多种为特有。丰富的物种也孕育了多样的园艺传统。中国先民发现百合的地下鳞茎可以食用，鳞片富含淀粉，是传统的药食之材。经过千百年持续的栽培实践，花农逐渐掌握了百合的生长规律。在花蕾期摘除顶端花朵，养分便会回流至地下，使鳞茎更加饱满。长久以来，有很多人从未见过这些熟悉的食用百合开花的样子。其实包括这些药食同源的品种在内，中国原生百合拥有令人惊艳。随着西方园艺界将目光投向东方，来自中国的原生百合凭借独特的花型、芬芳气息、生态适应性与旺盛的生命力，持续参与着全球百合的育种改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经过长期的选育与杂交，逐步建立起成熟的园艺百合类型体系。

0: 尽管百合的形态、花色与花期在不断演变，但其一眼可辨的花形气质始终得以延续。从原生到园艺，从荒野到花圃，数以千计的园艺百合品种广泛进入全球鲜花市场与庭院景观之中。武当山地处气候多变的山区，频繁的雨水引发倒灌花坛中百合的倒伏，也出乎了园艺师的预料。
1: 种的时候当时也没有考虑过这边倒伏的问题，它这个土层不够深，其次是因为那边是阳光的方向，所以它们整体会朝那里开。当它有了一定的这个幅度之后，再加上今天下雨，它这个花苞一旦打了水，中间装满水，它就像酒杯一样装满水就倾倒了，全部都朝一个方向倒。
0: 百合能够盛放在武当山紫霄宫，源于一次偶然的机缘。几年前，90后园艺师华琴凭借百合种植方面的专业经验被引荐来此。
1: 按照道长他自己的说法，是百合的味道是非常的纯粹自然，它会融于这个周遭的环境，符合他们对这个自然古朴的追求。
0: 探索一座花园，便是走进一种文化。武当山的道教文化传承千年，古人所讲求的道法自然，也深深渗透于园林建筑的生态气息之中。顺应地势，自然铺展。紫霄宫依山而建，坐落于林木环抱之间，营造出仙山琼阁般的意境。因此，这种植花与古典景致融为一体的传统植栽理念，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年轻的园艺师。
1: 粉色的，粉白色，白色的花啊，粉色的边边。
0: 在前一年栽种经验的基础上，华锦带领团队重返紫霄宫，他们带来了数千颗不同品种的园艺百合种球。
1: 大部分的原生品种是需要在高海拔的地方去种植的，它的条件比较苛刻。我在紫霄宫里面种的这些园艺百合是更方便让大家去直观的欣赏它，让更多的人喜欢上百合。
0: 园艺百合经过长期选育，它们对海拔、温度与土壤条件的要求相对宽松，适应性上更为稳定，也更适合在低海拔地区与公共空间中种植与展示。
1: 百合它确实是低维护的植物，它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时间去管理它，也不用给紫霄宫里的道长们添麻烦。我们就希望这个植物我们种进去，那就种进去了，接下来就天生天养。
0: 一颗颗园艺百合林茎被安放进古老且充满期待的生境，直到春风再起，抽枝长叶，含苞吐萼，完成身份的转变。
2: 最后
3: 这种的什么？
4: 百合花。
2: 我下次来有花开了。
1: 对。
5: 哎呀，棒棒的。
2: 棒棒的。蒜，不是蒜，百合。
6: 百合。
2: 对。
0: 从野外走进庭院，花朵寄托着生活的情感，塑造了美好的花园。而花园之美也许并不只在繁花似锦，更在于人文与自然的契合，给予人们内心的豁然与期许。紫霄宫始建于明代，这里也是武当唯一的坤道院，由女道长主持。盛放的百

0: 和与道家所讲的柔弱胜刚强，无为而无不为，形成一种相应。
1: 你看这心里一谁一看都是一样宽的大好线，那长期观花闻着花，想得开，啥都放得下。
2: 更低一点，就看这个吗？
3: 对。
4: 这里的百合它对比去年的话，它的倒伏已经改善了。它之前的话，去年倒伏的非常严重，而今年的话可能是因为它底下的树根有更多更密，那就有更强的抓地力，就是在不添土的前提下它也没有再倒伏。
0: 所有的成功种植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根据花园的气候、土壤类型和光照强度，精心选择对的植物。百合作为宿根植物，适应种植环境以后，来年的根就会扎得更深，其上层的茎生根会生长得更多更密，从而形成更强的抓地力。
5: 百合是清供里面上选，然后百合呢花期会更多一点吧。
4: 好多，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大多数还是去网络上去搜，大家来到紫霄宫之后会不会去拍照打卡，包括这里面的道长一些工作人员，他们会说紫霄宫里面百合花开得很不错，大家来打卡。那其实我是希望种的这些百合能够吸引来更多的喜欢百合花以及喜欢紫霄宫，他们其实是不冲突的，就希望百合花能够给紫霄宫带来香气的同时，也能够带来更多的这种两个都喜欢的这种客人吧。
0: 在武当山，百合的盛放见证着人与环境互动的努力。然而并非所有地方都拥有适宜百合种植的气候条件。百合与中国人结缘已逾千年，花开时分那摇曳的身姿尤为动人。百合花品类繁多，色泽明艳，香气馥郁。1400多年前，南北朝梁宣帝曾赋诗曰：寒露或低垂，从风时掩抑，寥寥数语尽显其风韵。百合它见证着自然与生活的和谐共生，也连接着园丁与花园的彼此成全。在花开花落之间，循着人与花相遇的足迹，我们多以体察园艺所蕴含的生命启示。在北纬48度的新疆阿尔泰山深处，人与花所面对的是更为严苛的自然考验。自然界的每一次花开，都需要读懂土地的语言。园艺从不是为了改变自然，而是与之共生。多年以前，一个偶然的机会，莎莎带着面朝雪山、春暖花开的自由憧憬来到了禾木。她在木屋前种下一园子的花，那是一场无声的试验，也是一种近乎天真的执念。
6: 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有时候是7号、8号就霜冻了，也就是说你只有7月、8月这里2个月，加上6月的不到半个月，然后9月的一周，也就是70多天是不打霜的。那么打霜植物它就没有办法生长，植物必须要在这之前把花开完。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气候特别极端嘛，

0: 应该在中国来说是最寒冷的花园了。冬天我们这里能到-45°C，然后整个不打霜的日子大概只有70天、80天左右。
1: 为了把百合花开的希望交给和睦短暂的夏日，每一年莎莎都要在湖南老家准备好新一季的百合种球。这样的出发已经持续了10年。
2: 全部都是百合，
3: 就是买这个的时候，在因为在内地是3月份种植啊，3月份、2月份种植，但是新疆要到5月才种。然后如果你到了时间再买，很多品种就买不到了，而且我们的温度不一样。如果说我等到5月再买，他们那个芽就这么长了，种出来就长得不好。我这个是我提前冷藏了，所以你看，其实它的芽也已经长出来了，看到没有？这个芽差不多有70公斤嘛，所以我们今天行李肯定超重。
0: 行李里面就是我的衣服，可能就3件、5件，别的全部都是跟植物有关的东西。就是每年嘛，这个雪化的时间不一样，但基本都是在4月中下旬化掉。雪化了以后呢，大概有1个月的时间，每天早上要霜冻。哦，最开始不知道，那个时候我种百合的第2年和第3年，连续2年百合没有开花，光长叶子。

0: 人类改变了花朵的迁徙方式，花朵的命运已被重新塑造。而在不知不觉中，人们的生活也在被花朵改变。
1: 它给我们带来很多这种精神上的力量。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就是一个对什么事情都不是看得特别重的人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看开的。就像植物最开始第一年那真的不行，我受不了，就因为我们这里的花期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我觉得别人都不可能有我这种感受。人家那首歌里面说，我在最灿烂的瞬间毁灭，你知道吧，我们这里就是这样的，每年的九月花园就从最灿烂的时候一夜之间全部变成死掉啊，别人不会有我这种感受的。最开始两年每年到那日子都要哭的，现在就是哎呀，趁它还没有霜冻多看几眼多拍一点，直到冻了那几天，哎，确实还是会有点不高兴，但是你也要接受，这就是自然嘛，自然就是不断变化的一个过程，人也是。它永远都是未知的，因为花园它永远都是每年每年都不一样，人生就是不断的变化的一个过程嘛，不要特别纠结于这些东西，也许以后就不属于我了。
0: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也许每个人心中的梦想都是成为那一朵自由行走的花，在风雨中坚强，在阳光下绽放，在远方的花园恣意美丽，百合从来没有辜负。

0: 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

0: 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

0: 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0: 前线浴血，
5: 我们都在拼命地跑，云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
0: 后方守望，
6: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7: 知道，我知道。
8: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9: 我是一名军人，
10: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0: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0: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我是武松。
1: 哎，那我是肉松。
0: 我是松花。
1: 哎，那我是小朵。
0: 嗨，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各位您瞧瞧，他这捧哏捧的连音箱都听不下去了。
1: 哼，咱俩呢差不多。
2: 哎，怎么回事啊？这是
3: 这叫怪啊，出来的都是什么怪事儿？退票对票，
2: 就是
3: 什么都是啊，退票退票退票
1: 退票。
4: 哇咔咔咔哇咔咔咔咔咔咔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5: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6: 哇咔咔出现在天津相声园，
7: 还能顺便去听个相声，马上出发。
8: 赶紧退票！
9: 这有什么事儿？怎么听啊？
10: 什么呀？
11: 我要
2: 走爸爸，怎么这么多人啊？
9: 退票！
5: 我们先过去看看。
9: 退票吧！
6: 我和围裙妈妈在这附近转一转，咱们分头行动，电话联络。
9: 再见。
11: 这个员工的
9: 设备怎么回事啊？就给我们退票，
11: 我再也不来了。
9: 退票，
11: 我要退票。
9: 退票，
12: 对，没得商量，
9: 退票，
11: 必须退。
13: 真的很抱歉，设备出了些故障，大家先过来扫一下票上的二维码，我给大家登记。
2: 对呀，
9: 哎，怎么回事啊？
11: 我
9: 这
11: 票
9: 啊，
2: 到底怎么回事？
14: 根据我的推测，应该是哇咔咔在捣乱。
9: 不是啊，你们搞的鬼吧？
15: 嘟嘟哒老师，哇咔咔为什么要跑到相声园里去呢？他能听得懂相声吗？
6: 我想他就是看哪里人多就去哪里凑热闹。哇咔咔不懂地球的语言，他肯定不会一直待在相声园里的。
15: 怪不得你说要在这里找他呢。
6: 不过你们人类的相声还真是好笑。哦，对，差点给忘了。
15: 嗯，什么？
6: 待会儿找到哇咔咔，我就把这个送给他。有了这个神奇的小东西，他就能听上一场真正的相声了。
15: 嘟嘟大老师，你要送他个空盒子吗？
6: 糟糕，我的变身翻译器怎么没了？

0: 什么？瓦咔咔还在相声园？
1: 是他的
2: 小朋友，不能在人家的票上瞎画呀。
3: 大家听我说，真的不是我儿子干的。
4: 不是我干的，我是在追。
3: 不是他干的。
4: 哎呀，反正不是我。
5: 干嘛呢？干嘛呢？别为难人家一小孩啊！我能作证，不是这小孩干的。我这张票给你们看的时候，这小孩还没来呢。
2: 这，
5: 小姑娘，也别让你为难。不是这相声没听完吗？没事儿，你就让大伙儿再进去听一场吧，也不用退票那么麻烦了。
2: 这，那好吧，我们检查过音箱了，没有问题。那大家排下队，有序入场吧。
5: 走走走。
6: 对不起，都是因为哇咔咔捣乱，让你受委屈了。
4: 哎，又不是第一次，没事儿。奇怪，哇咔咔为什么要把大家的票涂黑呢？
7: 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
8: 对，
7: 相声演员呢脑子得聪明。
6: 小豆爸爸，您个高，就在桌子上长，
7: 鼻子也要
6: 立。我个矮，就在桌子下面长，
8: 就利索呀。
2: 嘎嘎嘎嘎，
6: 谁家小孩捣乱呢？
7: 今天的观众啊，太热情了。
6: 小豆爸爸，赶紧找个哇嘎嘎吧，我可不能老被冤枉。
7: 就接着说这个反正话。
8: 什么叫反正话呀？
7: 就是我说一句话，你把这句话翻过来再说一遍，谁说得上来就算你赢。
8: 哎，咱可以试试。
7: 说来就来啊！我的桌子，
8: 桌子的我，哎，我怎么成桌子了？
5: 哎，这什么声啊？奇怪。
9: 桌子。
5: 今儿个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有学舌的呢？不懂规矩。
6: 小豆爸爸，您觉得那个声音是不是哇咔咔发出来的？
7: 桌子。
10: 哎，
7: 你得说。
10: 我搞不懂了，哇咔咔怎么会说人类的语言了呢？
11: 我跟你们说，哇咔咔拿走了嘟嘟哒老师的一件宝贝。
7: 逛花园。
6: 啊？什么宝贝？
5: 哎，你们是来听相声的吗？要说出去说。
11: 哇咔咔拿走了嘟嘟哒老师的便携翻译器，现在他不但能听懂人类的语言，甚至还能说上一两个词。
7: 我是墨，
6: 怪不得刚才我在门口看到哇咔咔的时候，他脖子上挂着一个闪闪发光的项链，我猜那个就是翻译器。
7: 你看，我说你不行吧，还敢接着来吗？
8: 来就来。
7: 我脑袋，
8: 我呆脑。我呆头呆脑啊。
7: 我脑门子，
8: 我没脑子。不是，
9: 你慢着点。
8: 换个词儿行不行呢？
7: 换个词儿啊？
8: 啊，
6: 在那边。
7: 那咱们说《西游记》怎么样？
8: 来，行，你来吧。
7: 我是唐三藏，
8: 我是上三堂，
7: 我是猪八戒，
8: 我是铁八猪，
7: 我是孙悟空。我是
12: 桌子底下有东西。
6: 阿姨，对不起。
7: 我说一句，让观众翻过来再说一遍，怎么样？
8: 那你找一个。
7: 那位小朋友，在台下闪转腾挪，反应敏捷，不如让他上台跟咱们说一段。
12: 是啊，说一个吧，
2: 上去那个吧。
7: 小朋友，那我们来说段反正话。我说老师，
6: 师老。
8: 嘿，你别说，这小孩还挺聪明。马上就对上来了，你不行了吧？
7: 先生，
6: 圣仙。
8: 嘿，还大闸蟹呢？我横着走，瞧瞧，怎么说个大闸蟹，这个小朋友还抹上眼泪了？
4: 是因为刚才说到老师先生，我就想起了一位特别好的老师。
7: 那怎么个好法啊？那我们配合你说说。
4: 这位老师他是一个外星人。
8: 哦，外星人老师，这新鲜了。
4: 这位外星人名字叫嘟嘟哒。
8: 那他的事迹是什么呢？
4: 他为了找学生来到地球特别辛苦，一天都没休息过。
8: 哦，你这位老师为了找学生不分寒暑昼夜不休，确实是个好老师，咱们给这位老师叫个好。
13: 好。

0: 他发明了一个显示屏，无论学生离得有多远，都能找得到。
1: 眼观千里，耳听八方，还是个发明家，确实聪明。
0: 信号一响，他就立刻开车赶过去，一眨眼就能跑过半个中国。
1: 神行大江南北，飞越九州东西，这不是咱们孙猴子吗？
0: 不管学生在哪儿，他都亲自过去接他们。
1: 这是上爬雪山，下潜海底呀、啊。
2: 他的这些个学生，一个个可都真够皮的。
1: 哦，那到底找到了没有啊？哎，
0: 这不，最近有一个学生迷上了听相声，嘟嘟打老师怎么都找不到他。嘿，
1: 听相声是有意思，不过呢，凡事啊都要讲究个适度。希望外星人老师能早点找到这个学生，以后啊别再让他操心了。
3: 你这个小调皮，把大家的票都给涂黑了，不能退票，为的是让大家都回来听相声吧。
4: 我看看，
3: 知道你喜欢听相声，可是这么做是不对的哟。
5: 大头儿子，我都说了两个笑话了，该你了。
0: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那位外星老师，名叫嘟嘟哒，他有一群好学生，都叫哇咔咔，顽皮机灵又淘气，他们满世界溜达。
6: 天津欢迎您，天津美食欢迎您，天津乐器文化节欢迎您。

0: 煎饼包子麻花。
1: 我赢了。
0: 凭什么麻花能管包子？
1: 因为您说今天麻花比包子好吃。
0: 那我昨天还说包子比麻花好吃呢。
2: 别管包子和麻花了，哇咔咔出现了，
3: 在天津之眼附近。
1: 好嘞，出发。月季文化节，月季还有节日？
0: 月季是天津的市花，天津的月季是很有名的。
2: 难道这次的哇咔咔会喜欢月季吗？
4: 这是谁干的？我的西游粉红月季呢？
3: 妈，会不会是？不好说，还真有特别喜欢花的哇咔咔。
4: 月季文化节就要开幕了，到底是谁干的？
1: 您看周围这么多花，找一盆补上去不就行了？
4: 再找一盆补上，说的容易，那能一样吗？
1: 不都是月季花吗？
4: 这是月季花里最稀有的品种，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种出来的，现在上哪儿找一样的去？没有了这盆稀有粉红月季，今年的花坛可要逊色多了。
3: 最稀有的月季，搞不好真的是哇咔咔干的。粉红色在我们星球是最受欢迎的颜色。
2: 那它现在去哪儿了？

0: 百年的历史了。它是参考了一个稀有的月季品种做出来的，所以颜色和花型都与其他月季不同。
1: 一百年，可它一点岁月痕迹都没有，就跟刚摘下来的鲜花一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天津绢花的魅力呀。
2: 我的看，哦，太漂亮了，简直和真花一模一样。
3: 这个需要多少钱啊？
0: 真抱歉，这个是不卖的，它可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
4: 快看啊！花呢？
2: 这绢花哪里去了？刚才明明还在这里，一转眼就不见了。
5: 不可！

0: 嗯，怎么多了一盘？嗯。
1: 小姑娘，你没事吧？看你慌慌张张的，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2: 我家的镇店之宝西游粉红大月季绢花张腿跑了，我要把它抓回来。
1: 跑了？是哇咔咔？
2: 错不了，就是哇咔咔干的。那盆花如果丢了，这家绢花店的魂就没了。
3: 为什么呢？
2: 普通的大月季绢花我们店里其实有很多，但这一盆已经快100岁了，是我太奶奶亲手做的，也是我们店的精神象征。
4: 这下麻烦了，哇咔咔会去哪里呢？
5: 嗯，哇咔咔的信号在朝月季园方向移动。
1: 走，咱们去月季园。你别着急，我们一起去把它找回来。你听我解释。
3: 姐姐，事情就是这样的。嗯，
2: 我明白了。
3: 姐姐，草子里绢花都是纯手工制作的吗？
2: 以前都是纯手工制作，现在引进了现代化的生产线，可以批量生产了。我们草子里镇是天津最大的绢花基地，
5: 前面就是月季园了。
3: 他在那儿。
5: 好啊，果然是他。这个哇咔咔不仅喜欢地球上的花，还特别喜欢玩插花，这下就对上号了。西游粉红月季一定是他玩插花的时候给搞坏的。
1: 他是不是想把月季花坛上缺的那一盆补回去？
5: 很有可能。
6: 哇咔咔！
5: 哎呀，不好，他要溜了！嘟嘟哒！
6: 哇咔咔！哇咔咔！咔！哎
3: 呀，跑哪儿去了？
7: 哎，哇咔咔一定是藏在粉色的花里。这样我们就分不清了。
3: 确实分不清，全是粉色的月季花，哪个才是哇咔咔？
2: 我有个办法，为了让绢花显色更自然，工匠们特意在浆料时加了特殊试剂，处理过的花瓣在遇到碱性液体时会变成紫色。
7: 碱性液体，有了，肥皂水是碱性的。
3: 肥皂水？我的泡泡枪里用的就是肥皂水。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泡泡枪发射。

0: 我去那边看看。
1: 马咔咔，马咔咔，马咔咔，马咔咔，马咔咔。
2: 哎呀，西游粉红月姐，我可找到你了！哎呀，太好了！
0: 奇怪，躲到哪儿去了呀？
3: 哎，我观察你们半天了，为什么要朝花喷泡泡？
0: 不是我，妈妈救我！
4: 师傅，您误会了，我们在找人。
3: 哪有你们这么找人的？
5: 是是是，您说的对，
3: 这些花都是给大家欣赏的。要是弄坏了，这月季文化节可就办不成了。
1: 我们回广场上大月季花坛那儿去等他。
5: 对对对，多亏了您提醒，我们今后一定注意。
4: 小头爸爸，咱们撤。
2: 等会儿，我还没说完呢。
0: 对不起，叔叔，我们下次注意，再见。
3: 这回我可得把你放好了，等到开幕仪式的时候再把你放回去。
0: 我嘎嘎怎么还不来？难道带着绢花跑了吗？
1: 不会，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是一定要把那盆花放回原位的，他不能接受不完美。
4: 会不会是迷路了？
1: 但愿我的绢花没事。
3: 好了，开幕仪式要开始了，我要亲手把你放回去。我就不信你还能长腿跑了。
1: 哎，
2: 怎么回事？还真的长腿跑了。
0: 我咔咔，魏俊妈妈怎么办？哇咔咔到底去哪儿了？
4: 我想。

0: 他应该是迷路了，我们怎么才能帮他找到这儿呢？
1: 别急，等会儿天津之眼的灯亮起来了，哇咔咔应该能看到。
2: 既然如此，我有一个办法，只是不确定能不能成功。
0: 啊，什么办法？
2: 你们等着。嗯，
3: 亲爱的游客们，天津乐器文化节马上就要开幕了，让我们一起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2: 卡！来看看！
4: 哇哇，好梦幻的天津之眼！
2: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5: 西游粉红月季，我的西游粉红月季。
2: 叔叔，这是我家里的绢花，虽然不是真花，但是可以放在大月季花坛造型里，不耽误月季文化节展览。我再帮您一起把真花找回来。
5: 你这是草子里的绢花吧？名不虚传，果然和真的一模一样，太棒了。
6: 您这才是正宗的杨柳青年画，真漂亮。
1: 过奖，老手艺。
6: 长青画圈，记住啊。
1: 慢走。
6: 又一个长青画圈。
7: 是一家的，就是画的内容不一样。您看看我的画，看这颜色，这造型，再看看这细节。
6: 这叫年画吗？
7: 当然了，杨柳青木板年画，没错的。
8: 比赛结束时间快到喽，要抓紧啊！
2: 搞，我个哥！
4: 又是天津。
2: 别看了，哇咔咔现在在杨柳青古镇呢，快出发吧！
4: 出发。
0: 杨柳青古镇孕育出了中国四大木板年画之首的杨柳青年画，还有杨柳青风筝和剪纸等民间艺术。
4: 小多爸爸，能不能给我也买一张年画？
1: 嗯，

0: 哎，行了，时间差不多了，先回家吃饭吧。不回，不饿。生气了？别生气呀！利用两天的时间来比赛，看看老年话和新年话到底谁卖得好。这主意不是你出的吗？现在胜负已经很明显了，不是吗？要我说，咱们也别比了，板上钉钉的事儿还坚持什么呀？你直接认输，跟着我好好学老手艺。
1: 我那块祖传的老雕版传给你，多好的事儿！儿子输给父亲不丢人，凭什么认输？明天还有一天呢，咱走着瞧。我靠！小朋友来看看新版年画啊！
2: 小毒爸爸，这就是杨柳青的木版年画吗？真奇怪，要说手艺。 确实是杨柳青的手艺，而且技法还很不错，看得出是老师傅传承下来的。可这造型却从来没见过，既不是古代人物像，也不是历史故事，更不是年画像。这有人买？
0: 当然有，不懂别乱说。吃饭去了，想买也不卖了。哼！
3: 注意，瓦卡卡的信号现在离你们很近。
4: 好，走吧。嗯。
2: 在卖画的叔叔身上，哎，请等一等。嗯，我想买一张画。
5: 好啊，看上哪张随便挑。
2: 不是不是，我不要这些，我要你身后背着的那张。嗯，
4: 那张不卖。
2: 哎，别呀！你看，反正你的画也不好卖，我来一张还能回回本，不是？
4: 谁说不好卖了？给多少钱我还不卖给你了？哼。

0: 哇，快抓住他，不然这个画室就要被他毁掉了。是，哇靠！不行，他滑了。哎，别跑！靠！哎呀！你们在干什么？啊！是刚才想买画的人。
1: 你们到底在找什么？我们在抓老鼠。嗯，我抓到瓦卡卡了。啊？怎么抓错了？我的祖传老雕版，快还给我！啊！给您。瓦卡卡。啊？这是什么？瓦卡卡，坏了！瓦卡卡把雕版抢走了。你别急，我去追回来。
2: 小头爸爸、大头儿子，愣着干什么？快去追呀！
1: 瓦卡卡，瓦卡卡，哥，瓦卡卡，哥，瓦卡卡，哥，瓦卡卡，住手！别弄坏老雕版，别跑，
3: 别跑，哥，瓦卡卡，喂喂。
0: 老师，快来！瓦卡卡要控制不住了。好的。瓦卡卡。啊！小老虎，虎头虎脑的娃娃，多好的寓意呀！
3: 瓦卡卡，怎么办？
4: 瓦卡卡又要跑了。哎，瓦卡卡，多大的？多大？瓦卡卡，瓦卡卡，小兄弟，对不起啊，快看看雕版坏了没有啊？
0: 我怎么没有想到用这个题材呢？嗯，原来这两个小家伙是这样啊！
5: 老先生，工作室已经给您打扫好了。那都是小事儿。这块老雕版是从我爷爷辈传来的，他没事就是万幸。我还要传给长青呢。
6: 爸，我还是想尝试新题材。这块连年有余，已经100多年了，再也做不出什么新意了。创新，创新！你怎么满脑子还是创新？老东西有什么不好？
3: 他的生命力100多年了，还很顽强，咱俩的比赛不就是最好的证明？
5: 可是，
6: 够了，什么都不想听。
5: 瓦卡卡，瓦卡卡，
7: 他说他想要一张自己模样的连年有余，现在也知道错了。
3: 叔叔，真对不起，都是因为我们才搞成这样，给您添麻烦了。
5: 哦，不是因为你们，这是我跟我父亲之间的问题。
8: 哦，长青兄弟，今天的货都是我们惹的，我们能做些什么弥补过错吗？
5: 嗯，还真有事需要你们。我想要创作一个带有小老虎元素的画，
0: 这个想法不错，寓意也很好，是个好创意。
3: 叔叔，快点做吧，我也想看虎头娃娃。
0: 可现在我缺一个模特呀。

0: 哥哥，哇哥哥！
1: 不对，这太抽象了。它就像我以前的作品，只有心，没有传统的魂在里面。我需要一个具象的模特。

0: 最好是个男孩子，头要大大的，眼睛也要很有灵气。
1: 叔叔，你要快一点啊，我马上就抓不住他了。
0: 马上就好，就差一笔。好了，
2: 大家来看一看啊，创意新年画，
3: 快来看。
4: 嘿，金虎送福，哎，好好好，画的真细致，
5: 真可爱呀。
6: 寓意也好啊。
1: 爷爷，买一张吧，这里扫码哦。
4: 好，我来一张。
0: 给我也来一张。
7: 也给我来一张，学习学习。
0: 爸爸，
7: 画得不错，有咱家的神韵，创新成功了。
0: 我现在弄明白了，要创新也要继承传统。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筝

0: 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3: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10: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3: 但愿人长久，
10: 我们就团聚了。
3: 千里共婵娟。
11: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3: 家园国亦远。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

0: 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抓实抓细安全。

0: 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

0: 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2025年的1月1号，老天爷也是在这么一个本命年特殊的时间，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玩笑。
6: 但是那一刻，我就想，什么都不重要了，我心里只有一个声音，我说，我不管怎么样，我要站在他旁边，不管怎么样，我说我要给他力量。
5: 我也知道，其实那段时间我老婆是特别特别辛苦的。她拼命到什么程度？就是一边挂着葡萄糖，然后要去工作，要去搞产品。那两个小时她不想浪费。有这样的一个人陪伴我，其实是最幸福的。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一品一故事，一物一人生，欢迎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奋斗系列特别节目，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一看今天的故事。
1: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企业家，在没有做成这件事情之前，我觉得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他什么都不是。在病床上接受化疗的那一刻，我完全不能接受。最难的时刻是老婆孩子陪在我身边，那时候我也想为我的家人做些什么。
2: 欢迎来采访啦，采访啦。
1: 我不断的研发升级，为我老婆开发设计产品，最终也赢得了市场的认可。老婆，谢谢你陪我走过生死。
0: 老婆，谢谢你陪我走过生死，会是怎样的一段荡气回肠的过往？让我们一起请出今天的奋斗故事讲述人。
3: 大家好，我是和平，来自美丽的浙江杭州。我一辈子呢都是在从事的是跟女性美丽健康的事业。
4: 大家好，我是和平太太龚美英，很高兴来到这里。
0: 欢迎欢迎两位，来我们坐下聊。前面小天这句话让人心里揪着，陪我走过生死，这是对太太的一句告白啊。是怎么面临了这样的生死关头？
3: 2025年的1月1号，应该说是我人生的本命年，所以老天爷也是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时间，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玩笑，就是我查出来。

0: 患了淋巴瘤，当时在医院的时候通知我，他说你要留下来住院。嗯，我当时觉得我怎么可能还要住院，这种事情不可能在我身上发生的，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轮不到我。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是一月一号查出来嘛，一月七号马上有很多年会啊，有很多各种的安排，我是不可能留下来住院的，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工作等着我，
1: 满脑子还在想工作的事。
0: 对，所以当时医生就是说你如果要走也可以，但是你要签字，要免责任担保。然后我当时说那我签，义无反顾的我就签下来，我就走了。最主要是我是觉得也很忙，然后我也不可能住下来。后面的话呢，我记得一月七号我就是不是要开年会嘛，我开完当天其实我是觉得明显感觉到自己就也是不行了，就身上的疼痛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但是我就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嘛，就那天开始基本上就我就扛不下来了。我觉得到了房间睡觉实际上也是不能睡觉了，我是熬了20天一直也就是拖着这个事情。哎呀，我刚才说一月七号嘛，实际上我住院是19号。我到医院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是熬不下去，入院的时候是全身就是小黄人，就胆子已经排不了了，
1: 皮肤
0: 就整个就是从头皮到身上全都是黄黄的。因为我入院要做那个 CT 嘛，做那个 CT 那个根本躺不下来，因为一躺下来稍微往后躺一点就是剧痛，就那种嗷嗷叫的那种痛。然后医生给我打那种止痛药啊疼痛针啊一点都不起作用。医生说那你能不能稍微测一点点然后坚持个10分钟。我是真的就打完2针止痛药，然后应该说熬过那10分钟把 CT 给照了。结果呢照出来脖子上是比较明显的两个，这里两个大的鼓起来，然后身上就像葡萄串一样的抓几十个，肠里面最大一个也有10几公分了，已经这么大了。
1: 我的天！
0: 所以我自己当时看到的时候，我也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对吧？而且怎么会可能会长得那么大？我自己其实还是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1: 不是这么爱工作吗？丈夫一直就这么工作狂吗？
2: 对，
1: 淋巴瘤恶性就是淋巴癌呀。您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第一反应是什么？
2: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自己是在住院，那时候我真的是有点天塌下来的那种感觉，我说是老天爷跟我们夫妻俩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我呢是2024年11月27号这个胸部痛得特别厉害，那去查，查出来的时候呢医生告诉我，他说美英啊你这个好像不太好，我们怀疑是这个癌症，乳腺癌，但是自己呢还有侥幸心理，会不会是医生误诊。后来我就进一步的去查，他也陪了我很多的医院去看，到上海肿瘤医院、杭州肿瘤医院、北京医院我都去看了。看完了之后医生这样说了，他99.9%已经是乳腺癌中晚期了。那到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就去住院，在1月18号的时候我就入院，1月19号的时候呢我就动手术。那他呢是在1月19号的时候入的医院，我在义乌住院，他在杭州住院，我们两个住在不同的医院，
1: 隔了一天。
2: 对，
1: 一个18号，一个19号。
2: 对，隔了一天。当时的时候我儿子是陪着他去杭州医院看的，那我这边呢是我弟弟妹妹还有我同学陪着我在这里看的。那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特别忐忑啊，总觉得这是来势汹汹。我自己不担心我自己，因为乳腺癌的治愈率还是挺高的。但是听到他那个声音的时候我很难受，很难受，很难受。所以在1月21号的时候，就手术第3天的时候，我怎么的我也要出院，医生是不让我出院的，他说你还需要再观察，还需要再看啊，他说你不能出院。我说我也没有办法静下来住院。当时的时候医生说那你亲自，那我就亲自，亲完了之后我就开始一个人开车开到杭州。当时我看到他那个一瞬间我眼泪刷一下就流下来了，因为我觉得这么坚强的一个人怎么变得如此样子，就是像一个小老头一样，那个脸就像那个银菊鸡，大家知道吗？蜡黄蜡黄的，就是没有一点一点生机。那时候眼泪刷刷刷刷就往下流，我心里只有一个声音，我说我不管怎么样我要站在

0: 他旁边，不管怎么样，我说我要给他力量，不管花多少钱，我说我也都要救死他。
1: 问题是您当时自己不是手术结束也才第三天，
0: 但是我跟你说，我根本考虑不到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能够治愈，但是他我太心疼。我说句实在话，就是我们平时没有交集的时候，我跟你说，我跟这个男人，我有时候真的有点恨他
1: 啊，有点恨他。
0: 对，有些时候冲突起来，他说话语气有时候也挺冲的，因为我两夫妻嘛都有冲的时候。
1: 嗯，
0: 我甚至有 N 次冲动的离婚的念头，因为他是个事业狂，他对于我来讲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关心，他所有的时间精力都在事业上，但是那一刻我就想什么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能够活下来，哪怕他天天跟我吵架，我说你只要活下来就好。当时我就跟医生说，我说医生，我说不要在乎钱，我说你只要跟我出方案，出最好的方案，跟我如何保证他能活下来就好。
2: 其实我在医院突然间他出现了，其实我当时是挺惊讶的，他当时应该是脸色也特别的苍白，人也蛮憔悴的，我觉得他应该在医院里休养调养，不应该过来。他呢是刚做完手术嘛，胸口刚做完包扎，所以他经常右手去揉一揉，因为肯定是疼嘛，那种感觉我是感受得到的，那种疼的状态。我就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应该回去休息，你不应该到这里来，但是他还是选择陪在我身边，我感受到的是他对我的那种关心，所以我也是很感动，我觉得真的是这个老婆我娶对了，有她真好。
1: 您刚才提到还有您孩子现在多大了？
0: 我孩子一个这么大。
1: 哦哦，在这儿呢。
0: 一个今天在高考。
1: 哦，
2: 他跟我们一起创业的。
1: 哦呦，一起创业呀。
2: 对对对对，
1: 明白了。那2025年1月份，那就马上就要过年了。
2: 对
0: 对，
1: 那这个年过的一家人也是就气氛也很低落。
2: 其实因为那时候我还忙着我爸妈，他爸妈都忙着，不敢让他们知道，所以那个年我们一家印象非常深刻，老婆也在医院，孩子也在陪我度过这个困难时刻。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因为我当时是身上插了很多管子，大量的时间都是挂着盐水，因为我做化疗嘛，所以其实一点体能都没有。他当时肯定是特别特别的辛苦啊，不顾自己身体疼痛的状态，然后在医院里面照顾我。他就很无微不至的帮我擦脸啊，擦身体啊，他也希望我保持很干净的一个状态。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就是因为医生要记录我的每一个吃进去的跟排出来的所有的记录，所以他是特别特别认真，他认真到一点都不能有偏差，甚至看着那个尿壶到底是180还是150，他都一定要搞清楚。其实我心里想着你要那么认真干嘛，但他是觉得这个对我很重要，然后一定要把那个记录的特别清清楚楚，一点都不能有偏差。
0: 因为我想呢，这个医生让你记录肯定是有目的的嘛，是不是？所以我很严谨的，就是每一次到多少，每一次到多少都记得很清楚很清楚，而且他必须要几点几分，中间经过多长时间，他都有一些记录的，那我就把他记得很清楚。那当时的时候呢，因为他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我每天都会给他拿热水给他擦身体，给他洗脚，脚洗一洗嘛，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可以让它舒服一点。
1: 你行吗？你才做了那么大的手术，
0: 是有伤口啊，那是有伤口我也忍着啊。我当时看出来这边的伤口很大，有那么大，然后这个神经啊是很痛的，医生是不让我用力的，因为刚刚动过，他神经是断裂的，所以尽可能的我就是拿水接来的时候，我就这样用腰这样连个盆子拿过来，这样靠近腰，用腰的力气和这只手的力气拿这个水过来给他洗脚。他老是坐着，他是躺不下去的，所以他那个腿啊也很酸，我没有经常给他按摩。那我记得我按摩是这样，一只手这样给他按摩的，就是这只手是不会用力呢。那这只按摩完了又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了之后又按另外一只，这样子。
2: 那一刻我的感受就是说，他就是世界上最好的

0: 老婆，我是觉得是娶到了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只有可能最亲的人嘛，可能才会真的发自内心的这样的去疼我，去爱我，去关心我，去真正的去照顾我。我也知道其实那段时间我老婆是特别特别辛苦的，因为一个是担心我，另外一个是身体上的本身就自己做了手术还要去照顾我，我觉得是精神上跟身体上双重的这种压力。所以我特别清楚，应该是没过几天吧，突然间他就跟我说头发就白了一大片，真的是有一夜愁白的感觉。当时还拍了几张照片在我们自己家里面的群里面嘛，我当时看了那个照片，我觉得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心疼，我是觉得我真的对不起他，我自己这样还要让他为我付出那么大的担心，然后身体带来这么大的压力。那一刻我觉得如果有下半辈子的吧，我要对他这个用我自己全身心的爱，我觉得去回报他。
1: 明白了，人呢真的是这样一个物种，你强大的时候你就向往自由、成功、价值，但是那个光开始暗淡或者闪烁的时候，你就向往归属、温暖、陪伴和爱。不过我很好奇，为什么到这种程度还要干了20天再去医院呀？不是这么爱工作吗？就是这是一个什么工作？
0: 我是从高中毕业就是开始创业，别人干一份工作，我可能要干五份工作；别人干一个品牌，我可能就要干五个品牌，各不同的业态啊，批发、零售、专卖店、商超、电商，全部都做。所以其实上确实是工作比较多的。那当然最主要的是，我觉得从小时候我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吧，小时候就是让我自己要一辈子要奋斗要成功。
1: 为啥呀？小时候怎么了？
0: 因为我是义务人，我们俩都是义务人，我们义务都是鸡毛换糖，父母那一代他的父母也是鸡毛换糖，我父母也鸡毛换糖，所以小时候呢其实父母都在外面，吃不饱，个子比较矮嘛，会很饿，就经常会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没有吃到好吃的东西，
1: 营养不良有时候。
0: 对，我记得很小的一个很搞笑的一个故事，就是我们村里面那个柚子啊，那个柚子呢大概长这么大的时候，我觉得它已经长得很大了嘛，对吧，我知道它是那种大的柚子，要放到仓里面先放一放，结果我大概那个柚子摘下来放了一个月以后，我去把它切开的时候，那个柚子发现那个柚子的肉只有这么一点点，这根本就没有长成熟，
1: 没大，那柚子可能巨大的一个，
0: 对，
1: 结果您以为很大了，
0: 但是我呢就是觉得就是我很想吃它，所以因为小时候没有东西吃嘛，因为也可能是比较穷，很早就把别人的果子塞到自己家的这个粮仓里面，这个是我自己人生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对，所以小时候也是比较穷嘛，所以就是可能是想要赚更多好吃的，对吧，更好的生活，赚更多的钱，所以一直会有这样的印象，
1: 童年印象深刻的几个片段，
0: 没错没错，
1: 其实都跟匮乏跟穷苦有关，可能正是从那样的环境走出来，所以您在接下来奋斗的过程当中有强烈的要拼命三郎的这种倾向，
0: 从小就觉得我这辈子就是做生意的。
1: 明白。那您的整个童年或者家庭条件环境上来讲怎么样？
2: 其实我们家在我们那个村是应该算是最富有的吧。
1: 哟，首富。
2: 我们村第一个用上彩电的是我们家，第一个用上冰箱的是我们家，第一个拥有电话机的是我们家，第一个拥有煤气灶的是我们家，第一栋高楼也是我们家。就是在我小时候别人都是用上门茅坑的，但是我们家是框架结构的四层楼，所以我们用的冲水马桶。当时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啊，那时候说万元户，但是我知道我们家八几年的时候造房子已经花了42万。
1: 我的天哪，八几年的42万不得了、
2: 而且还是框架结构的，以前别人都是毛那个泥巴房嘛，所以我从小生活还是比较富裕的，也没有什么缺过吃啊，缺过那个。
1: 另外不是比较，是非常。
2: 对，
1: 那你们其实完全是两个童年，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
2: 你说这个东西还是有点小缘分的。
1: 怎么有缘分？
0: 我们俩是同班同学，高中的同学。
1: 高中同班同学。
0: 对，
2: 就是当时的时候，他见到我第一面的时候，和我见到他第一面的时候，两个人看到都是一个鼻子，什么都没看到，你相信吗？就是只看到他的鼻子，他也只看到我的鼻子。
1: 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懂，为什么只看到鼻子啊？
0: 装这个书本。然后呢，两个人去换位置的时候，老有一碰到，然后他只看到我鼻子，我只看到，人生中印象就这么留下一个第一印象，就是对方的鼻子。其实也种下了这种缘分，因为我小时候很矮，我高中时候才1.55米，我是高二的时候才发育的。
1: 小时候身高不高。
0: 对，
1: 明白。其实人当时都没看太清楚，挡着了。
2: 我跟你说，

0: 一点都没记到他其他长得什么样子，只看到哦，他那个鼻子哦，好大，好高，就那种。他说他看到我的鼻子也是这样说，好大，好巨才，好高。他说
1: 鼻子好真挺像的，就是那个形状啊。
2: 其实因为他是校班花，也是校花，也很可爱嘛。中间可能他也有一次生病吧，可能是感冒。学校里面当时晚自习，也不允许出去的。然后我呢就特别溜出去啊，很细心的去给他卖药啊，给他买了一碗这个蛋炒饭。
0: 就因为那碗蛋炒饭，我跟了他30几年了。因为那碗蛋炒饭让我记忆特别清晰，因为我是长女，那我。真的是我爸爸妈妈一直在外，虽然不缺金钱，但是没有人对你太多的关爱，所以内心里面其实非常渴望爱，渴望温暖。所以那时候他那一碗蛋炒饭对我来说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当时那碗蛋炒饭真的是暖到我自己心窝去了。就是我觉得那是我吃过最美的最美味的一碗蛋炒饭。
1: 哎呀，虽然你们俩童年就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哈，但是两个人走到一起的，其实从一开始包括到后来，他的心里的诉求我感觉一直没有变过，他就是希望被关注，被无条件的接纳，被关爱，被关心，被重视，被温柔以待。但是接下来当你们的真实的恋爱开始之后，那如果你真的那么去拼命工作的话，我会担心这里有一点冲突。你的后来的整个创业做得怎么样？
2: 毕业以后刚开始是没在一起的，当时呢他在乌鲁木齐跟他父母一起做生意，我呢在残熟，中间我们隔了一年半，这一年半当中呢其实我们不停地打电话
0: 写信，
2: 然后呢其实也经常哭，非常思念嘛。后面因为我觉得在残熟这个生意本身也不是特别好啊，我觉得也挡不住这个思念，然后我就飞到乌鲁木齐去跟他一起做生意了。
0: 开始的时候是跟我们父母一起创业的，但是后来呢我弟弟考上了高中，然后那一年呢我奶奶生病了，那我爸我妈是特别孝顺的人，所以他们就回来照顾我奶奶，然后同时呢照顾我弟弟，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开始了我们
2: 独立创业了。
0: 当时我父母是反对我们在一起的啊，他私下是这样跟我讲的，他说美英啊，那个女人嫁给比自己小的老公呢会很辛苦的，然后呢他们家条件呢没有我们家好，你要承担起责任，因为和平呢是他们家唯一的男孩，那就要养家糊口嘛，对吧？所以他说你以后压力会非常大。我那时候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又不图他的钱，我图这个人对我好，我说我们赚钱我们自己会努力赚的啊，我说日子总会过的。当时的时候我们两个也很努力，就是为了好好争一口气啊，就是要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所以我们当时的时候创业非常非常认真，非常努力。我觉得反正对我来说，对我们俩来说，只要有1%的机会我们都会去争取。
2: 在乌鲁木齐我老婆陪我创业特别辛苦，她也非常的愿意陪我吃苦。我记得很清楚啊，那个时候就是做俄罗斯的边界贸易，我们那个时候买的是牛仔衣，那个牛仔衣呢是很重的，一件衣服大概有2斤重，然后我们那个一个箱子啊可能能装50件牛仔衣，就一个小箱子
1: 100斤，
2: 就100斤。哇，我们是那个大箱子的话就更重了，我背不动的，跟着扛不动的。但是我会把那个箱子拆开来，然后里面拿一箱子，那个箱子呢从地下室我们的仓库扛到2楼，大概也有几十步楼梯吧。那时候扛货是1块钱，但是为了省那1块钱，当时我真的很瘦的，就100斤的是，但是就是每天就挪到自己背上，然后扛上去，就省那10几块钱，
1: 就节约那5毛1块的。
0: 对，每次都这样子，他也这样，我也这样。
2: 他1.58米的个子，然后才80几斤，要扛个60-70斤的，就是半箱子的货，然后自己从负1楼的仓库搬到2楼，而且每天要搬个很多次哦，生意好的时候10次20次都要搬的。
0: 可能我们义乌人的基因啊，省下来的是权利，赚来的是毛利啊，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还年轻啊，那每次反正从这个仓库到2楼，反正每次跑那空手跑也是一趟，拎着货也是一趟，能省

0: 一块是一块，能省五毛是五毛，就是这样。
1: 所以你们是真的在一起吃过苦，创业初期的那些苦全都吃过。
2: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也是睡地下室。我们其实也倒不是没钱，那时候就是因为有钱还是赚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也还是生意蛮好的。
0: 我记得那个仓库里是这样的，白天带了很多货，但是每天会卖掉，卖掉完了之后呢，晚上回来的时候我们有一块板，那是床板，然后每天把那个板放到那个货上面，就放平我们再被子铺上去，我们俩就睡着。
1: 这吃苦也是吃苦，但是一想到你们俩能每天在一起朝夕相伴日夜相守，也有他幸福的地方。
2: 是是是，
0: 那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快乐也很幸福，就是有时候忙完了之后，那个乌鲁木齐有个五一夜市，那五一夜市我们俩就手牵手完了到夜市里去吃点烧烤啊，买点水果啊，然后很满足的就回来了。就是
1: 你看你笑得有多幸福，好像这都是那个蛋炒饭的甜味。
2: 其实我们俩都一直在努力奋斗嘛，
1: 是
2: 99年我们回来就开始办厂，办针织厂，办袜厂，然后那时候我们也发展的还挺快的，2003年、2002年，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做品牌运营，然后请了很多明星代言，其实我们都在做得非常好，行业里面也都算针织品行业的一个佼佼者。但是有一点我最感谢我老婆的，就是我们俩吵架归吵架，但是她在支持我这份事业的路上，她是一点都不含糊的。就是不管我起来还是说我人生有很大的低谷，不管任何阶段，只要我要去做这份事业，他都是全力以赴的100%的支持我。那包括刚时创业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比我更拼命。他拼命到什么程度，你看一般人比如说有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大部分人都是去挂盐水的，对不对？那很多人挂盐水，我都生病了我应该在医院把盐水挂完，对不对？他不是这样的，他是盐水挂进去以后，只要确保医生说你 OK 了，他就偷偷的然后就走了，就是一边挂着葡萄糖然后要去工作，要去搞产品，这瓶子嘛就拿个衣架子挂着，他就是要那两个小时他不想浪费，他就开始去接单去谈客户。
1: 我去，你也不要说他是拼命三郎，我看您也是这个
0: 对的。我那时候在针织行业里面，我们那行业的人叫我拼命三郎，对我来说，我认为连喝口茶都是很浪费时间的，因为我打吊针我永远是打到自己手左手，这只左手不写字，这右手要写字。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医生说因为你挂了青霉素啊什么的，你这个吊瓶不能带回去挂的啊，他说你挂完了之后一定要这样看有没有反应。当时的时候是皮质测试完了之后，完了挂吊针大概过5分钟之后，如果没反应，我说医生我要上个厕所，我偷偷摸摸的我就走了，完了回到店里，如果有客户来了我跟客户谈单，如果没客户来了我就培训业务员，培训我们店员，教他们这个产品知识。然后晚上的话我回工厂，我还去看师傅们啊，机器的运作啊，这个工厂的梳理啊，工作的安排啊。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在我的概念当中，我觉得几乎每天都睡觉2-3个小时3-4个小时这样子的睡眠作息，我觉得很习以为常。
2: 我记得印象当中特别印象深刻的还有一次，我们公司开订货会，因为订货会是特别忙的，然后呢要很多货品啊，公司要产品要发布啊，要政策呀，要沟通啊等等的。我印象当中特别有一次，他就突然间就口吐白沫，就晕厥了，然后我就使劲的掐他这个人中，使劲掐他这里，使劲掐他这里。其实我当时是特别恐惧的，我觉得我真的害怕，因为那时候是昏在那里，是怕没了。这种口吐白沫从来我也没见过呀，第一次像这样的情况。其实我反复跟他讲，我说你以后不能再这么干了，但是实际情况是不止一次哦，他后面还有过几次这样的情况。所以因为他老是不爱惜自己，所以我也经常跟他吵，我说你不能这样让我这样太担，其实我也很愧疚，我觉得其实我
0: 他也很努力，
2: 我也受不了。
0: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后面来进入到这个针织行业，不是一开始就在针织行业，所以有很多的知识盲区，所以我们两个都在这个领域当中去学习很多的相关知识，销售的专业的这样子。
1: 你说不是一路人也不进一家门，那为啥后来你说就见面就想骂他，为啥呀？后来咋了？
0: 当时的时候我们生意也逐步好了，公司也起来了。那在2018年的时候呢，他呢

0: 想把这个公司做得越来越大，甚至能够上市。
1: 因为2016年的时候重新树立了品牌，2年时间就快速就做得很大了，就是2年时间营收就过了10亿了，所以从我的地方来考虑，

0: 这种冲突啊，这个大家也不一致。
1: 城市上可能是一个冲突，那生活中还有吗？
2: 那我们呢觉得就是说，我们要留一点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陪伴孩子。
1: 嗯，
2: 如果一定要问我这一辈子最大的亏欠是什么，
1: 嗯，
2: 我会告诉你，我最大的亏欠就是我儿子。我儿子说实话，在我们创业的时候，2周岁开始全脱。
1: 哦，2岁就全脱了？
2: 对，我儿子2周岁开始全脱，完了小学的时候是寄宿在不同的老师家，初中的时候又寄宿在不同的老师家，高中的时候是住校，大学的时候是他自己一个人去美国。他真的是吃着百家饭长大。你知道作为一个妈妈来讲，这种心理是什么心理？对一个孩子，我有再多的钱也没有办法去换回他跟我曾经的那份亲密，导致我现在跟我儿子其实是，虽然我很爱他，他也很爱我，但是我们之间其实是疏离的。
1: 我理解，我理解。
2: 就是因为从小的链接太小了。当时的时候，我记得我儿子跟我讲，妈妈，你已经错过我的成长了，请你不要再错过妹妹的成长吧。当时的时候，我女儿是上初中，
1: 嗯，
2: 那个阶段她特别叛逆啊，那我都不知道跟他怎么沟通。当时的时候我就想，不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不能把这两个孩子的感情放在一边，因为我觉得孩子那么叛逆是因为我对他的关爱少了，是我们两个对他的关注少了，所以他才会这样。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退出这个公司的管理。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策。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事业型的女人，
1: 嗯，
2: 但是要退出来，要全心去照顾到这个家庭，其实对我来说，我内心也是非常忐忑，也非常难受的。但是为了这个家，我还是决定去照顾孩子，
1: 嗯，
2: 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比亲情更重要。
1: 明白。
2: 但是也因为这个决定了之后，2018年之后，我们一家4个人分居在3个城市。
1: 那个时候，这丈夫是在哪个城市呢？
2: 他把总部移到了杭州，所以他在杭州。
1: 您当时是在？
2: 我还在义乌，因为我们义乌还有公司，然后孩子在义乌，何家泽他也是在另外一城市，
1: 啊，
2: 所以我老是说，我们家是4个人，4个家，我们去付出了一些，因为舍弃了一些。我们叫阅读夫妻，因为我们为了工作，就是我们甚至一个月才能见到一次。
1: 嗯，
2: 他从杭州回来，
1: 嗯，
2: 杭州回来了，他说：“老婆，我今天陪你去吃饭。”那我就很开心，对不对？我就好好打扮了一下，穿着了一下，
1: 嗯，
2: 啊，跟他一起去吃饭。那我说你请我吃是吧？那吃是不是要吃我想吃的，对不对？
1: 啊，
2: 那对吧？
1: 合理，啊，
2: 合理吧？他是喜欢吃精致一点的菜，牛排啊，西餐啊，
1: 漂亮饭。
2: 他的环境啊的这个摆盘啊都是有要求。
1: 哦，
2: 那我呢更喜欢这个吃土家菜，我就点了土家菜，比如说鱼啊什么的，那我觉得很有味道。但当时他看完了之后，他觉得摆得那么粗糙，完了这个环境又不好，
1: 哦，
2: 就冷着一个脸就不喜欢了。
1: 哦，
2: 然后他就说快吃快吃，吃完了我们赶紧走。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瞬间就没有欲望了，
1: 这个氛围就被破坏了。
2: 对，那我对我来讲，我觉得你今天是请我吃，然后吃我想吃的，对不对？
1: 嗯，
2: 那你哪怕你要将就你也钻一下嘛，对不对？
0: 但其实对我来说是这样的，从我们开始恋爱到现在我们没有分开过。那我觉得他就是我最重要的人，我那么一辈子我奋斗那么努力，天天在外面这么勤奋，我又不是没钱，
1: 嗯，
0: 难道就不能吃好一点的吗？我肯定要好的环境，好的餐。
1: 明白。
0: 我认为我们能消费得起的时候应该配最好的。
1: 明白。
0: 所以我就是要给他最好的这个东西。就比如说我后面不是我也后面给他买很多的礼物，
1: 哦，
0: 但是其实上我从来没有见他，就很少见他带出来或者穿出来，我买他的这些东西他基本上都放在保险柜里。
1: 那什么叫好的呢？哪一个标准来衡量呢？是他爱的呢，还是世俗意义上好的呢？
0: 对，这一点上面来说 我就是还不理解他，我觉得我只是一味的说我就要给他好的，
2: 他认为
0: 对吧？就比

0: 比如说今天我们俩没有通气啊，我看到又是这只手镯，这只手镯是什么手镯你知道吗？
1: 什么手镯？
0: 这只手镯已经碎了很多次了，而且这只手镯是我应该说是他很早时候买给他的，然后他碎了时候又粘回去，然后呢可能又碎一次，然后又粘回去。你看他来，他就是带这样的。对我来说，我那么努力的、用心的赚钱，然后赚那么多好东西给你，但是我从来，我很期待他是哪一天能够带出来，让我也开心一点，对吧？但是我可能很少能见到。
1: 那您说到这儿，我们也问问看，为什么偏偏是这只手镯呢？碎了又粘，碎了又粘。
2: 其实这只手镯对我来说意义还非常重大的，因为这只手镯是我们俩刚刚开始友情的时候，他送了我第一个最贵的礼物。哇，
1: 那个时候这只手镯大概是多少钱？
2: 多少钱我从来没问过。
0: 几万块钱吧。
2: 因为我觉得这个情不重要。
1: 是。
2: 因为我觉得这段情比什么都重要。我觉得百万珠宝都不如那一碗蛋炒饭那么暖心，百万珠宝也没有这一段感情来的那么真挚，这是我要的。所以我真的一次又一次我又把它粘回去，因为我舍不得，我珍惜这段感情。
1: 我听到这儿，其实我内心我很揪心，你知道吗？您爱他就想把您觉得最好的给他，然后他也爱您，就想收到他心里想的那个最好的被对待，结果就擦肩而过。他不是不爱，就是爱的方式错过，这是世上最遗憾的事儿。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为什么那次生病的时候这些突然就放下了，因为他一下把两个生命外在的这些东西都剥离了，就让你们心灵对着心灵，生命对着生命。所以可能你们之前有那么多的冲突是吗？但是当你知道他生病的那一刻开始，你觉得我一定要他活，我就是要救他下来。
2: 对，我觉得那一刻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你在，情也不重要。
0: 这一次生病我就彻底的觉悟了，有这样的一个人陪伴我其实是最幸福的，没有他没有我的今天，我相信有了我儿子啊，我相信这个我的未来，我相信会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好。所以我在这里我要谢谢他，谢谢我老婆。
1: 抱一下，
0: 谢谢你，
1: 抱一下。两位现在的这个身体情况怎么样？好一些了吗？
0: 我们都挺好的。我是做了6-7的化疗以后就完全基本上就没有了，就恢复了。
1: 太好了。
2: 我呢更幸运，动了手术之后切出来是那么大一块肿瘤，那还好，肿瘤去划片的时候呢。检查出来他说是良性，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惊喜。他们说人好还是有好报的，
1: 真的我觉得是上天的一个启示。那我很好奇，经历了这样巨大的变化，两位然后重新找回了家庭的温暖，重新找回了家人的陪伴，那你们现在在这个产品设计上会有一些新的理念吗？
0: 那我为什么做塑身衣呢？这个最原始的发心，我认为它不是商业，它是源于我的一个爱。因为我老婆因为当时生完我女儿以后，其实她有点小腹有点收不回去了，所以她经常会让我做两个动作，一个就是把我的手这拉着去按住她这里，她会跟我讲说你看我这里有肉，我的小腹现在回不去了。有些时候她会告诉我很冰凉啊，这句话我是觉得特别深刻。然后呢，我也知道他就因为这个问题，他也会尝试啊去买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较贵的塑身衣，比如说某些品牌的，可能当时就卖10000多块钱
2: 啊，特别贵。买了。
0: 然后呢，他自己呢穿了以后呢，会告诉我说这塑身衣我穿不住。那为什么穿不住？因为大部分的塑身衣它是特别紧的，特别勒的，因为里面甚至有很多呢是还有很多支架的，因为我们当时的叫是模具型的塑身衣，
2: 就是硬邦邦的，
1: 邦邦硬，就是像铠甲一样那种。
2: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本来就在做针织品，我当时我看到这个，我在想，那它既然生产上面有这些问题，很多塑身衣呢又解决不了它这个痛点，那我为什么我自己不可以做一个塑身衣呢？所以当时我就很认真的去想，我一定要做一款塑身衣，我觉得是又塑形又舒服又能够穿出好的体态又不会被勒的这样的塑身衣。2016年我跟我儿子吧，我们一起重新开始创立塑身衣品牌嘛。因为我本来在做针织品行业也有很长的时间，我认真的分析一下，真正的好的塑身衣我觉得应该从3个

0: 维度去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维度是面料，第二个维度是它的剪裁款式，第三个维度是美。我们这款塑身衣我们用了1.5年的时间才研发上市，我们考察了应该说几百种材料，那这个稿是不停地根据不同女性的身形不停地测试，所以是大量的数据才能让大众的人能穿起来都能够有最佳舒服的效果。那有了好的这个面料，然后又有好的剪裁，才能保证不同身材的女性穿同样一个尺码的塑身衣，她都能达到一个最佳的就是身材的塑形的效果。那应该这个市场我看到的是女性有这个方面的我觉得需求是很大的，从她自己身上就看到很大的需求，那我们应该认认真真的把这款产品给她做好。所以当时我们就开始来把这件塑身衣研究怎么能把它做到更好。
1: 当时的时候我觉得做塑形内衣，我老是跟她讲，我说我们要做人人都爱穿的塑形内衣。我说如果我自己不愿意穿的话，我说你不要推给消费者。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无法忍受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人像我一样也无法忍受。但是如果我自己天天爱穿的话，这个市场就很大。
2: 懂了，这是一个基于爱的观察和体谅之后生长出来的一个方向。有带过来吗？我们要不直接拿上来，我们一边看一边聊好不好？这个产品已经拿上来了，到了我不太熟悉的领域，靠您了。
0: 我先讲一下，因为刚才讲到的塑身衣，塑形衣其实上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面就是那种模具型的，就是这种很多排排扣。今天我带来了这件衣，只是一件随便市场的一件产品啊。这样一类产品叫做重塑，就是很重的把它身体给它塑出来，
2: 勒出来。
0: 对，那样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穿不住。太勒了。那还有一类的塑身衣呢，就是用无缝内衣织的，就弹性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它其实没有塑形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原来的塑形衣它有什么问题呢？要么就是压力太大，要么就是没有塑形的压力，那怎么解决它穿得住的问题呢？首先第一点就是面料，我们用的是莱卡里面最适合做塑身内衣的这个氨纶，我们叫莱卡 Beauty，然后这个面料的价格是普通来氨纶的3倍的价格，它的是最适合塑形面料的。第二点呢，这个氨纶里面我们全球的首创的海洋的胶原蛋白的氨基酸加进去，所以我们这件衣服你拿到手上的时候是会感觉到特别特别的柔软啊，这边特别特别的舒适，我们叫轻柔薄透舒。其实你可以做一个对比啊，我拿了2块面料，你可以拉一下，你感受一下，你可以左右，你可以横拉竖拉，你拉一下，你拉一下那块面料，然后再这样横拉，对，然后再直拉，
1: 竖拉，
0: 再这样竖拉，对，你拉一下，对，你感受过了吧？
2: 不是，
0: 然后你再来，
2: 空间不大呀，我感觉，
0: 对，空间不大，然后再来拉这一块，你再同样的，哎呀，我感受一下，什么感受？
2: 这明显这空间就大很多，
0: 是，然后在这边再上下拉，
2: 极限值大很多，
0: 是吧？
2: Q 弹 Q 弹的 Q 个糖似的，
0: 没错。而且如果你四面的弹力不够，你的身体就可能就会太紧了，或者如果你的太松了，刚才说的它有可能就没有紧紧的包裹，那个塑形的效果又不好了。
2: 是，
0: 这里同样是看起来一样的面料，但其实上它两个上身以后的舒适度是截然不同的。
2: 我明显感觉到这个手握着触感都舒服，
0: 没错，
2: 冰凉的冰丝的那种感觉。
0: 对，
2: 然后这个就是硬邦邦像布的感觉。
3: 问一下，真能塑形吗？因为穿上之后它勒着嘛，勒出形来了。
0: 我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穿塑身衣最需要的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把它的腹收进去，收得平平的。那我们怎么做到呢？这里面我们会有一个褶元素的网布，在这里是双层的剪裁加压的设计，就是尤其是产后我们有小肚肚小肚腩的微微突出的，立刻就显得这么平。那这样的话你的形态就出来了，你穿衣服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美。你看这款设计的独特方面还有2个重点，一个呢是小飞袖的设计，因为很多女性她这里面是有掰掰肉或者有副乳的，那这一款呢是完美的挡掉了你的副乳。同时呢，这一款我们是文胸上面有一个杯垫的设计， 它是一件顶两件，现在女性她穿衣服就喜欢简单一点，就一件衣服就解决问题了，
2: 是，
0: 所以可能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杯垫，让它又有型又有效果出来，又有好的身材，又是很一体很方便，
2: 但同时一定舒适是第一位的，但同时外形也能得到保证，
0: 没错没错，
2: 这个确实很难。
3: 哎，我想您先等，就您这个杯垫，我拿手去触摸它啊，就是里面它有一轮一轮的是。

0: 为什么设计成这个样子？
1: 哦，
2: 就是像手钻一样，是不是？
0: 啊，对，
1: 那个就是要有按摩的效果，让人感觉它有按摩的效果。
0: 这还有按摩？
1: 这个就是现在很多都会有像手型一样的，有呵护你的感觉。
2: 哦，然后它因为这个形状，它穿起来的时候，它有一个很好的这样衬托
3: 的感觉，是吗？
2: 对，就像我今天我穿的是这种，就是这样聚拢，再衬托呢，一托起来。
0: 哎呀，真是呵护。
1: 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面料里面的点。第一个，它的底裆的设计是我们用海藻布，海藻布是更健康、更环。更抗菌，还有就是臀部的设计，你的臀部要怎么样让它翘起来呢？
4: 哦，
1: 这里要有很大的空间去让这个臀部能提起来。
4: 嗯，
1: 那同时呢，你看啊，这两边怎么提起来呢？是靠这条线，你看有一条这样一条线，这样一条线，就把你的臀部兜起来，同时就往上就提起来。
4: 哦，
1: 你提起来的时候，你还得要有空间。是不是啊？所以好的剪裁，
2: 要每个人的屁股都不一样。
1: 它是一个剪裁，也是一个力学，也是一个面料学。然后呢，这个针织，因为这个面料现在很多的做法上面，就刚才说的，为了这个版型，你看我们都是手工缝的，你看到没有？
4: 嗯，
1: 很多都是手工缝的，所以我们的周期会特别长。我们的生产周期大概从面料下来到是出来，我们可能要2到3个月。但是现在很多市面上很多那种轻塑的产品、贴合的产品、无缝的一片成型的产品，
4: 嗯，
1: 可能就一个礼拜，它没有这种立体剪裁的，它就达不到这个效果。
3: 哎，那我想问一下，穿上这个塑身衣以后上厕所方便吗？
1: 当然，很多人说我穿塑身衣是不是上洗手间不方便啊？这一款完全解决你的顾虑。OK， 来了，这款是什么专利呢？我们叫后托设计的专利。就是你直接往下就可以了。我们带来的这一款塑身衣，我觉得是真正的解决了女性要解决的收起来、臀提起来、真正的塑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件衣服是让你穿得住啊，穿得舒服，穿出真正的穿出身体的健康，同时又穿出最美，对吧？这样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这件衣服是你可以日常通勤穿啊，平时就可以上班工作穿，或者你也可以这很隆重的时候，你要穿礼服的时候做你的救急的衣服穿的啊，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件完美的这样的一件女性的一件内搭。当然有很多女性会觉得塑身衣，我说我每天穿，我可能还是我坚持不住，对吧？或者我也没不想要每天穿。我今天给你带来的还有另外一款啊，我觉得一定是包你能够解除所有的这样担心的。帮我拿上来一下，谢谢谢谢。OK， 那这是一款我们的塑裤，这样的一款产品里面，首先是我们的最舒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塑形的面料，有莱卡氨纶，里面呢是有我们的紫元素网布，底裆呢是我们的海藻布，而且你看我们的这个大腿上，我们是无痕的这样的一个反卷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这款东西是可以做一个隐形的内搭，解决了女性的绝大部分在身材上的痛点，臀提起来了。腹收起来了，对吧？你的线条，腰线条已经出来了，对吧？这款衣服你可以穿在你日常通勤的牛仔裤里面呢，还是说你正常的裙子里面呢，都是可以的。这一款产品更是我觉得是每位女性的必备款、通勤款、日常款。那这款我觉得是可能是有些对自己有身材管理有要求的女性的一个选择款，是一个高要求的塑形款。但是这两款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案，它是可以叠穿的，所以这件衣服可以加上这条裤子，那你的身材的效果、塑形效果是加倍的。当然你也可以分开穿，比如说你两天穿这件衣服，两天穿这一件，有这两件几乎可以覆盖你所有的场景啊，都可以满足。
4: 那就我现在确实很好奇价格，
1: 因为我想很感恩我有这样一个平台啊，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特别惊喜的一个价格啊。正常这款产品我们的定价我们是658，我们就做活动的时候，大活动的时候统一的最低价格也要卖到468，但是今天我想我们是那给大家最诚意的价格是两件，我们只需要598啊，这个是惊喜价格。那另外这一款呢，我想我们这条裤子正常我们在卖的都是398，最便宜的时候也就是298，但是今天我们给到的是198，
4: 诚意十足的来，
1: 是是是，
4: 所以有很多这种组合套系供大家选择，
1: 是是是是，
4: 太好了。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不需要的话呢划走就好了。另外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的抖

0: 抖音搜索谢谢你来了直播间，此刻正有我们的同款商品，大家就可以去选购啦。我们刚才其实聊了很多大家的感情的历史，创业的历史，也看到了你们倾注了心血的全新的品类，其实销量是非常好的，在我们抖音的平台上年销是10亿，
1: 哇，
0: 也是我们软塑形品类的这个开创者，也是我们的龙头品牌，而且在消费者的好评啊等等各方面都遥遥领先，所以这些我觉得也是消费者的口碑，对吧？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而且有很多的消费者他是一个长期使用，就是他第一次入手之后，哎，他会变成他的生活习惯。那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听听看对刚才的故事有什么想聊的。来，白老师。
2: 三位好，听了你们的故事真的让我有一种感慨，你们二位在经历彼此身体这么重大的问题之后，一起走过了黑暗，走过了你们的低谷，走到了今天，同心协力一起去战胜病痛，一起去保护这样的一个家，我想这就是家的力量，就是爱的力量。谢谢你们二位的到来，也祝你们未来的身体、事业、生活都能够越来越健康快乐。谢谢你们。
3: 谢谢老师，
4: 谢谢
3: 老师。
4: 谢谢谢谢。
3: 三位好。一个是拼命三郎，一个是拼命三娘，你们二位一直是并肩同行，一起去奋斗，真的不仅仅是在事业上的共拓者，也是在生活当中可以一起前行并肩的一对伉俪。所以今天你们的故事带给我的不仅仅是一种震撼，同时也带给我就是一股力量，在你们身上看到在现在这个时代所有的夫妻都应该拥有的那股劲儿。谢谢你们来了，也希望把这份劲儿带给看到这个节目的所有的观众们，谢谢你们。
5: 谢谢老师。
4: 谢谢。
6: 三位好。义乌人有一种精神啊，值得全国学习啊，鸡毛换糖，多小的生意啊能做成一个帝国，把小事做好做成全球老大，就这种精神特别令人感动。我觉得今天又来了两个，他们做这内衣特别难，那从商业的角度可能有一个启发，第一，原料的创新特别重要，借助科技无法小，我们永远沿着小而美的路线在走，细节。第二个就是你们的设计，你忙活半天其实留下深刻印象就是在一直在忙活设计，一直让设计做得完美， Design China 是未来的趋势，希望你们爱情事业双丰收。谢谢你们来了。
5: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三位老师。接下来的时间是奋斗感言的时间，我们把舞台交给两位。
7: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接下来的时间是奋斗感言的时间，我们把舞台交给两位。
8: 此时此刻我最想要感谢的是我们的国家，感谢我们的这个时代，让我们有机会去实现我们自己的一个梦想啊，也感谢我边上的我家里面的这些朋友，当然也很感谢我们觉得成就我的这些伙伴们用户们啊，我觉得因为有了大家我觉得我们才能够去走在这份事业路上，是幸福的走在这份路幸福的路上啊，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逼着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上。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

0: 字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

0: 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老公，你能不能夸夸我，缓解一下我这紧张的气氛？
7: 你是真紧张吗？
6: 我真的紧张。
7: 你上来求夸夸，你这
6: 我真的很紧张。
7: 夸夸他，拿出这个夸夸群群主实力。
8: 你是最棒的，不要紧张啊。
6: 谢谢。
7: 这么生硬吗？
9: 你别夸我夸。
7: 哎，白老师来，
9: 灯光一起来。这个孩子怎么长这么好看呀？暖暖的，软软的，又特别的美，然后美的又很干净，你怎么这么好看呀？
6: 谢谢老师。
10: 捡着宝了，要珍惜。
7: 就你身上是有一种人格的，像小太阳一样的，就有一下把一个地方点亮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一直都有的吗？
6: 这个能力不是一直都有的。
7: 怎么说？
6: 跟我老公有很大的关系。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在旁人眼里，200斤是我的短板，但他却认为我最可爱。
2: 老公，好看吗？
3: 好看。
1: 过去我总被否定，直到遇见和我一样的他，我才相信我俩是负负得正。

0: 老公，谢谢你接受二百斤的我。
1: 老公，谢谢你接受两百斤的我。看到这个小片，让人感觉这会是一个很温暖的故事。让我们首先请出被致谢人丈夫孙海成上场。
2: 大家好，我叫孙海成，来自南京，今年34岁，在南京开了一家烧烤店。
1: 哦，听口音好像是北方人。
2: 对，辽宁的葫芦岛。
1: 辽宁的烧烤这好吃绝了。
2: 对，
1: 我看到这句话是说谢谢你接受两百斤的他，这句话是怎么讲？
2: 两百斤是因为外人来看，在我心里边，其实两百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1: 哦，就还好。
2: 在外人感觉两百斤挺胖的，在我这感觉，我感觉不是胖，是可爱。他就好比是，我家的这个压秤石，保持家里的一个稳定的一种，
1: 保持这个小船的航向。
2: 对对对。
1: 哦，来，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致谢人妻子赵岩上场。
3: Hello， 大家好，我叫赵岩，来自南京，今年33岁，跟我老公在南京开了一家烧烤店。
1: 哦，这个灯光一亮啊，就明艳动人，就是看到你就觉得开心，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笑的就特别灿烂。也是东北人。
3: 对，东北人。
1: 老乡吗？
3: 我们两个小学时候是一个学校的，但是不认识。老师，我现在非常紧张，特别特别，此时此刻特别特别紧张。老公，你能不能夸夸我，缓解一下我这紧张的气氛？
1: 你是真紧张吗？
3: 我真的紧张。
1: 你上来求夸夸，你这
3: 我真的很紧张。
1: 夸夸他，拿出这个夸夸群群主实力。
2: 你是最棒的，不要紧张啊！
3: 谢谢。
1: 这么生硬吗？
4: 你别夸我夸。
1: 哎，白老师来。
4: 灯光一起来，这个孩怎么长这么好看呀？暖暖的，软软的，又特别的美，然后美的又。很干净，你怎么这么好看呀？
3: 谢谢老师。
4: 我刚才跟石老师我们俩还说呢，哎呀真好看。石老师，
5: 捡着宝了，要珍惜。
4: 啥也别说了，节目结束，赶紧搂回家带着。
5: 不过我们还有一嘉宾。
1: 今天是组团来夸夸。
6: 不行，必须得说。太美了，
3: 谢谢。
6: 笑容灿烂可爱。
1: 就你身上是有一种人格的，像小太阳一样的这种一下把一个地方点亮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一直都有的吗？
3: 这个能力不是一直都有的。
1: 怎么说？
3: 是跟我老公有很大的关系。我呢以前是一个没有自信特别自卑的一个人。跟我老公是二婚，我的第一段婚姻我们两个呢是网恋，3个月奔现了，嫁给了我的前夫。我呢也属于远嫁，嫁到了一个离家1700-800公里的地方。
1: 离东北1700-800公里。
3: 那时候我是在辽宁葫芦岛嘛。
1: 葫芦岛。
3: 然后嫁到了东北最远的地方，在佳木斯。跟我前夫本来就是说玩游戏认识的，后来3-4个月以后就结婚了。结婚了以后，整天

0: 我也是没有什么事情做，天天在家里面啊就打打游戏，然后我跟我前夫讲，要不然我出去上个班吧。
1: 嗯，
0: 他说你出去能干什么呢？你200来斤，你出去你去哪儿上班呢？你能做什么？我自己晚上闲下来的时候我就在想，那我能去哪儿上班呢？我能做什么？我第二天问他，我说那我去附近找个班上嘛。他说你一个月出去赚那个2-3千块钱没啥意思，在家待着吧。
1: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0: 开大车，
1: 跑一趟是不是好长时间见不着？
0: 对，就是一个月大概有20几天不在家。可能当时的时候他觉得我啊，你赚这个2000块钱没有意义，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当时我就挺灰心的啊，那就算了，那我就不上班了吗？后来有了孩子，生小孩了，要在家里面照顾孩子，那我就要履行一下我这个做妻子的义务。
1: 嗯，
0: 我记得有一次冬天，黑龙江很冷，-40度，他一个月大概有20几天不在家。我想着说，哎呀，我去出去买个菜，给他做一顿他最喜欢吃的饺子，
1: 嗯，
0: 猪头肉拌黄瓜。我早上5-6点钟就起床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我一个人带孩子，外面下着大雪，天又特别冷，我连打车都打不到，左手抱着孩子，右手拎着大概有10几斤甚至20斤的东西，那个画面自己想起来那叫一个惨呢。
1: 哎呦，
0: 非常冷。回来以后其实我内心还是非常高兴的，那我老公晚上就回来了，我要给他做一顿他喜欢吃的饭。我大概用了2个小时的时间包了一顿他喜欢吃的饺子，
1: 嗯，
0: 做了一个他最爱吃的猪头肉拌黄瓜。等到他半夜12点的时候进屋，我说快进来快洗洗手吃饭吧，我满心期待。当他坐下来的时候，我问他，我说好不好吃，但是他回答我的是一句，嗯，还行。我当时心里就非常失落。我失落的原因在哪儿呢？我希望我能得到的是一句你对我的夸奖，不是夸奖也好，就是你能理解我。反过来不是说你觉得还行，他说啊，你做这些东西不是别人家媳妇儿每天也在做吗？
1: 嗯，别人家媳妇儿也在-40度走半个小时吗？
0: 对呀、啊，
1: 我
0: 特别失望。如果说我是正常的体重，抱着孩子来回走也还好。我200多斤、
1: 嗯，
0: 其实负重又拎着东西抱着孩子，当时半个小时的路程，中途他不知道我歇了多少次，
1: 嗯，
0: 才走到家。为了给他做这顿饭，我就希望他能跟我说一句：“哎呀，你做的真不错。”
1: 明白。我怎么觉得他对你有点？就是有点冷漠呢。
0: 嗯，一是冷漠，二是可能他觉得我一无是处，他不给我自信。我就在想，这个日子我一定不过了。这就是我的第一段婚姻导火索，就是因为这件事儿离婚了。离了婚以后，自己回想这一段婚姻，自己想一想，过去这么久了，可能当时也有我做的不好的地方。
1: 我觉得首先他不爱你，我觉得前面的每一句，但凡心里还有这个人，只要有一点基本的情感关系在，他不能这么说。
0: 所以通过这一段婚姻，我就特别自卑，我就在想，哎呀，我自己200多斤，什么事儿也干不好，什么也不会，什么也没做过，没上过班，没有能力挣钱，特别悲观的一个状态。
1: 孩子
0: 归他了。
1: 那个时候孩子多大？
0: 那个时候孩子有5-6岁吧。
1: 那是怎么遇到了对面这位呢？
0: 我跟我老公的相识是通过跟朋友一起聚会，因为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小的时候就是在一个学校，就是我们两个身边的人互相都认识，但是我们两个不认识，家离得又很近。
1: 哦，
0: 嗯，
1: 朋友圈高度重合。
2: 对，
1: 那这老天设了什么奇怪阻碍，让你们认识的稍微晚了一点？
3: 我这个朋友和她是闺蜜。
1: 嗯，你的朋友是她的闺蜜？
3: 对对对，他们关系特别好。我认识她第一天是我在外边也在应酬，
1: 嗯，
3: 然后她闺蜜发了个朋友圈，我就在下边点了个赞，然后她就回头就问我你在哪儿啊？
1: 嗯，
3: 我说我就在东城，她说我也在东城，说那你没事你过来吧，然后我就去了。当天，哦，她是应该喝了酒。喝了酒也是应该是在醒酒吧。去了之后，我刚进屋的时候，他站着，然后趴在那个椅子后边扶着，在那低着头。
1: 你平时酒量咋样啊？
0: 还行。
1: 喝白的啤的？
0: 白的白酒吧。
1: 白酒能
0: 喝个7-8两。
1: 哎呦，
3: 他们这几个闺蜜里面有个群，那个女的朋友就跟我讲，那我给你拉到我们群里边， 因为他们群里边是

0: 是定期的，就是几个月或者一个月两个月去聚个会。
1: 闺蜜群一般不拉男生吧？我不是很懂啊，闺蜜群会拉一个男生吗？
2: 我的闺蜜吧，都挺喜欢喝酒，然后呢，就我们的性格呢，从小到大身边朋友男的居多。
1: 哦，这其实是个酒友群。
2: 对，酒友闺蜜群。
1: 酒友闺蜜。
2: 对。
1: 那把你拉到群里去了，然后呢？就聚起来。
0: 刚开始，我们两个那时候也不是很熟。哦。然后我一说话就发个红包，先发红包，然后我再说话。哦。
2: 第一次的在群里看见的时候啊，我说我问我朋友，我说这个人是不是有病啊？他怎么一说话就发红包？他是不是有病啊？然后那个我闺蜜就讲他没病。我说真没病吗？他说真没有。我说啊，那行。
1: 那当时在葫芦岛是做什么工作呢？
0: 做工程的。
1: 确实有钱，进群发红包也没毛病。
2: 然后应该是他吧，加了我微信。哦。我在葫芦岛待大概有三四天，这三四天我们经常一起喝酒。越来越熟了。我说此时此刻就是咱们的快乐的几天日期到了，我该走了。我该回山东了。回山东的时候，我记得那天我跟他讲完，因为我们开车回去嘛，早上大概有10点的时候吧，我看了一眼手机，他说那个你起来了吗？我在葫芦岛的这个西高速口等你过去。我看见哎，这人真在这儿。
1: 实在啊，
2: 对，真在这儿，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给我买了4瓶红牛，2瓶矿泉水，买了3个那个丑橘。哦，他打开车门，把东西拿给了我。路上渴了，喝点啊，别困，困了就找服务区睡觉。哦，那时候我就在想，哎，这个人怎么心这么细的呢？
1: 那你当时就是有备而来呀、啊，起那么早，你是平时就是这么细心一个人啊，还是说这是一个特殊的人引发你的细心技能？
0: 可能是一个特殊的人吧。
1: 特殊在哪儿呢？
0: 说不好，就是好像不知道是哪个有一个点特别吸引我。
1: 哪个点呢？
0: 可能是胖吧。
1: 他啥呀？就这个点打动你了？真的？
0: 可能是就感觉他特别可爱。
1: 对，而且这个点说很真实，他的性格开朗、外向、直率、真诚。
0: 他是一个比较爱说话的人。
1: 东北不是全都是比较爱说话的？东北
0: 我就是一个比较腼腆的人，
1: 所以他的那种外向打动了你。
0: 对，
1: 那你当时也没跟他说，他这一去山东了，又下次又不知何时再见。
0: 因为我们两个那个时候就是有微信嘛，没事了我们俩就发微信。他在山东嘛，我抽烟，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们山东有什么我没抽过的烟呢？他说有好多，这个买2盒，那个买2盒，然后给我寄过来。但是我寻思这礼尚往来嘛，大家沟通沟通感情就深了。我说那我也不能差，我也给他准备点东西。
1: 准备啥呢？
0: 我就托了朋友在我们辽宁盘锦吧，盘锦那边有那个稻田鞋，然后他收到大闸蟹的时候跟我说，哎，大闸蟹真好啊。有一天晚上喝了酒，然后我给他发视频，他还在家，我说有点想你。哎呦呵，他说那你啥意思啊？我说我就是有点想你。然后他直接告诉我，那我们两个出去旅游。
1: 哦，这句话我能理解成那我们两个处对象吗？这是不是就这个意思？
2: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去玩了哪儿呢？
0: 去的那个云南。
1: 玩几天？
2: 在云南好像大概有3-4天吧。
1: 明确关系了。
2: 嗯，明确关系了。
1: 哎呦我天哪，这是洱海。
2: 对
0: 对。
1: 哎，你这看照片，你那时候也没有200斤吧？
2: 嗯，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胖，离婚以后那一段时间瘦了点，就一开头了已经。这个时候有180斤吧。这个时候。
1: 这个时候有180斤。
2: 对，我脸小，照片看不出来那么胖。
1: 那是哪一年啊？你们去洱海湾？
2: 2018年吧。
1: 2018、2019，差不多7-8年前了。
2: 对。
1: 那时候你们明确了关系，那您包括两边的家人啊什么的，大家觉得态度怎么样？
0: 我母亲不同意。老人嘛，嫌他太胖了。但我也跟他讲，是我和他过日子，不是你们过日子，对吧？
1: 但是他这边可能，比如说他之前有一段婚姻，还有一个孩子。您这边之前的情况呢？
0: 我俩是一样的，我之前也有一段婚姻，
1: 也有一段婚姻。有孩子吗？
0: 有。
1: 哦，多大呀？
0: 9岁。我儿子是今年才接到我们两个身边的，之前是跟我前妻在一起。
1: 明白了。那所以你家人有点不太赞同，那你要怎么说服他们？
0: 我妈这个人就是比较泼的那种。
1: 叫什么
0: 泼？就是不讲理。所以说后来我也没有办法，那说不通我就不说呗，我把我妈拉黑了。
1: 你把你妈妈拉黑了？
0: 对，我妈也挺了解我，她也知道我是啥样。

0: 但是他就想在中间想去劝我一些事儿，但是他没想到我是真的不听，因为这件事我真的不能听的。
1: 嗯，明白。所以你顶着压力开始了新的恋情。
0: 对，
1: 那你的这个事业这一块后来怎么样？
0: 我。

0: 大哥的一个朋友介绍给我的、
1: 哦、
0: 然后当时也没考虑那么多，因为当时是都是朋友关系过来的，而且这个找我的这个人就是也挺有实力的，在当地也不缺钱，当时也没签合同，这个吃亏就吃亏，没签合同，当时就因为这一件事赔的大概得有120多万。
1: 120多万，
0: 没办法，我把房子卖了，把车卖了，车当时卖了19万吧，房子卖了46万多，
1: 那还不够，
0: 不够，全都是怪我，就是我哥那边也答应也帮我出了一点。
1: 你对象从百万富翁变成百万
2: 富翁
1: 了，富翁，这一夜之间的事儿，
2: 对，
1: 那不分了呗，那还谈啥呀？
2: 我心里的念头，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说，哎呀，因为我老公没有钱了，我就要离开他。当时我俩就坐在那儿，我要记得很清楚。后来房子卖掉了，我们两个租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租一个月1500块钱，押一付一。我说老公，咱俩南下，咱俩走，我说咱俩去大城市，大城市机会多，咱俩出去上个班、
1: 哦、
2: 去那边打工赚钱，要比在东北赚钱赚得多，这样咱俩就是说还债还得会非常快，比在这儿要快得多，
1: 而且没人认识。
2: 对，商量商量，我老公说行，兜里没钱呢，
1: 嗯，
2: 我就在我兜里把我那个最爱玩游戏的苹果11 Plus 掏了出来，
1: 嗯，
2: 我说我把手机卖了，我说这个手机现在最起码还能卖个3-4千块钱，拿着这个钱买票咱俩走，要不然你没办法。我老公当时没有讲话，我说你别，你不用讲话，我决定了。随后我就拿着手机，我都没叫他陪我去，然后出去打个车，到我们那块那个中央路那块把手机卖了，卖了4000块钱。当时手机交给他，说我把卡摘出来还给你。我把卡揣兜的那一瞬间，转过头来以后，非常难过。哎，咋办呢？没办法，我俩要先活下去。拿着这个4000块钱，买了2张往南京去的机票，然后我俩就在附近找了一个日租房。日租房便宜嘛，1天100多块钱一天。那个时候手上就剩750了呀，就看着兜里的这个钱，就只能活下去几天。
1: 就5天之内，如果不找到一份新工作，
2: 不找到一份新的工作，那又完了。然后住下了以后，刚好楼下那个时候开了一个叮咚买菜，
1: 嗯，
2: 然后他那个站刚开业，在招募小哥，然后我老公就过去面试。我就在外面等他，等他等大概有半个小时吧，这半个小时我就特别焦灼，来回走来回走，走的我都很累了。后来我一回头，哎，我老公出来了，我就问他，我说老公老公怎么样，面试成功了吗？他刚开始他没有讲话，我说到底面试成功了没有啊？他说面试成功了，明天可以上班了。哎，我就心里算是有个底了。他上班了，然后我就住在那个日租房，在楼上嘛，
1: 嗯，
2: 我也没有手机，整天就翻来覆去，
1: 你得买个便宜手机啊，你
2: 没有钱呢。那个时候他要想知道我干嘛的时候，他只能趁送单回站里的时间上楼看一看我，哎，我在干嘛呢。
1: 孙总啊，孙总当年在葫芦岛也是叱咤风云的孙总，这一下变化大了，这是最后的2张票，5天的房租是靠最后一部 iPhone 11 Plus 换来的。哎呦，那时候什么心情去叮咚买菜去送菜了？每天
0: 刚到叮咚上班的时候，感觉没有啥不能干的，只要你有心劲儿去赚钱就可以。我到叮咚买菜当时也比较苦，我每天早上6:30就要到站里打卡，
1: 嗯，
0: 晚上9:30是最后的一班，
1: 6:30到9:30，15个小时
0: 差不多，
1: 在中间几乎是
0: 没
1: 间断的跑，
0: 没有休息。我刚入职第一个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有那个保底，因为他那站刚成立，
1: 嗯，
0: 单不是那么多，他有保底6500，就是你超出保底每一单加2.8块，
1: 多跑多得，
0: 对，就挣2.8块。
1: 以你的这个拼命程度，
0: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9000块钱左右，
1: 9000块钱。那您没有说也找一个工作？
2: 我在家那个时候，我老公上班，我在家躺了好几天，我就在想，如果我出去哪怕挣个3000块钱，我也能给我们两个减轻很大负担。
1: 是，
2: 3000块钱可能够我们两个租房子啊，日常开销了。然后我就找 类似于饭店厨房阿姨的活吧，每天煮粥啊，然后什么炸油条啊，类似于这样的活。然后我问了一下上班的时间和工作。

0: 工资。
1: 嗯，
0: 他跟我说上班的时间是早上7点到晚上9点，工资一个月4000块钱。
1: 嗯，
0: 我说这个工资呢没啥问题，但是上班的时间我可不可以跟你提个要求呢？
1: 嗯，
0: 我说我能不能中午就是多上一个小时，晚上8点钟下班。因为我要提这个要求是因为我老公9点钟下班，8点钟我要回家做饭。当时我就跟老板我就这样讲的。
1: 嗯，
0: 那个老板想了想，他说行，明天来，咱俩就这么定了。就这样找到了我的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
1: 那年你多大呀？
0: 27、28岁吧。
1: 哎，白老师，
2: 就是你看，那是你27、28岁，是你第一份工作，
0: 对，
2: 怎么就燃起了我要去工作要去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勇气呢？
0: 其实当时是发生了一件事儿，有一天晚上我老公送外卖回来，外面下大雨，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下班了回来了吗？他说我马上到家了。我给他开门的那一瞬间特别难受，就雨淋的从头湿到脚，衣服裤子鞋这头发好像被牛舔了一样。衣服脱下来以后，我接过他的衣服，我随手一拧都拧出来水。我就在想，我老公之前哎，把一个公司的老板开的车也不差，那时候开个奥迪 A6， 就怎么到了今天这种地步呢？我们两个，我想给他减轻一些负担，就哪怕我出去上班能赚个3000块钱，够我们两个生活的，那他剩的钱我们两个就能还债。我想让我们两个日子就是共同去努力，然后变得更好。我想付出一份努力，就是没有上过班也想去试一试。
2: 所以就是心疼他，
0: 对，
2: 想跟他一起共度难关。
0: 对，
1: 其实从这段能听出来，你老婆是真爱你，她真的心疼你，就你身上那些细节她受不了，她必须要去拼，跟你一起并肩战斗。咋样啊，工作累不累？
0: 第二天早上我记得是让我7点钟上班，我5点半我就起来了，我就给自己做心理建设，说没事儿的，有啥呢，就这些活呗，不会学呗，咋办呢？因为自己没做过，特别害怕恐惧。看着这个时间一圈一圈的在这转，完了，到点了，走吧，我就去上班了。刚到店里感觉其实还好，他第一天把我安排在了一个炸油条的岗位上。我说我没有干过这个，你能不能把流程教我一下啊？他跟我讲，哎，这油条从这拿出来放锅里炸多久啊，按用这个计时器就好了。我当时哎行，这个还挺简单，哎，这一天完美的过去了。
1: 嗯，
0: 我晚上8点钟下班，
1: 嗯，
0: 看着时间8点，撒腿就往家跑。干嘛去呢？买菜，要给我老公做饭。
1: 哎呦，
0: 他送了一天单，他很累。我想着说，我回家，我除了在工作上挣点钱，能帮我俩减轻负担，我想让他能吃上一口热乎饭。我记得挺清楚的，那天我买了两个鸡腿，买了2块多钱的青菜，
1: 嗯，
0: 回家给他做的饭。我给他做的那是我在南京给他做的第一顿饭。
1: 嗯，
0: 然后他开门进来以后，我说快洗手吃饭。然后我老公就坐在那儿，嗯，哎，真好吃，他会夸我，他说哎你真棒，就哎你这个菜怎么做的那么好吃呢，就他夸我，让我非常有成就感。不是说上班工作今天赚了100多块钱有成就感，是我做给他吃的饭，觉得我这个付出，我这200来斤8点钟下班撒腿就跑，很值得。
1: 哇，还记得那顿饭吗？2个鸡腿，一碗一盘青菜。
3: 记得那个那道菜，我现在还愿意吃。
1: 哎呦，你这太甜了，你这嘴巴比那青菜还甜，是真好，真好吃吗？
3: 真好吃。那时候，嗯，他每天晚上回家，他除了做这一顿饭，还会做第二顿。
1: 为啥呀？
3: 因为我第二天上班要带。
1: 哦，要包好，第二天就饭盒装好。
3: 对，拿饭盒带到班上，然后中午再吃。
1: 你看，其实有时候婚姻挺简单，就是一个愿意做饭的人跟一个愿意感恩的人，如果遇见就很幸福。还有哪些细节让你会觉得特别温暖？有吗？
3: 第一个月发工资，因为我跑单，当时我穿的那双鞋是板鞋，然后穿那个鞋来回爬楼、上楼、走路啥不方便嘛，
1: 嗯，
3: 比较累，累脚。第一个月发工资，我们两个赶到一天休息就去了万达，当时我记得最清楚的，花了260块钱买了一双安踏的鞋，而且还小了一码，因为打折没有码。这双鞋现在还在我家里，最大的只有41。
1: 你是穿42的？
3: 对，我穿42的。
1: 穿小鞋什么感觉？
3: 当时穿上的时候也没感觉它小，但后边跑单的时候感觉这个鞋

0: 天真的小，
1: 真的是，
0: 对对对，
1: 没事，你已经把它撑大了，而且能这多苦啊，这那段岁月。但是如果身边有爱的人，然后中间有这些爱的温暖，其实那些苦是可以撑过来的，对吧？
0: 对，
1: 那是你向往的爱情的样子。
2: 我刚开始到这个粥店不是店员嘛，在这上班，每天就是日复一日的工作呀，后来轮流不同的岗位，经常有的时候我中午值班，我手上的活我自己我忙不过来，我左边回头一袋子土豆要削，右边回头一袋子玉米要拔，然后我中午营业时间还要出餐，我这可咋办呢？我正愁的时候，我一回头，我老公来了，我上班的地方就在他送单的区域之内，他会经常来看我，手上拎着一盒草莓，那时候我那一刻感觉像英雄一样，我说我的妈呀，来救星了，来救我来了，
1: 踩着七彩祥云，
2: 对，
1: 身披黄金战甲，
2: 一回头蹲在后面给你削土豆呢，一削削一袋子，
1: 超级英雄来，突然蹲在地上开始掰玉米了，
2: 对，
1: 削土豆了，
2: 把这袋玉米掰完，把那边土豆又给我削了，削了以后吧，他问我，哎，这个东西洗干净啊，放哪儿啊，他都会问我，我就告诉他，他比我做的还熟练，就手上的这些活，
1: 土豆侠呀，你是玉米侠啊，超级英雄，
2: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上班上大概有一年吧，就是这个粥店，后来老板他涉及到了做了别的行业，他说，哎姐，我这个店儿我不想做了。但是这个中间呢，我们同一栋楼的有一家店的督导，然后他跟我说，赵岩，那个啥，你要不要考虑考虑来我们门店啊，我觉得你来我们这儿更合适，你如果做得好，3个月以后我给你升店长。
1: 哟，
2: 然后我也问了我之前的老板，他说我这个店做不了多久了，他说你看看，提前找工作，做到了9月底，来到这儿以后完了，懵了，之前在上一个店里学到的东西感觉到这儿完全都用不上。
1: 他需要做什么呢？具体
2: 他让我每天啊，你记一下门店的今天的报损吧，记一下库存吧，我答应了，我不会。晚上下班回家，我就跟我老公讲，我说咋办呢，我不会。我老公说没事儿，明天我休息的时间我去找你，我帮你。
1: 哎呦，哦，你真会，你是孙总啊。
0: 不是不是，
1: 你开过公司。
0: 他的那些东西还好，就是顶天就是一个库存表。
2: 刚开始我领导说3个月
1: 啊，
2: 考试，你想升店长你首先得通过这个考试，他说1分钟的时间从你初三到打包结束，我咋整啊，我说老公啊，救救我吧。我老公就说你什么流程，我跟他讲从头讲到尾，他说那这样，你考试之前你把这个筷子跟纸提前装袋里面，你看你能不能节省2秒钟的时间，或你打包的时候什么样的手法。我老公就是这样手把手教着我，练到了后半夜2点，结果我这次考试过了。过了以后我第一时间我把帽子手套往旁边一撇，我先出去，我是给我老公打的电话，我说老公，我非常牛，我这回考试我考过了，以后请叫我赵店长。
1: 小哥，有没有可能你特别适合做那个店长呢？我发现了，他这每一步都是你教，你要去你早店长了，你送啥菜呀，你叮咚叮当的。
0: 在叮咚也是自己打包。
1: 也哦，这有
0: 技
1: 能
0: 有
1: 相通之处，
0: 有的东西也是自己装。
1: 哦，哎呀我天
2: 哪。然后这不升店长了吗？
1: 哦，
2: 那时候老板说，哎，现在都比较流行这个抖音拍视频，我们要公司的部门的人下到门店拍视频。我当时特别忐忑，我说拍啥呀，拍我吗？我这200来斤，你可千万别拍我呀，我不想上镜，我不想给别人看见。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回家，我跟我老公聊这件事儿，我说我觉得我在这儿做店长挺好的。他说你为什么不去啊，你长得这么可爱，你又很上镜，你怕什么呀。我老公他就是他不觉得说，哎，我的胖啊会让他带着我出门觉得很丢人啊，反过来他喜欢领着我出门。我老公讲，哎，你去做呀，你长得很可爱，你看你又很上镜，是我老公给了我自信，给了我底气，
1: 就去拍了。
2: 我去了，但是在后续的过程中经常在门店拍视频嘛，我受伤了，腰伤，当时伤得挺严重的，养病的日子老板还整月的给我发工资。我后来我自己不好意思了，我说啊，穆总，这份工作我现在不能再胜任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老公他就先不跑了，整天照顾我，我的衣食起居衣食住行都是我老公在照顾我。康复了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 这

0: 这个过程中呢，我就非常馋，我说老公，我想吃东北烧烤，怎么办啊？我老公就在手机上面找，那个时候又比较流行，就是这个路边摊鲜肉，跟门店的不一样，
1: 鲜肉手串，
0: 对，然后其实吃的是这个氛围。我老公后备箱里面装着轮椅，车里面带着我
1: 推着轮椅去吃烧烤，
0: 对，
1: 一般店主都感动了。
0: 开的还是朋友的车，我老公带我去了，吃了以后我发现，哎，真香。
2: 我说这个东西挺好，我说而且他每天的人流量也挺大的，我说这应该是个商机，然后我就想，那就咱们也去做这些事儿呗，咱也干。
0: 我还记得第一天出摊的时候，刮风下雨，那个时候我俩刚到地方，在晚上7点多吧，我老公就开始车停下来，打开后备箱开始卸车，先把桌椅板凳都倒腾下来，把伞拿下来先撑起来。等我们摊子摆完了，我们两个就是从上到下鞋里都是湿的。但是等我摆完摊，我一回头，我一发现，哎，有顾客来。我老公站着烤着串，后边顾客拽着伞吃着串，那种感觉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挺美好的。晚上我俩收摊的时候回家，我说老公来，看看咱俩今天收的钱，打开微信支付宝一看，营业第一天卖了3300多块钱。
1: 天哪！
0: 就一个晚上。
1: 哎呀！
0: 然后，当时来了一个大拥抱，就是那种感觉是啥呢？我想做的事儿，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样，但是第一天我看到了一个好的效果，这个钱揣兜里头真得劲儿，
1: 太得劲儿了，
0: 对，
1: 多实在，
0: 特别爽那种感觉。
1: 做到现在做了多久了？
2: 做了有3年了。
1: 生意怎么样？
2: 现在挺好。
1: 也是你说的那种摊子流动吗？
2: 不是，我是比较升级版的了。就是也是室外大排档那种感觉。但是现在我室外有500多平。
1: 500多平？
2: 对对对，固定的。
1: 那跟小操场似的吗？
2: 对，差不多，反正同时能做个60桌左右吧。
1: 60桌？
2: 差不多
1: 是这个啊。
2: 对
0: 对，
1: 很漂亮，而且很适合打卡。去说2024年你还给他一个大惊喜啊。
0: 对，因为你知道我老公还债的时候
1: 啊，
0: 把车卖掉了，
1: 车卖了，房也卖了，我记得。
0: 因为我知道他喜欢车，然后在2024年的时候，我经常看我老公玩手机，我看他总拿着手机看车，总看。
1: 哦，
0: 我说我自己就在想啊，现在日子过得比以前好了点了，之前的债也还完了，我是不是可以买个车给我老公呢？给他个惊喜呢，让他觉得他自己这一路走来的付出，是值得的。我就联系我的顾客，我的顾客是卖车的，我就聊了好多天呢。在我老公不知情情况下，我把钱付了。当时买的是二手的全款，但是当时我也付了64万块钱吧。
1: 我的妈呀，你一点儿都不知道吗？
2: 真不知道，
1: 完全不知道啊。你在他管钱啊？
2: 对，钱不在我身上。
1: 64万转进去了，转出去你点不知道哈？
2: 真不知道，我当时还想问他，我说哪来钱呢。
1: 那我得问，这车送到你心坎里没有？是不是你真的平时喜欢的，还是说你看别的车？
2: 是我喜欢的车
1: 送到心坎里。
2: 对，
1: 有心了。这钱只是一方面，这心最重要。
0: 对，因为我知道我老公喜欢车，这么多年了，我想让他满足他之前的遗憾吧，失去的我通过我俩的努力一定会回来的。
1: 两位到舞台上来本来是要致谢的，我怎么觉得你们做反了呢？怎么你跑来给他致谢？你谢他啥呀？
0: 是我要谢谢我老公，因为他改变了我挺多。
1: 这样，你待会儿说，后面有专门你的致谢时间。我们现在先把时间给到我们三位的这个我们的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想对你们说。来，白老师。
3: 两位好，我现在知道一开始他说，哎呀，老公，我坐着，你赶紧夸夸我。然后我还自以为是，他说我来夸，因为小姑娘确实好可爱。但其实我现在知道，他不是要别人夸他。他是要你的那个爱的看见欣赏的那样的一种充电的感觉，那个是让他感觉到特别温暖。在你们俩的感情过程当中，他一直在欣赏着你，守护着你，引导着你，没有因为你不会而嘲笑你，没有因为你求助而嫌弃麻烦。而对于赵岩来说，也是特别用心的再去疼爱着你对面的这个男人。还有什么比说我因为爱你而突破了我的局限，让这份爱显得更加的

0: 真诚炙热，所以特别的感动你们两个年轻人能够找到彼此，点亮彼此，能够让你们的生活变得这么的幸福，特别的美好。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幸福美好。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2: 两位好。他最打动我的也是你叙述的最细碎的那一段儿，削土豆也好，包玉米也好，教你做账也好，等等一系列的事情，你知道吗？你只要一开口，他没有一件事情拒绝了。这是什么？你的事情在他的眼里没有一件是小事儿，就算是他觉得特别细小的，他可能觉得捏捏手指头都能做的事情，但是他非常认真地去对待，说明你在他的心里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能把这些细碎的事情做得那么极致的一个男生很难。当我听到你27岁才开始有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很吃惊，我不知道前面那些年你是怎么过的，但是我一想到我这姑娘27岁有第一份工作，然后一步一步对自己提高要求，没有任何的要求把你挡在这个门外，决心做了就把它做好，这股劲儿突然从27岁那天开始燃起来了，厉害呀！我觉得这需要莫大的勇气，它是在某一种程度上被这个社会所隔绝的，他内心是封闭的，但是他对生活是有希望的，而你点燃了这样的希望，就是那一点一滴的陪伴。祝你们的生意越来越红火，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
3: 两位好，你们来吧也说明一件事儿，半路夫妻也能成功走得远。为什么半路夫妻特别像什么？像失过火的一个锅炉，再点燃它需要更多的努力和付出，但这火苗不能熄灭。你看他们两口子走到今天来到这舞台上，你看大家都感到很温暖，遭过多少罪啊，共过多少事啊，经历过多少磨难啊，有多少感人的细碎的经常被我们忽略的细节啊，那都需要时间。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不是为他都花了多少钱，是多少时间来陪他。于是小两口就慢慢往上走，像蜗牛一样慢但踏实，在这个过程中两个人还能在一起。你看你夫妻店开得挺好的，在南京充满烟火气。我觉得你们今天这故事能带给很多很多人关于婚姻啊，关于事业啊，很多很多的启发，在烟火中营造属于自己的幸福。谢谢你们来了，祝你们生意越来越红火，日子越来越幸福，早生贵子。
0: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4: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4: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老公，你还记得这儿吗？
1: 记得。
0: 这是我们起家的地方，点点滴滴看起来都是回忆。建业区清河路的街头，咱俩开着当时的小面包车到这里日复一日的摆摊儿。回想起这些经历，更多的是感动吧，还有对于你的感谢。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谢谢，今天借着这个舞台跟你说一声，老公谢谢你，是你改变了我，你就像我生命中在我最低谷的时刻一束光，照亮了我，改变了我，让我抛弃了从前的自卑，变成了

0: 现在自信啊，特别有阳光的一面。谢谢你。
1: 我也谢谢你，是你让我感觉到有家的温暖。
0: 抱抱。

0: 远不要忘了一路走来的辛苦，彼此的付出，这些共同经历是永远不可替代的，好不好？
1: 好，
0: 谢谢，谢谢两位，
2: 谢
0: 谢你们来了，谢谢，拜拜，
2: 谢谢老师。老公，谢谢你。在我最低谷的时刻，你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是你改变了我。
3: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0: 我有的时候甚至觉得外表是真爱的障碍，就是人一定要穿越肉体才能抵达灵魂的部分。真心的希望所有的爱都是发生在灵魂与灵魂之间的真实的震颤。感谢您的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4: 今天我们将聚焦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这一方向，从精神根基、时代脉动、价值引领这三个不同的角度，与三位分享人一同探寻背后的思想指引。
5: 两个人14年，他们把最质朴的乡情写满了30公里的航程，忠义之情已经成为忠县的时代之歌。
6: 守正是底线，让我们不走歪，创新是方法，帮我们走更远。这就是新时代的传播，就像海面上起伏的潮汐，不总是壮阔，却可以持续的温柔的浸润每一寸海岸。
5: 老人却用力撑着轮椅，颤颤巍巍的非要站起来。他特别认真地说，你们是革命先烈，我怎么能坐着呢？那一刻全场肃然，
7: 所有人不管是做官做事，还是为民，还是做人，要为他们负责，要为把我们的小我融于这样的大我之中。
8: 我们今天的中国走向复兴，是一代一代先烈用无数的牺牲走过来的，那么我们作为后人，在他们面前要保持一份敬仰，一份追随。
9: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0: 前线浴血，
11: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林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10: 后方守望，
12: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3: 我知道，我知道。
11: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4: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5: 我是一名军人，
16: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0: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7: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0: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8000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1: 家风正，方可行远。
2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

0: 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

0: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我爱摩托车的风鸣，油门拧到底，世界就被甩在身后。风的中心很安静，没有冷脸和讥笑，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清晰孤独。那时我遇见了一群人，一起疾驰在风里，世界变得好热闹。我想热爱要不顾一切的追逐，像风一样无拘无束，直到有一天我握住了不属于我的车把。

0: 第一眼见到他，很酷也很安静。我一直在想，他究竟想通过摩托车获得什么？自在，还是陪伴？有所热爱不是坏事，但无拘束的爱也能将人灼伤。我对他说，真正的骑手该是勇敢且聪慧，会一往无前，也会选择行驶在最正确的道路上。后来长大的他骑车飞向火场，不再像风，而是像树一样，在这片土地上稳稳地扎根。他的热爱终究给了他想要的，无论是自在还是陪伴。
1: 我的生命缺了一块，
2: 妈活着都是为了你。儿子，
1: 妈妈用怨气和眼泪塞满。
3: 钱呢？我问你钱呢？
1: 旁人用谩骂和拳脚填充，只会缺口却变得更大了。九可真是个好东西，四周都是朋友晃动的影，活躲在里面，重叠的影那么高大，仿佛能堵住所有缺口。一个身影说，走，开一拳。我一脚油门就冲进了夜色，突然巨大的音声响起，撞碎了我好不容易拼起来的自信。
0: 他年轻高大，却总是佝偻着，薄薄的档案上压满了一层层标签，单亲、辍学、焦虑、酗酒，在这些标签背后，成长承受着多少重量？缺憾是生命的

0: 我们总在寻找丢失的拼图。我对他说，如果向外求没有结果，不如试试向内求。真正的安全感只有自己才能构筑。后来他高大的身体变得舒展而有力量，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他缺少的那块拼图终于被自己亲手拼上了。
1: 我都问你，这玩意儿管不管？行，老子也把他管了。洗个碗都不会，还来抓这干什么？滚！
2: 我唯一拥有过的东西是责骂、懒、笨、无能。我总是不自觉盯着那些牵在一起的手。被接纳、被认可是什么感觉？我不知道。跟朋友蹲在街角，放逐后的松弛。
1: 看什么看？
2: 我们都是野草，谁会评价一棵野草是不是有用？谁又在意野草的死活呢？朋友说，抢过来就是你的，我立刻冲了过去。啊、我的，真让人心动。第一次凭自己拥有了什么？对与错重要吗？
0: 它像一棵被暴雨浇透的野草，对恶劣天气麻木，又有股不甘心倒下的生命力。当拥有的太少时，有人会放弃期待，有人会为了得到不择手段。努力很辛苦，不劳而获容易得多，但生活本就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我对他说，慢慢走，走得稳些，错的就改，对的就做，再慢也总归是向前的。后来他依然是一棵打不倒的野草，但野草也能改善环境，甚至治病救人，谁又能说野草没用呢？成长是一段没有固定路线的旅程，每个孩子的起点不同，可以选择的路也不同。他们会到达哪里？每次迷路的时候能找到指路的人吗？有人问我们，为什么就为什么不呢？即使撞了南墙也该有回头的机会。人生的路那么长，而他们还要走很久很久。
3: 我想我们该是危险路段的警示牌和回归正路的方向标。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如果我们能出现在每一个分岔路口，这些孩子或许就不会迷路了，不是吗？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

0: 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

0: 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点，快点！
1: 你得好好的扶持我，我的提拔你。哎，苦力的不错，你得明白。
2: 啊。
1: 嗯，谁的干活？
2: 明白，明白。太君，喝水打打底。

按摩的快快的，好，快快的。 为什么停下来了？

哎，来，鲁哥，哎，怎么样了？准备好了啊，差不多了，没问题了。哦，刘刚，到底都准备好了吧？啊，行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俺恨不得现在就杀他狗日的去！好，我看看。嗯，好，够分量。刀锋也不错，给。大家抓紧时间准备，今天晚上杀鬼子。

0: 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政委，同志们，按照战前行动部署，在整个战斗当中，大家一定要听从指挥。
1: 是。
2: 洪哥，政委，小坡回来了。
3: 啊，小坡回来了。
2: 小坡，
0: 洪哥，
2: 小坡。
4: 兄弟，你是咋回来的？我扒车回来的。小坡，坡，
2: 鲁哥，
5: 想算了，俺还以为你。
2: 鲁汉，好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狗日的，洪哥，下命令吧！
6: 下命令吧！下命令吧！
2: 好，大伙儿听着，按照预备会上政委的要求。 各小组分头行动，绕过敌人的岗哨，在指定地点集合，听清楚了没有？
6: 清楚了，
2: 出发！
6: 走，
4: 彦祖跟我来，
5: 跟我来，二组，
4: 三组的，
2: 你在这歇，
5: 三组的，跟我走。
2: 回来再聊啊！
5: 四组，走。
2: 哎，洪哥，政委，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7: 小波，我们今晚有任务，你在家里好好休息，有话明天回来再聊啊！
6: 哎，政委，我也去吧。
2: 不，小波。
6: 你身体太弱，在家歇着，听政委的话，听见没有？哎，我没事儿。
2: 听话，走。
6: 哎，亮子哥，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7: 我们去洋行打鬼子，给你报仇啊！
6: 哎，那我也去报仇。
7: 不行，政委说了，让你在家歇着。
6: 哎，亮子哥，
7: 小波，听话，回去。
6: 哎，哎。

0: 各组都到齐了没有？
1: 都到齐了。
0: 老黄，开始行动。
2: 啊，快，来，过来，走走走，前面。
0: 红哥，红哥，
2: 小白，
0: 你咋来了？我要报仇。
2: 你快回去。
0: 不，
2: 老黄，既然来了，就让他留下吧。

0: 换，啊，继续警戒。好，赵伟，继续。好，轻点。
1: 停，停。

0: 还没好。
1: 去，发信号。
0: 好。

啊！

0: 你的身份证给我。
1: 铁道游击队。

0: 去你的，
1: 小布，走，快！
2: 都到齐了没有？
3: 齐了，
4: 齐了，
2: 撤！
1: 好，
2: 快点，
1: 撤！好。啊啊
0: 啊啊啊！我叫你叫！
2: 谁让你开的枪？哎，
0: 我。

0: 你走，干什么？二组，来，快点跟上！快点，来，快点，快点！老胡，
1: 好，大家都到齐了吧？
2: 到齐了，
3: 到齐了，
1: 好，
0: 奶奶的，真过瘾呐！这刀刃都卷了。
1: 以后有了这家伙，咱吃两条线碰上小鬼子，就可以跟他理了。
0: 对，
1: 跟他理了，跟他理了，
0: 理了。
1: 好好好好，小点声，听这位讲话啊，
4: 同志们。 在小鬼子进行大搜捕之前，我们大家分散隐蔽。有一条，一定要保护好手里的家伙，千万不能出问题，听见没有？
0: 哎，好，
5: 听见了，
0: 听见了，
1: 好了，好，撤吧。好，大伙撤。
0: 好，
1: 走，走，
0: 走，
1: 走，走，
0: 走，
1: 走，
0: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全城搜捕。
1: 是。
2: 哎啊，杨行啊，又被人给剁了。
3: 不是吗？
2: 哎呀，这些人可真行啊，
3: 这厉害，
4: 这不知道谁干的啊。
5: 老黄，我们这次打洋行杀了这么多鬼子，这在枣庄可是捅了天大一个窟窿啊。
6: 政委啊，咱要干那就要干这个惊天动地。
5: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探厂目标太大，现在拉队伍的条件已经成熟，应该考虑撤离探厂。
6: 政委啊，你想的太多了。像咱这样的探厂，枣庄到处都是，鬼子怎么能怀疑咱呢？再说了，咱这探厂刚刚干出点样来，这时候走是不是太可惜了？
7: 我的意见。老洪啊，要知道咱探厂的人员太杂了，一旦打洋行的事儿传出去，那娄子就大了。我同意政委的意见，撤吧。
6: 好吧，可是撤咱也不能现在就撤，你们看这样成不成？咱可以分批的拉出去，一边整训一边做撤离的准备，你说呢政委？
5: 可以。哎，王强，你现在就去小屯去找周区长做撤离的准备。

0: 尊，
1: 嗨，
0: 你明白吗？你闯了多大的祸吗？
1: 我明白。
0: 山口大佐是山本将军的心腹爱将。

0: 死在枣庄洋行，我俩都脱不了干系。我已经做好上军事法庭的准备，你呢？
1: 我愿意为部队长承担一切责任。
0: 这不是让谁负责任的问题，问题在于山东作战部为此事大为震惊。说明什么？说明枣庄的地下党不但没有被消灭，还在发展，你得明白。
1: 你放心，不破获此案，我死不瞑目。
0: 我行。

0: 哟，
1: 黄二哥，别藏了，
2: 我有啥可藏的？
3: 这个，你看，他还搂着屁股呢啊！

0: 兄弟，我的好兄弟，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切，你怕啥呀？洪哥和强哥都有这玩意儿，洋行的事儿我也知道。奶奶的，你给说出去了，人命关天，我能说出去？我可告诉你，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我再问你一句，你说没说出去？
1: 我要是说出去，天打五雷轰！
0: 好，兄弟。
1: 你没说出去就好。哎，这样吧，哥只有这么多了，你先拿着啊。哎，哥，你这是啥意思啊？
0: 哥知道你娘身子一直不好啊，往后有用钱的地方，跟哥吱一声啊。
1: 哎，二哥，你这是啥意思嘛？你不信任我华子，我华子巴不得跟洪哥、强哥他们打鬼子呢。
0: 哎，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2: 二哥，这拿着。哎，
0: 谢谢二哥，赶紧干活去啊！哎，谢谢二哥。
3: 啥？打洋行的事他都知道？
2: 啊，
1: 洪哥，
2: 这事儿全怪我。
3: 黄二喜，你他妈是啥鸟人？
1: 白天你也敢砸墙？哎，我什么我？探查这么多探空，他们都是干啥？你清楚吗？我清楚啊！我都不清楚，你清楚个屁呀！你，我真想扇你俩嘴巴子！要是出了事儿，我就找你算账。 把华子给我叫来。哎。

0: 鹏哥，华子请假走了，他说他娘今天病了。
1: 华子，看病那么多钱，你是哪儿来的呀？啊？
2: 娘，你就别问了，咱们今儿啊把病好好的看一看。
1: 你跟娘说实话，才上工几天，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2: 都是探厂兄弟给的，您就放心吧。
1: 儿子，娘不中用了。
2: 娘，您说啥话呢？活得好好的，咋就不中用了呢？哎，你咋回事啊？有理这么泼水的吗？
3: 你说咋泼啊？
2: 哎，你还有理了你？

0: 咱呀，没理咱呀。姑奶奶，我今天就泼你了，你想咋着？
1: 你不就是你们家有个特务吗？啊，你太仗势欺人了你！你今天咱们新张老张一起算
0: 啊！华子，
2: 华子，
0: 怎么了？
2: 华子，
0: 你杀了我，剐了我，
2: 行了，
0: 杀了我，剐了我！
2: 了了
0: 瞧你那样，也不撒泡尿照
2: 我！走啊，快走啊你！
0: 你进来太长了，还长着志气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1: 你奶奶的，算你说对了！我进探厂就是长志气了，你他娘的给我等着！我叫探厂的弟兄们来，拿枪崩了你！
3: 啊，这个好啊，你就说说吧。
4: 好，跟那不可
3: 以。弟兄们，就咱们吃饭休息的当口，大家论一论，看看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干。
5: 嗯啊，对，是该说说了啊。
6: 红哥，政委，俺觉得趁这个热乎劲儿，把门口的炮楼给他端了。他离咱太近，太碍眼了。
7: 对，红哥，政委，这两天没行动了。弟兄们的手都痒痒了，咱们打洋行一口气杀了十几个鬼子，太过瘾了。鲁哥说的对，咱们能不能趁这个热乎劲儿，把小鬼子的炮都给他端了？
6: 对对，说的对，
7: 给他端了。
3: 弟兄们，咱们二打洋行狠狠地教训了鬼子，这只是个开始。你们害怕以后没有鬼子杀呀？但是咱们现在力量还很弱小，绝对不能蛮干。鬼子杨恒被打以后，肯定要寻找机会报复，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能露出半点破绽。
8: 政委，红哥，鬼子朝探长那边来了。
6: 来得正好，
9: 罗汉，别胡来，把枪藏下。
10: 是。
3: 弟兄们，发工钱了啊！
11: 好嘞，
8: 政委，我去营一下。
6: 喝酒！
12: 来来来来
6: 来来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上次不都扣完了吗？
3: 那是上个月，这是这个月的下一个。
7: 哎，大家先停一停，太君要查户口，把你们的良民证都给准备好了啊！
13: 把你们的良民证都拿出来，
14: 快点快点，拿出来，快点，
13: 快点快点，
14: 你这
13: 都在这儿呢啊！
14: 给你。
13: 二头王强哪儿去了？
15: 二头请了长假，去藤县帮他三舅盖房子了。
13: 啊！太君，他就是大掌柜的。

0: 你爹什么人？哪里的见过？
1: 太君，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咱俩认识啊。
0: 嗯，
1: 二头家，烧焦的。
2: 哎呀，太君，你弟到他家查过，
1: 我跟二头是表兄弟。
2: 太君，
1: 我是这儿的大掌柜。啊。
3: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4: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5: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4: 但愿人长久，
5: 我们就团聚了，
4: 千里共婵娟。
6: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4: 家园国义园，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你的，好，啊，游戏，来，你，快拿出来。
1: 李征，
2: 张坊先生，
1: 什么张坊先生，就知道扣钱。
0: 你的，还有你，
1: 你是什么地方人？
2: 我是苍山人。
1: 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地方的？
2: 8月29。
1: 以前什么地干活？
2: 以前我是教书的。
1: 什么地方？
2: 在区。

0: 开路。
1: 走。
2: 太君，啊，太君慢走啊。
3: 哎，领钱了。
4: 弟兄们，接着来啊！
3: 账房先生，就知道扣钱。
4: 继续玩，继续玩，
3: 接着玩。来，
5: 张太。
0: 老黄，这岗村肯定对咱们起疑心了。
6: 政委啊，鬼子搜查是家常便饭，你根本用不着去管他。
0: 哎，老黄，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咱啥事也没做，不怕他查。但现在不同了，万一哪说不准就露出点破绽来，刚才要不是小波机警，那可就危险了。咱千万可不能掉以轻心呢。
7: 老胡，
6: 王强，
7: 政委，
6: 王强，情况咋样？
7: 联系上了，周局长啊，已经做好了接应的准备。
6: 好，来抽烟。
7: 周局长啊，还特别强调，说这二大洋行动静太大了，要让我们学会保护自己。
0: 哎，老黄啊，赶紧召集咱们骨干开个会。

0: 宣布一下咱们的决定。
1: 好，
2: 探场地可以大大的。
3: 是啊，太君。
2: 你的和他们很熟悉？
3: 啊，不熟悉，不熟悉，只是认识。有几个以前是枣庄一带出了名的毛猴子。
2: 那个掌柜我的见过，他是王强的表哥，怎么会当了掌柜？办探场的本钱大大的，哪来的钱？他的一点大大的。
3: 太君的分析大大的对呀、啊、那个掌柜的以前也是个挺厉害的毛猴子，出去几年又回来了，不知他在外面会不会。
2: 掌柜的和二头是亲戚，二头和金山的好，山口又顶替了金山，他俩的矛盾的哟。他们的通通的疑点的大的。
3: 太君大大的高明啊。
2: 注意搜集探场的情报，发现动向马上的报告。
3: 是，太君。
4: 同志们，咱们现在手里已经有了武器，再也不能像今天晚上这样任凭小鬼子肆无忌惮地前来搜查。我们决定三天以后全部拉出去，公开打出铁道队的旗号，进行武装斗争。
5: 政委，你的意思是咱探场不要了？
4: 对，同志们，斗争的形势要求我们现在就放弃探场。
6: 啊，
7: 放弃探场？
6: 这能行吗？
8: 咋这样啊？
9: 政委，你说，这两天鬼子就来了一次，咱怕啥？再说，现在丢了探场，那不太可惜了吗？
5: 这哪能行啊？咱们刚刚吃成咸鱼炖豆腐，
10: 就是说的
11: 就是啊，
12: 是啊。离开探场还有麦子煎饼吗？
5: 政委，你的胆子怎么跟兔子一样啊？等鬼子来了，看咋咧他！哎，
11: 就是啊。再说咱们探场的买卖不是挺好的吗？干嘛非得拉出去？在这儿咱们不是照样可以打鬼子吗？
13: 说的是。
5: 红哥，啊，不走！
14: 对
15: 对对对，
14: 不能走，
15: 不能走！
14: 红哥，
15: 不能走！
14: 红哥，
15: 不能走！
14: 不能走！
15: 不能走！
14: 不能走！
16: 吵啥吵？哎，看看你们的样子，咱是啥？咱是部队。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我告诉你们，谁要是不想干，趁早回家抱孩子。谁也没强迫你们。
9: 啊，对对对对，咱们啊现在是部队，是八路军的部队。红哥，你也别发火，我们大家都听你的，你说咋办？
16: 大伙儿听政委的。
9: 老红，啊，华子闯祸了。
17: 怎么了？
9: 他闯大祸了。
16: 咋回事？
18: 红哥，你给评评理，这狗日的成天拿特务队来欺负我，
16: 到底咋回事？
9: 别说了。
18: 老红，他跟丁二牛的二婶吵架，把咱探厂有枪的事儿给露出去了。
9: 啥？
18: 对对呀，我就是要拿枪崩了他。
9: 你奶奶的！
4: 老红，探长暴露了，我们今天就得撤。
16: 政委，能不能准备一天？
4: 不行，情况十分危急，马上撤，这是党的命令。
16: 好。
3: 太君，太君，
2: 什么事？
3: 报告太君，刚刚发现了新的情况。探长有枪。
2: 怎么知道的？
16: 太君，情况是这样的，义和探长有个叫华子的，和我二婶子吵架，说是要拿枪毙了我二婶子。
2: 有戏，终于露出了马脚。快快的行动，搜查探长。
16: 嗨嗨。政委，你跟林中一组。
4: 好，
16: 恒亮，你跟小波一组。卢汉，你跟我一组。组织队员撤离，今天夜里12点在城东的石灰窑准时汇合。王强，
9: 哎，
16: 你带皇上和华子负责家属的转移，5天之后到李庄去找。
9: 放心吧。
16: 好。

0: 都明白了。
1: 哎，明白了，
0: 马上准备。
1: 嗯，走。
2: 娘，出事了，千万可得诚信，挡住我们了，快走吧。

0: 华子，华子，走吧，跟我到宪兵队去吧。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1: ！
2: 封锁周围，不准放走一个。

0: 咱们要是听鲁哥的呀，那可就全完了。
1: 哎，他不是不想走，而是舍不得探长那个摊子啊。政委啊，你可真行啊。
2: 政委，我看出来了，以后你就是弟兄的军师。
3: 对
4: 对对，
2: 别这么说。
4: 对，
5: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就要过一种新的战斗生活了。以后条件会很艰苦，环境会更恶劣。嗯，我们大家要做好吃苦受罪的准备啊。也许以后我们再也吃不上咸鱼炖豆腐、煎饼卷大葱了。
0: 政委你放心吧，吃苦受累我们都没说的。
1: 只要打鬼子，俺鲁汉绝不装熊。
6: 哎，我们就是要
7: 绝不装熊。
2: 政委，我们赶紧赶路吧，冯大爷还等着咱呢。
5: 好，同志们，走吧，
2: 走吧，
4: 走
2: 走走，
4: 快
2: 快，
4: 跟上
6: 好
4: 了，
6: 跟上啊，
4: 跟上
6: 啊，
4: 走
6: 走
4: 走。
8: 说吧，他们跑哪儿去了？啊？行啊，华子，哎，他们长能耐了啊！你不是想要我沈德的命吗？今天你不说他们在哪儿，我他妈要了你的命！
9: 你看你那根熊眼儿！
8: 我毙了你！
1: 喂，你一定要从他的嘴里伸出探长那伙人的下落。
0: 是，太君。
1: 嗯。
0: 太君走好。妈的！我叫你狗日的嘴硬！啊！
10: 张司令，让你们插到围山虎，就是要在那里开辟根据地，骚扰金浦铁路线，破坏敌人的南北交通。咱们要到的地方是临城附近的李庄，那是咱们建立起来的堡垒村。嗯，清楚了。
2: 是李庄？
10: 对，李庄有个叫申茂的人，他也拉起了一支铁道队。张司令让你们联合起来，组成一支铁道游击大队。
2: 政委，这可太好了，
5: 咱的队又壮大了。
2: 对，走。
10: 哎，
0: 走。
2: 冯大爷，这都赶了一夜的路了，你的腿脚可真行。
10: 嗨，这点路算啥？一天走个百八十里的，绝不比你们这些后生们差。前些天啊，我进山去见张司令，90多里的山路，两头不见日头。
5: 冯大爷，有您在我们队伍上，我们个个都成了水浒里的神行太保了。
10: 哎，老胡，

0: 前面路过苗庄，我带你们去一家堡垒户弄点水喝，好吧？顺便让你们认识一下，将来你们在这儿开展活动啊，也好有个秘密落脚点。
1: 好，

0: 咱们进去，
1: 好，走。谁呀？
2: 凡儿他娘，是我。
1: 是您啊？
2: 哎，
1: 快进来。
2: 哎，进来吧。小宝，
3: 哎，
2: 你留在外面，注意警戒。

0: 冯大爷，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啊？
1: 从枣庄那边过来，走了一夜，赶快给同志们烧点水。啊，
0: 你们先坐。
1: 哎哎，来坐吧，坐吧。老洪啊，这就是我说过的堡垒户，他男人方林，过去在临城车站是我的徒弟，都是自家人，放心吧。

0: 干什么？
1: 哎呀，你这是啥玩意儿啊？吵得俺睡不着觉。
0: 哎呀，你别
1: 看，
0: 哎，
1: 打开看
0: 看什么？
1: 哎呀，打开看，
0: 眼睛。
1: 哎，快快！哎
0: 哎，你看，
1: 怀表。哎，哪弄来的？
0: 这是大洋王的战利品。洪哥说，所有东西都要送到山里去。
1: 是吗？
0: 啊，
1: 好听。
0: 哎，一会儿收起来吧。收起来啊！你快睡吧。

0: 鬼子来了以后，他男人就被抓进去了，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杀了。一家老小里里外外就全靠方林嫂一个人了，又得照顾林城那边的婆婆，还要照顾这边的老娘，身边还拖着一个5岁的孩子，
1: 可真不容易啊。
0: 谁说不是呢？可她是个要强的女人，自打男人死了以后，她是一门心思的要报仇。别看她是个妇道人家，可干起事儿来比老爷们儿一点都不差。
2: 冯大爷，以后我们在这一带要常活动，怕是要给她添不少麻烦。
0: 哎，大队长你放心，他家这儿离临城车站很近，又跟车站上工友特别熟，托他给你办事准行。
1: 太好了，这对于我们及时掌握临城鬼子的动向非常有利。老黄，像这样秘密堡垒户，我们一定要注意保密。
2: 对，
1: 哦对了，冯大爷，你带我们到了目的地以后，你也赶快回家吧，以后我们只派专人单独联系。
0: 对了，我正好也要跟你们打听个事儿。方林嫂跟我提过好几次了，说她在给她男人招魂探路的那天，她救过一个人，这个人说是打鬼子的，亲口对她说要给她报仇。可到今天方林嫂也没找到她，听她这个说法像是咱队伍上的人。
1: 她没说叫什么名字吗？
0: 嗨，就是因为不知道姓啥叫啥才没找到啊。
3: 冯大爷，水烧好了，大家来喝水吧。
0: 哎，好。
3: 喝点水吧。
2: 方林嫂，你还认识我吗？
3: 这位大兄弟，你是？
2: 上次多亏了你，谢谢你。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3: 真的是你啊。

0: 怎么，你们认识？
1: 冯大爷，他要找的人就是我。啊，
0: 方林嫂，你知道他是谁吗？
2: 嗯，哦，
0: 他就是枣庄大闹鬼子洋行的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2: 啊，大队长。
0: 这是政委李正。
2: 啊，政委。
0: 哎，你说老天有眼吧，他要找的人你看就在他跟前儿。
2: 快坐吧，
1: 别叫，
2: 来喝点水。
1: 哎，
2: 你们的事儿啊，村里乡亲们都传开了。你们这些人可真了不起。
0: 哎，方林嫂，申茂这几天带队伍来过没有？
2: 来过了，他说只要你带的人一过来，马上到李庄去找他。
0: 队长，你看。
1: 那咱走吧。
3: 好。
0: 哎，
1: 我们走了，
3: 我们走了。
0: 好，
2: 再喝点水吧。
1: 不了，
0: 不了，走了。
4: 方大爷，
0: 哎，
4: 政委，
3: 怎么走？啊，方林嫂，
2: 啊，
3: 我们先走了。
2: 有空常过来。
3: 好，走吧。
0: 啊，走吧。
1: 方林嫂，以后肯定少麻烦不了你。
2: 啊，别这么说。
1: 那我们走了。
2: 慢走啊。
1: 哎。
5: 啊，队长，队长，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您看，这是从黄二喜家搜出来的义和炭厂的几个股东的合影。您看，这个是大掌柜刘红，这是二掌柜王强，
6: 这是谁？
5: 这个人叫彭亮，这个叫鲁汉，这个叫林忠。啊，对了，这小子就是黄二喜，他呀，跟华子的关系好着呢。
6: 华子说出他们的去向了吗？
5: 哎，各种刑具都用了，他妈的，这小子死活不开口啊！他，
6: 嗯，

0: 明白。
1: 是。
2: 你们都听着，今天皇军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想给大伙提个醒，让你们看看四通八路的下场。往后哪个敢四通八路，他的下场就跟这个人一样，不比他

老少爷们们，我华子不凶，我也是堂堂爷们儿了。小鬼子，我是你们祖宗。

0: 申队长，申队长，这是我们大队长。大队长你好。
1: 你好，申茂同志。
0: 这是我们政委李正。哦，政委你好。
2: 申茂同志好。
1: 听冯大爷早就说过，你的队伍就住在李庄。
0: 对，我这支队伍就是在李庄起家的。不过都没有枪，玩的都是长矛，打到骗子，还不敢公开活动。你们来了就好了。
2: 村里人可靠吗？
0: 可靠，就连几个地主也嚷嚷着要抗日呢。你们就放心吧，吃住我都给你们安排好了。
1: 那就太谢谢你了。
2: 林中小波，
0: 哎，
2: 放警戒哨。
0: 是，
2: 走吧。
1: 好，
0: 警戒，分散警戒，
3: 分散警戒，快！
4: 摊场那帮土八路一夜间神秘的消失，你们估计他们能逃到哪里去？
5: 太君，要我估计，他们只能去一个地方。
4: 说下去。
5: 暴毒谷啊，那儿可是八路的老窝啊。
4: 明白了，刘红包括那个王强在内，一定是暴毒谷的八路派来的。没想到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活动了一年多。
5: 嗨，太君，反正咱们已经破获了枣庄的地下武装，山本司令和小林部队长不是都表扬您了吗？
4: 八哥，你还有你，不觉得可耻吗？老虎下山，更为可怕。你们立即搜捕与探长有关系的所有人，不准放炮一个。
6: 是。
2: 这枪口。
6: 红哥，政委，你们让俺们练枪，那二十几个人才七八把枪，咋练呢？
1: 咋练？你是木头脑袋啊？你看看彭亮那组咋练的？
6: 咋练的？啊，磕了点木头枪，拿在手里像棉花一样，多没劲呢。
2: 罗汉。那假枪可以练掏枪练瞄准吗？
6: 那大伙都想玩真的吗？
1: 鲁汉，你
7: 红哥，
6: 哎，终于到了。
7: 红哥，
8: 老王，
7: 政委，政委
8: 都回来了，
7: 可找着你们了。哎呀，
8: 老红，辛苦辛苦啊。
1: 好兄弟，你们可算回来了。王老爹和那些家属都撤出来了吧？
5: 放心吧，全撤出来了。好。
1: 哎，这些人是
5: 啊，鬼子到处抓和探长有关的人，弟兄们走投无路了，我就把他们给带来了嘛。
9: 是啊
10: 是
9: 啊
10: 是
9: 啊，
10: 红哥，
11: 我们跟你干了。
12: 红哥干。
2: 华子呢？
1: 兄弟，华子到底咋了？
5: 华子吃的那天晚上就被鬼子抓走了。
1: 啥？
5: 红哥，
13: 小鬼子把华子绑在火车头上，他到死也没说一句怂话。

0: 这个仇先记在小鬼子账上，将来一笔一笔跟他们算。
1: 洪哥，让我们跟着你一起打鬼子吧。
2: 回去也是个死，我们还不如跟你一起干了。
3: 对，我跟你一起干了。打鬼子，洪哥，我们跟着你一起干了。打鬼子，洪哥，
4: 好，兄弟们，有种，有种，我答应你们。
5: 好，好，好，
6: 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7: 我知道，老同学，洋行都被血洗了，山口司令也殉职了，所

0: 我做好了详细的。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嗯，我做好了重振洋行的详细计划和重建情报站的具体方案，请多多指教。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 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美的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即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年龄大了。 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笑>
1: 九寨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 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 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 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
4: 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苍岩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这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改冻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 采用是波及过滤，不仅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只要那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 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 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0: 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呀、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0: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 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

0: 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久在藏泥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五瓶送五瓶，整整十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五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6: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2: 前线浴血，
3: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林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2: 后方守望，
4: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5: 知道，我知道。
3: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6: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7: 我是一名军人，
8: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2: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2: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先来看头条。10月8号，长假后首个交易日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下挫收跌。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0.79%，深证成指跌2.07%，创业板指跌3.15%，北证五零跌2.65%。全市成交额1.69万亿元，超3700只个股下跌。虽然指数集体收跌，但银行、石油石化、煤炭、电力等高股息方向相对抗跌。部分权重股甚至创出阶段新高。以银行板块为例，今天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杭州银行三只银行股盘中触及上市以来股价历史新高。
1: 分析认为，银行板块持续走强的原因在于基本面积极信号的不断积累。此前披露完毕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42家上市银行中实现营业收入、规模净利润正增长的银行各有36家，18家银行净息差环比上升，1家持平，近半数银行净息差触底回暖，经营层面的拐点逐步显现。资金面与股东回报层面同样利好频传。半年报显示，国有6大行10大股东或10大流通股东名单中均出现保险资金身影。今年2季度，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邮储银行均获险资大举增持，部分股份行、城商行甚至农商行也是险资重仓股。分红方面，6家国有大行近期纷纷宣布将中期分红利率由此前30%左右提升1个百分点至约31%，超出市场预期，红利属性进一步强化。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8天日均增长0.6%，其中铁路客运量1.5187亿人次，日均2170万人次，同比增长12.7%。公路人员流动量达19.6182亿人次，日均2.8026亿人次。民航客运量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0月7号，2026年电影国庆档以11.64亿元总票房正式收官，创下自

0: 2015年以来近12年的最低。档期内票房前3名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11假期过后，机票价格大跳水，部分机票价格比高铁便宜。国庆长假后，随着旅游客群的减少，机票价格明显回落。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10月9号至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11期间低超3成，其中飞往杭州、深圳、北京、上海、南京、长春等热门城市的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11期间降低200元左右。近日，潼南区种植的32万亩柠檬陆续进入了采摘期。在白子镇雅和村柠檬种植基地，柠檬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林间香气阵阵。果农们分工合作，采摘、搬运、清点等，现场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1: 产量比去年子翻了一番，今年的预估产量是600万斤左右，但总的价值就是青黄果一下就是在1000万左右。
2: 今年新果季，我们累计出口柠檬20个集装箱，约500吨，主要发往俄罗斯、泰国等地。
0: 目前，潼南柠檬种植面积稳定在32万亩，常年产量达35万吨，综合产值约90亿元。依托“一带一路”，潼南柠檬已出口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中国香港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日，一批来自西非几内亚的铝土矿从广西防城港搭乘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专列，直达重庆万州。这批货物为96个集装箱，共计3000吨铝土矿。在站内货物堆场，工作人员将它们吊装上车，发往收货的企业。与以往通过长江水运不同，这批集装箱从防城港专用线起运，采用铁路直达模式，沿西部陆海新通道线路直发万州港。入境游迎来强劲增长，重庆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40%，增速位居全国热门目的地首位。震撼的八地魔幻城市景观，浓郁鲜活的市井烟火，让重庆成为海外游客 China Travel 的热门目的地。
3: 在解放碑、观音桥等商圈，不少外籍游客驻足城市大屏前打卡拍照，沉浸式感受山城独有的国际都市活力。
4: There's a lot of people abroad are interested in Chongqing, and I think this is just quite a nice cool place to show that with a big sign. And you can see it's busy, lots of people here, lots of life, lots of energy. So yeah, it looks cool.
5: 来重庆怎么能不感受一次飞越长江呢？在长江索道上解锁空中视角，能近距离感受八地重庆的魅力和层次感。
3: 长江索道轿厢缓缓穿梭于长江上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有序排队等候，体验这座城市独有的空中交通，在高空俯瞰山水交融的城市画卷。
6: This is impressive. Very different. We enjoy.
7: It was, it's amazing. It's a new experience for us.
3: 为方便境外游客在渝消费，全市现有离境退税商店446家，可受理外卡商户近6万户。境外游客在渝支付购物退税配套持续完善。国庆期间，入境游客消费热度持续走高。
7: Nice, so much shops with tax free.
8: Payment is convenient. Alipay is good. A variety of brands is also good.
9: We've been using Alipay, and that's been very convenient. I mean, it'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and I think it's probably the place to go to sort of experience your culture the best.
3: 在中线烽烟三国景区，来自土耳其、波兰等国的游客与中国游客一起打卡长江实景山水演绎烽烟三国，跌宕起伏的三国故事搭配壮阔实景舞台，让大家沉浸其中。在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多国旅行团在千年石窟造像中品读东方人文魅力。
10: So this was one of the main place that we wanted to visit. This Dazhou Rock is like one of the main attraction for us. The reason we are here in Chongqing, and it is fascinating, and it is so amazing. We really loved it.
3: 在荣昌安陶小镇，手工制陶体验项目不仅深受亲子家庭的喜爱，也吸引不少外籍游客打卡体验。大家亲手触摸陶土，动手制作陶器，感受荣昌陶非遗技艺。
11: It's very amazing, actually. It's my first experience, actually. But

0: 首席执行官纳德拉与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同台亮相。微软发布的旗舰笔记本电脑搭载英伟达 AI 芯片，配备15英寸显示屏，主要面向 AI 开发者和创作者。微软方面称，在本地运行 AI 模型时，响应速度比苹果同类产品快2倍，视频生成速度快6倍。该产品起售价为2599美元，较16英寸入门版 MacBook Pro 低约400美元，目前可以接受预订。最早将于10月16号开始发货。此外，微软当天还推出新款 AI 代理产品，发布防止 AI 代理未经许可访问电脑数据的安全技术。微软方面称，正在打造下一代视窗代理平台，通过混合智能，让本地硬件和云服务共同提供算力支持。
1: There was about multiple fantastic devices, all these things, but the trajectory for me is so clear.There will never be a moment where we will go and look and say, oh, this runs locally, this runs in the cloud. You will expect this hybrid intelligence to be everywhere and pervasive. And I think that that's what, to me, is pretty exciting.
0: 据研究机构估计，苹果 Mac 电脑凭借本地运行 AI 模型的出色能力，近年来需求旺盛。微软此番新品发布将进一步激化双方竞争。
2: 现在电脑厂商们的路数呢已经彻底变了，一句话总结就是，但凡不跟 AI 扯上关系，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新电脑。不可否认的是呢，按照现在 AI 普及的速度呢，每台个人电脑里都塞进一套本地的大模型呢，说不定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种趋势。好，感谢收看，再会。
3: 雄奇山水，重庆。

0: I've never been to Chongqing, but I keep seeing incredible videos about this magical city. People having tea with this view, trains racing through buildings, and buildings lit in neon at night. I thought this place needs a song.
1: John Stinger 是热门单曲 Sold Out 的原唱及创作者。City of Light 在 TikTok 的平台上已经累计播放超过900万次，不少海外听众因为这首歌将重庆列入旅行心愿单。其实，在创作 City of Light 之前 ，John Stinger 从未到过重庆。9月29号晚上，他应邀在南滨之夜音乐会上开场，并成为重庆文化和旅游推广大使。即日期间，在解放碑、洪崖洞等多个热门地标免费街头路演。从隔空写歌到实地打卡 ，John Stinger 的经历是重庆入境旅游持续升温的一个注脚。这个国庆假期，网友们调侃：重庆街头长满了外国人。
2: 长江索道轿厢缓缓穿梭于长江上空。

0: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有序排队等候体验这座城市独有的空中交通，在高空俯瞰山水交融的城市画卷。
1: This is impressive, very different, we enjoy it。
0: 在酉阳叠石花谷景区，千亩粉黛乱子草迎来盛花期，梦幻粉色花海搭配独特叠石景观，再加上特色草坪音乐节活动，吸引了众多海外游客。
2: Feels like a wonderland to us, and currently we are experiencing a very dreamy life here, like camping and be with the friends and enjoying and music and with the flowers. So it's a very very good experience.
0: 在中线烽烟三国景区，来自土耳其、波兰等国的游客与中国游客一起打卡长江实景山水演绎烽烟三国，沉浸式感受跌宕起伏的三国文化。在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多国旅行团在千年石窟造像中品读东方人文魅力。
3: So this was one of the main place that we wanted to visit. This Dazhou Rock is like one of the main attraction for us. The reason we are here in Chongqing.And it is fascinating, and it is so amazing. I really loved it.
4: 大江大河的独特风貌，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持续俘获全球游客的青睐。这个国庆长假，重庆边检总站查验出入境旅客数量达5.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23%。全世界带入境过夜游客23579人次，同比增长34.4%。我们再把时间维度拉长，截至8月中旬，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口岸今年的出入境人员已突破2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75天，同比增长35.4%，增速位居全国十大机场之首。今年1至8月，全市接待入境游客176.8万人次，同比增长56.4%。从网红打卡到漫游体验，外国游客打开重庆的方式也在变化。当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山城体验 Becoming Chinese， 能否接住，考验的其实是一座城市的治理内功。
0: 重庆的答卷是把贴心便利写进游客落地的每一个细节里。每逢大假，千厮门大桥、洪崖洞片区就会让出车行通道，把最佳观景位交给游客。城市配套也在同步升级，在中英双语播报基础上，重庆轨道交通近期在朝天门、小十字、李子坝三座轨道站试点新增了泰语播报。
5: 是不是听到泰语以为自己来到了泰国街头呢？不用翻译软件，也不用比划问路，就能让泰国游客直接感受到这份出行的贴心。用重庆话讲，这波真的太资格了。
0: 全市层面，今年6月，市政府门户网站英文版上线试运行，全市1+4+N交通场站完成中英双语标志布设，轨道交通重点公交线路实现双语播报。各大交通枢纽、轨道站点支持境外银行卡刷卡购票，公交、轨道、出租车均可绑定外籍银行卡扫码乘车。
6: I've never been in a better public transport than it is here. So many people and it's so fast, perfect.
0: 不仅是出行，舌尖上的便利也在跟上。今年9月，中英双语版重庆美食地图推出，集纳重庆本味、华夏百味、环球真味三大板块，覆盖门店导航、菜品推荐等多种功能。在入境游客集中的渝中区，相关部门为600多家重点餐饮门店统一定制多语种菜单，切实提升入境游客消费便利度。
7: I stayed in China for 3 weeks. I've been to Guilin, Shanghai, Chongqing, Changsha, so many places. China has really lived, like to me, lives in 2050 in certain things, in terms of infrastructure and in terms of technology and AI. I will be back again because China is my favorite travel destination.
4: 关于轨道交通站新增泰语播报，有两个细节值得关注。今年5一，重庆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5的国家，东南亚国家占了4席，泰国位列第一位。试点的3座车站都是核心文旅站点，境外游客客流密集。从需求出发，将服务嵌入具体场景，重庆的待客之道早已从拼八 D 魔幻的视觉震撼，走向深耕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城市出游服务。这也是今年7月，重庆市提升境外人员来渝服务便利化水平。加快打造国际化环境三年行动计划出炉的底层逻辑。
0: 行动计划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商养学闲情其全要素，推出9个方面27项具体举措，全链条全环。

节全过程深化境外人员来渝服务便利化改革，核心是三个转向：涉外信息供给从分散的单向信息推送转向来渝全流程全周期综合信息服务。

0: 的文旅场所来进行国际化的便利化的改造，配套我们多语种的标识和智能的翻译的一些设备，让我们的游客的舒适度体验感更好，
1: 打造入境消费友好行商圈，支持重点商业载体，完善多语种的标识，配备智能翻译的设备，优化外卡支付的环境。
2: 今年七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将重庆列入旅游枢纽城市和入境旅游重点城市。重庆市“十五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也明确提出，加快打造我国内陆入境游首选地。国家定位与地方蓝图同频共振，对重庆而言既是考验，更是机遇。重庆市委党校科社教研部副教授徐瑶认为，接下来山城应在三方面精准发力，系统推进，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
3: 一是持续提升雄奇山水、星韵重庆品牌国际影响力，打造一批既具有重庆本土文化特色，又能转化为境外游客文化消费场景的创新产品，实现文化价值观同频与情绪共振。二是大幅提升系统化服务水平，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相比，重庆入境消费仍存在人均客单价不高、消费品类较为单一等问题，未来应大力引导消费结构从传统的吃喝向深度体验式消费转型，促进入境消费与产业升级。三是切实推动来重庆向住重庆转化，持续创新国际文旅合作与对外宣传机制，推动外国人友好社区以及重点国家特色美食文化街区、生活聚集区建设，创新外交官员、国际专家学者、重要商贸人士在渝综合治理体系，切实将入境文化旅游转化为重庆吸引人才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

凌晨三点，地表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稳定在85%。北纬30度的原始山林深处，一阵烟雾悄然在暗处扬起，只短短一瞬，便随风飘散，无影无踪。这是灵芝正在繁衍。灵芝，中国古代神话中常见的仙草，它是神仙洞府里的至尊之宝，被《山海经》中的上古神兽看守，需要千年时光才能长成。古人认为，有生之年看上一眼都是三生有幸，若能吃上一口，定能起死回生，长生不老。于是，这种千年仙草灵芝，在数千年的时间里，被中国人视为祥瑞，更造就了中国经典传统纹样如意纹。以灵芝为原型的如意，也广泛出现在从古至今的各种服饰、雕刻、绘画、建筑当中。连2022年北京冬奥会国家跳台滑雪项目竞赛场馆，都是以如意的形象设计的。那么灵芝到底从何而来？

0: 又真的有起死回生、长生不老的功效吗？浙江省大盘山形成于侏罗纪时期的火山喷发，是中国东部药用植物重要的种质资源库。在无人踏足过的密林深处，并非万籁俱寂。事实上，生命的喧嚣在这里已经持续了近两亿年，灵芝就生长在这里。
1: 经常遇到蛇，蛇喜欢的地方呢，它是干净光滑。这灵芝也是这样生长的，太阳没有晒到，水分没有有，还有点潮湿，因为那个湿度温度要够啊，它能舒服啊。杂草丛生的那里啊就别找了，那也没有灵芝的。
0: 灵芝，多孔菌科真菌，寄生在阴暗、潮湿、温暖的树木根系或者朽木之上。换句话说，灵芝和地球上大多数蘑菇的生长条件差不太多，它们都属于世界一个独特的生物种类——菌。这是世界上最小的生命体，比如细菌。但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命体。
2: 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是什么？不是鲸鱼，不是恐龙，也不是红豆杉，而是蘑菇。而且这个蘑菇就是我们常见的小鸡儿炖蘑菇，东北名菜那个蘑菇叫真蘑，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蜜环菌。
0: 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大一丛蜜环菌占地面积达8.8平方公里，体重至少有上千吨。从生长速率推算，其年龄估计在2400岁到8650岁之间。早在42亿年前，菌就以地球最早的生命体诞生了。而灵芝这样的类似于蘑菇类真菌，则可以上溯到大约4亿至10亿年前。它们与植物共同演化，参与了协助生命登上陆地的第一次壮举。直到今天，他们仍然以超乎寻常的方式参与着地球上几乎全部的生命活动。那么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发现灵芝的呢？目前发现的最早关于中国人和灵芝的故事，开始于距今6800年前。在浙江河姆渡考古遗址中，人们发现了几块灵芝遗存。经专家推断，这些灵芝是以药的方式被古代先民使用，这也是迄今为止关于中药的最早遗存。和大多数蘑菇一样，灵芝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繁衍，也就是喷射孢子。因此，这种蘑菇形态在生物学上又被叫做子实体或者产孢结构。在电子显微镜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像芝麻一样的颗粒，就是灵芝的孢子。事实上，每粒孢子的直径只有4至6微米，这样的大小肉眼无法察觉。但即便如此，利用现代最先进的摄影技术，我们还是捕捉到了灵芝孢子诞生的时刻。灵芝菌盖下的这些迷宫就是孢子的出口。切开它们的横截面，我们可以看到平行排列的无数菌管。孢子成熟后，

0: 灵芝就会通过这些菌管向空中喷射孢子，初始速度甚至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以上。但孢子质量极轻，喷射后在4毫米内就几乎减速为零，所以灵芝会同时喷射数以亿万计的孢子，形成一股气流，把孢子们送得尽可能更远些。剩下的就只能靠风，给他们带来些许好运。难怪东汉张仲景专著的《伤寒杂病论》中会认为，灵芝乃天地灵气所化。不过，即便肉眼无法捕捉到灵芝孢子的繁衍经过，古人也通过经验总结出了种植灵芝的方法。充满智慧的古人人工合成肥料，植入腐木来做灵芝的培养基，万事俱备，只等灵芝孢子随风来。这样的方法一般出现在靠近灵芝产区的地方，空气中刚巧经过的灵芝孢子让古人这种守株待枝的方式常有惊喜出现。那么和蘑菇一样的灵芝为什么在野外环境中如此稀有，甚至被古代先民认为此物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呢？因为随风而走的灵芝孢子对落地成活的环境十分挑剔。安徽中医药大学彭灿教授长期从事灵芝等中药资源产学研结合工作，他要上山寻得一块朽木能够满足灵芝孢子生长的需求。
1: 哎，我好像看到了，
2: 这个就是树舌灵芝，看起来像一个木头疙瘩，掰掰不动，很硬，对吧？那么它其实呢，它这里面可以看到啊，它主要是吸收的朽木的木质素这一类成分。
0: 作为高温耗氧腐生菌，灵芝孢子需要25到35摄氏度的温度，高湿高氧的空气，还有一根死去不久的木料。
2: 火开了，那么它里面这个都已经腐朽了，对吧？这个里面目前还没有。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完全腐朽的木头，它就没有营养物质了。
0: 为什么必须是尚未腐烂的朽木呢？这样的木料营养尚存，腐朽的木质中水分含量适中，微生物大量累积，温度也相对温暖，灵芝生长需要的木质纤维素类有机物容易分解，满足了灵芝发育过程成长的需求，因此它成了孢子萌发的绝佳温床。2000多年前的一天，汉武帝甘泉宫前殿的一根大梁上，一夜之间长出9朵灵芝，众臣上表祝贺天子厚德，天降祥瑞。这个故事被记载在《汉书·武帝本纪》中，成为灵芝的传奇故事之一，被广泛流传。但汉武帝行宫所在的陕西一带，气候环境并不适合灵芝的生长，难道真的是天降祥瑞？后世专家认为，灵芝孢子坚硬的外壁可以让其蛰伏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这或许是揭开祥瑞之谜的重要答案。灵芝孢子具有双层壁的硬壳结构，不仅耐机械力，还耐酸、耐碱、耐旱，非常不容易被损伤。只有充足的湿度和氧气以及足够的养分，才能激活孢子的发育。谁也不知道这些灵芝孢子在干

0: 泉宫的大梁中匍匐了多少年，直到墓志变得腐朽，才在汉武帝元丰二年等到了这样一个多雨潮湿的夏季，一夜绽放，惊艳世人。
1: 前面你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典型的一个朽木，那么它已经死亡，但是呢又没有完全腐烂，那么它呢就可以呢为这种真菌类的生长呢提供它所需要的足够丰富的营养物质。
0: 同时灵芝孢子的发育需要吸收大量的木质纤维，在半腐朽的木头中，木质纤维更容易分解，它们既能促进灵芝组织生长，又能抗病防腐，是灵芝重要的营养来源。
1: 好，我单手就能把它拎起来。这个菌种已经清洗到里面，从弹幕里面去吸收它需要的营养，那我们整个弹幕它会变得越来越轻。
0: 充分吸收朽木中营养物质的孢子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浙江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医药学院的杨东峰教授正在进行灵芝的组织分离，培养菌丝。在显微镜下，菌丝从孢子中萌发而出，长度只有3到10微米。从这时开始，菌丝会上演一出速度与激情，在最短的时间内，菌丝不断自我复制，急速伸展向四周扩散。它必须在最快的时间与另一颗灵芝的菌丝相遇。
2: 我们之前从这野生的灵芝资源里面通过组织分离把它这个单核菌丝培养出来，然后呢我们把两个不同品种的这个单核菌丝放到一个培养皿里面，让它这两个菌丝相生相爱。
0: 孢子萌发而成的单核菌丝无法顺利生长成为灵芝子实体，如果保持形单影只的状态，等待它的命运要么枯萎死亡，要么被其他杂菌覆灭。因为朽木之上数以亿万计的微生物宛如一个微型厮杀的战场，只有足够强大的真菌才能够一统江湖，甚至将其他菌类收为己用。而灵芝单核菌丝就像冲入敌阵的单兵，每一步都如履薄冰。终于望眼欲穿的两根来自不同灵芝的单核菌丝在厮杀正酣的朽木之上相遇了，它们急速融合，形成这样不断分叉又交织分布的双核菌丝体，形成一个交织密布的网络结构。在一个月时间内，这个网络结构就能扩散在每一寸木质层中，
3: 从朽木纤维素中快速吸收转化为生长所需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氨基酸，为下一步的裂变积蓄能量。
0: 这样离奇的繁衍方式注定了野外灵芝的生存几率十分渺茫，犹如大海捞针。在野外平均3万到5万棵朽木中，或许仅有一棵能最终承载灵芝的新生绽放。能够遇到全靠天意。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双核菌丝冲破土壤的桎梏，在氧气和光的参与下逐渐形成乳白色菌蕾。当伞盖逐渐打开，灵芝也逐渐从白转黄，由黄色变成红色，质地从柔软逐渐变得更有韧性。这是因为灵芝的生长过程菌丝体会通过强耗氧不断分裂生长，与此同时灵芝也会随之被快速氧化，它要在氧化衰老之前最大限度地

0: 为诞生孢子积蓄能量。在实验室中，专家通过检测看到了灵芝体内物质成分的分布情况。这些高亮的光斑是灵芝为保护细胞免受强氧化损伤产生的抗氧化物，包括大量的灵芝多糖和灵芝三萜类化合物，它们的作用是为灵芝清除自由基，保护自身细胞壁，为灵芝孢子的成熟争取更多的时间。灵芝为了自身成长繁衍而产生的物质，意外被中国人发现，成就了灵芝抗氧化、强身健体、延缓衰老的药用价值。
1: 那么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呢，灵芝呢，它能够促进人体对毒物和这个药物的代谢，还能够减轻化学性的一些肝损伤，同时呢，它还能提高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力。
2: 胸腺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免疫器官，它是产生我们 T 细胞的这个主要器官。那我们最近呢也已经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就发现灵芝它对这个胸腺具有比较好的这个调节作用，它可以更多的生成具有活性的这个 T 细胞，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的调节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
0: 大约一个月时间，灵芝经历了白点、开伞、变色三个阶段，成长为亭亭玉立的如意形态。那么灵芝的药用价值与灵芝的大小和年龄有关吗？与灵芝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张振高是灵芝炮制技艺的非遗传承人，他掌握着灵芝生长大小和形态的密码。和植物依靠根部吸收水和养分生长不同，灵芝的生长完全依赖菌丝体的强大供应，因此一株灵芝的子实体往往需要十倍以上体积的菌丝体才能提供足够的养分。
3: 长大不难，大小跟品种有关系，跟营养有关系。完整的如意形态就是充足的氧气和适当的光线。
4: 73、75、5月份、6月份
3: 边缘金色的金边灵芝好看，药性和碳相都是最好的。
4: 像云的这个层次，1层、2层、3层、4层、5层、6层还要长，一直长到10月下旬。
0: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灵芝需要千年才能长成，但事实上无论大小高矮，灵芝子实体的生命周期基本都只能维持10个月的时间。虽然和1000年相比，灵芝子实体10个月的生命显得太短，但在蘑菇这个范畴里，或者说真菌类的家族中，和有些蘑菇只有1天的寿命相比，灵芝的子实体已经算得上非常长寿的存在了。甚至在子实体死后，灵芝的菌丝体仍然会继续存活在这段朽木当中，还能继续生发出新的灵芝子实体，直到这段朽木中的全部养分被消耗殆尽，这株灵芝菌丝体的生命才会走到尽头。在灵芝孢子喷发之前，灵芝子实体所含的营养物质和活性成分蓄积到最高的阶段，此时是灵芝子实体最具药效的采收时机。但野外的灵芝却并非都能入药。
5: 是木盒，这个木盒是有毒的，这样还有一根玉簪，玉簪也是毒性很大的，恐怕不能吃的。
0: 野外灵芝的生长主要寄生于木质层中。

0: 周边伴生植物的植物素也会被灵芝不分好坏全部吸收。这样的特点让野生灵芝的药用价值和药性与其周边的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寄生在有毒生物附近的灵芝也会同时吸收伴生环境中的毒素，变成一颗绝命红伞伞，丧失药用价值。而另一些灵芝却能吸收伴生环境中的有益成分，意外获得独特且超乎寻常的药效。由于灵芝质地坚韧，无法直接使用，所以灵芝炮制的第一步就是延续了千百年的中药加工传统方式，切片。
1: 自古以来，灵芝籽实体最常用的方式就是煮水，除了水溶性的这一类物质以外，那么它还有呢很多纯溶性比较好的这些物质。从传统而言，在这个水提以后，再把它呢用泡酒的形式进行纯提，那么这样呢就把这个灵芝它的功效什么呢就充分的挖掘利用了。
0: 第一根菌丝生发十个月以后，灵芝终于迎来了喷射孢子的时刻。它将自身全部的营养物质和遗传信息留给了下一代，剩下的就是那朵贯穿时空、引发先民关于天地与生命瑕疵的灵芝如意。在古时，可能是它的不腐之身让人们产生了千年灵芝不死仙草的误解。可以想见，在古代稀少的灵芝中，能够吃到具有活性成分的新鲜灵芝更是极少的存在。但是现在人们开始通过人工培育的方式提高产量和稳定品质，让这个曾经神仙的口粮也有机会进入到寻常百姓家。
2: 通过2011年到2022年长达11年的中药资源普查，我们摸清了灵芝资源的家底。世界上有180多种灵芝类真菌，中国就有108种之多，分布在全国各地，像东北的长白山、浙江、安徽的山区、广东、云南、海南的热带雨林，均有野生的分布。
3: 灵芝本身这个产业啊，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近现代起到重大作用的一个东西，是实实在在的，是一种真正的纯生物产品、无污染产品、有机产品，真正能够成为传统医药学和现代医药学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
0: 在灵芝成为珍贵药品的同时，中国古人也开发出了灵芝制作的美食。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列子汤问便有了人类以灵芝为食品的最早记载之一。食物中加入适当的灵芝，增加了蛋白质、锌、维生素 C 和 E 摄入，对提高免疫力有帮助。今天灵芝被纳入药食同源之列，从以前的药品和保健品进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饮食中。古时遇到一枚灵芝尚且需要旷世奇缘，更别说见到它喷射孢子的短暂瞬间。采集、食用、利用孢子几无可能。即便到了近代，人们认识到的孢子，它们细小到微米的体积、坚硬的壁垒，长期以来也让人们一直束手无策。今天现代产业进步，通过精心护理、收集、破壁，让人类对灵芝的食用有了更多的选择。
3: 经过长期使用，特别是国家医药监督管理局允许灵芝进入

0: 是要品评弹之后，我说终究是满园春色关不住了，恰恰就像是一只出墙报春的红杏，预示着灵芝产业的春天已经到来。
1: 在真菌漫长的繁衍史面前，人类的文明看起来只是一瞬间。从大约十亿年前到今天，在我们到来之前，在我们离开以后，真菌都牢牢占据着这颗星球的每一方寸。它独立于动物、植物和其他真核生物，自成一界。每年大约有4500万吨的真菌孢子飘散在空中，它参与着地球上大部分动植物的生命轮转，也蕴藏着无尽的奥秘，等待我们发现。中国人与灵芝的故事，数千年前才刚刚开始。它教会我们理解生死轮回，相生相克。从有形到无形，从实用到药用，从6800年前的野外相遇，到现代的人工栽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始终没有改变的，是我们依旧为它生于朽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蓬勃生命力而震撼，并为它赋予吉祥如意、万事顺遂的好意头。如果非要用一个词解释我们为什么对灵芝这样偏爱又长情，那大约是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

0: 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4: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呀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

0: 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1: 成绩华佗3.9，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3.9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3.9、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4: 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9、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9、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3.9、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4: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3.9、人参酒、陆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9、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9、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9、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9、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20到28摄氏度。北京多云，13到25度。天津多云，14到26度。上海阴转晴，19到25度。

0: 广州多云转晴，20到31度。香港晴，24到29度。长春多云转阴，11到23度。沈阳晴转多云，12到27度。乌鲁木齐晴，9到14度。银川阴，6到18度。西宁小雨转晴，2到13度。兰州阴转多云，5到15度。郑州晴，15到28度。西安晴转阴，16到25度。成都小雨，17到23度。武汉晴，14到28度。长沙晴，16到30度。福州晴，20到29度。贵阳多云转晴，13到25度。昆明晴转多云，10到22度。南宁晴，20到31度。海口大雨转多云，23到26度。
1: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4: 前线浴血，
5: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4: 后方守望，
6: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7: 知道，我知道。
5: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8: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0: 我是一名军人，
9: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4: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3: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4: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今天我们将聚焦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这一方向，从精神根基、时代脉动、价值引领这三个不同的角度，与三位分享人一同探寻背后的思想指引。
1: 两个人14年，他们把最质朴的乡情写满了30公里的航程，忠义之情已经成为忠县的时代之歌。
2: 守正是底线，让我们不走歪，创新是方法，帮我们走更远。这就是新时代的传播，就像海面上起伏的潮汐，不总是壮阔，却可以持续的温柔的浸润每一寸海岸。
1: 老人却用力撑着轮椅，颤颤巍巍的非要站起来。他特别认真地说，你们是革命先烈，我怎么能坐着呢？那一刻全场肃然，
3: 所有人不管是做官做事，还是为民，还是做人，要为他们负责，要为把我们的小我融于这样的大我之中。
4: 我们今天的中国走向复兴，是一代一代先烈用无数的牺牲走过来的，那么我们作为后人，在他们面前要保持一份敬仰，一份追随。

0: 肉包子，薄皮大馅儿，十八个褶儿。
1: 快看，
0: 我包子呢？

0: 为什么？我昨天什么都没有吃，怎么还长了一斤呢？
1: 委屈妈妈，不吃东西会生病的。
2: 是啊，节食减肥是会伤身体的，可以控制饮食，但是不吃可不行。
1: 天津的早点可多了，早餐一定要吃好。
0: 可是
2: 吃完了这顿再减啊。
1: 天津包子、耳朵眼炸糕，还有大麻花、煎饼果子、嘎巴菜。委屈妈妈，我们拉钩，好好吃饭，不减肥了，好不好？
3: 好吧，妈妈答应。
4: 发现哇咔咔踪迹，地点是
1: 早点还没吃呢，
4: 海河边美食街。
5: 美食街太好了，
1: 可以去吃天津早点喽！
0: 嘟嘟哒，出发！
4: 哇咔咔，咔，哇咔咔。
5: 好香啊！
1: 委屈妈妈，我的肚子都咕咕叫了。
6: 要不咱先吃一小口？
4: 别走，别走，这边。哇咔咔就在那边。
1: 哇咔咔，这孩子呀，他怎么了？
4: 他因为太瘦小，别的孩子都比他强壮，之后就一心想吃胖。
6: 真香 啊！不是，真可怜啊！
4: 地上那堆吃的是我们星球的食物，他吃我们的食物一直胖不起来，看来他是想试试地球美食啊！
6: 太好了，外星食物能让我吃饱还不会胖。